0: 然后如意姐呢，大概也做了大概多少37年的设计生涯，
1: 真是不好意思，快40年，
0: 37到40年的设计生涯，所以他们设计室内装修公司很特别，我们就不讲室内设计这一块，那是本来就应该要会的，本来就很厉害的。但他们跟很多国家的设计师都合作过，日本、意大利、英国，甚至大陆、内地，所以我们今天会聊聊各种有关于设计管理跟工程管理的一些厉害的妹妹嘎嘎。那我们要不要先看你想先分享哪一国好了。
1: 我想首先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公司的做法跟业务跟一般有别于所谓室内设计师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传统的台湾的做法都是好像设计师包了承揽了你的设计工作，也会承揽你的工程。那我们其实是相对区分开来的，那也就是比较像国外的一些做法，就是说你做室内设计是单纯做室内设计，那做所谓室内工程的部分是直接纯粹就装修的工程的管理，所以相对来说对工程的管理会更专业更要求。那所以我今天比较想要聚焦在就是所谓工程管理这一块，就是说台湾一般比较欠缺的，因为台湾好像是比较大型的公司他们才有针对这个部门做所谓的工程部，那比较中小型的呢都是比较倾向就是一案统包的概念，
0: 要不然就设计师自己发包完，要不然就是找一个工程的统包做完。
1: 嗯，对，确实。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有点像球员兼裁判，其实你业主来说他很难知道说，哎，我今天做的这个工程品质究竟好不好，然后其实相对的来说就是会很难判别。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设计师他做的时候很容易被业主误认为说赚很多，
0: 没错，对
1: 对，然后就是相对你会影响到设计师的一个地位跟身份，这也不够专业。那我们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公司开展的时候确实也没有办法避免掉是像这样子的模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跟口碑的累积，那我们慢慢也有开拓就是纯粹承接业务工程业务的方面，所以你看像我们后来就会做到有一些饭店类的，譬如说一刚开始我们可能是借由接触高端住宅，然后这个客人觉得我们的工程品质是非常好的，那所以他们就帮我引介到他们商业的范围内，那所以就有一些跟国外设计师的积累的合作。嗯，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就会看到很多设计师很有趣，不同国籍，他们在处理就是设计的范围啊，他们的判断跟那个他们的特色就非常有趣，我觉得。然后当然这中间我觉得就收获到蛮多的经验，所以从我们譬如说我们做爱丽酒店啊，我们跟新加坡设计师那个 HBA 合作，然后再到譬如说 Westin 大溪饭店，然后我们跟GA 英国的设计师合作，然后甚至后来的一些进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像嘉雅这些设计师他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可以分享一下。
0: Jaya， 我心目中的梦幻团队。
1: 对 ，Kelly Hill， 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可能是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的图，那我觉得就是看他们的图跟他们的设计，还有对细节的掌控，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嗯，对，
0: 嗯，那在对标我们台湾的一些大师级别的，你好像也有跟他们合作过，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们就不讲名字了
1: 啊。对，大概圈内所谓大师级别的，这个

0: 从元老级到中青代的都有啊，都不乏就是蛮多设计师他们的就是他们的设计作品我们都有接触过，甚至长期配合的都有。
1: 对，至今大师级都还有长期配合的个案，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的。
0: 但是碍于我想也不太想要有一种好像消费他们的感觉，所以人名我们就不提了。所以如果 Tracy 你有什么任何的想要深挖的，我们可以部分透露。对。
1: 我心目中豪宅类的哈，有某一位大师级别的，你应该知道，对，他的软装啊很大气，然后他的用色也很大块体，不太像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雕工很细的那种感觉，他的感觉很温润，感觉跟他的身家背景或是他的一个个人的那个养成文化养成有很大的关系。
0: 其实确实我觉得作为室内设计师你本身的涵养还有包括你的生活的一个我们讲说生活的品味层次，我觉得确实都会很深的影响。我记得我最早我有幸在关传庸设计工作室的时候，其实我们关老板他讲了一个非常棒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设计师的时候，你其实是必须也能够提升你业主的一个生活品味，甚至你自己是必须要到一个层次，
1: 你要要一个带领的角色，
0: 对对对对，
1: 而不是帮助实践。
0: 应该是说对于比你优秀的你也许可以互相成就一个很完美的作品，但是对于就是说提升他们生活的层次这方面，我觉得设计师是确实要有比较高的视野。
1: 嗯，我刚提的就是他，可以再多聊一点吗？
0: 其实我在那边工作时间比较短，可能只有几年，但是我觉得他影响我其实是这个行业也很深的一个长辈，对，设计前辈。
1: 因为早先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些大漆什么，早先好几十年前他就在用大漆了。就用一些很特别的材质。
0: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设计应该是大道至简，就是在我看过这么多个国家以后，你会发现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女孩子打扮，你如果你对你自己的体态你是很有自信的，那你其实不需要太多名牌的加持，更多是你自己本身的气质。那越是简单的材质，我觉得越能生出这个高级感。就像我们这几年都在讲的所谓什么老钱风啊、进奢风，其实它都是在讲一种安静的态度跟表达。那我也必须说，早期的时候因为没有网络时代，所以对于大众的审美跟品味不会影响到这么大。我所谓的影响到这么大，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很流行就是在 IG 上找 idea，
1: 没错，找参考图。
0: 然后其实这也会让设计变得有点可笑，
1: 很断层。你根本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你就是看它，
0: 对，然后你就是好像
1: 断章取义
0: 挑选了很多你喜欢的。可是我觉得室内设计有一个在图片里没办法表达，就是空间尺度的感受，
1: 没错的。
0: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关先或者甚至业内几位大师，像杜先他们，他们的作品都是非常的大气的，
1: 有气度感。
0: 对，因为他在尺度的这个掌握度上确实比我有接触到的一些有一些看过年轻人的做的东西，他们好像更只追求画面感。那画面感的东西也许你在拍照起来是很有效果，可是你进到空间的时候，人舒不舒服是靠感受，那感受来自于这个尺度。那我觉得尺度上如果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拿捏，你很容易就留位说看起来很美，可是进去好像很容易会疲倦。而还有再加上设计元素过多，很多人 现在。

0: 在都很喜欢就是所谓的网红店，最有名的就是你去看可以拍照，很就很像广告的那种场景，
1: 很出片，
0: 对，然后可是你在那个空间里你没办法
1: 久待
0: 、甚至就是对光灯光的控制啊，对声域的控制，就是都不讲究，
1: 就声音的回声啊，吸音啊，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杀伤力，还有灯光很刺眼，你都不晓得。我觉得就是在跟这些大师们合作的时候，我觉得我能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他讲究的点，譬如说你刚刚讲的，有的对建筑空间尺度的讲究，有的对材质细腻的讲究，他绝对不是那种很浮夸的，甚至低调到你都看不太出来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成本去做这个事情，对，因为其实他可能更在乎的是声音的传导，就是特别有一些地方就是有些餐厅进去你会觉得好吵，
1: 待不了多久，
0: 对、那就是甚至他们对吸音板啊的要求跟控制，就是
1: 跟他聊天的声音，
0: 对，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好像我就很喜欢包布板，可是其实包布板这件事它是为了消弭空间的一些声音的折射，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体会，然后你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做这个设计，对，这个我是觉得现在的设计我看到的点是这样，对，
1: 就解释一下给那个不是本专业的听众朋友听，因为有时候本专业比较容易分析听得懂就是我们在聊什么。那如果比较不是本专业的话，你可以去回想哈，去回忆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你到了一个酒店饭店，你 check in 下来，比如说我到意大利，我可能住米兰，我可能订了一个 Bulgari 好了，然后明明我知道一晚的费用这么贵，好几万台币一晚，可是我舍不得出去那个房间，因为待在那个房间里的那个沙发，然后阳光尺度、灯光尺度，它都掌控得很好，那就代表一件事情，设计师已经把你量身定制，拿捏的刚刚好一个人在里面的舒适度。那如果你到了一个酒店，你可能想我赶快出去逛街，东西丢了就走，可能有时候那个直接的感受会有点可能你就没有那么留意到，你的身体没有被这个空间吸引。
0: 对。
1: 可以这样比喻，如果给小白筛选的话
0: 就是端看你这个设计的目的是设计表层，还是设计更深层，就是说就是抚慰到人的心理的需求这一块，因为空间其实都有需求的，譬如说你是餐厅，你要好好的进食，还是说你的灯光你是要让人放松的，对，我觉得这些都是有目的性的，对，然后但是现在的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一些网络影响，就是其实很容易会你就会把设计无形中同化了，然后只追求表象，
1: 那很麻烦很容易就会有那种丈量免费丈量工地接洽设计的那个开端，
0: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你有些时候也分不太清楚这是谁的设计，早期每一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语汇，譬如说我就是
1: 个性超鲜明的，
0: 对，不存在谁抄谁，
1: 对对
0: 对
1: ，DNA 长出来的。我们举几个例，关传龙是一个嘛，然后
0: 杜文正杜先，
1: 对，杜先也是一个很会用线板比例，
0: 对
1: 对，
0: 然后他甚至就是很
1: 敢用，还有好些几十年前我们样板间就样品屋的那些，
0: 每一个设计师都有他的那个 对，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有表达自己的一个设计的理念。那反观现在台湾好像我比较少看到，那大陆倒是有几个设计师不管是如恩啊，或者是台湾过去的株洲，我的学妹他们做的，我觉得他们都有做出自己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对，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设计主轴，这很像一个艺术家吧，你自己要表达什么，你要先有一个想法，不是

0: 就是网页翻一翻抄一抄。
1: 对，對，我更倾向于室内设计师他能够贴近艺术家的层面。
0: 我其实以前常常都 很想说，不过我觉得好的设计也要有好的业主。
1: 是，对，
0: 不一定是大业主，但绝对是好的业主，因为他懂得尊重专业，然后也能够听得去进去专业给他的要求，而不是拿着一堆彩图。
1: 往往会遇到很多业主，哎，今天又改了，因为他昨天他的邻居带他去了哪，然后体验了哪个空间啊，很不错。然后今天他的妹妹又给他一张图片，所以我去了美国的某一个家庭，然后他长这样，然后他又方案要长那样。
0: 嗯，
1: 就很多是流于表面，但是其实室内设计师不是流于表面的一件专业。
0: 对，因为我觉得他要一个设计师，他要懂很多，他要懂尺度，他要懂材质，甚至我刚刚讲的，你天马行空的想法要能被落实，然后落实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不要造成业主使用上的困扰，甚至保养养护上的，这个也是很多设计师我看到会犯的错，或者是业主在选的时候，可能他是很他没有专业上他没办法思考说用了这个材料，那有一些设计师他就觉得，哦，既然是你挑的，我就把它用上去，然后没有给他一个专业角度的建议，对，然后就会造成很多大家对设计上的一个互相推诿，就是说这个是业主的问题，这是设计师没告诉我，对，就是会有很多啦，
1: 就完工后才能够业主自己去体验那个空间跟他的相处 的一个直接的感觉。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也算是批评嘛，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很多喜欢在 YouTube 上面看，甚至包括业主也曾经有拿过一个短视频说他要做那样的东西。
1: 不是还有一个比价格吗？拿了一个方案然后去找到十几家。
0: 对对对，比价格这件事就不要说了，真的太常见了。对，但是比价格这件事，我觉得就是说，网络上透露出来的，不管是对于设计或者价格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它是跟什么比呢？就是说
1: 很容易被搞坏。
0: 对对，
1: 搞坏的其实是业主本身，受害者是业主本身。
0: 对对对对对，没错。你产品你可以比，可是工程的就一个老师傅他的手工，他的细节，他能够执行的程度是没办法比的。
1: 对啊，现在最明白了呀，那现在木工水电都那么缺，就是因为跟很多年轻人也不愿意去学。
0: 对，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包括我做很久的，我的工班都是很固定，
1: 对，
0: 但他们的下一代有承接的很少。
1: 哦，好可惜哦。
0: 对，因为他们可能传统台湾对工艺的这个好像就会觉得说做工的是比较，
1: 对，这个职业的定位没有很觉得高大上。
0: 可是在国外其实好像刚好相反。
1: 对啊，对，
0: 所以 AI 时代那个
1: 欧美也是很觉得很 OK 啊。
0: 对对，所以不是那个 AI 教父就说请大家赶快去学水电，所以这是唯一不会被取代的，而且以后可能还会更物以稀为贵。对，
1: 会不会有人也会拿你们的报价然后去外面比价格，然后拿来跟你说，哎，你看人家多少这样。
0: 其实我曾经碰过一个，事实上就在几年前有一个业主，他曾经就是告诉我说，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向是合理标嘛，那他就是拿了一个 item， 他说，哦，他在外面朋友给他估的价格是一半。
1: 哦，
0: 对，但是我立马就跟他说，这就我的认知是不大可能的。那我后来当然就是也没有做这个业主的案子，但是后来据我所知，就是这个所谓可以一半价格做的包商，他最后也是追加到接近原价。
1: 哇，天啊！
0: 所以这个就是业界很常碰到的，然后他业主骑虎难下，他投袭一半，
1: 对，
0: 他没办法，所以其实那时候他，我觉得

0: 本身存在这个所谓50%的时候，你要思考的是说，你今天如果找的这个人，其实还有一个信任度的问题。所以其实我的公司不大做网络课程，
1: 哦，
0: 对，因为我不知道他怀着什么目的要来找设计师，然后我可能更多会做的都是首饰的客人，对工程价格有一定概念，或者对设计师的要求他有一定概念的人，因为你其实，在网络上你很容易找到这些比价的，对，然后他比价是没，你说有理性的比价可能还好，但是他不知道比价的，他只是要找便宜的房子，这件事有点难搞。
1: 对，因为其实一份报价单能不能阅读透也是个专业。有时候它的 item 前面的描述，它可以换个名词，但是它的单价也许很低，但是它的那个计算方式也不一样，还有它的收头。收尾，他怎么报价，怎么分析，那其实是一门专业，一般业主他其实不太能读得懂的。
0: 所以我记得，因为我们的报价单是写得非常详细，细到就是你如果不要一个东西，你都可以直接扣掉。所以这就是回到，就是说有个业主跟我说，你的报价单写得太细了。我说那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如果他今天永远都跟你讲一试。你其实很难讲这个柜子做好一试是包山包海，你可以这样讲。
1: 几个层板，有没有层板灯？它铜扣铜柱是
0: 对，
1: 多少
0: 然
1: 个？
0: 后你不要灯，你都不知道要扣多少钱。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点比较不负责任的做法。对，因为那你们彼此的争议性就会相当大。
1: 你
0: 对，
1: 今天要讨论追加减，都很难跟他来讨论，
0: 对对对。
1: 无从讨论起。
0: 对，所以那当然就是他也可以说我给你估的就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双方，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不知道是台湾或者是中国有没有这个现象，因为我知道 Tracy 你在中国做很多嘛，就是说我们台湾好像很害怕把话说清楚，
1: 哦，我超喜欢把话说清楚，知道吗？你知道我很喜欢像我大陆的工班，他列出来了要不要，然后你就要好，然后你说那个材质，我这样只有80%预算，那材质可不可以换，怎么调？那他就调给我，我喜欢这一来一回沟通方式。可是台湾业主不是他会跟你搞消失一两个礼拜，然后把你的单子拿出去给别人比价格，然后来跟你说就是话给的方式，哎，你这个多少钱能不能做？
0: 所以这就回归到我觉得刚刚谈到的这个设计这件事跟工程其实是必须分开的。设计师我就是做设计师，我工程我可以就是做工程，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你工程其实是有一定很制式的一个价格。当然你说工程的就是品质好坏。你可能误差会有10%到20%，
1: 都是合理的，
0: 都是合理的。
1: 对。
0: 对，那甚至我们业界也有少数一些工程，他们会说我就是全台湾最贵。那我觉得他这样 along 也很好。
1: 但是他要好，我们了解贵的定义是什么？你今天涂个面霜好了，你可以涂那种高单价，那你知道它为什么贵，然后你愿意买单。
0: 对。
1: 但如果你去可能一些流通的商品那种线下店的一些大众化的，那你就知道它的便宜的单价是为什么。
0: 所以这就回到说，你估价单写得够清楚。我今天是用 F1 的甲板，我今天是用零甲醛的，我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甚至于我硒酸钙板，我要用日本最好的牌子。那你品牌都写上去，规格都写上去了，这样子的报价才有基础意义啊。
1: 而
0: 对
1: 且
0: 啊，
1: 用的消费的受害的受贿的是自己，是
0: 对
1: 业
0: 对
1: 主本
0: 对
1: 身。
0: 对，
1: 你
0: 对
1: 说这
0: 对对。
1: 个受贿，那可能是10年以上，因为你一个
0: 对，
1: 装修起码是10年起跳，它才会慢慢衰减。对，我们觉得性价比还是要以长期来做单位的衡量，不
0: 对，对，
1: 能往做什么单品米单价，我觉得是不对的。你要用时间去看这件事情，不能用单价来看这件事情。
0: 对，还有最后也

0: 是有一点感性的。有些时候你这么说吧，人跟人第一次碰面，我凭什么给你做？其实也是凭感觉，信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你的
0: 对，
1: 业主里面有没有这种你感受到他就是信任你，所以你沟通起来特别轻松？
0: 有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彼此信任这个，你不管是业主或我们自己都是能感受到的。对，然后诚信，我觉得还有信任感是一个完美作品不可或缺的。对。
1: 那我就问喽，就是如果他拿你的工程表单去别的厂家报价，基本就没有信任感，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些人就可以不要做，对
0: 不过细节上你是可以看得出来
1: 不对？对不
0: 的，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你可能就是要这么说，就是又回到我刚刚讲的，你网络来的客人真的也没办法了解，但是你或多或少，我们在讲的就是说朋友介绍来的朋友，大概就是会有物以类聚。
1: 那不一定，你看有一个朋友就喜欢我的设计呢，但是后来呢，设计做完了，他拿工程去报价，去报完了之后，他拿去比价，他也没跟我说，然后就跟我说，哎，那你这几百能不能做？那这个就，所以说我就回到如意姐刚刚讲的，设计跟工程其实应该必须要分开，你的角色才不会球员
0: 很混
1: 兼
0: 淆。
1: 裁判，对，然后业主会认为说，那你工程赚我很多，那你设计可不可以扣一点？
0: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最荒
1: 很不
0: 谬
1: 合
0: 的
1: 理
0: 地
1: 的，
0: 方。对，
1: 他要设计，要你的设计，喜欢的设计，但他又要
0: 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其实我常常都觉
1: 既
0: 得，
1: 要又要，
0: 对对对，既要又要。其实我很羡慕发型设计 师。
1: 对，我也很羡慕
0: 我觉得我们常常都不如发
1: 因为
0: 型
1: 你
0: 设
1: 看
0: 计
1: 他
0: 师。
1: 立马剪出来、染出来，也就一两个小时的事情，喜不喜欢？好了，信任感建立了，他下一单、下一单、下一单，很容易回单，也不会有误会，
0: 对啊，
1: 那我们就很容易被误
0: 那
1: 会。
0: 你烫错了或烫坏了，你会拒付
1: 不
0: 吗？
1: 会，必须付，然后下次还乖乖的还去找他，然后很客气的说不好意思，上次我有点不适应，然后他就会知道，然后你还在调整，但我们不是
0: 对啊，对啊，就是你很少会，我确实，我职场这么久，你不可能说都遇到很好的客人，但我确实有遇到一两个让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客人，就是他真的是会在工地撒泼的，
1: 怎么杀法？
0: 他就是你明明给他看了，
1: 对，
0: 然后他也来工地看过 N 遍了，可是他会在现场那个河东狮吼一
1: 为
0: 样
1: 什
0: 说："这
1: 么
0: 不
1: 他
0: 是我
1: 忘了
0: 要的。
1: 吗？
0: ”我觉得可能情绪 EQ 有问题吧。对，然后我刚刚说的物以类聚，就是他介绍的朋友
1: 都是这样的，
0: 也有这
1: 但
0: 样的
1: 有
0: 东
1: 没有
0: 西。
1: 可能是他的故意沟通这样子的方式，
0: 我觉得
1: 为了达到某种目
0: 是
1: 的？
0: 对，其实是后来当然就是媒体也有爆料嘛，就是他不是对，因为他是很知名的人士哦。对啊，然后媒体也有爆料，他也积欠厂商什么款项一类的，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还好我是正常人，不正常的是他，就
1: 哇！
0: 你可以借此判断，
1: 而且
0: 真
1: 这
0: 的。
1: 个甲方带来的都是这一类甲方。
0: 所以就是负面能量很多啊，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彼此都要慎选，偶像合作的这个关系啦，就是像婚姻一样。对，
1: 你看啊，我们画一个设计图，可能这个合作关系慢则3个月都是算短的，起码都要个1年以上诶，设计约，那
0: 要，
1: 工程约也更是要1年以上，
0: 现
1: 尤其
0: 在
1: 是
0: 缺工
1: 缺
0: 都
1: 工的
0: 要，
1: 部分。对，
0: 对，
1: 然后如果你遇到一个不讲理的，然后情绪反复又已读不回，然后又不好好沟通，那真的很痛苦，
0: 对，对，
1: 负面能量超多。
0: 或者想法很多的业主，就是我今天去到哪里，然后我回来就告诉你我想要这样改，我想要那样改，然后就是会推翻自己前面认可的，这个我觉得比较可怕。对，你应该也都有这种
1: 我
0: 经
1: 太
0: 验。
1: 多了，对，我觉得我们是个人认为我，因为天蝎座 A 型好，就是比较你也天蝎座，其
0: 我
1: 实。
0: O 型好一点
1: 对你 O 型好一点，A 型是非常较真的，就是对不对？那而且天蝎座是很容易能感知到对方的喜怒哀乐，尤其能感受到的话，他也会放大。 会放大那个感受，所以如果你看到他不开心，他跟你撒泼的时候，其实相对那个

0: 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是会很不开心、很不舒服的，因为那个接收能量会放大。
1: 是啊，是啊。
0: 然后我们就会去想办法去调节自己，然后去勾毛线啊，做陶艺啊，啊，然后串珠珠啊。
1: 我们两个做的有一模一样的动作。
0: 非常，为什么那么喜欢如意姐？是她喜欢养猫，然后她喜欢串珠珠，她喜欢勾毛线，毛线比我多的要多的更几千亿万倍了。她真的是一个积货仓，然后她也玩陶，
1: 不务正业，不务正业。
0: 对，但是她还是很努力的，就跟业主沟通，去工地，然后解决事情。
1: 其实我觉得室内设计很迷人的一块，就是我记得我刚入这一行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就想说，嗯，我应该做到
0: 一辈子，
1: 嗯，对，40岁也不会累。但是我觉得后来，最累的就是你刚刚讲的沟通的这个，
0: 心好累，
1: 对对 对, 对，
0: 劳力不累，心好累，
1: 对对对，心累，没错，对啊，所以我觉得跟专业，后来我反而觉得做工程，跟专业的设计师合作最愉快，
0: 嗯，真的，讲的话彼此都听得懂，
1: 对对对，然后。像我特别，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跟几个国家做的非常有趣的感觉。其实我一入行的时候，我是跟日本的设计师做实施设计的部分。然后日本人是我真的，我觉得我可以说他是所有国家里面做图做的最详细的。
0: 好棒哦！
1: 嗯，他们小到一颗螺丝要放在哪里。图面就算没有标也会用文字叙述补充，
0: 嗯，
1: 然后其实就像哦，对，我刚忘了提，我也有做老爷酒店，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们跟日本合作的时候，他们的图细到我们都可以施工了，
0: 直接不用看设计师，不用听他图说，看着图就可以施工。
1: 对，可是他的图当然要落地在台湾，譬如说会因为大理石石材的分割
0: 称呼不同，
1: 对，你还是要改，哦，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会很快速的回应你，然后，得到很就是很好的一个工程进展的掌控，对，所以我觉得跟日本设计师是最轻松的，
0: 最舒服，但时间长短，
1: 时间长短，因为
0: 效率性，
1: 他们也很专业，他们会要求图面的往返要很早提出来，所以可能在你还没进场之前，你就有很充分的绘制图面的时间，所以你进场在沟通，我觉得专业好的应该是这样，就是一个好的设计师他应该是不太需要花时间到现场，不需要像说一天到晚看工地，他图面交付出来的时候应该80-90%都是可以落实的，只有10%是现场的误差，
0: 嗯，
1: 对。然后
0: 那我想问，比如说日本的图给到你们日本人画，然后你们也会画出反馈一套你们要施工
1: 的
0: 图给到他们确认，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其实通常比较大型的案子，像饭店类都是需要的，对。然后比较有趣的，我可以提提像意大利人的，
0: 嗯，
1: 因为我有跟意大利人他们做设计概念的时候发想。意大利人很妙，他们真的是很浪漫，他们给到的图呢，
0: 嗯，
1: 就是非常天马行空，虽然你看得懂，但你不知道要怎么执行。
0: 那怎么办？
1: 他们就会觉得，我要就是交给你啊，你去想办法，他们不克服那个工程上的问题，
0: 拒绝想下去，
1: 拒绝想下去，
0: 留给你画一条线。
1: 对，这很好玩。那美国的呢？他们是会做到一个70%，那他们是很尊重
0: 施工的，
1: 对，所以他可能30%，你去套会的时候，他觉得不影响他设计的
0: 大方向，嗯，
1: 欸，他们会留有空间，就比较像是更像一个合作的关系。
0: 嗯，
1: 他们也不会像某些设计师，或者是他们就很固执己念，但他又解决不了一些更好的 solution，对，所以你会觉得跟他们合作，美国的也是蛮好的，就是他有一个大方向，对，然后比较清楚的。我觉得现在一些大型设计事务所设计出来的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专业
0: 了，
1: 我只能这样说，就是说专业度下够的时候，你去做工程管理是很轻松的，但是

0: 就是返回来，如果有一些专业设计师应该要做到没做到的，那这个做工程就很累。然后他，
1: 例如具象一点。
0: 譬如说，有一些，譬如说设计师他在对细节的要求，他解你你给他的，他解决不了，然后他又坚持要，譬如说啊，
1: 硬
0: 大
1: 要，
0: 理硬
1: 其
0: 要。
1: 实做不出来，而且做了可能会有问题，这个
0: 做了
1: 细
0: 可能
1: 节，
0: 会有问题，然后他甚至也不考虑运输的过程的一
1: 因为
0: 些，
1: 就可能画的特别大版，
0: 对，这
1: 一
0: 就
1: 运
0: 是最
1: 输
0: 大
1: 可
0: 的
1: 能就会阵列，
0: 阵列，可能你要先阵列的好几片，对，然后才
1: 那
0: 能
1: 一定
0: 达
1: 是业
0: 到。
1: 主买单啊，阵列的话，
0: 哎，业主买不买单，这就
1: 未必，
0: 未必哦，对
1: 那
0: 不
1: 这个
0: 对？
1: 工程管理的
0: 对，那你就是会有。
1: 耗材怎么办？
0: 有很大部分是你要自行吸收。如果
1: 天
0: 你一
1: 呐！
0: 开始没有设想到的话，哎，对，然后或者是用一些材质的不当，譬如说，有些设计师，早期大家都很喜欢用一些雾面的材料，
1: 看起来没有那么刺眼。
0: 对，但是雾面的材料当然我觉得是很棒，可是如果你用错地方的时候。它可能也是一个灾难，譬如说台湾比较潮湿嘛，那它用毛细孔比较多的莱姆石，你用在 shower 里，那要不要发黑
1: 要
0: 呢？
1: 不要
0: 就
1: 发霉？
0: 要不要发霉呢？那就端看业主保养的功力了，确实。
1: 而且你莱姆石，你每天用了化学的沐浴乳、洗发剂，还要护发，然后去弄到莱姆石上，那个保养的强度
0: 对，如
1: 要
0: 果你
1: 多
0: 是，
1: 强啊？多，对，
0: 就是
1: 每
0: 考
1: 天
0: 验
1: 阿
0: 嘛。
1: 姨要整一次。
0: 对，但是我也碰过一个客人，他是，主浴室整个铺地板，木地板，然后我交给他，到我后来去他家，可能隔了7、8年有吧，他的用木地板完好无缺，然后他是要天天泡澡的，
1: 那
0: 对。
1: 他天天清理，
0: 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他会很注意。就
1: OK，
0: 是你要穿一件白衣服吧，那你就要有本事把它维持得永远都很白。
1: 那如果是棉麻，还要每天烫，就
0: 对，
1: 对，
0: 你不
1: 蒸
0: 能
1: 汽
0: 不
1: 烫，
0: 烫，然后你说你这个棉麻不好。
1: 而有问题，
0: 对，这就是
1: 做的人不好，
0: 认知的问题。你要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要很麻烦？对，如果你没有，你不是天天会烫衣服的人，那你真的不能用它。
1: 那这个会不会遇到无理取闹的？
0: 所以这个就是事前沟通提醒很重要，
1: 而
0: 对。
1: 且设计师在前端跟业主沟通的时候，他就要提醒到，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个成熟的沟通，也许工班施工单位就会有问题了。
0: 我后来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觉得嘛，我们不能挑业主的习惯，但是我们可以挑业主，就是认
1: 也只
0: 知
1: 能
0: 是
1: 这
0: 一
1: 样
0: 致
1: 啦，
0: 的。对，你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你去要求他很难吧？
1: 不可能，
0: 对
1: 对，
0: 呀，
1: 他会
0: 那
1: 找，
0: 如果你又想要做一些有趣的作品，对不对？你就会选一些，就是说，好像在初期沟通你可以感受到大家喜欢的东西是一致的，对。
1: 那太难了，不是又打掉一大半的合作对象？
0: 所以我公司体制很小啊，我就宁愿小小的，不要
1: 真
0: 是很
1: 的，
0: 大的，因为你越大，你就是为了生存，你又
1: 对，
0: 要接很多你不想做
1: 不
0: 的
1: 得
0: 案。
1: 不的事情，
0: 对，
1: 就是还是会有个循环的问题。有时候其实设计师跟包括工程单位再到工程单位的里面的师傅，这都是匠人嘛。都是手艺活啊，手艺活本来就是也挑人去做的，还要有时间的投入成本。对，哇，天呐，那能够30年不容易哦，这样子你个人也到快40年了。
0: 没有，我其实是工作到一定程度才出来的，我也不是说做了几年就
1: 是
0: 开
1: 因
0: 公
1: 为先
0: 司。
1: 生先成立也不得不加入。
0: 也不是，这就是一个意外，就是因为要带小孩。
1: 才回归先生的公司
0: 才想说自己开公司可能比较自由，结果并没有。
1: 那所以都是学长在处理面外对外的工程角色吗？
0: 工程，对，他是，就是他是第一把
1: 他凶起
0: 遮。
1: 来很凶吧？
0: 工地管理应该是说，要。

0: 要比较主观一点，对啊，对，
1: 哦，
0: 如果你都顺着工人的个性啊什么，你就很难掌握
1: 哎，
0: 进
1: 不
0: 度。
1: 错，我听到用了一个词叫主观，没有到凶的那个字。
0: 对啊，他主观认为要这样。
1: 哦，这样才能落实执行，因为对口业主对口那个税是对口也是他，对，他必须要主观执行。
0: 对，这也回到就是，哎，有我知道有一些业主他会用他认识的公办，
1: 对
0: 然
1: 啊，
0: 后
1: 怎么
0: 或者
1: 办？
0: 自己来发包做，对不对？可是呢，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工作真的没有很好
1: 会
0: 做，
1: 歪楼哎。
0: 对，一定会歪楼。首先你对进度你就没办法掌控，然
1: 嗯，
0: 后呢，师傅告诉你应该要这样做，你也无从判断。对，其实是花自己更大的时间成本，甚至是工程品质的一个风险。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或许你能省到一些钱，但是你为了省这么10%，甚至20%好了，你如果认为大家有的啊，10%的一个管理的风险，然后你要住在一个危楼里，
1: 哦，
0: 你。
1: 好烦！我跟你讲，为什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为什么？早期我在大陆的时候，然后很多业主，当然到现在也是啦，历历皆是。他们会觉得，哎，设计师来承包这个工程，那他一定会赚很多。好，然后呢，但是他给到他认识的时候了，好啦，认识的施工单位就百般挑刺，你知道？百般挑刺很可怕的，他会跟你说，他会跟业主说，这图做不了，这图不能做，这图不能这样做。假设你压不住业主，或是你无法去完整成熟的解释的时候，那很容易你这个案子会被工程带着跑，你的设计完成的表象，那个70%-80%会被工程影响。他会换材料，然后他会换细节手法，他会做一个最方便的收编。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案子，就是我也投资了5年的青春。
0: 哦，对，我听说你的案子非常厉
1: 很
0: 害
1: 猛
0: 耶，
1: 啊，对啊，
0: 非
1: 但
0: 常厉害。
1: 到后来我只能妥协，我跟工班做好朋友，你知道吗？我做好朋友，跟他一起吃饭，然后喝小酒的方式，然后我
0: 博
1: 不会，
0: 感情。
1: 对对，我不能，我不会直接跟他说，哎，你拜托帮忙照图做好不好？我不会这样，我会说，那好啦，那我帮你追加嘛，这是我的角色，你知道，大家都听得懂，
0: 你
1: 因
0: 这
1: 为。
0: 就是提前来办事，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他希望什么，那我们只好说用换一种方式来跟他相处，变好朋友，然后让他得到一个多一点的一个快乐，就是
0: 我觉得，其实我刚开公司的时候是大陆也刚好风气就是刚开，应该算改革刚开放吗？
1: 开始比
0: 1997那时
1: 较，
0: 候，
1: 哦，对对对
0: 所以
1: 对
0: 我
1: 对，
0: 记得我第一次，我以前同事就邀请我去上海，说要一起做，但是我永远记得一个笑话，就是那个工班的水平啊，真的很可怕。
1: 傻眼了
0: 对，
1: 呀，
0: 然后打样打的那个颜色，我说这不对。然后你知道我前同事说什么吗？他说：“你把眼睛眯起来看。”
1: 怎样把自己先
0: 就说你眯
1: 标准
0: 起来，
1: 降低？
0: 远远看，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我没办
1: 没
0: 法，
1: 办法
0: 所以
1: 啊，
0: 就是眼睛眯不起来，所以我就一直没去到
1: 你
0: 对
1: 就
0: 岸
1: 对，
0: 做。
1: 这也是幸运啊。
0: 应该是说，当然也可能错过一些机会，不过我觉得起码也少受你刚刚讲的很多
1: 真
0: 气，
1: 的，我要买多少毛线才能够
0: 青 春。
1: cover 掉我的 精神损失？
0: 但是不会演哦，我觉得真的，因为市场够大，他们确实，我觉得一刚开始是设计师的天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的工程造价低，那
1: 人工
0: 你
1: 便宜。
0: 人工便宜，你可以做很多天马行空的设计。对，但是现在来说，我觉得反而相对它是超越我们的。对，
1: 哦，
0: 因为
1: 对
0: 他们
1: 啦，
0: 的
1: 对
0: 很
1: 啦，
0: 多的。他们有市场需求，所以
1: 对，
0: 他们可以，譬如说大量的开模，甚至是他们市场够大，很多的代理慢慢都转到大陆。像现在一些什么知名品牌开的旗舰店是开在上海，像Gaggenau 啊这些德系的，对，全部就是非常的就是

0: 高端的产品，你反而在对岸才看得到。我们台湾这边慢慢的就是没有办法去。
1: 会不会很多人买那种网购的东西，比如说淘宝的东西给你
0: 装？这就是另外一个故
1: 那怎
0: 事。
1: 么办？
0: 对啊。

0: 然后淘宝
1: 的
0: 仿的，对对，也有。
1: 它好像还不是仿的价钱哦。
0: 啊，
1: 真的。然后他买回来要求你帮他安装，但是这个就像我曾经有个客人买了100万的艺术品，要求我们帮他挂，我们没有一个工人敢挂。
0: 你弄坏怎么办？
1: 对啊，
0: 保险都没得买。
1: 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业主有些时候，当然你采购管道你都可以，那你就要必须承受说维修的还有安装的问题。
0: 那你在接手这种，你会不会跟他签个例外的合约？那万一有什么，因为
1: 通常是要的。
0: 嗯，
1: 对对，就是你没有办法。
0: 有时候善心的帮忙，还会把自己弄
1: 啊，千万不行！
0: 真的是不是？
1: 千万不行，因为这个你一定要跟业主讲明白说，这个我不是不能挂，挂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安装也不难。但是万一他这个东西本身就已经有暗伤，你可能挂起来它就碎裂了，
0: 对
1: 对，
0: 那你这100万就飘了，
1: 对对对，真的，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到刚刚讲，你刚刚提到一个说业主很怕你赚钱，
0: 对，
1: 我其实曾经有一个业主讲一个很有趣的，其实赚钱这件事不是对你专业的肯定吗？
0: 是啊，很奇怪耶，
1: 为什么？
0: 嗯。
1: 怕赚钱，那这样大家靠什么生活？
0: 对，而且这个成本不也是你后面享受的吗？
1: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这也慢慢回到，就是说市场供需，如果每个人都看事情是这样，
0: 嗯，
1: 那是不是优质的人就会存活不下去？
0: 嗯，
1: 对啊。所以为什么古时候有说一个劣币驱逐良币？
0: 嗯嗯，
1: 对，就是说，如果市场都是一直以价格取胜的时候，你很难很难让譬如说比较讲究工程品质或者设计品质的设计师工程团队生存下来。对啊，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在香港曾经有过一个管理经验，一个豪宅的管理经验。因为他是在香港做，但是因为是我们台湾业主，他希望我们去帮他做工程管理。那时候我看到也许未来台湾以后也会这样，就是97香港回归之后，香港有一波房地产下跌。
0: 哦，
1: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疫情后，
0: 大家怕了。
1: 就是疫情期间也有一些就是市场萎靡，居家的市场萎靡，然后你就会碰到一些当年香港97就是有一些老经验的师傅，因为也没案子做，所以他们就退休了。然后退休了就也像台湾现在中生代的，甚至年轻人没有人要做这一图，所以就变成说存留在市场的都会是一些比较经验不是那么足，比较年轻的，然后他们的工程品质真的就也不大行，然后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哦，市场的那个施工品质是降低的。因为早期我记得刚入这一行的时候，香港师傅一直是很优秀的，
0: 真的。
1: 对，当年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都比我们台湾好嘛，对啊，所以他们的是市场需求比较蓬勃的，对，所以就是相对的竞争，就是一个市场比较活络的情况下，是可以养足比较
0: 优秀的
1: 人才
0: 工匠，
1: 对，人才跟工匠，对。
0: 那
1: 我们台湾现在也慢慢走向这个，所以你会更多就会发现说，哎，现在很多人都跟你说衣柜找系统柜，对，找系统柜做就好了，因为什么？可能你要比价的话，
0: 对，只能
1: 是系统柜。
0: 那个其实我不是太喜欢。
1: 对啊，所以现在都会有很多话术嘛，轻装修嘛。
0: 因为系统柜说是系统柜，它其实误区也很多。系统柜分好多种，很多人当时有个甲方一尺还10000多，哎，叫系统柜，哎。
1: 然后我最近接触到也有啊，号称快要到20000啊。
0: 哇，
1: 对啊，那
0: 所以系统柜到底是便宜还是贵？其实。
1: 这个就是你面上加上去的东西嘛，对啊，但是你用系统柜，你是要贪图它便宜，还是说像

0: 大利的戏都很贵，可是一点都不便宜。
1: 没错，对。
0: 哦，你看像一直到像去年、前年，我还都有去米兰家具展看。他们现在意大利的系统柜其实是做到可以很细致的，对，然后五金方面非常讲究，但是也我千万也你也不要觉得说哦，我花这么贵，它的值会多好？所谓的值会多好，就是说，譬如说板材部分，他们毕竟就还是这些塑合板，
1: 而
0: 对，
1: 且
0: 但是
1: 跨
0: 他们
1: 距
0: 做
1: 就
0: 得
1: 还
0: 很，
1: 是
0: 对，他们跨距还是有承重的问
1: ，OK，
0: 题。
1: 对了，不
0: 对，
1: 能要求，
0: 对你不能说啊，我一尺这么贵的进口，怎么好像就好像有很多人用进口厨具？对，进口厨具，他没有告诉你他耐潮啊，
1: 是啊，他也没跟你说我加高要分段，不能够板材直接到顶，
0: 对，他们还是有这些受限呐、啊。
1: 是，
0: 对，可是你用它的原因是什么？是美吗？是那些细节吗？对，
1: 你
0: 是那
1: 到底是
0: 些。
1: 注重五金，还是把手，还是
0: 对，无可取代
1: 声
0: 的，
1: 音感？
0: 对，那你注重的是这些，而不是板子本身，对
1: 对，很多业主是忽略这些，他不知道应该要看哪里。
0: 啊。哦，对，而且意大利人，我其实，因为我2016年的时候，我是有在意大利上了一些设计管理课程，然后还中间有一些大陆同学啊，中国的同学就问老师说，哎，这个好像意大利的制品不如德国制品，我觉得这个也很妙哦。意大利人他们是有一个解释，很好玩的。意大利老师他说，好吧，首先你讲的这个东西，你是期待它耐用20年还是6、7年就好？
1: 没错，
0: 意大利人他们想法是说，我觉得一个东西如果用20年，它可能在美感上面是不符时代潮流的。但是用个6、7年，我刚好我换看的看腻了，然后它也差不多了，我刚好可以挑一个新样子，这不是很好吗？
1: 所以你这个逻辑就又不一样了，它加了时间的，
0: 对啊，他讲的是他意大利人是把美感摆在前面
1: 没
0: 的，
1: 错，
0: 他不能
1: 对，
0: 忍
1: 他
0: 受
1: 眼
0: 你，
1: 睛优先，
0: 对你一个东西用20年都不美了，你还要用它？那德国人是觉得。我就是实用主义啊，对啊，我就是一个东西要能够精修耐修啊，
1: 我觉得你应该多多分享这些给我们呢，好多人都不知
0: 对，
1: 道，
0: 所以你在
1: 不然
0: 选
1: 都
0: 东
1: 是在
0: 西，
1: 流于表面的评价，就是那种单价，
0: 对
1: 很
0: 啊，
1: 无聊的比价格，
0: 就像玛莎拉蒂绝对不会比 Porsche 好开啊，
1: 就是
0: 但是
1: 对，
0: 它一定比它美啊，
1: 哦，对，
0: 对，
1: 你要
0: 然
1: 舍
0: 后。
1: 弃一些东西。
0: 对，这个也回归到有一些东西，我也要分享。因为我有很多客人，他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客人非常知名，但就不讲名字。他呢有一柜子的爱马仕，然后呢他就说他想要把这个爱马仕做一个柜子，美美的摆起来。我说好啊，没问题啊，我帮你做一个精品一样的柜子把它摆起来。然后呢，他的爱马仕加起来可能好几千万，因为全部都是限量的啊，好几千万爱马仕。然后我做一个20万的柜子，他说你这柜子太贵
1: 什么？
0: 了。所以我就说，然后最后我看到他摆的方式，我也是傻眼，因为我帮他做了一个全部玻璃的。我觉得 suppose 你就是美美的全
1: 你
0: 部
1: 看
0: 包
1: 了会
0: 出来，
1: 开心吗？
0: 对你看了会开心，然后非常细致的五金，然后结果他最后每个都用防尘套套起来。
1: 都看不到，用
0: 都
1: 防
0: 看
1: 尘
0: 不
1: 套套
0: 到，就
1: 起来。
0: 放在玻璃柜里，我都觉得，对啊，那你这样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都已经用到这么顶级的东西，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应该也要换一换？
1: 或者是你每个都防尘箱好了，那个什么防潮柜，
0: 哦，防潮柜你起码还可以，对不对？
1: 对，
0: 那个防尘布套要拿出来，
1: 对
0: 甚
1: 对
0: 至就是台湾很多人用东西，你就会觉得有时候你不懂哎，你都已经用到。
1: 他只是拿出去给别人看，他不是自己看。
0: 也住在很棒的区哦，也住在很好的信义区。然后你一个爱马仕，他告诉我说一个有钻头的，好像要1000多万吧，还不
1: 哇，
0: 是你有钱可以买得
1: 要
0: 到。
1: 配货。
0: 对，可是你有一些用到很高级的时候，它细节收纳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回到我刚刚就是说我职场生涯这么久，我只有碰过一个客人，就是。我觉得他用东西跟他的生活的水平是一致，就是那个我说有用木地板当
1: 然后每
0: 浴
1: 天
0: 室的，
1: 打理的那
0: 对，
1: 个
0: 他的柜子非
1: 柚
0: 常
1: 木，
0: 漂亮。

0: 就是就摆的就像精品这样，
1: 好棒哦，
0: 很棒很棒，很优雅的一个人，对，他让我
1: 表里如一，
0: 表里如一，
1: 对，
0: 对他，譬如说他的。他曾经小小抱怨说，我帮他做那个全木皮的鞋柜很贵，但是呢，他摆的就是很美，
1: 好漂亮，他打开都很开心。
0: 他就是赏心悦目啊，
1: 嗯，
0: 他说也没办法，生活有些时候没办法将就。
1: 你有什么比心情好更重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然后你用了这么棒的东西，你不就应该美美的用它？
1: 对，
0: 开心的用它。
1: 你这个是。加上你的心上恒的一个手工艺加持，他这个房子根本就是20年起跳不会坏、
0: 啊嗯。对，你知道他那个鞋柜是用钢烤做的，
1: 哇，
0: 层板每一片都是木皮钢烤，可是他鞋子底下都是干干净净，放上去就像
1: 都会擦，
0: 对，都会维持的非常好、哦，所以怎么会有钢烤不耐刮的这个问题？
1: 有些就是要追究你使用，
0: 不是你钢烤你硬要。鞋底带沙的去考验它，
1: 不可能啊，对啊，你当然是要擦好才放进去。
0: 对，然后我另外一个客人我也不要讲，他也是整件都是钢烤，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小孩严重过敏，我当时就很认真的很想告诉这位名人说，那你小孩有气管方面的问题，你根本就不应该用钢烤啊，
1: 嗯嗯，
0: 对不对？你还整间天花板都钢烤、
1: 嗯，
0: 对，
1: 哇、wow。整间天花板钢烤，
0: 嗯，
1: 我想问为什么会有气管问题？
0: 因为你用钢烤，它其实是没办法拎甲醛嘛。
1: 哦，懂你的意思了。对啦、嗯、因为是油漆面啦。
0: 啊、
1: 嗯，对。
0: 然后回到这个问题，我也有客人说他要拎甲醛，然后怪这个油漆很不耐，
1: 很不怎样，
0: 很不耐用，因为他用的是护木油啊。
1: 哦、oh, ，
0: 那你油又不是漆，
1: 对啊，你只能就是给它毛细孔润一润，
0: 对，
1: 不是整个 cover 填死那个缝。
0: 所以我觉得，甚至胶它都是比较不耐的，这都是可能的。
1: 嗯、
0: 对，然后木地板会长虫，
1: 嗯，
0: 所以我就曾经同业一个朋友就说，哎呀，他去应付业主，因为他的木地甲板里面长虫、
1: 嗯，
0: 我说、啊、我要是你，我就跟那个业主说，这就证明我是用无毒的，
1: 没错，对，有机 organic，
0: 对啊，虫都无害的，是吧？
1: 对，好，我们今天真的谢谢沈总来上我们的节目。最后一句话，你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吧。
0: 我是觉得要爱你所选，选。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应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

0: 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青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主题是称霸宣王的致命一击。西元前314年，齐宣王发动了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这一场战争中，齐国曾经短暂地占领了燕国，但因为军纪败坏及诸侯的干涉，最终呢齐军撤离，燕国呢又复国了。这场战争呢开始于一场禅让的闹剧。我们先从燕国说起吧。西元前1044年，周武王灭商。当时周武王曾经封少公氏在燕国，以蓟，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作为呢他的国都。由于呢偏北，所以呢早期的历史记录不多。到了春秋时期，我们才看到呢燕国它的出现。它往蓟北，往辽西一带扩张，逐渐的成为一个北方大国。在中国历史上，燕国曾经长期起着屏蔽北方、对抗游牧民族的作用。战国初年，北方的燕国风雨飘摇，宫殿高墙之内，权力的阴影却比冬日的寒风还更冷。新即位的燕王哙常常站在高台上远望国都，他知道这个国家早已王权旁落，任何事都不是王说了算，贵族的势力盘根错节，彼此勾连，王权不过是一张薄纸。燕王哙他想做一个贤君，但该怎么做呢？治国是如此的艰难，也许找一个有手腕的人来治理，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样的想法很快就被一个人捕捉到了。大臣陆毛寿就向燕王进言说，大王，你不如效法尧舜，把天下让给贤者，这样大王你又省了治国的艰难，又能名垂千古。这句话呢像一颗种子种进了燕王的心里。是的，尧舜的禅让千古留名，天下不是传给儿子，而是交给最有德性的人。但那个人是谁呢？这时候宰相子之悄悄地走进了这场棋局的中心。子之他出身于平民，没有贵族背景，他平时言语谦和，行事又很周到，他每次讲话都能说出燕王最想听到的话。日子一久，他不仅掌握政务，还在朝中建立起了一张层层交织的亲信网络。燕王常常从身边的人的口中听到赞美子之的声音。燕王呢，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觉得，这个人就是我可以交托国政的人。他没有察觉到这种所谓贤能的感觉，其实是精心经营的权术。终于有一天，燕王做出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宣布他要将王位禅让给子之。那一刻朝堂上鸦雀无声，有人震惊，有人暗喜，也有人开始恐惧，但燕王却满心的笃定，甚至呢他自己主动的退居到

幕后，自称是臣。他的感觉是自己正在通往这个圣王的道路上，他以为自己将重现尧舜时代的圣王之治，却没有想到打开的是一场灾难的门。子之呢，登上了王位后，迅速的就采取集权政治。他不再是谦恭的宰相，而是个冷酷的统治者。被压抑的贵族势力开始反弹，而最先呢站出来的是燕国的太子嫔。太子嫔说：“这不是禅让，这是夺国。”于是呢，太子嫔发动了战争，战火在都城内爆发，街道变成了战场，宫殿变成了堡垒，在刀光剑影之间，百姓四散奔逃，城中是火光冲天，尸横遍野，有数万燕人死于这场内乱。燕王哙躲在深宫之中，他听着远处的喊杀声，内心开始动摇，难道我错了？但是这一切已经不是他能够挽回的了。就在燕国自相残杀的时候，远方的齐宣王收到了这个消息，他立即下令，为了讨伐乱臣，我们出兵燕国。大将匡瞻率领着北上，出乎意料的是，齐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燕国百姓早已对子之怨声载道，看到齐军都纷纷打开城门夹道欢迎，仿佛他们迎来了解救者。仅仅五十天，燕国都城就被攻破。昔日想成为圣王的燕王哙，最终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国家，而那场模仿尧舜禅让的理想，也在血与火中变成了一段令人叹息的历史。到死，他都不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历史没有给他留下贤名，只留下了一个沉重的教训。当理想被错误理解，当人心被权术利用，再美的民意也可能酿成最惨烈的灾难。孟子记载这件事，它已经发生在齐国攻打燕国并且战胜了的时候，齐宣王呢就跑去问孟子说，他说呢，我们现在呢已经打下了燕国，有人就建议我不要占领燕国，也有人呢建议我要占领燕国。其实我心中是这么想的啊，以我们这样万乘兵力的大国去攻打同样能出万乘兵车的燕国，只花了50天就拿下它，单靠人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应该是有天意吧。如果天意如此，我们却不去占领它，一定会招来上天的灾殃。那我们如果占领它，夫子您认为怎么样？其实你从齐宣王说不取必有天殃，就已经很清楚表白了齐宣王的心意，但是呢他还是想得到孟子的支持啊。孟子就这么回答了，他说，如果拿下了燕国能让燕国人民感到高兴，那就拿下它吧。古代的圣王有这么做的，像周武王。如果拿下了燕国会让燕国人民感到不高兴，那就不要拿吧。古代的圣王也有这样做的，就是周武王的爸爸周文王。周武王这么做的原因是，当时呢商纣王荒淫无道，凌虐百姓，
又使用炮烙执行残害中

粮王子比干，还新建露台搜刮民财，日日酒池肉林，又频繁的发动战争，导致国力空虚。如此众叛亲离，于是呢，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周文王不这么做的原因是，虽然呢，当时文王势力已经很强大，被称为西伯侯，基本上三分天下有其二，但他认为呢，殷商天命未绝，民心也还没有归附，因此呢，他仍然愿意用臣子的身份来服侍纣王，并没有呢进攻并吞。这是他们两位圣王在形势下面所进行的判断。齐国跟燕国同为能出万乘兵车大国，齐国去讨伐燕国，燕国人民却单视胡将以迎王师，那就表示呢，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期待你们的拯救，所以你们的行动是合乎正义的。但如果呢，你让他们处于更深的水、更热的火中，人民就会逃离你们的。你们该怎么做，要自己衡量啊。所以呢，孟子就建议宣王在燕国另立新君，在呢燕国局势安定后就搬兵回齐。但是这个建议宣王并没有听从。齐军进入燕国后，烧杀掳掠，毁燕国的宗庙，又迁燕国的财宝和重器，把燕国的国宝运回了齐国，使得原本欢迎齐军的燕国百姓转而极度痛恨。齐国的暴行引发了燕国居民强烈的反抗，各地呢不断的爆发起义事件，齐国无法控制局面了。此时呢，秦、赵、魏、韩、楚等国也打算呢联合起来救援燕国。于是齐宣王呢又去问孟子了，他说，诸侯们现在多半都在谋划，想要讨伐我，我该怎么做呢？孟子回答说，我听说过有以仅仅70里的国土就能治理好国家的，商汤就是这样的人，但没有听说过拥有千里疆土像齐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却畏惧别人的。我看过书经上有这么一段记载，他说呢，商汤开始征讨夏桀的时候，他从葛国开始的，因为天下人都信任他，所以当他呢往东边征讨的时候，西边的人就抱怨了，他往南边征讨的时候，北边的敌人就抱怨了，他们都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头呢？百姓盼望商汤来解救他们的苦难，就像大汉盼望云霓一样。因为商汤的战争中，百姓毫发无伤，去赶集的去赶集，去耕种的去耕种，生活一点也没有受到困扰。商汤要诛杀的是虐待人民的残暴国君夏桀，他要慰问的是百姓，所以他的来临就好像及时雨降临一样，让百姓非常的愉悦。书经上说，百姓们都这么讲，我们等待着我们的国君啊，国君来了我们就能再生。所以当初齐国去攻打燕国的时候，是因为燕国虐待了自己的百姓，你去攻讨这个燕国的国君，百姓认为你是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的，因此他们单视胡将来欢迎大王的军队。但是现在大王你杀了他们的父兄，捆绑了他们的子弟，毁坏了他们的宗庙，迁移了他们的贵重财物，这怎么可以呢？再想想看，天下诸侯原本就畏惧齐国的强大，

如今齐国又并吞了燕国，面积加倍，却不能在燕国施行仁政，横征暴敛而不得燕国人心，那么天下诸侯当然都会趁机来声讨你的。大王，你如果速速下令，把燕国老弱妇孺放回去，阻止军队掠夺燕国贵重的财物，并且征求燕国百姓的同意，重新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国君，把燕国内政安顿好之后，你就撤离燕国，那么还来得及停止这场危机的。但是齐宣王舍不得呀，他没有接受孟子的劝谏，于是失去了主动处理国际争端、赢得天下人心的时机。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派兵护送在韩国的公子职回燕国即位，这就是后来的燕昭王。齐宣王呢，则在燕国百姓群起抗争、秦赵等国又施加压力下，无法继续占领，而被迫迁出了燕国，燕国复国了。齐宣王一开始虽然是以绝对的军事优势而获胜，但是未能见好就收，又无力妥善处理占领的事宜，导致短期的占领后仓促撤军，反而恶化了齐国和燕国以及各国的关系。燕昭王登位以后，决心要令燕国强大，不再受制于人，于是四处寻找治国的良才。他礼待老臣郭淮，足恭而敬以为师，结果各国群贤聚集在燕国，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乐毅从魏国来，周衍从齐国来，巨星从赵国来，天下所有的有志之士全部争相到燕国去。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写了一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也是陈子昂登上了燕昭王为招纳贤士所建幽州台有感而发写出来的一首有名的诗啊，这都表达了对古代贤君的向往。当时燕国成为人才高地，燕国迅速的富强。燕昭王在30年的时候，也就是西元前284年，联合了五个国家攻打齐国。上将军乐毅攻破齐国，占领齐国70余城，齐国疆土最后只剩下莒和即墨二城，成就了燕国曾经最辉煌的一页。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从一开始孟子就苦口婆心要劝呢齐宣王帮燕国吊民伐罪，之后就应该主动离开燕国，不要呢贪图燕国财货，可是好货好色好勇的齐宣王终于还是无法克制自己的野心，更无法提升自己的高度，他执意追求霸业，最后呢霸业未成，却为齐国日后的衰落埋下祸根。时光荏苒，转瞬间呢几千年过去了，但是相似的故事一代一代的演绎着人性。西元2026年1月3号晚上，美国总统川普授权美军执行代号为绝对决心的跨境军事行动，在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成功抓捕到美国的领导人马杜洛。马杜洛及其妻子已经被带往美国受审，这件事情呢引发了国际关注，许多国际政治专家纷纷针对川普政府此举的合法性表达忧虑，却也有网友对照马杜洛被捕后各地委内瑞拉人欢喜庆祝的样子，直呼孟子取之而焉明月则取之，这句话简直是先知啊。他们认为呢，国际间那么多学者

专家讲了那么多法律、地缘政治各种观点，就是完全没提到民心向背。对于人民意愿的重视，居然连一位2000多年前封建时代的学者都不如。但真的如此吗？孟子的下一句话，取之和焉民不悦，则勿取。这些网友怎么就不提了呢？马都洛的被捕，当然让许多被迫离开委内瑞拉的人欢喜庆祝。但绝大部分委内瑞拉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根据外电报道，尽管独裁者离开，委内瑞拉仍然处于全国紧急状态。社会对于未来政局的发展，是否能举行公平的大选，仍然极为担忧。因为只要是处于全国紧急状态，就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而且，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将无限期接管委内瑞拉的石油销售。委内瑞拉约3000万到5000万桶受制裁的原油已经由美国管理，并且进行市场销售，而市场利润则由美国控制。川普表示，这些资金将用于修复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资助过渡政府及补偿美国的行动损失。但美方仅能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川普并且计划让美国石油公司进入美国，切断俄罗斯与中国对委内瑞拉石油的获取权，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西半球能源供应体系。又因为呢，委内瑞拉蕴藏极其丰富的关键矿产，对美国的国防与消费品生产至关重要。美国政府也于2026年3月从委内瑞拉运走价值约1亿美元的实体黄金，将提供给美国的精炼商用于工厂、工业生产与消费性的商业用途。美国的做法和齐宣王当年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是否极为相似呢？但美国甘冒大不韪做这件事的结果也会重蹈齐国的覆辙吗？美国总统川普因为在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执行的跨境军事行动绝对决心太成功了，他从突袭抓捕马杜洛夫妻到挟持到美国接受审判，整个行动一气呵成，实在太顺利了，堪称经典。整个行动历时不过140分钟，国际舆论都还来不及大声声讨，事件就已结束。加上事件发生在南美洲，那就是美国的后花园呀，因此呢，国际制裁也显得虚弱无力。于是呢，川普尝到甜头后，紧接着又对伊朗发动了咆哮雄狮的突袭。行动在伊朗时间2026年2月28日上午9点半展开，美国与以色列发动了联合军事行动咆哮雄狮，首波打击重点就针对德黑兰的权力核心，多枚精准的 导弹击中了最高领袖的官邸。根据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在本次斩首行动中当场身亡，超过50名 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及其他的高层人员也在空袭中丧生，直接导致了伊朗指挥体系的短暂瘫痪。除了领导层外，空袭范围迅速扩及伊朗全境，位于伊斯法罕的核燃料浓缩设施遭到地壳穿透弹的毁灭性打击。同时，伊朗的革命卫队的通讯枢纽、长城导弹的飞弹阵地及防空雷达网也遭到了网军与空袭的双重夹击，导致伊朗在冲突初期几乎完全丧失了防御能力。但是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中东也不是美国后院，

缓了一口气后，随即开始反击。伊朗具备强大的不对称作战能力与战略纵深，并未在首波打击后屈服。伊朗随即发动残余飞弹，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及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西武装与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同时启动，对以色列及美方利益进行多点施压。更严重的冲击在于，伊朗宣布封锁霍姆兹海峡，导致国际油价在短时间内飙升，国际全球的供应链陷入了恐慌。不但如此，川普的亲率更为美国带来致命性的后果。英国的经济学人分析指出，美伊冲突已将美国的国防与政治资本推向崩溃的边缘，不但严重耗损了精准导弹的储备，更深深损害了美国在全球的战略信誉，更让美国失去其全球领导地位及道德制高点。首先，美国最初设定的目标包括阻止核子武器、摧毁飞弹库以及推动伊朗的政权更替。然而，战事进入第三个月了，伊朗政权反而因为外敌入侵更趋稳固，美军呢反而因为缺乏退场机制而深陷中东泥淖，削弱了其在印太地区的吓阻能力，也损害了美国能够快速解决冲突的强大形象。其次，美国与以色列的单边军事行动并没有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海湾的盟友如沙烏地阿拉伯、卡达，因为伊朗的报复袭击了他们的淡水厂，袭击了他们能源设施，而承受了巨大的代价，使他们对美国的保护承诺产生了怀疑。同时，美国在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军事与外交资源，让中俄等对手得以在其他区域，例如印太啦、欧洲，填补了权力真空。中国则透过与受创的全球南方国家建立了多元关系，进一步侵蚀了美国的外交特权。除了有形的损失外，美国还丧失了道德的制高点，这个影响呢更为深远。第一，美国的做法是对国际法的践踏。许多国家都谴责这次突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俄罗斯和西班牙等国更批评这个行动是对人类道德准则的公然践踏与非法行为。第二，川普极端的战争言论自毁美国形象。川普在战事中威胁他要摧毁伊朗文明以及打击非军事目标的这些言论，被经济学人形容为对外交政策与道德权威的亵渎，重创了美国长期经营的文明与法治守护者的形象。第三，美国忽视人道成本。这一次的战争导致了霍姆兹海峡的封锁，全球粮食危机的加剧，并且直接威胁了中东地区数百万人的生存权。这种呢强权及公理的逻辑让美国在道德上备受质疑。经济学人指出，这场战争暴露了美国实力的局限。美国过度依赖武力而缺乏长远的战略，最终可能是导致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逐渐然后突然下滑。我们若拿川普所为与齐宣王的躁动做一个对照，因为好货好勇的本性泯灭良知，结果害人害己，在这个大怪殿上他们两人是相似的。但是几千年来，人类不断地重复这种愚

也让我们看到了孟子提倡王道这种看似迂阔不切实际的理想，事实上是能带给人类长远利益的。它就像远方的一盏明灯，虽然遥远而难以触碰，却总让我们在黑暗中看到出口，在艰难中找到依循的方向，让中华民族对政治有一个遥远的理想与目标作为实际行动的指引。2026年4月10号政协会，我们就仿佛听见了从远方传来的空谷穷音。孟子王道思想中最著名的一段话如下：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为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是革，文王是昆仪。为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是荀彧，勾践是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这段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呢？齐宣王问孟子说，我们齐邻国的交往有必须遵守的原则或者道义吗？孟子回答说，当然有啊，只有有仁德国君，他才能放下大国的身段，照顾到小国的需求。例如呢，当年的商汤对待葛国，当年的周文王对待昆仪都是如此的。只有有智慧的国君，他才能够平顺无事的和大国相处。例如当年古公胆府他与荀彧的相处，例如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的相处。因为仁者他是能乐天知命的，智者是能审时度势的，能够放下大国的身段，将心比心的照顾小国的需求，这就是仁者乐天知命，他乐于顺从天理。身为小国，能够审慎的与大国相处，以求平安无事，这就是呢智者的审时度势，他懂得敬畏天命。乐于顺从天理的大国，就能让四方归服，能够呢天下归心。能够敬畏天命、审时度势的小国，就能保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诗经》上有这么两句话，他说：“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就是你要懂得敬畏天，然后呢，适时保全自己的国家。我们看看2026年4月10号的习政会，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郑丽文主席的两人对话中，其实都闪现了孟子王道思想的大概念。我们整理一下习总书记的话，删掉必须表态的一些关键词之外，我们看看他展现的善意。习近平说，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是不是就代表我们所有呢产生分歧的点，例如国号、国旗、国歌、不同的社会制度、房地产所有权等等，这些不同其实都是可以谈的，都可以找到一条无缝接轨的途径。习近平又说，家和万事兴，只要是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张，我们都欢迎，只要是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我们都会尽力去做。发展两岸关系的目标，就是要让两岸同胞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积极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我们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

我们欢迎台湾的农渔产品优质商品进入大陆的千家万户。这些话是不是代表两岸交流后，台湾的商业、台湾的青年将有更广阔的天地可以发展呢？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所谓放下大国身段照顾小国需求的一种表态呢？但是习近平谈话中一直强调的就是，这是一家人的事，不容外人干预。这也就代表不容许台湾搞独立，不容许呢美日插手，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那我们就来看看郑丽文是如何回答的吧。郑丽文说，我们对于两岸人民、炎黄子孙都拥有更大的责任与使命，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复兴，是中华文明精神的再度觉醒与光大，更是悲天悯人的大同世界胸怀，是对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积极贡献。我们会互相尊重，也要相向而行。智者他会审时度势，他会和大国平顺相处，他知道大国的软肋在哪里，就不要去戳，更要肯定对方的善意与优点，自然可以岁月静好。习近平呢，私下也表示，他充分理解到隔离了那么久，两岸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并且表示呢，台湾已经发展出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大陆是非常的尊重和理解的。接着呢，习近平又说，台湾对中国大陆现在的成就是否也该肯定尊重呢？事实上，大家都看到中国大陆这几年的发展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但是台湾就是有些人这么吝啬，不愿意面对这么巨大的成就给予合理的肯定跟掌声，而总是用污蔑、用抹黑、用显微镜在找对方的缺点。就譬如郑丽文返台后一直希望和赖清德总统见面沟通，但是呢，总统府只回话说，你能否赶快去审国防特别条例啊。我们也看到赖总统他在接待一些访问团的时候说，台湾位于民主政权的最前沿，面对威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持续提升国防力量，我们持续建构全社会的防卫韧性，我们用实力守护和平。那就是台湾只有一个选择，是继续备战咯。所有对方释出的善意我们都置若罔闻咯。赖总统一直说备战才能避战，但是乌克兰和伊朗都没有少备战啊，但他们避得了战吗？如果你完全无视对方的成就与善意，这不就是明着挑战吗？事实上，中华文化的精神一直在硬币两岸，它不让中华民族走上中东烽火连天的现状。事实上，两岸怎么也不该走上中东的覆辙。中东有民族不同的问题，有宗教不同的问题，有文化不同的问题，两岸则同属中华民族，同属中华文化，我们使用同样的语言和文字，我们同样懂得何谓仁政，何谓王道思想，我们同样珍视和平。这样的双方如果在有心人的挑拨下最后落得兵戎相见，只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只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王道思想绝非口号，而是人类追求幸福必须具备的智慧。王道思想它指导强者要展现推己及人的情怀，尽己之心的赤诚，它指导弱者如何以智慧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与发展的利基，它让两岸可以共同书写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开创灿烂的中华文明，共同引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0: 只要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中华文明将绵延不断，将带给世界和平与幸福。关键点就在我们能否认清这个事实。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馨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传得出的情怀。上一集我们特别请到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请到的两位教授在我们中间，好，将来会提供我们很多的资讯。那我要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直播这个中国艺术歌曲这个广播节目呢？因为在中国艺术歌曲中呈现出的精髓，仿佛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载体，承载了当代的文学、历史的背景和民族的情怀。不仅是歌词的歌词它的很优雅哈，还有优美以及曲调的悦耳动听呢，好，而是反映词曲作者在卓越的技术之外，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内涵的一个风骨。那我们就想说，我们这个看得见的歌声到底是怎么样采用这个名字的呢？原来这个是乐典音乐杂志在1985年代，它是一本非常专业的期刊。那中间有一个是看得见的歌声这个专栏，那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的美哈，是用文大的声乐教授，也是国立实验合唱团的前首席女高音龙倩女士执笔的专栏。

0: 那就想到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觉得很棒吗？你看我们这谭老师也是首席，那龙庆老师也是首席，那徐老师也是理论作曲的一个专家啊。所以呢，我再先问一下，就是那我今天请到他们两位在我们的录音室里，我就跟大家用闲聊的方式谈一谈我们中国艺术歌曲哈，之前我们先来想想看什么是艺术歌曲呢？我们请徐老师你来谈谈什么是艺术歌曲，因为乐典音乐杂志是你创刊的，也是你编辑的嘛。那我在这里面有看到你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有讲到艺术歌曲，那我们请徐老师来谈谈什么是艺术歌曲。
1: 我们要谈中国艺术歌曲的，首先我们应该把这个艺术歌曲做一个定位啊。
0: 定位，
1: 因为歌曲就是歌曲
0: 啊，对啊，
1: 加了一个艺术就不一样了。比方那个原文的英文就叫 song， 对不对？德文叫 lied， 它就是歌，对不对？但是当加语有艺术的时候，它就变得叫一个叫做 art song， Kunstlied， 德文就是它就变成音乐呢，主要的音乐有表达，说表达是吧？那这个样子它就慢慢形成了一个定义啊。那么首先这种艺术歌曲呢，它首先它就需要有这个是名家的词、诗这种作品、诗词作品，来把它加以谱曲，用歌曲、歌声来表达这个歌词的内容。但是我们知道，西方的语文，大部分是两个音节，它是讲音节，它的曲调呢就强弱。强音和重音，音节，所以跟中国的很构造不一样，所以他们这样在曲调上面就强调一个音节，一个音里面第几个音节是重音，重音摆在什么地方，哪一个字比较重要，哪个字写的比较高了的。这个以外，他表达力不是这么强，他就要靠着伴奏。
0: 你现在讲的是外国的艺术歌曲，
1: 对对对，我们现在讲艺术歌曲，当然是讲艺术歌曲起源了。
0: 起源是
1: 最先开始就是舒伯特，德国的作曲家舒伯特，他呢开创了艺术歌曲。
0: 所以中国艺术歌曲是在德国艺术歌曲之后，
1: 对，学过来的。那等一下，在我们先谈了这个
0: 是德国艺术歌曲，
1: 以德国艺术歌曲，因为有这个艺术歌曲这个名词出来，就是从德国，从舒伯特开始。舒伯特以前就没有人写艺术歌曲，歌就是歌，歌曲就是歌曲，那个跟歌词没什么关系啊，它很简单的歌词，但它很美丽的曲调。好，我们很多非常我们尤其意大利歌，什么 Osso Re Mio 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苏珊娜啊，这些都是艺术歌曲，流行歌曲，这应该是民谣，民谣风，拿破里民谣，还有名的歌，他不太还有歌剧里面的选曲，他不太注意讲这个歌词的表达。艺术歌曲他讲要把这个歌词表达出来，但是为外文来讲，把那个艺术歌曲表达出来比较困难一点，所以他必须要伴奏。那个时候是钢琴也是刚刚出来的一种新的乐器，就钢琴之王，它可以独奏，可以伴奏，可以弹和弦，可以弹旋律，是非常全面的。所以通常都是钢琴跟一个声乐。后来进步到了以后，它就变成钢琴跟声乐呢独立了，他会写 for vocal and piano，
0: 这什么意思？
1: 为声乐跟伴钢琴，

0: 钢琴已经脱离了伴奏的表示，你把声乐拿掉，它也是一个独自的钢琴小曲。
1: 那跟德国艺术歌曲
0: 就很重要了，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钢琴就表达出来了这个音乐的
1: 歌词的
0: 意义。
1: 哦，
0: 我讲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我们
1: 很简单的例子，
0: 中前世纪就唱过了一个
1: 什么？
0: 叫做菩提树。
1: 哦，哒哒滴滴滴滴哒 ，OK，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他这个舒伯特写的《林登堡》，他就开始就写这个，他的前奏一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弹的这个时候，就是风吹到菩提树。他写菩提树，风吹的树，树叶那个摇晃的那种感觉，
1: 然后作曲
0: 落叶
1: 作曲的音乐就呈现出那个树，
0: 伴奏就呈现出来这个菩提树的这个
1: 被风吹
0: 的这个吹动，然后落叶都写在这个前奏里面，一出来歌出来以后才有号角声。经过油车号角，或者要送油车来了，油车
1: ，
0: 邮政马车
1: 哦，邮政马车哦哦，
0: 会吹号角，我送信送到你这个村庄来了。
1: 那个时候送信是用邮政的马车，然后吹着号角说：“哎，我的信来了。”这样子是不是？
0: 哎，
1: 哇，太有意思了。
0: 那他另外一首歌呢，叫做《The Post》，根本就叫做邮车邮政。邮 post， 加了一个冠词 ，depost， 它邮政马，而我们翻成邮政马车，它里面就是伴奏，就是马车声，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它的伴奏就是这样
1: 啊。
0: 然后里面讲这个邮政马车，歌词是这样，是一个诗，带来用一个绣车带在远方的人的亲情，这内容是这样，但是他就。在这个里面描写出来，
1: 所以说就是徐老师刚刚想要表达的，就是说我在问说中国艺术歌曲之前，原来中国艺术歌曲以前没有，是开始是起源于德国，那德国是作曲家舒伯特那边才开始有这个艺术歌曲，那艺术歌曲让曲和歌有了一个结合，就是这个文字中间有着音乐，可以配合这个歌词做了一个呈现那个情景的伴奏，就像你刚刚说的菩提树被风吹的那个声音，或者油车那个马车的声音，等于说，但是呢，曲和歌词和歌曲是可以抽离的，那个单独的那个曲子也是一个很棒的曲子，是不是？
0: 也可以，后来的发展
1: 哦，后来的发展哦，
0: 后来的发展可以独立起来了
1: 啊、哦，
0: 所以他这个他就有一个定义出来了，
1: 是
0: 第一个
1: 定义，
0: 他是名家的词，
1: 名家的词啊、
0: 诗词来作为写出来，这个、但是这个内容呢，也许作曲家觉得这个歌词这么美的诗这么美的。词，但是表达是用念的，看当然可以，但是表达他希望要的是这样，哎，就中国人讲情动于中而形于声，他必须要把这个用声音更深的做表达出来，他就给予他一个曲子。
1: 哦，所以说我们对就是音乐烘托了歌词的意义，那器乐呢，做出这个对音乐的一个器乐的选择，让这个音乐里更符合这个歌词的意境，然后演唱者呢，就是以声音赋予这个歌词的另外一个的生命，
0: 比这个歌词纯粹看文字更深的表达这个歌词。
1: 哎，我记得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国父就有说过一个什么字，是做过什么，他说了什么，好像是说作曲作词其实最重要的是演唱者将词曲赋予一个再创作，呈现那个词曲的意义，是不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演唱者，

0: 那你歌词歌曲再棒的话也唱不出那个意思、
1: 是
2: 不一定了解、表达的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你节目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把音乐介绍给大家。
0: 是的，
2: 因为你光听不一定听出来。哦，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啊，那就是还在你看它翻译成中文歌词，不需要那么麻烦了。
0: OK， 好。
2: 亲，旁边大门前面有一棵菩提树，我曾在树荫底下做过甜梦无数。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伴奏来表达了？我们一听歌词，已经那棵树已经出来了。我在树下的活动，我在那边做梦，我做的是要发呆、听、看美景、幻想都出来了。
0: 所以这边有讲到哈，好像是外国的这个字的组合跟中国的字的组合其实就有点不一样。中国字的组合哈，好像本身就带着这个旋律，是不是？还是意境？应该
2: 哎，歌词一出来就已经把那个意境表达出来，
0: 就有那个意境，歌词的本身就有意境。这个地方也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来谈，请徐老师跟谭老师一起来谈谈。对德文来说，那个谭老师对他来说也是第二个母语嘛，哈。我们来谈谈这个德国的艺术歌曲如何转换到中国的艺术歌曲。

0: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刚刚听徐老师和谭老师他们在聊天，就说原来哈、艺术歌曲的先驱哈、源头是来自于德国的艺术歌曲。那德国艺术歌曲的鼻祖原来是舒伯特，然后舒伯特他很厉害哦，他那么多好听的歌，我们耳熟能详的，像什么美丽的模仿女、冬之旅是他采用缪勒的诗，还有席勒的诗呢，他就是写了一首罗莎蒙德，那海涅的诗他就写了一首天鹅之歌，还有歌德，好，就是少年维特烦恼的作者歌德，他写的一首歌就是魔王。我说哇，原来是这样哈。那之后呢，中国人就非常就是艺术歌曲这时候中国还没有成型，那因为德国艺术歌曲的影响，然后后续呢，当我们介绍中国艺术歌曲1922年到1944年的时候，很多都是受这个影响的。那刚好呢，那个谭老师在欧洲很多年呐、徐老师他在教这个作曲的时候也是是什么，用德文教德文，那是教什么啊？
1: 那你教作曲教艺术歌曲、你主要先讲德文，我们不是做德文艺术歌曲、是要分析
0: 哦，做分析
1: 了解、
0: 你
1: 才能看到这个源流、你才能够知道你怎么作曲
0: 哦，对对对，
1: 你看作曲的最初、你总是模仿，
0: 所以德国歌曲等于是那个源头，然后流到世界各地，包括我们中国。那你们要不要聊聊看德国艺术歌曲对你们来说，你们自己的就是以理论作曲的这一方面，还有你刚刚您是钢琴和法国号的老师啊，那这一方面你们要不要谈谈看，给我们听众朋友也给我一些这个增广见闻。
1: 讲到这个东西，我就讲说我们作曲有一个不管你做管弦乐法或者做什么东西，你第一个条件你有一个可唱的旋律，
0: 可唱的旋律哦，
1: 就它当当当当，你唱得出来。
0: 嗯嗯。
1: 后来到前卫的音乐的时候呢，你根本就唱不出来那个旋律。
0: 嗯。
1: 它很怪异，所以这个就不在正统的这个作曲里面。所以你不管器乐还是什么，都受歌曲的影响。
0: 嗯。
1: 尤其到了马勒。他很多交响乐曲就是用他的歌曲及用他的歌曲来作为主题发展出来，他的整个好几个乐章、四五个乐章的作曲，比方说 Kindern tot der Lieder 的，
0: 这是艺术歌曲吗？
1: 早亡儿之歌是吧？还有魔法少年的魔法号，都做歌曲。
0: 歌曲
1: 都变成。
2: 就是在
1: 他的交响曲了，
2: 马勒的作品里面呢，他常常是把歌曲是放进去的，唱女高音或者是什么什么 leader， 是非常美的哦。那马勒的作品大半都在赞美神，所以我们在吹马勒，

0: 为什么我会那么进入到马勒里头，是因为神的感动，好，神的灵在与我们一起，所以他在敬拜神，他的音乐里面充满了圣灵，哦，只是我们没有仔细去研究，好，可是马勒是爱神的，好，那所以老师说到说，其实在马勒里头，哦，他用非常多的音，非常多的女高音啊、男高音啊都有，哦，很赞美那个人的声音的，用人的声音去赞美神的，所以是神喜悦的，
1: 哎，我这边又有个题外话，因为我认识一位音乐家的朋友叫崔玉盘哈，他在就是在他过世之前的生病的那些年间，他天天都在听马勒的歌，连他们的看护都耳熟能详，他说啊，这个我都会背了，哦，原来是这样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徐老师，就是讲到德国艺术歌曲舒伯特之后，还有马勒也是德国艺术歌曲的吗？还有哪一些作家？
2: 到了马勒已经集大成了，再到马勒之后，很少人写艺术歌曲了，
0: 很少。
2: 最先开始，你说舒伯特，他就用钢琴，对不对？然后后来，蒙德尔颂
1: ，
2: 也写艺术歌曲，
1: 对，趁着歌声的翅膀啊，
2: 也写艺术歌曲。到了 Richard Strauss， 不是那个约翰施特劳斯，
1: Richard Strauss， 查勒美的那个。
2: 对对对对，他写的时候。他就用管弦乐做伴奏，他不再有钢琴啊。哎，到马勒就有很大的管弦乐曲来做这个的。所以我们刚刚谈到马勒的作品的时候，就是他受歌曲艺术，他有的交响曲直接就用他的歌曲的主题来作为交响乐的主题加以发展。
1: 这边我听不懂，你可以再稍微解释一下吗？
0: 就是马勒喜欢用这个，用声乐唱的啊，这个主题，把它当做他在马勒的主题，就是用这个曲子来写的。
2: 他写了一个叫《悼亡儿之歌》。他小孩是，
1: 小孩过世了，
2: 他小孩过世，为小孩做了一个歌曲。然后他用这个歌曲的主题，写到他的管弦乐里面。这个样子。是一种形态。第二种形态呢，他根本在管弦乐里面加上声乐，有独唱有合唱，直接是不是？
0: 对，
2: 比方说他第二号呢，复活，
0: 复活，
2: 就是他都有声
0: 的声乐的部分，声乐的部分已经是在马勒的编曲里面的一个
1: 重要的配器，
0: 对，
2: 对，
0: 所以
1: 人声的配器除了器乐，还有人声的，
0: 对，其实人的声音是上帝创造的，所以非常完美的，非常漂亮的。
1: 那我们就是
2: 当然
1: 指日可期啊。
2: 这个讲第一个就是贝多芬啊，他的第九交响曲用了欢乐颂作为终章，对不对？他有这个欢乐颂以后，就下来就在交响乐中间有歌唱、合唱、起重唱、独唱都摆到这里面去。马勒就是很喜欢这个。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好像上了一堂课，来，我把这个次序捋一捋。原来哈，艺术歌曲的起源是德国，那始祖是舒伯特，舒伯特之后呢，就是有那个孟德尔松、舒曼哈，然后就是布拉姆斯有没有啊？
2: 布拉姆斯也有啊，
1: 也有艺术歌曲吗？
2: 算是吧，他那个女中音幻想曲也算是吧。
0: 因为布拉姆斯都是在 symphony 里头symphony 又是交响乐团所以我接触了几乎都是交响乐团所以我比较不记得布拉姆斯写给法国号很多的三重奏啊弦乐四重奏啊这些我对这个东西都好奇尤其是对法国号的我是最好奇
1: 对不对我是问艺术歌曲
0: 对艺术歌曲
1: 我蛮喜欢
0: 不太记得了
1: 这样对那我刚刚讲到舒伯特舒曼嘛那个孟德尔松还有刚刚讲到
2: 你想布拉姆斯也可以他一个女中音狂想曲就是管弦乐都能伴奏一个女中音唱了一个歌嘛
1: 那然后还有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上课
2: 理查斯特老师
1: 理查斯特老师
2: 然后

0: 是的，它是沙勒美，麻勒就是复活嘛，哈。
1: 啊，你恰知道了，沙勒美是它的一个歌曲、啊，
2: 它是歌剧，
0: 歌剧、哎、艺术歌曲，我就不知道了。
1: 但他有写艺术歌曲啊？
0: 哦，这样子，好好，对对对，我知道的不多，但是我这样听过以后，觉得好，很丰富哈、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然后我们要从德国的艺术歌曲进入到中国的艺术歌曲了。好，那我们在进入到中国艺术歌曲，我再还是请问一下徐老师跟谭老师哈，就是艺术歌曲的起源之后呢，我们就讲到艺术歌曲哈，那有些民歌哈也很好听啊，那有些艺术歌曲像红豆词啊，唱唱歌唱唱好像变流行歌曲一样啊，就是像我们先讲讲看艺术歌曲跟民歌有什么不同，先谈民歌好了。那哎，民歌的那个什么杨璇是吧，最你们知不知道，好像最近过世，
1: 知道，
0: 了解啊，
1: 了解啊，上扬一公司推出来的
0: 哦哦，他最近好像过世了。嗯、对，那要不要请徐老师谈谈看艺术歌曲跟民歌中间有什么的区别和比较？
1: 哎，这个地方刚刚讲的杨璇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先做一个见面啊。这我们讲的民歌，民谣，要讲是 folk song， 是民歌。但是
0: 美国有什么民歌、啊？
1: 但是他们讲的这种校园民歌，杨璇他们唱的这种民歌是 country music。
2: country music，、
1: 美国的
2: 摇滚乐，
1: 就是乡村歌曲，的风格，配上了中文歌曲、因为在他们大学的年代，那些校园民歌手，正是西方美国，美国的乡村音乐影响到全世界的这个样子啊！二战以后，美国的流行音乐、流行文化，就打垮了所有的，就是庙堂之歌，所谓古典 classic 经典的这些都把你打垮了，都是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啊，他们我们中学的时候就讲的就是排行榜嘛。
0: 哦，排行榜，
1: 他们英文的资格排行榜吧，那个时候是什么什么，哦耶耶，满街个狗都会唱了，碰到你的，
2: 我知道是啥，
1: 所以这个，刚刚讲民歌，我们要稍微定一下啊，因为我们要讲的是 folk song， 跟艺术歌曲的关系，而不是讲的 country music。跟 country song 跟艺术歌曲的关系，所以这边稍微要界定一下啊，因为country music 是 country song， 我们在传统的艺术上面根本不承认它是一种走在传统的古典音乐的这个系统里面去，不管你后面发展到都是反映当代的，但是它那个已经走到一个比较说流行歌曲的时代了啊，但是二世纪呢，就是一个演奏家的是各，而且是跨界音乐，古典跟流行就跨界，是一个演奏家的时代，所以这有点乱。那我们现在讲了，要讲回来就是讲的是民谣，讲了民歌 folk song， 应该是讲了民谣。那用民歌和民谣这个在这种校园民歌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因为是刚毕业不久吧，民国60多年，民国60多年的时候，民国60年以后了，因为我毕业以后开始就是哇一直
0: 那时候，谭老师那时候还很年轻，对，
1: 好多前辈音乐家都在报纸上就为这个来证明。
0: 哦，证
1: 明民歌有民歌的定义，你这种是 country， 是不是不能用民歌来定义？不是校园民歌，也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来自于民间的。
0: 哦，民间应该是有当地的他的文化还有那个风土的一个背景啊、
1: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
0: 所以现在讲的校园民歌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
1: 我们乡村歌曲，我们要谈这个 不是跟校园民歌跟

0: 艺术歌曲的关系、
1: 哦、
0: 是民歌 folk song， 我们讲的民谣，我们大概讲民谣跟艺术歌曲的关系，比方说民谣，
1: 比如说
0: 望春风，
1: 哦，望春风，
0: 歌呀我半小丁哎，这种，
1: 哦哦，
0: 对不对？
1: 哦，原来这个是民谣。哦，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哈，我们今天很精彩，我自己也是首次听到徐老师这么精湛的分析哈。汤老师，你要不要补充一两句？你在听的时候，
2: 嗯，从小都是学古典的，
1: 嗯、
2: 所以什么民歌啊这些完全都没有，没有接触过啊、就是以前在台湾，甚至于什么这个啊。什么歌仔戏啦，还什么？
1: 歌仔戏现在是戏曲吧？
2: 嗯，
0: 我可以把这个题目接受，好吧？
1: 好，
0: 谈一下这个啊。
1: 等一下，这个要放在下一个时间时段再谈。我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所以艺术歌曲跟旋律简单的民歌，尤其你刚刚讲到是那所谓的校园民歌，不是真正的民歌，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我们等会接着请哲宇老师刚刚提出来的问题呢，请那个徐老师，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再大饱耳福。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是愈发精彩。刚刚谭老师讲到了歌仔戏，我说诶，歌仔戏是戏曲嘛，那跟这个歌有没有关系？后来说诶，也是有关系的。然后徐老师就说哦，这个地方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1: 因为刚才讲到戏曲歌仔戏的时候，或者中国式的歌剧啊，或者是所谓权力是 opera 京剧这方面的话，就我们可以把另外一个专题来讲。现在讲到民歌民谣 folk song， 那跟艺术歌曲的关系，这个当然我们讲一下啊，这个凤阳花鼓，左手锣右手鼓，这个就是民谣了，对不对？客家民谣啊，什么落水天啊，落水天，这种都算是民谣，很多啊。跑马溜溜的山上，
0: 康定情歌，
1: 这都算是民谣，
0: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1: 对对对，那个民谣当然跟艺术歌曲、跟古典音乐、跟音乐是很有关系的。这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匈牙利的一个作曲家巴尔托克，和口大爷，
2: 口大爷也是很棒的。
1: 他们两个同班同学去采窑、采集，就叫做采风。
0: 采风，
1: 采集民歌。采集民歌来了以后呢，采集民。

0: 因为后来，但他们两个发展不一样。
1: 嗯嗯
0: ，Bella Pachter 就用民歌的素材，
1: 嗯嗯，
0: 来写出了很多的交响曲了、啊、合唱曲啊什么。他用这个素材，
1: 嗯嗯，
0: 来做，
1: 嗯，
0: 变成他是叫做国民乐派的巨匠，
1: 哦哦哦，
0: 变成一代宗师。
1: 嗯嗯，
0: 但是考大姨呢，他采风的结果呢，他变成了音乐教育家。
1: 嗯。
0: 考大于教学法里面都是用的民谣风的东西来作为一个音乐教育，他自己的作品是比较少的，比较有名的是那个孔雀变奏曲，其他的都他是偏重在音乐教育这方面。你看他们同样采风同样的背景，但是走的路不一样啊，结论就不一样。今天我们讲民谣跟艺术歌曲，那现在就讲说我们作为音乐人的责任就是应该把民谣艺术化。你本来民谣是一个大阪城里是不平又平洋西瓜那大又甜、啊、那我们作为一个音乐人的话，你就知道哦，这里面是用衬字和衬音，跑马溜溜的山上是跑马山上一朵云，那溜溜的啊，这个是衬字，对不对？那衬音啊，这个大阪城的丝路平又平，这个是一个。衬音而不是拼音有拼啊，加一个字，不是这个样子。你要衬字啊，比方说我们这个刚刚讲的《望春风》啊，小妹叫伊假拍摄，你要把那个假拍摄表达出来，做一个艺术的表达，
1: 而不是弄出来。
0: 小妹梦伊假拍摄，假假蹦假，那当然就没有意义，这不是我们音乐人所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把那个内容表达出来，就跟艺术歌曲就是，他是要把那个歌，做艺术性的表达。民谣为我们也应该是做一个艺术性的表达，而不是作为一个流行歌曲的表达。很有意思的题目，你看啊，我们的顾问主持人都笑翻天了。
1: 哎，我们在录音室哈，可以这么开心哈，就是欢乐满室哈。我们请徐老师再继续讲，因为当他讲到他自己很拿手、很内行的时候哈，就喜形于色、唱作俱佳哈，所以让我们就让我们在这里面充满了欢笑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呢？我们继续来请徐老师分析。
0: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民谣跟艺术歌曲 的关系啊、区别嘛，所以我就讲说，第一个民谣采风经常会变成艺术歌曲或者古典音乐、交响乐、钢琴什么的素材，会变成素材，所以它就有采风。这是第一个我讲了的。第二个我就讲了说，以我们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见到民谣的时候，除了能够把它推广运用以外呢，如果我们要演唱，你唱民谣也很有需要的嘛。那你唱的时候应该赋予它新的生命，而不要跟别人那种流行歌曲啊或者什么普通人呢唱的那样呀，你要加以艺术化，加以表达化，有受艺术歌曲的影响，要表达出来，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旋律来表达。这我的老王自卖自夸一下啊，哎，我又写了一首歌，刚刚也讲的时候，我是那个得奖的作品啊，就是骑马过草原
1: 啊，
0: 我就唱的就是民谣风的艺术歌曲儿童唱，就是骑着马儿过草原，骑着马儿过草原，但是我就用一个民谣风写的，但是我们唱起来呢要加艺术化啊， 他那个

0: 歌词是非常民谣，
1: 所以就是说民谣艺术化的一个代表作。
0: 对，不是我的代表，我的得奖作品。
1: 得奖作品，得奖作品，对对对。
0: 骑着马儿过草原，对
1: 啊，真好。
0: 你看他的，骑着马儿过草原，
1: 啊，对，
0: 这个就是民谣风格嘛，
1: 哦，我记得了。
0: 但是你唱出来
1: 的这首歌《弯弯的流水，蓝蓝的天》，对不对？
0: 哎。
1: 蓝天底下什么好风光什么的，我记得想起来了，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以前演唱过，在海南岛唱过，
1: 对对，嗯，
0: 像这样我就是因为我参加一个艺术歌曲的作曲比赛，这个黄日作曲奖的得奖作品嘛，
1: 是，
0: 但我写个二重唱嘛，但是它完全是民谣风格，但它表达上就是艺术歌曲的唱法，
1: 是，
0: 它不是纯粹的那个里面衬字啊衬音啊，然后他伴奏的伴奏，我就写的是个马，骑马的声音啊，马
1: 啊，马的声音，
0: 啊，
1: 哦，我
0: 流水啊，我写的流水 啊,
1: 啊，
0: 我用钢琴弹那个，
2: 你流水都写出来了，
0: 这个，啊，写这个就艺术歌曲的手法，
1: 就像舒伯特嘛，
0: 民谣
1: 的那个舒伯特把那个，
2: 流出来了。
1: 对嘛，那个舒伯特不是把风都写在伴奏里吗？
2: 是。
1: 那徐老师就把水写在伴奏里面，对不对？
0: 通通都是。
1: 通通
0: 因为我们从前学写艺术歌曲的时候，管弦乐什么都是，你要学一个叫做语汇。Index 的语汇。
1: 嗯。
0: 就是，哎，因为你学曲子就是风啊，
1: 嗯，
0: 景啊，
1: 嗯，
0: 写景啊，
1: 嗯嗯，
0: 写声啊。
1: 嗯嗯，
0: 写琴啊，
1: 嗯嗯，
0: 这个都是你的内容啊，
1: 嗯嗯，
0: 那你要表达出来啊，
1: 嗯，
0: 写声音很容易啊，
1: 嗯，
0: 雨声啊，
1: 嗯嗯，
0: 风声啊，
1: 嗯嗯，
0: 对不对？雨打跌前啊，
1: 嗯，
0: 叮咚，钢琴叮咚，你就可以那个雨打跌前，
2: 你说那个Debussy 的那个雨，
0: 哎，
2: 雨
0: 用音乐的。语汇，你先做好这个东西再写。比方说，我们刚刚就是邮政马车，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写马车，
1: 嗯，
0: 写马车的声音呢，是舒伯特。我们也是写作艺术歌，也学，也写写任何曲子都先把你要有这样写的这种需要，
1: 写的需要
0: 做好了以后，你才动手。去做你的曲子，
1: 是就好像我们做菜一样，葱蒜辣椒还有肉啊，什么配料都准备好，然后再下锅，是不是？
0: 嗯，做菜，
1: 嗯，
0: 跟作曲
1: 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composition。
2: 哦呦，你也做菜吗？
0: 也以前我在家里掌厨，年轻的时候
2: 你掌厨呢？
0: 哎呀，伺候父母嘛，就。也有费用的时候我也教他们做菜嘛，我自己也喜欢做一下菜，现在有点年龄了不错了，能不饿就行了，这个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艺术歌曲跟民谣它是要有一点相连的。
1: 嗯，对，我们本来是说讲到艺术歌曲与民歌，我想象中的民歌以为就是什么什么橄榄树啊哈，什么之类的那些叫什么什么就是杨玄他们带下来的这一批学生们
0: Country music
1: Country
0: song。
1: 嗯，对，但原来后来听徐老师说，原来真正的民歌是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好，写出当地的风格，所以有所谓采风，那真的是在这边学习很多。那特别有刚刚我讲到我们下面一个主题可能是讲到艺术歌曲与歌剧的比较，歌剧呢有西洋的歌剧，也有所谓中国的歌剧，就是京剧。可是刚刚那个谭老师讲到了歌仔戏，它也是一个地方性的，也是中国的一个戏，这不叫戏剧，叫歌剧嘛，歌仔戏就歌剧嘛，也是中国的歌剧。
2: 中歌仔戏，
0: 那你以你的样子，台湾历史 opera
1: 啊，对啊，我就觉得
2: 我就说 Chinese opera
1: 啊，对对对，那对，那我们那我们这个主题呢，就放到第三集我们再来讨论哈，就是所谓歌剧像。

的歌剧还有中国的歌剧哈，那你看我们艺术歌剧还没有开始弹一首歌嘞，那我们前面就这么精彩，我想非常谢谢两位老师在这边跟我们的分享哈。那我想说，在今天节目

0: 常多他的灵。那么我也觉得呢，无论是在艺术歌曲啊，或是啊乐器的演出，或者是歌剧什么的哦，其实神都在对我们讲话，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照他的方式讲话，就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用他的方式演奏，就是在跟神对话。好，你了解他的心意，甚至于啊，在你的灵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可以用我们的方式表达的时候呢，一样是感动的。啊，那个音乐的美，哦。是让人家圣灵充满的。哦，就像我会乱弹钢琴。哦，我喜欢乱弹钢琴。
1: 有啊，你把那个什么菩提树弹成爵士乐，被人家楼上的老太太下来，因为我以为是人家说你是不是太大声了，他就不是，他你弹的速度太快，人家就唱一段正式的音乐给你听，这多么可爱的一件事情啊！
0: 是老太婆站在大门口。
1: 他
0: 站在大门口唱给我听，他说你的速度弄错了，你唱太快了，就唱一次很慢很慢的给我听，我真的感动死了。
1: 对啊，真的
0: 真的，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小孩子，所以喜欢玩。
1: 好，徐老师来谈谈看
2: 他这个故事啊，他刚讲这个故事啊，你看就确实一个音乐素质很高的一个国家里面，就是你的邻居老太婆，你唱错了都要来给你纠正一下，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电台开这个节目啊，开我们这个节目是非常有意义，但是未必讨好。加上载体不同，我们现在是用广播，以前是从我杂志你可以反复的看，广播听一次没有了，可能你要同播，将来会可以反复的重播再听，你才进入到这里面去。所以因为载体不同，我们讲了也就内容就有一点点就在不太一样了啊。那么我觉得总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讲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今天讲的就是他刚刚有讲到信仰上面的问题啊。我从信仰的角度来讲说，那我们在曲子我们音乐上面来讲的话，歌词是更要宣讲福音，宣讲神的道，那你更需要，你写成曲子更需要能够把那个原来的歌词表达出来。那我们你看我们翻译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信达雅真善美，那是摆在后面最前行，真要信要翻译很重要。
1: 所以您说的是歌以载道。
2: 对，就是歌以载道。当然歌以载道我们讲的时候，所以我们学曲子的时候也应该要把那个歌词充分的表达出来。
1: 所以说心欲中诚欲外，当你的心里面跟这位造物主有一个深深的连接的时候，他的灵充满我们中间，我们呈现出来就带着一个无形的感染力。好，各位，
2: 我这个地方我就补充一下啊，这个圣经上保罗有讲一句话，就是你的祈祷你的歌唱不能够建立别人的时候，你的祈祷你的歌唱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再浓缩来就讲这样。所以你唱一个圣歌，或者是因为圣神的感动让你唱一条歌，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一点都没有办法启发别人，一点都没有办法帮助到别人，那你的祈祷你的歌唱有什么意义呢？
1: 所以从一个理论作曲家的角度来分析，一个器乐演唱家的角度来分析，那我来讲一下说，我们看得见歌声哈，听得出的情怀哈，就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文字不再是文字，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啊，所以我们看得见的歌声呢，是音符诗意相遇的地方，也是古代的诗词歌赋与作曲家的笔尖与歌者的呼吸之间有一个交集。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一次同一时间欢迎你。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的是曹丕。曹丕他是七言诗的开山鼻祖，也是文学批评的先驱者，一个才华洋溢的帝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欧桂芝老师将要带我们走进这40岁英年早逝的复杂人物。他为什么很复杂呢？像《燕歌行》里面开创了诗歌的新境，在《典论》论文里面呢，他提升了文学至经国大业的高度，与《无直书》更写尽了人间深情跟无常啊。然而呢，在文学的光彩难以掩盖政治的短视，九品中正制度助长门阀，心胸狭隘，打压兄弟，赐死法妻，种种失德的传说令人叹息啊。乱世之中，曹丕始终未能成为百姓所期待的表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才子曹丕的辉煌与遗憾。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节课讲了曹操，所以在建安文学里面，曹操是可以说是开创者。那么当然他的两个儿子就是更是代表人物当中的代表。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要接着来讲曹丕。

好，那么曹丕大家对他的印象恐怕都是可能有很多，是他跟曹植怎么样争位，然后还有他跟曹植是不是跟那个甄宓之间有那个三角恋情，然后我们其实今天都可以来讨论一下。好，那么其实就正史中的曹操看起来对不起，是曹丕，正史中的曹丕看起来曹丕应该学问很好。好，要不然他写不出好作品来，虽然他的文学成就可能比他的父亲比他的弟弟好像留下来的作品好像也许成就没有这两位高，但是也无可否认他的作品其实有相当程度非常高的意义存在。那么我们看一下正史当中所记录的曹丕，大约讲起来他其实有点跟他父亲类似，也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一个人才。好，那当然他父亲是一个奇才，他是不如父亲的，可是也多少有略微继承，他优点有继承到一些，缺点也继承了不少。好，那么正史当中提到说曹丕他自己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就读诗经啊，读论语啊，长大之后啊，四书五经啦，史记汉书诸子百家等等，他说他都下过一些功夫。那除了读书之外呢，曹丕其实他也提倡学术，所以其实建安文学之所以能够鼎盛，其实跟政坛上的这些主持人，就是他们曹家父子都是擅长于文学的，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曹丕他也提倡学术的，而且他也能够把一些学者给组织起来，他自己呢就经传当中的一些问题，他自己的思考，他自己的写作以及编著他都下过一些功夫，他自己写的一些文章甚至据说有达到千篇之多。好，那据说有一本书叫做黄览。那除了这个学术上面的提倡，以及他门下的文人，他跟一些文人之间的一些联合连结或是友情，在他的散文作品里面其实我们是看到的。好，除了这些文学学术上面，曹丕他还是一个我们刚说他文武双全嘛，所以他是一个精于骑射跟怎么样跟击剑的高手。这点比较是一般人比较不知道的。他自己在《典论》这本书的自序，这本书当然现在网易了，只剩下论文以及自序这两篇。他在自序里面有提到，他八岁的时候就会什么，就会骑马射箭。那而且他经常跟着父亲出征各地，所以曹操是不是在他小的时候其实就什么训练他？曹操其实从各方面来训练孩子，所以曹丕虽然不是长子，他是第二个儿子，但是曹操可能也很早就开始训练他，然后就以防将来他要立他做太子的时候，他要有能力可以即位，所以从小就把他带在身边，他经常跟着曹操出征各地。那可以说他成长于这个动乱战争，成长于动乱战争当中，所以他在年少的时候，他就自己就男孩子嘛，就喜欢一些射箭、骑马等等。那既然从小就会，他说他八岁就会骑马射箭，那可见成年之后记忆就会更加精熟。那据说哈，他的身手非常好，他自己曾经说，他驰骋原野当中去打猎啊，射杀什么飞禽走兽，通常都弓不虚发，而且所中必定洞穿。就是说射那个箭不但可以射中，而且它是什么呀，可以穿透，所以力道很够，所以他就自称自己是有这样的好身手。那么此外呢，他也很自豪说自己也是个击剑好手，这其实也是书上有记录的哈。据说他曾经跟名师学艺了，而且自己曾经下过苦功来练习的。有一次他跟一些将军们在一起这个饮酒作乐，结果其中就有一个将军在以剑术闻名哈，就在那边吹牛哈，说可以如何如何。就曹丕跟他聊击剑。聊聊他就觉得说这个人听起来什么不 OK， 那么他就决定，他就跟这个人说咱们来较量、咱们来，那就以手边拿起手边的甘蔗，拿甘蔗来比划比划，结果才两三个回合，曹丕就这三次击

中对方的手臂。好，那但是那个人却不服输，两个再度交手，结果曹丕就是三两下子一举手就击中了对方的脖子，旁边看的人都大叫起来。大家想想，那是甘蔗，如果真的是剑，那个人的脖子上面是不是抹了一剑呢？那么所以曹丕他根本轻而易举的就赢了那个吹牛将军，那么所以他后来就跟他说啊，你应该回去哈，赶快把所学的一些过去学的一些通通忘掉，再去学一些更高明的，也就是对这个人过去所学他是怎么样，就这样一下就否定了。那这个时候在他自序里面还谈到一些他有其他方面的记忆哦，也一样是十分自负的。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曹丕这个人用现在的话说多才多艺其实是不为过的。好，那么可是我们知道在《三国志》里面提到哈，那个裴松之的那个注解里面有评价，他说他比起曹操是万不及也，他比不上他的父亲万分之一。那后来据说孙权跟他们父子多次交手，所以对于曹操跟曹丕了解都很深。那么所以裴松之的注里面引用了说孙权如此评价他们，那孙权还这么还评价说，那后来曹丕做皇帝没有很久，大概六年多七年不到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曹睿即位。那么孙权看起来曹睿就比曹丕就更不如了，他说睿之不如丕，由丕之不如操也，就是对他们这个一家三代是越来越看不起了，好，越来越看不起。那么所以三国志里面还提到说他当然对他没有，就讲得很含蓄，他说这个文帝因为曹丕死了之后庙号是魏文帝嘛，他说文帝是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志，才艺兼该，也就是文武双全的意思。可是他下面说若加之以旷大之度，如果他可以再加上一些比较广阔的一些胸怀度量，立之以公平之诚，他如果再加上一些怎么样待人的一些公正平和的这些诚恳，那么迈志传道，迈志就是远志，如果他可以怎么样再有更远的志向，他能够心存正道，那么古之贤主何远有之，何远之有哉，就是古代的一些什么贤君圣君，这可能都还比不过他呢。意思是他没有广阔的胸怀，他没有公平之诚，他没有迈志存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史家对他的一个评论，就知道说曹丕显然就是一个德不如才，蛮严重的一个君王。可是我们再看看一些除了正史之外，看世说新语里面，因为我们一再提到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这本书它所收录的这些，它所记录写的这些人物故事，就是大约从东汉到东晋年间，东汉到东晋，所以说他们曹家父子在里面的故事就非常多。里面有提到说曹丕曾经怎么样子毒害他的兄弟，就是比方说跟他同父同母的兄弟有曹植嘛，另外还有个曹彰。我们知道曹彰就是曹操眼中口中所说的黄须儿，也就是说是一个很勇猛的一个大将，他不好读书，但是打仗很有天分。好，那么所以在曹操还活着的时候，这个曹彰就其实什么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在曹丕篡位成功做皇帝之后，他对于这个弟弟是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他的弟弟后来一个将军失去战场，所以后来就变得也性情很狂暴啊，沉溺在酒精当中。那么在《世说新语》里面就提到说，魏文帝非常嫉妒他的这个弟弟，那个弟弟当时是被封为任城王，他非常嫉妒他的一个骁勇善战。那所以呢有一次他的母亲变太后就邀他的弟弟进宫来陪他下棋，然后呢这个曹丕当然就怎么样招待弟弟，就弄了一盘枣子来，大家一起吃枣子。可是呢据说曹丕就把
毒放在

这些枣子里面，那自己挑，他知道哪些是可吃，哪些不可吃，吃结果这个曹彰就不知道啊，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进去，就当下就中毒了。那在那个故事里面就说变态后就立刻就是到处要找水给他喝，想办法救他，可是没想到这个曹丕已经预先叫左右把周围所有可以舀水的瓶瓶罐罐通通都砸毁了或是拿走了，结果太后一时情急，光着脚丫子就奔到井边，可是没有东西可以汲水，结果没想到这个曹彰很快就暴毙了。那么后来据说他又想要害曹植，太后就曾经警告他说，你已经杀了我的任城，不可以再杀我的东阿。那当然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得不到证据，而且有人是推算那个时间，就是说这个变太后跟曹彰下围棋的那个季节是枣子根本都还没熟，怎么可能有枣子可以吃，所以有人是以一些确定的一些证据去说曹丕并没有毒杀他的弟弟，可是他的弟弟怎么死的，这个曹彰怎么死的，在历史上的确是个疑云，因为他的确是见了曹丕之后没多久就暴毙了，就突然间暴毙了，所以这在历史上这个离奇的一个状况是让曹丕是不是担了一个黑锅呢？不知道，但是会有这样的传言被写在小说里面，他有即使毒杀他或是用枣子毒杀他不是一个事实，可是他对兄弟他对弟弟们不好恐怕是人所皆知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刚说史书上都说曹丕不是一个大度量的人，不但不是一个大度量，而且他可能怎么样，像他的父亲一样是多疑的，而且是心胸狭窄的。那当然在《世说新语》里面还提到这个曹丕，我觉得很就我觉得令人觉得很疑惑的就是他对于甄宓他应该是很喜欢他的，因为甄宓就是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官渡的甄宓原来是袁绍的儿媳妇儿，好是他的先生是袁熙在外作战，然后那个曹操曹丕就带兵攻进了他的一个根据地，结果他们攻进去的时候，曹丕先进到后堂，就一群女人，我袁家的女人哭成一团，那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就趴在那个袁绍的太太膝盖上面一直发抖在哭，然后那个夫人就抱着她，那曹丕就叫说头抬起来，那所以那个袁绍的太太就袁绍的夫人就把那个女子的头这样子捧起来让曹丕看，就曹丕一看就好像被雷打到一样，哇这女的这么漂亮，那就是甄宓。然后据说他离开之后，那个袁绍的夫人就跟甄宓说，我们安全了，以后就靠你了。好，那反正我们就知道说曹丕后来就把这个甄宓就给娶回家了，据说曹操后来也晚一步到这个地方，然后立刻也就问说甄宓在哪里，结果他的部下跟他说已经五关中郎将已经先把他带走了。哎，曹操就跺脚觉得哎呀，我今天作战就是为了他，没想到让那个小子这样捷足先登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曹家父子这样子前后为一个女人的这种状态，虽然历史上没有明说，可是后来其实又有一些一些拜官野史的一些传闻，就是说曹操跟甄宓之间有没有一些私情呢，所以导致后来曹丕对甄宓不好，甚至甄宓后来死就是被曹丕刺死的，而且死状很惨，还让他那个头发覆盖住他的脸，嘴巴还塞糠，因为他不肯喝毒酒就塞糠，然后这样强灌。

那他对于一个他这么真爱的女人，他为什么对她这么残忍啊？这个其实真是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不得而知。那当然，一般人比较。大家比较知道的是说或是比较常听说的是甄宓跟曹植跟曹丕，其实我们知道很多 那些戏曲都是演他们三个人之间的一个三角恋爱。其实我们看看当年曹丕攻进去然后娶了甄宓，那年曹丕应该大约17岁，那�曹丕比曹植大5岁，曹植只有12岁，而甄宓其实比他们两个都大，甄宓还比曹丕要大，大了5岁左右吧。甄宓当时大约是22岁，所以一个22岁的大姐姐会跟一个12岁的青少年谈恋爱，爱上他，然后这个对他的老对他的先生比这个小他5岁的先生还心有怨怼吗？其实讲起来好像应该有点可能性不大啊。那但是民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我们等下下一次再讲曹植的时候我们再来说。那总之这个在世说新语里面的这个霍逆篇就提到说他对甄宓的一个状况啊，就是迷惑于甄宓的美色，然后就把甄宓娶回去了。好，可是曹丕的一个德性不佳，除了他对弟弟们可能非常残酷之外，而且这些弟弟是跟他同父同母的，除此之外还有的就是他对父亲是不是有怎么样的怨怼呢？因为他起先一直很怕他的父亲会把王位传给曹植，所以他在父亲面前一直讨好装模作样了非常多年，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对父亲很有怨怼，所以在父亲死后他做出一些其实非常不伦的状况，非常不伦的事件。在《世说新语》里面的闲怨篇就是提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对他的评价，那个故事就是说当曹操去世的时候曹丕就把曹操宫里面所有的什么后妃宫女等等全部怎么样全部纳为己有。那后来他自己生病了，好，他生病的他病重的时候有人就请太后来看他，那他的母亲卞太后就来看他可见他们母子平常其实很少走动，因为他的母亲就不知道他宫里面有些什么人。后来他重病了，妈妈来看他，就妈妈发现一进他的这个寝宫，就发现说奇怪，在他寝宫周边伺候的那些人，通通都是以前曹操最喜欢的那些宫人们。说太后就很奇怪，就问说你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结果那些工人们就说在曹操去世的时候，他们曹操还没去世，然后他们请人要来帮他招魂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过来曹丕这里。可见那个时候是曹操可能还没死还没断气，或是他尸骨未寒的时候，曹丕就把他宫中所爱全部纳为己有。然后他的母亲发现说你的爹都尸骨未寒，你就干这种事情，你就把他生前喜欢的这些女人全部收归己有。然后他妈妈非常生气，就世说新语里面说叹曰，但是这个叹就是他对这样的儿子也无可奈何，可是他讲了非常非常重的话。在曹操重病的时候在曹丕重病的时候他说狗鼠不食汝鱼，就是狗老鼠他们都不会吃你剩下的食物，死故婴儿，你如果死了也是活该。那至山林等到曹丕真正驾崩的时候意境不灵，他母亲连见最后一面都不来了，连出席告别式都不来了，也就是他的母亲非常生气，把他说的是你是连狗连老鼠都不如的一个畜生，因为你居然做出这么不伦的事情来。所以虽然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虽然那是一个乱

乱世当中，其实伦常当然是崩解的，可是会崩到这种程度，可见都是我觉得人们所难以忍受的。所以在《世说新语》这本书里面，这本书虽然是小说，虽然它只是小说，也许里面有很多夸张虚构，可是《世说新语》里面它对于这些人物的一些记录，它是把它分门别类，分类编次的，它总共分了有34类。我们只要看它的篇目，我们大概可以发现几点。首先第一，它前面四章是什么？前面四章其实讲的是正式论语，正式文学言语跟德性，这四点就是跟论语里面孔子说的孔门四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个也不过就是小说的笔记，小说的一本书，它的一个分门别类，它所用的内在核心价值其实是论语以来的这个儒家教养，是儒家教养。所以孔门四科放在最前面的四类，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中它所有对于好的品德的一个肯定全部是在前半，后面全部是一些什么，全部我们看到最后一篇是什么，叫做仇戏篇，就是那些报仇的，小心眼报仇的，后面说没有雅量的，或者是脾气坏的，或者是什么粪圈类的。好，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或是上一节课有提到什么假绝篇，然后讲曹丕这个获逆篇，通通是在后半。我们其实从这个《世说新语》的一个分类顺序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在乱世当中希望要彰显的或是提倡的，仍然是儒家的核心的那些品德伦常的价值。所以在这里曹丕是一个连母亲都不屑，认为他狗鼠不如的。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可以想象，那所以曹丕那么年轻就去世了，40岁不到就去世了，有人就判断说是他怎么样，纵欲过度，所以导致他的身体虚耗。好，这个是关于曹丕这个人，他做皇帝能力不如他的父亲。可是在文学上面呢，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曹丕他在文学上面的贡献。当然我们其实在曹丕的，我们刚提到典论论文，典论论文可以说是曹丕一个被认为是一个文学史上一个巨大的贡献，因为他就是中国文艺批评的一个开端者，一个启蒙者。所以尤其在典论论文里面，他对于文体的一个整理跟分类，的确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创建。那当然在里面他特别把文章的价值，文学的价值提得很高，他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那么年寿有时而尽，荣乐只乎其身。好，他这二者都未若文章之无穷。那当然在这里他的文章，这个文学既然是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世，他就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文学。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学其实就比较接近纯文学，就是纯粹抒发个人内在情思的一些作品。好，可是他这里的文章其实包括什么？包括经国之大业。所以他其实在这里他是延续了或是继承了《左传》所提到的三不朽，就是立德、立功跟立言。那立言这部分也是人生不朽的一个追求目标，所以那这个立言就包括了我们现在说的纯文学以及非纯文学，就是他这里 包含的一个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当然我看到有比较 年轻的学者认为说啊，我们不必要就是给他怎么样，给他过多的一个赞誉，就说啊，就是说他是什么开启了一个文学自觉的年代。那曹丕到底对文学自觉有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自觉，我们的确不得而知。他写这个文章当然是

有他政治上的目的，那也是要跟他的弟弟别苗头，因为他的弟弟的，我们后面讲曹植的时候会提到《与杨得祖书》里面，他们两兄弟即使在文学观念上面都是南辕北辙的，南辕北辙。好，那么所以我们刚无论如何，这个典论论文都可以算是曹丕其实开启了一个什么，开启了一个文艺批评的一个讨论，我觉得这个是可贵的。不管我们要不要给他什么文学自觉不自觉这样的冠冕，我想都不能够否定掉，否定掉这篇文章其实是有它时代性的意义。不管你认不认可，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好，他不过是承袭前人那个三不朽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念。那此外，他除了典论论文之外，那另外的他的散文作品里面，我在想说，他其实表现了对友情的一个珍惜，其实是很可贵的。比方说，他那篇很有名的《与吴植书》。吴植当然其实也是他一个门客之一，但是吴植是他的幕僚嘛。然后他在《与吴植书》里面提到说，比方说建安七子里面，建安七子里面有五个人其实都在同一年当中去世。我们知道那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疫情，非常严重的疫情，所以这些朋友们一一去，这些所谓的建安七子跟他跟曹丕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居然有这些人都因为疫情的关系，这样子在一年当中，短短的一年当中，他很亲近的这些朋友这样子零落殆尽，所以让他很真切的感受到那种生命无常的那种痛惜感。所以他在《与吴植书》里面提到说，跟这些好朋友，他说昔年极易，他说那一年发生了大流行病，所以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留一时俱逝，就是建安七子 里面的徐干、陈琳、应阳跟刘桢等人一下子都死掉了，他说痛可言也。他说这样的一种伤痛怎么有办法用语言说明呢？他说想起大家过去在一起的时候，昔日有处大家一起出外去玩的时候，行则连语，止则皆席，何曾须臾相失。就是过去大家什么行走坐卧吃喝玩乐都在一起的，那从来不曾有过短暂的一个分离。好，可那在那一种怎么样，在那种这个酒酣耳热的一种彼此来往互相怎么样，大家都是青春正盛的时候，大家都以为百年几份可长共相保，以为怎么样活个一百年是我觉得是怎么样理所当然的。他说没想到河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没有想到几年之间这一下子朋友们都凋零了。那么他还为这些朋友们所遗留的文字为他们编选文集，在编选文集的过程当中，看着他们的名字如今都已经成为怎么样 成为这个阎罗王生死簿上的一个名录了。所以他 想到这些，他就觉得说哎呀真是令人伤痛。所以我们其实看到曹植曹丕对于朋友们的这个深情是很让人觉得可贵的。可是为什么一个对朋友如此深情的人，他对他挚爱的妻子，或者是我们看他后来对曹植的那种状况，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落差呢？我们只可以说人性是太复杂了。那特别是生在权贵之家，以前权贵之家这个权力利益的一个抢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生存竞争。在这个生存竞争之下，所有的伦常礼教其实亲情都完全要靠边站。我们即使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只要看到那些豪门巨士里面，那些为了财产不惜兄弟或者是甚至母子父女之间对簿公堂的事情，我们都不得不
感叹说这个伦常道德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可是他即使

非常脆弱，都不代表它没有意义存在，因为它仍然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线光明的一个指引。那即使在乱世当中，我们都看到了，比方《世说新语》里面所记录的这些，你隐隐然可以看到，人们仍然是追寻那个德性的光芒，希望要为复杂的或是黑暗阴暗的人性带来一点救赎。好，那么接下来，那我们就再来介绍一首曹丕的诗歌上面的代表作，那就是《燕歌行》。那么《燕歌行》可贵的地方，就在文学史上，它是现在现存资料里面第一首确认的七言古诗。应该也不是古诗，因为它叫《燕歌行》，它其实也是用乐府旧题。好，那么说是第一首的意思就是曹丕在于诗歌新的一个形式表现上面，他有这个创建之功。那这首《燕歌行》他其实写了两首，我们在这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介绍一首就好了。那《燕歌行》燕，我们知道以前古代的燕国在北方，那北方其实跟少数民族接壤，所以北方它经常有发生一些边境战争，所以《燕歌行》这个古代的乐曲，它大部分其实都是用来描写征夫怨妇之间的别离之情，所以曹丕是用一个乐府旧题来谱写新词。好，那整首诗其实总共有15句我们现在就先来朗诵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一首。好，来，我们看到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对不起，这里重来。好，我们现在再朗诵一下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雁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蒹葭思归恋故乡，客何烟柳寄他方。贱妾穷穷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原情明弦发清伤，短歌为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溪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献何良。好，那么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首燕歌行。那么这首诗我们大约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层次。首先我们看它前面说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在这里这两句是交代了整首诗的一个时空背景。那个时空背景季节它是秋天，那秋天而且它不是初秋，它已经是怎么样这个秋意很深的时候，所以它说秋风萧瑟，萧瑟是风声吹来瑟瑟的这个风声，然后这个天气凉是代表一个气候的变化，它在这里有听觉然后又有触觉，他从听觉触觉去描写那个秋天的感受。秋风萧瑟天气凉，那天气凉带来什么样的一种视觉印象呢？那个看出去的景象就是草木摇落露为霜，那所以草木摇落露为霜就是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个结果。那这个草木摇落露为霜，然后秋风萧瑟天气凉，这是整件事情整首诗要描述的这个思妇感情发生的一个背景。那所以从下面从群雁辞归雁南翔开始描写的是一个女子在家里干什么呢？她先说眼睛一样，她先看到什么？群雁辞归雁南翔，这就是在家里的那个思妇，思念的思，这个

师傅他看到天空上面有群雁辞归，群雁要告辞我们，要告辞我，他要归向南方，雁南翔，往南方去了。为什么？因为天变冷了。这其实是呼应前面的天气凉，天变冷了，所以他们要回到南方的家去了。好了，鸟儿都知道要归乡。那念君客游丝断肠，我念的那个君，也就是我的丈夫，我的情人。那鸟都知道要思归，为什么你不思归呢？你客游他乡，我想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就觉得要断肠了。所以这里就从这个群雁辞归，从描写景物带到人的一个思念上面去。那这个丝断肠的这个妇人，接下来只有我丝断肠吗？她说不会啊，应该是丈夫你在外地，我估计你也思念我断肠吧。所以她下面两句讲的是她想象她的客游他乡的丈夫，她也思念故乡，所以她说蒹葭思归恋故乡。那个蒹葭就是那个情意不满足、情意不足的地方，就是情意有所怎么缺憾的。她想象你应该也是思归的，你应该也是眷恋故乡的，这都是妇人在家的想象。在家的想象，他说：“那既然你思归，你也恋故乡，那客何烟留寄他方？我想象你也思归，可是思归为什么不回来？于是下面就带了心头有一种怨气了。那所以他就直问说：那你为什么烟留？烟留就是久留，你为什么久留他方不回来呢？你想回家就回来，为什么不回来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象你应该是想家的，可是想家为什么不回来，他就有了怨情，有了怨情他想到说那我自己在家里怎么样。他接下来又讲自己，从丈夫身上又讲到自己是吗？贱妾穷穷守空房，穷穷就是我孤单一个人，我孤单孤独的样子，我一个人独守空闺啊，我独守空闺，我终日怎么样忧愁，忧愁干什么呢？思念你，我都不敢忘，忧愁思君不敢，忧来思君不敢忘，我的忧愁全部因为思君而来，可是我不敢为了要减低这个忧郁的一个伤怀，我就干嘛，我就减低对你的思念，我不敢不思念你，所以我的一个忧伤不可终止。那么不知不觉越想越伤心，所以就泪下沾衣裳。所以这里在讲说这个女主角她的心理状况，那泪下沾衣裳，我要想办法转移自己忧伤的情绪，那怎么办？那总要转移一下，所以她就想到说啊，弹琴啊，借以抒怀吧。所以原琴明弦发，原琴就是拿起那个琴开始怎么样弹奏这个丝弦明弦，结果她不自觉的发出清新的伤音。那伤音，以前陶渊明有一首诗说伤音更流涕，宇宙壮士惊。所以伤音是容易引起让人家听了会伤感流涕的，所以它的节奏也是比较短的。所以他说这个短的这个轻伤呢，是短歌为吟，它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拉长。他短歌为吟已经很伤感了，那他不能够再拉长，那也就是说我这个什么悠长的这个情绪其实是无以疏解的。他借着这样的行动希望能够转移心里的一个惆怅，转移心中的忧愁，可是其实不能够达到。那最后就是接下来的四句就是这首诗的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自己的一个忧伤不能够借由弹琴来疏解，那么只好放下琴，放下琴怎么样，看看窗外的景象吧。明月皎皎照我窗，结果看向窗外，明月当空啊，明月当空，结果月光照在我的床上，明月当空，这么皎洁的月色，如果那个月亮是圆月，可是我的床却是个空床。那所以这里从怎么样
从短歌为营不能长的那种哀伤，看到窗外的一个景象，可是这个景象让他联想到什么？星汉溪流夜未央，明月皎皎照在我人我的空床上面。那我看看天空，我想象的是在那个银河两岸，在这个夜未央

0: 星汉溪流夜未央，那他看到银河，看到银河想 在这个深深的长夜里面，他想起什么呢？想起隔在银河两岸的牵牛织女遥相望，牵牛织女相望相隔，然后他不说自己的痛苦了，却想到牵牛织女也很可怜啊，尔独何辜羡河梁，那个河梁就是河上的桥，那你们牵牛织女，你们呐、啊，你们究竟是犯了什么罪？你们何辜要被阻隔在桥的两岸呢？阻隔在鹊桥两岸。最后面这个女子，她不再讲自己的伤怀了，因为自己的伤怀无可解，她却怎么样？却解到什么？却解到牛郎织女，替牛郎织女打抱不平了。所以在这里他从自己的一个哀伤转而去同情牛郎织女，那我们知道牛郎织女是什么？晚上嘛，那他前面不是说什么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吗？那不是白天看到的吗？这时候到晚上他看到银河上面的这个牛郎织女，所以你从这里在时间，你透过景物知道时间是已经经过的漫漫长日之后又到了什么，又到了悠悠长夜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女子一整天从早到晚从日到夜她的忧伤苦思郁气整日不得解，不得解她最后移情到牛郎织女同情别人上面。你其实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是一首闺怨诗，她很可以表现出曹丕的那种那个诗歌笔法的那种婉约深情，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曹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感情非常浓郁而丰沛的一个人。可是这一个深情的人，当然有人说他写的又不是自己的感情，他写的是别人的感情，那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多少所有的闺怨诗几乎都是男人写的嘛，这些男人在写闺怨诗，有的可能是真的很同情这些深闺独居的妇女，有的他不过是借着这些闺怨诗，其实什么，他暗比自己。所以曹丕是从小跟着父亲打过仗的，所以他对于征夫在外思妇在家里仇怨这种感情他应该是知道的，他也是理解的，可是他有多少的同情我们其实不得而知，可是从这个诗歌上面我们看到其实他是同情的，当然他也很可能也不过是拿这个思妇，搞不好他来自比，自比什么，他不是一直担心他的爸爸会传位给他的弟弟吗？所以他在这里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影射期待父亲注意到他自己呢？他是不是在影射说自己对期待父亲关爱的眼神从早到晚其实是什么呀，忧伤难以抑制呢？他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影射呢？我们其实诗无打鼓，所以曹丕是一个可以对兄弟很狠心的人，他但是他又对朋友这么深情，是不是别有目的？是因为他要笼络文人，他在这个闺怨诗里面所表达的这种对思妇的所饱含的这种悲悯跟同情，有多少是真情，有多少其实是虚假，或者有多少是他的自我寄托，我们其实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人性是复杂的，我们只能说人性是复杂的，可是一点点多一点这个人伦的思考，也许就可以降低人性复杂的阴暗面。我们必须要如此期待这个人性的阴暗才有救赎的光芒。好，这我想是曹丕的人跟他的文学作品带给我自己一点点的想法和各位分享。好，那曹丕我们到这里，谢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对曹丕的解析，我的感触很深哦。因为过去我对曹丕的印象大多还是来自《世说新语》里面，或者是戏曲里面那一个嫉妒弟弟、逼死甄宓的阴险形象。但是从正史和文学作品来切入呢，让我看到了一个更立体，但却也更矛盾的曹丕。一方面曹丕确实才华出众，燕歌行里面的七言诗的开山之作，点论论文里面呢，他也开启了文学批评的先河，与吴直书对朋友深情更令人动容。但是另一方面

他对亲兄弟冷酷无情，对父亲尸骨未寒就纳其供人为己有，连母亲都痛骂他狗鼠不食乳鱼啊。一个能写出忧来思君不敢忘这样婉约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我呢是每一次都很期待跟朱老师聊天，因为一聊天啊，每一次聊天呢就长进了这么一点儿。
1: Me too。说实话，我们来分享这个啊，都是我们两个人的专业，
0: 是
1: 不是啊？
0: 是
1: 这个里面呢，自然就是我们从小的说起来是志向，但是呢，更多的是兴趣，
0: 是
1: 在里面，
0: 是
1: 哎，
0: 那个时候也算是我们生活就在里头了。
1: 生活不是，我们一直在节目里也讲嘛，这个梨园话序，我们人生也就是人生如戏，
0: 是
1: 戏
0: 如人
1: 生，对不对？
0: 是
1: 这个文化生活化，
0: 是
1: 浸淫在里面，
0: 是
1: 一个非常这个我们讲啊，在我们这个主里这个主怀里面，
0: 是
1: 叫丰盛的飨宴啊。
0: 真的，朱老师讲的就是让我觉得深深的感动啊，就是。
1: 对不对？
0: 很有感觉。
1: 包括我们两个人每次这真是小娟，你说这种喜乐，对不对？
0: 是。
1: 不要说你从小进学校，我比你年长一点，到现在不管是过关斩将，还是所有的金丝利，我们都面对到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到现在这个年代，我们能够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所学所得，我们的金资历，是不是？而且这个每一集里面在讲一无止境，一海无涯呀，
0: 是啊，
1: 永远有我们要
0: 追求的，
1: 要追求的，
0: 是
1: 不是？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这种在时代里头也都是一样。越是最沉痛的那个记忆啊，越是深重，越是深，越有滋味，越久呢越是浓。
1: 你刚刚讲是沉痛，圣经告诉我们，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0: 是
1: 因为你的杖、
0: 你的肝
1: 都
0: 安
1: 慰我。
0: 阿们，是啊，
1: 是不是？
0: 是
1: 在我敌人
0: 面前
1: 你为我摆设宴席，
0: 是，
1: 所以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0: 是
1: 使我的夫杯满意。同样所有的不要说的鞭子的抽打，
0: 对，
1: 在舞台上经过的关卡，
0: 是真的，对，
1: 是不是做最后都变成了祝福的经历跟恩典。
0: 阿们，是，
1: 真的是这样的，
0: 是
1: 不是？这个戏你原来，哎呦，不要，我们吃的饭都会讲，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哎，我们快点嘛，我要去这个，我准备，
0: 我要去练功，
1: 永远准备不够，
0: 对。
1: 但是一旦你不要说吃透了，
0: 你
1: 能够得心应手了，你会回想，哎呦。
0: 是
1: 美不美？
0: 美。
1: 包括我讲，我们从小学一个戏下来，一到哀同堂，
0: 是
1: 戏演砸了，
0: 嗯，
1: 打完了都在那一边哭一边逗你
0: 是
1: 啊什么的，或者最后完了，哎呦，你看这，哎，刚刚你看你刚那下，哎呦，我那下没有把你丢好，哎，没有啊，你居然啪，电影部给他救回来了，
0: 对，那种感觉是的，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也就是我们生活的话语叫救场如救火，
0: 是
1: 是不是？那最后呢变成了哇，
0: 就是那么就是很精彩的一
1: 个，这个就精彩了。
0: 对，
1: 我们在台上打着打着你的那个枪头掉了，
0: 是
1: 怎么办？
0: 对，
1: 照样一翻，往里一盖两盖，往里一盖两，砰，后头那枪就丢上来
0: 了。对对，是，
1: 好像是，哎呦，这个戏怎么还有这个情节啊？
0: 对， 真的，
1: 这个就是你有不同的
0: 经
1: 历啊。经
0: 验，对，确实，哎，朱老师，你没提这个，
1: 是不是？
0: 真的都想都想不到。
1: 就跟我们在台上，我不是讲吗？文戏，
0: 嗯，
1: 你说放炮连连，
0: 啊，是是，
1: 吃螺丝
0: 是，嗯。
1: 老师告诉你，你别这么着，
0: 嗯，
1: 你那么等等等等，顺不顺呢？
0: 嗯，
1: 就顺过来了。
0: 是是是，都是经验啊，哦，
1: 都是经验。
0: 对对，您说的吃螺丝，对，
1: 是不是啊？
0: 有时候忘词儿了
1: 啊，你非要高那个唱那个
0: 高
1: 腔，高
0: 腔，对，
1: 是不是啊？
0: 嗯，上不去，对吧？你可以
1: 忘词儿，
0: 吃
1: 螺
0: 丝，
1: 在台上说就是滑倒了，跌跤了，
0: 是是是，
1: 崴了脚了，
0: 啊，是是，
1: 这是必然的经过呀。
0: 啊，您一说崴脚，我又想到了上一集问您的这个九江口，这个花脸，尤其是武戏，
1: 嗯，
0: 你后头还是穿的厚点儿，
1: 对呀，啊，
0: 是吧？
1: 是啊，
0: 嗯，
1: 我跟你讲，不但这个，
0: 嗯，
1: 我们小的时候练功啊，
0: 嗯。
1: 就像我小的时候以武戏来讲我是很棒槌的，
0: 嗯，你怎么这么谦虚？
1: 不是谦虚啊，
0: 哦，
1: 因为我是唱文的嘛，
0: 哦，
1: 老师们就讲，哎，少爷，
0: 嗯，
1: 你不能只服大宋，
0: 哦，
1: 你不能只包龙图，
0: 是你也得
1: 你得练功啊，
0: 哦，
1: 那我们的老师呢，蒋兆成蒋老师，
0: 嗯，
1: 第一个，
0: 嗯，
1: 他没来以前，
0: 嗯，
1: 你就穿的
0: 厚
1: 底板的走脚步跑圆场，
0: 跑圆场，
1: 我这走，这走脚步跑圆场，光有那么难呐，
0: 啊？难，你还是崴脚呢，
1: 等到我变声了，
0: 嗯，
1: 再要唱道马，
0: 嗯，
1: 或者看人家拿高灯，
0: 嗯，
1: 我也练，
0: 嗯，
1: 我才发觉，哎，怎么我这个脚底下其实比他不差呀？
0: 嗯，哦，那因为您练了。练过，
1: 因为蒋老师呢，
0: 嗯，
1: 还特别，
0: 嗯，
1: 到时候练练功，
0: 嗯，
1: 厚点，你说厚点干嘛？拿这么薄的厚点来练，
0: 嗯，练，
1: 你这么练什么？
0: 嗯，
1: 你这是朝方啊，
0: 嗯，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你得练厚点，
0: 厚点，
1: 啊，
0: 对。
1: 有人讲说裘盛戎个子矮，
0: 嗯嗯嗯，
1: 侯喜瑞这些，那厚点都是七寸盘，
0: 对，哇，
1: 那我们。以我的身高，
0: 嗯，
1: 人家都讲了，穿到两寸二就行了，嗯，
0: 是是是，
1: 就很好看
0: 了，是是。
1: 但是也有老师讲不行，
0: 不行，高点更好看，
1: 不重则不威，
0: 对，是。
1: 那个样子，
0: 嗯，
1: 是不是？人家一看，不是行家，观众一看，哎呀，他，你看看那个多年的

0: 挺好，他穿那么多那么多的
1: 那
0: 那么薄的厚垫，我还会啊，我们同学之间
1: 对
0: 互相抬杠，
1: 是
0: 不是？
1: 嗯，
0: 哎，互相的调侃，
1: 对，
0: 是吧？哎呦，那个不我还会呢，
1: 对，
0: 我这个戏是杂靠啊，你只穿建议啊，有没有？
1: 有，
0: 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所以你要经。不经一番寒彻骨、啊，
1: 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0: 是不是？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金
1: 资历、经历，确实。
0: 等到我那个有这么的那个这个倒雨麻了以后，那泱泱啊山啊岗，满堂好，噔噔蹦，烫蹦烫蹦，清
1: 苍
0: 苍，堵了苍，堵了苍，堵了苍，叠上叠上叠上叠上叠上叠上叠上叠上叠上。正腿正腿的正腿，这样的马鞭一弄，单条腿一抬、我们也照样踢一抬，踢一抬，踢一抬，正腿正，
1: 对啊，
0: 正正正的，通通都在这里头、
1: 对，您说的这个厚点的高矮啊，其实我们青衣也练厚点，因为有花木兰。
0: 花木兰
1: 呢、啊？
0: 你们唱那个铁公全本铁公园，
1: 对，
0: 大
1: 后头
0: 大什么音节练？
1: 大音节练。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厚点没什么，就一穿走两步就崴脚。
0: 要
1: 真的是功夫啊！
0: 不是红桃山，你还演过林冲啊，或者什么花凤春这些，
1: 对对
0: 花荣啊什么的，哎，这些都要厚底功、啊。
1: 对，是的，要的
0: 是不是？
1: 要的。
0: 而且我看过这个袋子啊，
1: 啊、
0: 这个你们在台上真的，看
1: 直顾直调，
0: 不是光直顾直令了，
1: 嗯，
0: 漂亮啊，
1: 是。
0: 包括张哥、赵振华、赵哥他们
1: 是演那个
0: 扮水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演后也紫敲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张哥紫敲，是的，是的，哎，你这么一提，我就想起来了，确实反串。
0: 我们小的时候，
1: 嗯，
0: 女生郭小庄、
1: 郭
0: 姐他们练的敲拿了没，她不在的时候，我们也补上来了。
1: 哦，
0: 哎呦，你别给我
1: 对穿
0: 多
1: 了，穿大了，
0: 穿
1: 大了，
0: 练把我的敲给练坏了，
1: 对对对，是的，
0: 一样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孙元坡孙老师的，
1: 嗯、
0: 你会想到他练功吗？
1: 嗯，不会，
0: 他
1: 看都没看过。
0: 他的练功的厚底儿，
1: 那
0: 搁那都快弄破了。
1: 哦、
0: 他说：“你拿去练，真的很厚啊，
1: 哦、
0: 练功啊。
1: 是”是这厚底儿真的
0: 不容
1: 易。我
0: 不讲吗？他这个给我们说这个黄三泰彪打窦尔敦、都有。一个亮相下场，大大的仓大灾拳，反坐的反腰反飞脚，腰子
1: 翻
0: 身，这一蹬仓
1: 是漂亮。
0: 来来来来来，我就记得那天，
1: 嗯，
0: 你怎么这样啊？这你得练呢、我练了，练了的。哎，来来来，你到那把我的后点拿来了。我说哪儿呢？我一看那后点，哇、这么厚啊，拿来。我跟你讲，路都不会走，
1: 真的是，
0: 哎，是不是？但是那个时候，孙老师穿上，
1: 哇，
0: 他的个儿又大，
1: 对，
0: 那你想得多漂亮啊！
1: 是，真的，
0: 这是我现在
1: 哇，你现在的形容跟口述啊，
0: 是不是？
1: 是，
0: 因为什么？后来，
1: 嗯，
0: 我就把那双高厚点儿啊，因为我跟脚跟孙元波孙是一样，他的军人皮鞋都归我了，
1: 哇，
0: 最后那张。那你就我那个厚底儿，反正搁在那儿，我也不练，
1: 是是
0: 你拿去练练。
1: 哦，真好。
0: 哎，就跟这个红鬃烈马还是弼马温一样，我就给他降服了。
1: 哇，真的是！
0: 你看，我现在说一句，这个自信的话，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
0: 我给他降服了。
1: 是，哇，
0: 对不对？我不是讲62年去美国斩颜良吗？那个孙叔，到厕所里来眨眉眼呢。哎，下一次他们要演出了，要用砸靠的了。你得试试看呢。砸靠轰。那我不怕，我有那厚底功啊，是不是？
1: 是。
0: 哎，排了一个多月，快要出国了，人家说也要试试。改良扮相。改良靠。
1: 那更轻松了。
0: 不是轻松了。那就改良靠。跟砸大
1: 靠
0: 的演法不一样啊！
1: 啊，
0: 同样大刀下场，
1: 是
0: 我照样最后
1: 被花，
0: 上了膀子，飞飞脚，
1: 哇，
0: 大车轮
1: 的
0: 腰的翻
1: 身，
0: 没有多，我来了五个，
1: 哇，
0: 怎么呢？我跟陈玉霞陈哥，他是唱武生的，
1: 是，
0: 对不对？他那儿

0: 噔噔噔噔噔噔，那么一来十个，
1: 哇，是，
0: 我讲大车轮，
1: 大车轮，对，
0: 好看嘛，
1: 对，好看。
0: 那个孙元斌孙老师呢，有一出戏，他的十八罗汉，
1: 哦，
0: 降龙伏虎，
1: 哇，
0: 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两张桌子弹盘下来，噔噔噔噔噔噔，弹盘下来，把那个圈一背，噔噔噔，他讲就地。
1: 哇，
0: 哎，他不，我不知道他们讲他练的时候要二三十个，他在台上
1: 轻轻松
0: 车轮似的来十个，
1: 哇，
0: 观众就疯了，
1: 真的是啊，
0: 而且不是叫你贼快呀，嘟，跟车轮一样，稍微你再慢点，越慢，那个号角噌噔噔噌噔噌，
1: 越慢越是功夫。嗯，
0: 是不是、啊、
1: 真的真的叫好不断、
0: 哎、同样一样，
1: 嗯，
0: 就是这个要多翻身，
1: 嗯，
0: 你不走便罢，
1: 嗯，
0: 你要能走，
1: 嗯，
0: 你就体现出来，
1: 真的，
0: 我不是前几集我还聊过吗，
1: 嗯，
0: 好像李同春李老师李凤祥李老师孙元斌孙老师他们这些，
1: 嗯，
0: 刘振宗，
1: 哦哦，
0: 四眼铁龙山，
1: 哇，
0: 张惠川张老师的司马师，
1: 哇，真的是，哎，这一台戏怎么凑上了？
0: 噔噔噔噔，唱都不接，唱哐切切切切切切。
1: 他，您说这些人怎么凑在一块儿？是连演吗？
0: 连演啊、
1: 哦！
0: 我们从小看的不是连演，叫我们开了眼了
1: 啊、哦！真的，
0: 那个张惠川张老师啪嗒的唱，
1: 嗯，
0: 砸大大扣，
1: 是带着染口，
0: 残满
1: 哇，
0: 这个。
1: 什么金
0: 都这个都子头的、
1: 哦、
0: 这个林子伟
1: 哇，
0: 他来了十个腰子翻身，
1: 哇，
0: 咚咚咚咚咚，这些咚，
1: 咣啊，
0: 个子又小，
1: 是是，又灵活，
0: 又那么敦实，
1: 嗯，
0: 这是我
1: 你所看的，
0: 我印象中的张惠川张老师。
1: 哇、哦，您真的好幸运！
0: 是，等我们三军联演，后来演打回大陆，他的打交战、
1: 哦，
0: 他跟刘富文刘姐、
1: 哦、是，
0: 哎，
1: 嗯，
0: 我呢，
1: 嗯，
0: 孟良，
1: 哦，
0: 他不但
1: 他的交战，您的孟良，
0: 他不但管说，
1: 哦，
0: 哎，没问题，
1: 嗯，
0: 你怎么，您给我说什么？到了后台，哎，来，我跟你勾脸，
1: 哦，哇。
0: 拨着我脑袋勾完脸，他在半上，
1: 是
0: 你现在回想、
1: 哦、
0: 你到哪儿去学，
1: 对呀、
0: 啊、而且这个石丁石、嗯、而且到台上啊、
1: 嗯、
0: 包括我们不要说跟他同台，
1: 嗯，
0: 我们跟我们的老师孙元斌孙老师对
1: 打，
0: 这个
1: 打是
0: 那海岩章海博不要说黄金台、
1: 嗯、是
0: 包括百梁楼、
1: 嗯、
0: 他的吴真我的蒋中啊、
1: 嗯、
0: 对唱对干嘛，你在台下感觉他，我这个年龄也不错了，我已然不错的了、
1: 嗯、在同台，
0: 但是到台上你会发觉、
1: 嗯、
0: 你跟他那是快枪，你根本跟不上他，
1: 这哎呀，
0: 是不 是,
1: 是
0: 你跟他一唱，他台上的那个劲头那个嘴里啊、
1: 嗯、
0: 哎呦，你一看
1: 不得了，
0: 你就化学了，
1: 是
0: 都跟假的一样了，
1: 真的，嗯，
0: 是不是？
1: 我觉得您太幸运了，真的
0: 是。不是我们的，我想我们都有这个金资历嘛。
1: 我没您这个金资历。哎、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1: 嗯，
0: 我讲了。
1: 您比我们年长那一块那段时间就是最宝贵的。
0: 我不是比你年长
1: 啊，
0: 有比我年长的
1: 啊，
0: 也没有这个金资历。
1: 是是，
0: 我讲就变成了祝福的经历跟恩典了。
1: 嗯。嗯，确实，您刚刚说的这些老师啊，真的是在我印象里，真的是这些前辈们
0: 都是神仙吧？
1: 对对，
0: 都是神仙，
1: 而且都很认真。
0: 我跟你讲，我们碰到这些老师们都是二十出头啊！
1: 啊，对呀、啊，你看，
0: 我不要连那个景明碧景老师，
1: 是，
0: 那叫嗓子
1: 啊，
0: 对不 对,
1: 对？
0: 那个台山上，
1: 对，
0: 我就。我们讲叫破汗摊就是一个汗衫呐、
1: 啊，
0: 军人的
1: 啊、
0: 哦，哎，不是蓝的就是绿的，
1: 嗯，
0: 哎，还一个洞
1: 一个洞
0: 的，
1: 一个洞，
0: 因为他半三个月还是半年发、
1: 嗯、
0: 发
1: 一
0: 件，一
1: 次，
0: 哎，一年发两次，
1: 是，
0: 对不对？也许一年夏天嘛，
1: 嗯，
0: 只一年只有发一次两件，
1: 嗯，
0: 那哪够我穿的？
1: 真的，
0: 对不？就跟水泥子汗摊嘛，对不对？
1: 是，
0: 哎，旁边把

0: 把那个军服
1: 一
0: 拎来
1: 了，一拎，对，
0: 叼着烟走，
1: 就是他的特色。
0: 又在我那看，我说金老师，金老师您赶紧，
1: 哎，他如果有帽子还歪歪斜
0: 歪歪的，对不对？他要回南港了
1: 啊，是
0: 205坐到南港大概要一个小时，
1: 要那个时候要的，可能都不止、哦。
0: 我说您啊，赶紧回去吧。
1: 嗯，
0: 哎，我看你会儿，您别挖苦我了，您、您赶紧走吧。
1: 嗯，
0: 他也是我们老师啊，
1: 是，
0: 他说。这个秦老师原词儿哦，
1: 嗯，
0: 我怎么看你就这么范爷、啊？
1: 哦，这什么意思啊？
0: 这范爷就是
1: 哦，
0: 饭桶啊。
1: 哦哦，范爷。
0: 范爷，哎呦，你怎么那么饭桶？他不是饭桶。
1: 哦、
0: 哎呦，我说秦老师，你赶紧走吧、
1: 哦，
0: 因为我们也长大了嘛。
1: 是是。
0: 年轻人赶紧的一边推，你怎么就那么范爷呢？
1: 嗯、
0: 哦。
1: 嗯，怎么会说这句话呢？
0: 这个话呢，就我听得也不服气啊。
1: 是
0: 这个戏，你这句话要讲大声一点的话，
1: 嗯，
0: 剧团就把我开了，是不
1: 是、
0: 啊？
1: 是
0: 是。哎，就那么范爷，
1: 嗯，
0: 前哪一天东风他又经过了，
1: 嗯、
0: 我说您快走，外面下的雨，我怎么走啊？
1: 嗯，
0: 我看一会儿，你练嘛。
1: 嗯，
0: 我不要，您在这儿我就别练了。嗯、
1: 是是，
0: 没关系，来你练。
1: 嗯，
0: 好好好，
1: 嗯。
0: 你把铐脱下来，
1: 嗯，
0: 哟，
1: 嗯，
0: 你要干嘛？
1: 嗯，
0: 他把铐扎上了，
1: 嗯，就表演，
0: 他就给我来一趟，
1: 来了一下，
0: 把染口来了，
1: 哇，
0: 完了把铐一
1: 丢，
0: 往那一丢，
1: 嗯，
0: 把那大刀砰，我要上车了，你好好练吧，
1: 哇，
0: 我现在告诉你四个字，
1: 嗯，精彩绝伦，
0: 风雨不
1: 透。哇，这都是你看你亲身经历，我们想看也看不着，没这个那个，
0: 是不是、啊、
1: 对，没这个机会、
0: 哎、你叫他跟你来他还
1: 不
0: 跟你来呢，
1: 对，是、啊、
0: 你叫他跟你说、
1: 啊、
0: 他还
1: 不
0: 跟你
1: 说
0: 呢，
1: 说
0: 他的心里还不愉快呢，
1: 是啊，因为对，
0: 对不对，
1: 对，你这么讲
0: 这个我们讲一句话、
1: 嗯、
0: 过瘾的话，
1: 嗯，
0: 妈的，
1: 对，
0: 这个公家看不起我，这么叫只叫我来这个配角，
1: 是，
0: 其实我是唱艺术的，
1: 嗯，
0: 他也是李万春的金钱豹的猴啊，
1: 哦，看
0: 锦明碧金老师，
1: 是是，
0: 据说他后来
1: 嗯
0: 曾经回大陆的时候
1: 啊、
0: 嗯、哦不是他故去了
1: 啊、
0: 哦、这个锦老师故去说大概他50岁在
1: 啊、嗯、是他故去了比较早，
0: 这故去的早嘛，
1: 生病
0: 了，哎，他的后代
1: 那、是
0: 景建国，
1: 是
0: 复兴
1: 剧校，
0: 景建国拍的是建的本，
1: 是，
0: 哎，他跟我讲，他说朱哥啊，我回去了，那我们那个分财产呢、啊、
1: 嗯，
0: 这个国家还给我爸爸配置了一套三合院，
1: 哇，
0: 不是四合院，三合院，
1: 不错呀，
0: 什么叫不错啊，在北京里面二环呢、
1: 啊、哇，太幸运了，
0: 这都是我们的经历，
1: 嗯，
0: 我们的经历，
1: 太幸运，
0: 那锦老师在台湾来讲呢、
1: 嗯、
0: 就在林云五村那边，
1: 是
0: 国宅，
1: 对，
0: 那国宅，
1: 对，
0: 大概20年前30年前
1: 改建了，
0: 那国宅要2000多万，
1: 对，改建了，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去过他们家，他跟
0: 都去过、啊、我们老师都住那、啊、
1: 对，跟蔡中军、
0: 啊、
1: 蔡叔他们住在附近，
0: 对不对，
1: 住在
0: 一块
1: 儿，一个眷村，
0: 孙少斌孙老师，
1: 是是是 是，每一次去他们全部人都，
0: 但是王永春王老师配的是安东街啊，
1: 是啊，
0: 那更好啊现在讲，
1: 现在
0: 这都是国家的恩典，
1: 对对，确实，嗯，
0: 是不是？
1: 哇，
0: 用现代来讲，
1: 嗯，
0: 金钱换不过来的，
1: 真的是，确实，在那个时代啊，虽然大家都是普遍的，就是看起来很贫穷，可是心里头是很丰富的。
0: 不是心里啊，就是该有的保障啊、
1: 嗯、
0: 福利啊都有啊。
1: 是是，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王老师今天。
1: 今年
0: 100岁了
1: ，对，
0: 他到现在还在吃中人俸啊，
1: 是是是，对，
0: 是不是、
1: 啊？因为啊，军人、军职没退嘛。
0: 我不要讲别人了，
1: 嗯，
0: 我到现在中人俸都吃了30年了。
1: 哇，您更幸运了，
0: 没有更幸运，
1: 是
0: 就是国家的制度嘛，
1: 是是，
0: 国家的制度
1: 是，哇，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在朱老师的经历里头，每次讲起来都是这个上帝丰富的恩典、啊、
0: 我们的恩典满满，
1: 真的
0: 恩典满满，
1: 是啊，是啊。在我们在话呢就说回来了，其实在戏里头呢，朱老师讲的这些话呢就可以用这个板别来说了。我们一直跟朋友您在说，其实我们听到很多在叙述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悲抗啊、激昂啊，或者是干嘛的时候，其实就用很丰富的这个二六的板别，就是西皮二六，
0: 是
1: 来表示，您听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感情，
0: 很有感情。
1: 对，等到他唱到很激昂的时候呢，会转成比较快的节奏。
0: 他要铿锵有力，
1: 对，
0: 他又要这个很柔情的叙述，
1: 是，对，
0: 单脚也二六啊，
1: 是每一个行当里头都用二六来这个来叙述来表达。
0: 都有嘛，
1: 对，
0: 像那个王宝钏呢，只。

0: 大大大大唱儿吹来唱，不得唱。
1: 哆罗
0: 龙儿吱吱啾，里儿龙儿龙儿西里呀，儿龙儿高声嘛，无意的抢到。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骂几声，对不对？
1: 对。
0: 我为你怎么怎么苦守寒窑，什么什么什么？
1: 对。对
0: 其实就是薛平贵逗他呀。
1: 是是。
0: 说你这是当初欠了我的钱了、
1: 哦，
0: 说叫我回来把你让给我了。
1: 哦，对对对，
0: 把你当了买卖人了。
1: 对。
0: 你看看、
1: 嗯，
0: 同样的一个情境，这个二六。
1: 对。
0: 大灯店里面不是吗？爹
1: 爹
0: 讲这个忠孝两双全，又是二六，
1: 是是，对，
0: 都是哆瑞咪发嗦拉西哆，但是要唱出不同的情景。
1: 对，像这个旦角里面还有锁宁郎、凤还巢，其实很多戏里头都是用二六来叙述他的那个，
0: 都是二六，
1: 对，听起来那真的是很丰富。
0: 最近朋友们在听的临江忆，
1: 是
0: 就叫又叫什么戏，
1: 临江忆潇湘夜雨，
0: 潇湘夜雨，
1: 是
0: 这里面那个他们两个人话别的时候，
1: 嗯，
0: 大大大的本儿唱，又含蓄的又干嘛的、
1: 嗯、是
0: 都是二六啊，
1: 嗯，
0: 更别致的是这里面
1: 啊，
0: 哆罗叫我难开口，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他说哎你去吧、哦、哎呦
1: 哦，
0: 推推
1: 是是是
0: 上上，对不对？
1: 是啊，
0: 一让一推，一让一推，
1: 嗯嗯、真的很丰富。
0: 哎，我们叫三让，
1: 三让是、
0: 哎、三盖一，
1: 嗯，
0: 什么什么三，
1: 是是是，
0: 哎，就是这个情绪的转变，
1: 嗯，对，
0: 同样用在二六，
1: 嗯、
0: 他这段二六还给拆开了、嗯、
1: 哦，
0: 这个又用了二六、
1: 嗯、
0: 二六二六，这个二六拆开了唱，
1: 哇，真的很特别。嗯，哦，二六拆开唱，周老师再讲一下，
0: 就在这里面，
1: 嗯，
0: 潇湘夜雨就有，
1: 嗯，在哪一段啊？
0: 就是这个话别，
1: 话别的时候，
0: 那个孙丽红，
1: 孙姐
0: 要去参加进京赶考、
1: 哦，是，
0: 其实他赶考以后他就变了一个人，
1: 嗯嗯嗯，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崔文元、崔通，是不是？对不对？哎，这就是。潇湘夜雨嘛，
1: 嗯，是，哇，
0: 所以这个二六在我们舞台上、
1: 嗯、
0: 任何一个版式
1: 是
0: 这个京剧吧啊、
1: 嗯，
0: 演进到现在，
1: 嗯，
0: 哎，他可以说给他用透了，
1: 真的，
0: 哎，大呀，好的雨好大呀，大大大的本儿，太多了，得啦个隆啊。春秋，
1: 这是锁宁郎的春秋庭，
0: 脍炙人口、啊、
1: 对对，
0: 也是啊，
1: 对，
0: 哇啊雷炮，噔噔个里个噔噔，噔滴个噔个噔噔噔的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对，
0: 也是二六转流水，
1: 转流水就特。

0: 特别的好听，
1: 切的一段
0: 段一段
1: 一段，最后一段变成快板，
0: 对，真是听得很过瘾。
1: 胸有造且胆量，血量与我当地当个地个地个地个当个当嘚儿当个当，都是流水的琴弦，
0: 是是，所以就很丰富，听起来有轻轻巧。轻快，然后又不失那个戏的那个情节。
1: 对呀、啊，到最后团后面就变二黄了。
0: 啊、嗯、啊、嗯，是哦，对，
1: 二黄了。
0: 啊、
1: 嗯，但是呢，
0: 嗯，
1: 叫他换了衣服，
0: 嗯、
1: 一家人都被赵员外救回来了，
0: 了又变成西皮了。
1: 啷个儿，打个儿咚，哪个儿咚个儿咚个儿滴个咚，嘚儿咚个儿咚个儿咚个儿咚，换完衣服了，一美，走了，啷。

0: 什么儿的娘啊，当个儿咚个儿当个儿咚咚啷个儿弄个儿咚个咚个咚个儿弄个儿咚个儿弄个儿咚嘚儿咚当啷嘚儿弄。你看这个腔，
1: 好好听哦，
0: 这是不是？他的就是二六的延续，
1: 延续，好好听哦。
0: 里面四箍头
1: 啊。

0: 喜笑非常，
1: 是
0: 哇，这怎么破镜重圆，死而复生，
1: 是是，哎呀，好好听，
0: 所有的，
1: 嗯，
0: 都就是这几句，情绪
1: 是
0: 都要在里面，
1: 真的，
0: 所以你不要看那一段二六，
1: 嗯，
0: 说一段碰板，
1: 嗯，
0: 一段流水，
1: 是，
0: 一段原版，
1: 啊，是。哇，真的好精彩！
0: 是不是讲到江春的原版就被骂起来了？
1: 对，这个要保留了。我们下一次呢，再跟朋友您介绍这个原版，还有其他的版别，还有摇版、散版。今天呢，这个我们要先留着，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收听下一个礼拜的。那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再见。
1: 接着还继续为您播放这一出《潇湘夜雨》，朋友要仔细的听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版别，您一定会听得出来什么是二六喽。好，我们就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由哈元璋、廖婉芬、杨传英、孙丽红所为您演唱的《潇湘夜雨》。

0: 将这伤天害理之事下官我是斩犯不来。
1: 啊，你不办呐？没关系呀、啊，我呀还是那句话，丫头，放行李、啊、出衙门，我叫这小子人财两空。
0: 啊，夫人夫人，好好好，久矣夫人，久矣夫人。

0: 接人嘛，
1: 后面洗洗去吧。
0: 哼，可气死我了。

0: 有。
1: 本府平日以待你如何？
0: 恩重如山。
1: 我提了一难事，你可敢搬得来？
0: 万死不辞啊！
1: 我这里有一

是。

0: 叫
1: 前面什么所在
0: 林江义
1: 吩咐达到林江

途一路之上鞍马劳顿，但以此歇息，不准喧哗。若是有人喧哗，众子不

0: 服下来，一路行来是鞍马劳顿，必须在此馆驿住宿一宿。
1: 是。
0: 可是凳子，闲杂人等不许大声喧哗。
1: 是。
0: 听见没有？
1: 知道了。
0: 听见没有？
1: 知

有的，将您发配沙漠海岛，下这么大的雨，您这么一步一步的蹭，多蹭才到得了啊！我瞧你呀、啊，活着是受罪，呸！呸！我把你打死了。

0: 我叫你走吗？你跟我平地摔跟头玩，我瞧你活的是难受啊，我还能把你打死呢。
1: 李太公，这里划得紧吗？
0: 没有的，跟我这儿讨价还价啊，我被打死了。
1: 李太公，不信你来试试。
0: 我就不信，起来。哪儿滑呀？这儿啊，我就不信这儿会滑。
1: 师傅，
0: 如何还能喝乳呢？给我抬起来呀！哎，这边滑，你不会绕着走吗？

借刀杀人，他跟你有冤，跟你有仇，他怎么不判决？

0: 哎，老爷老爷，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然有原配夫人，为什么停妻再娶呢？再一说，他既然找上门来，就该将他认下才是啊。怎么着，反将他脸上刺字，发配沙漠海岛，又给了我20两银子，叫我在半道上把他给害了。我能要这昧良心的钱吗？有道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常言说得好，身在宫门好休息，善恶不差半毫分。留得练功计算事，远在儿女近在身。我救也救不了他，我也不能害他呀。我瞧他这个样，也活不了多久了，干脆我跟他走一步算一步吧。
1: 哎，你听我告诉你说，我不能害你，可是我也救不了你呀。你瞧见没有，前面呢有一临江驿，咱们走到那儿避避雨，你瞧好不好啊？
2: 是多谢你。
1: 好了好了，咱们快点走吧。

0: 在这边等一会儿啊。
1: 嗯。
0: 哎，里边哪位老爷该办啊？
2: 哎，这天刚黑，什么人在外边叫门呢？
0: 哎，老爷，老爷，老爷，
3: 干什么呢？
0: 您听我告诉您说，我呢是赶路的
3: 哦，
0: 押着一名女犯，走了这儿呢，天也黑了，又下这么大的雨。得了，老爷，您呢让我们找个地方避避雨，您瞧怎么样？
2: 不行不行啊，办不到啊！
0: 怎么呢？
2: 有安源大人在此歇马，一路之上鞍马劳顿，吩咐下来不许喧哗吵闹。若是惊动他，是定责不贷。你们要是到这儿来，要是惊动了他，我是担待不起呀。
0: 哎，得了，老爷，我一个人也就罢了，我呢压着一名女汉。得了，老爷，您那情景好，有个避雨的地方，天一亮，雨一住，我们就走啊。
2: 哎呀，更不成了！一到了名女犯到这儿来，必然是哭哭啼啼。那要是惊动了大人，我吃得消吧？
0: 哎呀，老爷老爷，我不让他哭，也不让他嚷，您瞧怎么样？您心好啊，心好积德呀！
2: 哎呀，我就见不得这个。好好好了，这么办？跟我进来，跟我进来。
0: 哎，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
2: 我可告诉你说，哎，你们就在这门道里头休息。
4: 是是是
2: 啊，等到天一亮，你们就快点走。
4: 是是，
2: 你们要是吵闹的话，马上就得给我滚蛋。
4: 哎，是是是是是是，
2: 小心的啊！
0: 是是是，您

0: 有的，得了呗，你就将就点吧，好不容易跟人家说的啊。哎，你那边啊，我这边啊，哎，你可不许哭，也不许嚷啊，里边要听见了就得轰咱们出去了啊，听见没有啊？
1: 哎呦，全都湿了。
2: 哎呦，我肚子饿了。哎，嘿，我这还有个小点心。嗯。

0: 么有意思吗？啊！哇！哇！也不怕捂馊了啊！还有，怎么回事啊？咦？咦？咦？哈哈
1: 哈哈哈！啊，去开锅。嗯。把我血吹吧。
0: 啊，不行不行。
1: 把我血。
0: 啊，不行不行。
1: 问我的警察。
0: 啊，不行不行。
1: 问我的警察。问我的。
0: 你这饿，比我还饿的。

0: 吃饱了吧？不许哭啊，睡觉吧啊。
1: 哎。

欢儿，你像是为父的了。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你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加入我们的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这个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要挖掘一个什么样的宝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晏阳初这个名字，他是中国平民教育家以及乡村建设家，是中国平民教育的先驱，对于提高平民的教育水准贡献非常的卓著。那么在他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为什么他可以成就这么了不起的事呢？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当中，我就要跟您挖挖这个宝。在国家宝藏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来听听晏阳初的故事。

1893年10月26号，叶阳初呢，出生在四川北部的巴中小镇。他的爸爸可以说是一个学者，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在地方上教授中文，而且他懂得中医，所以人家都叫他是儒医，读书人，医生。而他给儿子就取名叫做阳初，太阳的阳，初就是起初的初，意思就是太阳初升，就很期望这个儿子能传承叶家对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愿望。而叶阳初的母亲呢，既慈祥又严格。有一次叶阳初的长兄和朋友们聚会喝醉了，他的妈妈就把全家都叫到院子当中，当众就打这个长子，让其他这个做弟弟妹妹的看到哥哥因此被打，心生警惕。而他们家里有四男三女，叶阳初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小的时候，他这个受到中国传统的经典教育影响，后来日后他受到教会的教育以及美国的民主教育，这三方面对叶阳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叶阳初本人就曾经提到说，有三 C 影响了他的一生，这三 C 呢，指的就是孔夫子、基督还有苦力，这三方面都对他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他大概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随着父亲接受了启蒙教育。叶阳初认为幼年的教育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他接受了儒家的明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也为日后的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埋下了微妙的火种。这是在他非常小的时候就在他心里面种下的种子。因为他的父亲在当地教书办学校，所以呢他就一开始就是随着父亲去读书。那么等到他渐渐长大的时候，就有这个宣教士建议叶阳初要到这个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去读。而这个学校离叶阳初的家乡有90英里，校长呢是奥蒂斯牧师，中文名字叫做姚明哲，大家呢都叫他姚牧师，他是一个英国的传教士。姚牧师这个人，他总是穿着中式的长衫，头上呢还戴着一条长

长的辫子。学校里面有20个男生，姚牧师从来不向他们灌输圣经的道理，而是在生活当中身体力行，树立典范。尽管姚牧师中文说得非常的生涩，但是印阳初和同学们都明白这个姚牧师对他们的爱。而在姚牧师的感染之下，印阳初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找到了服务中国的力量，还有爱的能源。他在保宁求学4年之后，姚牧师就鼓励他要去美国卫理公会在四川首府成都办的中学去继续读书。这家中学没有自己的学生宿舍，两个年轻的英国传教士就负责照顾学生的食宿，其中有一个是史文轩。他的父母还有弟弟妹妹都在1895年在福建的排外骚乱当中丧生了，那个时候大概就义和团，所以他的父母弟弟妹妹都在那时候都被杀了。而史文轩在英国完成学业之后竟然还返回中国，他在街头传道的时候，晏阳初就为他做翻译。后来晏阳初就回忆说，虽然他只是个翻译，可是他学会了怎么样面对听众，而他所听到的是最平和最真诚的演说，这个也对他产生了影响。1910年，因为华美校风的这个，他对这个 华美校风啊觉得不满，就是他读的这个学校他觉得校风不好，所以他就退学，就在成都一个中学担任英文老师。1911年，他就认识了英国的一个青年传教士也就是这个史文轩。这史文轩就建议他要创办辅仁学社。同年9月呢，因为保路运动爆发，他又回到巴中，就在巴中中学担任英语老师。1912年的夏天，他返回成都，继续在辅仁学社工作。那么史文轩呢，就鼓励晏阳初去香港继续求学，所以晏阳初就请了家教，为秋季入学考试做准备。后来考试放榜，他是名列第一名，但是他拒绝了奖学金，因为奖学金的条件就是他必须要成为英国公民。在香港大学的3年之中，他就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巴东满成为好朋友，在信心跟爱心上，他从这个巴东满也获得很多的益处。但是在那个时刻，他就非常清楚地知道他这个国家的观念是非常大的，有奖学金就要入英国籍，他就宁愿不要奖学金，因为他不是英国人。1916年，世界大战，史文轩在法国战场当中罹难，晏阳初非常非常的难过。后来他就用史文轩的名字 James 作为自己的英文名字，为的就是要纪念这位好朋友。同年夏天，他也第一次的乘船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可是同船有一个亚理协会的老师就鼓励晏阳初要去耶鲁去读书，因为耶鲁有一流的师资，还有最好的图书馆，而且靠近纽约和波士顿这些大都市。于是晏阳初就作为新生进入了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跟经济学。他在兄弟会的朋友们就为他找了两份工作，一份就是在大食堂里面收钱另外一份就是参加唱诗班，能够得到100美元的薪水。而晏阳初给在香港的巴勒曼写信讲述他在大学的生活的时候，他就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所大学像耶鲁一样学术水准如此之高，同时在精神还有日常生活当中又是如此的民主。在这里基督教气氛非常的浓烈，教堂崇拜祈祷以及笃信基督的教授和学生，让整个耶鲁都沉浸在基督的精神

之中。而叶阳初加入了中国基督徒弟兄友爱团契约拿丹和大卫友爱会，这个团契后来就跟十字架与剑这个团契合并，成为了成智会。可想而知，在这个阶段里面，叶阳初在团契里也受到很大的熏陶跟影响。等到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刚刚好这个欧战正酣，1917年中国政府就已经向德国宣战了，大概有200,000的华工踏上了欧洲的战场。所以在1918年，叶阳初在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2天之后，他就跟另外40个中国学生坐着船到法国参加了为华工的服务工作。

这些学生抱着一腔热忱到了欧洲的战场，要为当地的华工做些服务的时刻，当时法国大量征兵跟德国人作战，而为了弥补劳动力的短缺，从中国输入了30000多名劳工，他们有些就在兵工厂做工，有些就在农村做农活，还有的人呢，从事建筑、修路、装卸军需用品等等工作。1906年到1931年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发行了一份英文刊物，叫做《中国学生月刊》。这份杂志在1918年初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报道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怎么样的资助派遣中国留学生去法国帮助这些华工。他们为华工组织了足球啊、摔跤啊、拳击啊、跑步啦、啊、这些的体育运动，而且呢以放映电影咯、举行音乐会咯、开办讲座了、还有夜校了等等健康多样的活动，让华工远离酗酒、赌博还有嫖妓等等不良的消遣。而在法国普朗，叶阳初每天晚上都要为那些相思心切的文盲华工代写家信啊，帮人家写信，忙得不可开交。于是呢他就问华工说，是不是有人愿意跟他学习认1000个汉字。这华工们听了之后都很热心啊，有的时候甚至在挖了一整天的战壕，累得不得了，可是他们宁肯错过吃晚饭也要赶来上课，可见他们那种想学习的心哈。而叶阳初也很快的就发现没有足够的阅读教材，所以他就创办了《中华劳工周报》。叶阳初先在大张的报板上面、纸板上面用毛笔编写报纸，然后呢他在刻板石印，这个工程是很浩大很费时的。1919年2月初，这份4版的小报就一共印制了10000份。报纸的内容呢就包括来自凡尔赛啦、伦敦啦、华盛顿啦还有中国的消息，让这些华工在辛苦的工作当中能够知道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一批学生的毕业考试是写一封简单的家信，还有要阅读《中华劳工周报》。40个学生当中有35个人通过考试，而负责中国劳工团的英国军人上校考尔就曾经随同加拿大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工作过12年，他就下令叶阳初正式的设立并且负责这项教育的计划，因为他看到这项工作所产生的一个积极正面影响。而叶阳初呢就随即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差派学生志愿者到普朗观摩他的课程。1个礼拜之后啊，这些学生就回到各自的营地开班授课。

参加学习的人大概就有3000个之多。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又在法国逗留了几个月。在返回美国之前，他在中国劳工周报上面就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讨论中国的惩恶痼疾。在文章里面他这么说，中国不富不强的缘故是因为我们自私的人太多了，中国贫弱其罪不全在满清，归根结底还是我们中国人的心坏了，树根烂了，树枝不能够发叶结果，民为邦本，民心坏了，那国家又怎么能够富强呢？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新，把那个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公是公家的公，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医心病非精神医不可，换说起来，医心病非由宗教不可。他就写得非常非常清楚。而在接下来的两期周报里面，晏阳初就论述了谁能够医治中国的痼疾。他说，不是美国人生来就比中国人好，就没有私心。事实上私心人皆有之，但是美国人请了良医把他们的心治好了，所以他们国民公心大，爱国心切，他们的国家也一天天的富强。美国人的神医就是耶稣基督，受了他医治的人无论男女无分种族，他心是公的。就可见在晏阳初的这个认知里面，这个信仰之重要，信仰之基本。而在离开法国之前，他就写文章讲述了70个来自英美的中国留学生是怎么样来到法国服务华工的。当这些学生乘船前往法国的时刻，在他们前面的一艘轮船就沉没了，而在他们后面的另外一艘船呢，哇，被鱼雷给击中了，只有他们这艘船平安的抵达。因此在文章里面他就这样讲，他说他们是放下功课，冒着遭受潜水艇攻击丧失生命的危险，赶赴法国服务华工的。为什么他们甘愿如此呢？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心都是被神医耶稣医治过，更新过的，因此他们有功德心，有爱同胞的心，做爱同胞的事。晏阳初认识到中国农民对建设国家方面的巨大潜力，所以他在返回中国的时刻就发誓绝对不从政或者是经商，而是要毕生服务人民。他不仅仅要为人提供救济，而是要释放出那些被压抑在民间很久很久的上帝所赋予的巨大能量。在他年轻的时刻，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抱负与清楚的看见，这是他毕生所要做的事情。

在1919年的时候，晏阳初从欧洲返回美国，而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政治还有经济发展的规律，他就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历史还有政治。1920年，他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就参加了北美中国留学生基督徒协会在纽约迎湾举行的会议，并当选为会长。在给巴勒满的信里面，他就说，留学生基督徒协会为中国青年学子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让他们能够齐心合力改造中国，愿上帝

以帮助我们以不辱使命。但是就在这个时刻，他接到他哥哥写来的家信，说他妈妈病重了，而叶阳初就决定要返回中国。回家之前，他就拜访了已经到纽约基督教青年会总部工作的巴勒满。巴勒满就希望说他能够在中国成为学者中的领袖，可是叶阳初就很清楚地告诉他说，他要在中国推行扫盲，就是扫除文盲，为中国奠定民主社会的基石。他就期望说，借着推行基督教公众的教育，以形成一种开明而爱国的社会风气。尽管说巴勒满开始的时候就劝告叶阳初，哎呀，这个计划实在是太不现实了，这不落实嘛，这是一个理想。但是最后他还是建议叶阳初跟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联系。而在回国的轮船上，叶阳初就给巴勒满写信说，同船有十个回国留学生，全部都是基督徒，他们志同道合，都抱着要为国服务的理想。在那个时刻，要回国来服务的，以叶阳初的亲身经验来讲，大多都是基督徒，跟他一起回来的，你看十个月全部都是基督徒。那么之前，在他还没有回国之前，他基本上刚才我们说过，他已经立志了，他绝对不要做官，他也不求发财，他就要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他已经立定心意要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回来之后，原本计划在西南开始他的平民教育运动，希望说能够靠近他年迈的妈妈。但是余日章呢，就说服他说，你如果要做这个事情，最好把平民教育运动的总部设在上海，因为上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设施跟人才。而叶阳初回乡探望母亲的时刻，就引用了中国一句古话，感叹地说，哈，哎，真是忠孝难以两全啊。而之后呢，就经过叶阳初极力的游说，基督教青年会就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独立部门，也就是民众教育部，就由叶阳初出任部长。他就写信给巴勒满报告了这些进展，而且说，对于您给予我的信任以及父亲般的忠告和鼓励，我深怀感激，我恒切希望并且祈祷我能够有所作为，不辜负您对我的厚望。而他在美国的时刻呢，认识了徐雅丽。这个徐雅丽在他的家里面是次女，他的爸爸许晴是纽约中华长老教会的牧师，他的妈妈是路易斯·冯·阿尔南，他是一个荷兰裔美国制造商的女儿。而许牧师夫妇就带着家里面的两个儿子、五个女儿，为纽约唐人街的华人服务了几十年，而他们的家也是东海岸中国留学生的精神家园以及社交活动中心。1917年，徐雅丽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体育系毕业之后，就立即前往中国从事教育工作。而叶阳初等他的工作稳定之后，就请求徐雅丽前往上海跟他成婚。1921年9月23号，他们两个在上海结婚，而两个人决心让他们的生活实践出他们熟记在心里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们就秉持着这样的一种的精神去生活。他们一共有五个子女，叶阳初特别给他的大儿子取名威廉，目的就是要纪念他的老师姚明哲。他自己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治愈部主持了平民教育工作。在这段期间呢，他就编制这个

发行了《平民千字课》。这个《平民千字课》啊，是他在4000个中国常用字的基础上选编的一套平民教育的教材，一共分为4册。那么在1922年的时刻，叶阳初就发起全国识字的运动，号召说除文盲做新民，新的人民。3月他转到湖南长沙，就组织平民教育讨论会，而且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他就把长沙啊分成52个单位，发动400个小学教师以游行啊、散发传单啦、这些方式宣传平民教育。不久他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先后招生了2500多个人。在长沙实验的全国识字运动是叶阳初平民教育理论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实验，取得了重大的影响。听说青年毛泽东就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叶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在1923年的时刻，在长沙获得成功的叶阳初就到了北京，在文化名人张伯权啊、蒋梦麟啊、陶行知啦，以及当时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的夫人朱祁慧等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之下呢，在3月26号组织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为平教会，他来担任总干事。平教会成立之后，就先后在华北、华中、华东、华西、华南等地开展义务的扫盲运动。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想象他非常努力的去做这些的事情。那么当时他除了编撰了《平民千字课》之外，他还编撰了《平民袖珍字典》，一共收了2000多个汉字，足够阅读任何的白话文章，包括美国基督教男青年会还有女青年会在内的很多组织，还有很多大学里的老师都踊跃使用平教会的这些新教材。1924年，叶阳初遇到了修哈伯特，他是一位正在宝地农村使用平民千字课从事扫盲工作的美国传教士。而遇到他之后呢，叶阳初就跟傅宝珍在哈伯特工作的地方住了3天。傅宝珍刚刚从康奈尔大学获得了农村教育学哲学的博士学位，当时候他任平教会乡村教育部的主任。哈伯特的模式就让他们大受鼓舞，感到说，哎呀，这个地方距离北京太遥远了。2年之后，定县翟城村的米氏家族就力促叶阳初到定县建立平民教育的模范村。从19世纪90年代起，米家就在当地推行乡村教育改革。而这个时候，正遇到财务危机，定县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理想，既靠近铁路直通北京，又远离政治中心。虽然平教会仅仅能支付微薄的薪水，叶阳初除了聘请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还有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农学系毕业生，还从哥伦比亚大学招到教育学家还有剧作家，以及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叶阳初首先为这些专家施行再教育降压，也就是说让他们的知识高压电能够适用于中国乡村的电压啊，你不能讲得很深呢，这乡村牧人不懂啊。在他的理念里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让这些一流的人物们一起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他们富于创造力，另外一方面他们特立独行，固执，以自我为中心，不大顾及别人。我1/4的时间就是用在平衡人际关系上，逐渐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服务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而随着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叶阳初逐渐地认识到中国的平民教育重点是在农民的教育。平教会设立了乡村教育部，经历了2年的实地调查，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的实验试点。

1926年，叶阳初跟志同道合的一批知识分子就到了这个定县，推行他的乡村教育计划。1929年，平教会总会就迁往定县，全力以赴地在这里开展乡村教育的实践。叶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思这四大病，提出了以学教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供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而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这种农村改造方案就在这个定县开始推广。叶阳初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活动呢，都是从农民的切身需要出发，都着眼于小处啊。为了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平教会就指导农民修建井盖跟这个围圈啊，把这井围起来，适时的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跟平民学校的学生进行免疫的接种，然后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的产婆，向旧式的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的保健所，培训合格的医师，从平民学校毕业生当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跟公共卫生的护士，也为村民引入优良的棉花还有蛋鸡的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的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乡政府。1929年，平教会制定的10年计划就包括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要扫盲；第二个阶段就是农业卫生基础建设；第三个阶段就是乡村自治还有公民意识。而这项振兴中国农村的工程完全是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的，他们就针对当地人民的需要啊，务实而谨慎的借鉴西方现代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最佳方法去实际操作。平教会的调查结果成为中国其他地方乡村建设的参考模式。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爆发之后，叶阳初虽然再也没有允许他属下的任何机构冠以基督教的名字，可是他仍然鼓励中国的教会深入农村去宣教。1930年，全国基督教识字运动研究会在定县举行。1933年，当全国基督教农村建设研讨会在定县召开的时刻，有来自14个省的180个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当叶阳初跟同事们第一次跟农民说他们是来教农民读书认字的时刻，农民都笑着回答说：“哎呦，那不可能的。”而叶阳初在几个大村庄开办扫盲班之后，很多农民都很好奇地跑来围观。可是第一期试字班结业的时刻，各村的村长们纷纷要求他们到自己的村庄里面开办试字班，可见全盘被接受。到了1931年，定县有453个村庄开办了自己的学校，招收了20000个学生，所有的老师都是志愿者，这实在是非常庞大哦。而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这个农学博士冯瑞，他担任了平教会农业科学部的负责人。为了让当地农民相信说他们这些海外归国的学者在农业方面确实有高明之处，专家们就亲自动手进行各种改良的实验。这种前所未见的知识跟实践相结合的示范，就给农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随着平民教育的项目深得人心，农民先是给了平教会15亩土地作为试验田。在看到专家们的成果之后呢，农民不仅是把平教会的土地增加到了100亩，还派来了几个村子里的男孩就帮忙耕种。接下来的一年，农民亲眼看到了科学耕种的效果，平教会的试验田就增加到了1200。

百亩。哇，从这些数字里面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在这个乡下，在这个乡村的地方是多么渐渐的被认同，而也借着他们的工作是多么大幅度的会改善乡村人民的生活。

到1929年12月的时刻，农村出身的北平协和医院毕业生姚寻元呢，他就放弃了赴美留学洛克菲勒的奖学金，到了定县，出任平教会卫生教育部的部长。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降低伤寒还有肠胃病导致的成人及婴儿死亡率，还有天花的发病率。在密尔班克基金会的支持之下，姚寻元就建立一个有25张病床的医院。当时密尔班克基金会的负责人之一就是赛珍珠，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他的哥哥埃德加·塞敦斯蒂克。地县人口众多，对医疗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大的，而姚寻元的继任者陈志潜就开始尝试更经济的医疗计划。他也是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还获得了哈佛大学公共医疗卫生的硕士学位。他在定县推行三级乡村医疗保健，训练平民学校的毕业生担任各村的保健员，学习使用配有数种药品的急救药箱。到了1934年，定县有80个保健员，担负起当地1/4人口的保健工作。陈志潜的工作得到了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承认，他就被派参加这个国联卫生组织安排的考察团，访问了苏联啊、波兰啊、南斯拉夫啦、跟印度各个国家。几十年后，中国很有可能就是以平教会的这种模式创办了赤脚医生服务的系统，这个是对于中国大陆的他们的影响。而公民教育也是平民教育运动的一个重点。平教会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故事书，他就用通俗容易懂的文字还有插图去教育农民。1935年，河北政权成为日本的傀儡政府之后呢，晏阳初就力主通过演讲、讲故事还有演戏，向农民宣传民族团结以及爱国主义。定县后来涌现了大量的游击队，还有游击队领袖跟共产党的边区政府联合抗日。那么尽管晏阳初尽量的避免他要不要卷入政治的斗争，但是政治动乱还是不时的威胁到他的工作，必要的时候呢，就需要用外交的手段来化解。20年代华北地区的军阀割据，各占一方，晏阳初曾经在多个军团辖区之内帮助扫盲，但是他没有攀附在任何一个军阀之下。1926年，当时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将军，这是我们比较熟的，有一次就看到晏阳初因为自行车被卡在电车的轨道里面就摔倒了，他就立刻送给晏阳初一辆崭新的法国汽车。可是晏阳初呢，却让这辆那么拉风的车子留在车库里面好几年，从来没有用过。还有一次，晏阳初刚刚从南方回到了北京，就听说有200个警察突然搜查了平教会的总部，而且抓走了他最亲密的顾问陈竹山。而晏阳初经过了2天的紧张谈判，而且致电张学良之后，终于拿到了释放令。到了看守所之后，他大吃一惊，看守所的牢门竟然没有人看，而陈竹山正在给看守他的警察们讲解平民签字课。哦，这也真是奇谈了。1927年，晏阳初患了溃疡就医，医生嘱咐说不行，你一定要休假。而就在这些不测风云跟

跟危险之中，叶阳初在1928年到1929年间前往美国为平民教育运动筹款，前后有十个月。1930年代初，叶阳初在定县的乡村教育实践得到国民政府部次长的肯定，就决定说要把叶阳初的这个经验哦，要推广到全国，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在中国各省划出一个县进行乡村的教育试点。期间先后成立了定县实验县、横山实验县、新都实验县跟华西试验区等等乡村教育的实验区。1940年乡村教育才院改名为乡村建设学院，而叶阳初就担任院长的职位。

在1931年的夏天，也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有一个山东军阀呢，他就率领他的部队在定县一带要过境，而晏阳初就利用关系啊，极力的说服这个将军，拜托拜托，绕道而行，定县才得以逃过一劫。而晏阳初的连襟，同为乡村改革家的张福良就曾经在文章里面写说，晏阳初在乡村声名赫赫，极受尊重，但在政治上他并不大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所接受。平教会在定县聚集了30名学者跟家属，晏家是这个集体的中心，很多来访的人都曾经在晏家受到热情的款待。因为大部分的平教会同仁的家属啊，都没有在农村居住过，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实际的经验啊。那么在没有在这个经验的这个状况之下，当然要去适应，需要一点的时间。那么也常常有人抱怨说，哎呀，没有抽水马桶啦，不能洗热水澡了等等。而徐雅丽呢，就是晏阳初的太太，就一家一户的走访，向这些妻子们解释平民教育运动的意义。他还为平教会工作人员的子女建立了一所学校。而且每当晏阳初外出的时刻，徐雅丽呢就要负担起养育5个子女的全部责任。在美国基督教这个美部会啊，后来改称为公理会的，在那边工作的新西兰人穆恩波，他就在一本书里面写说，我们这些到过晏家拜访的人都看到晏阳初博士、晏夫人和他们的孩子穿着朴素的蓝布衣服，快活地生活在平民大众之中。他们不是只说，他们实际活出来。而每天早上，同仁们在晏阳初家里的起居室里面碰面讨论，甚至是争论平教会下一步的工作。冬天他们在房间里面就走来走去，手里捧着一杯热茶取暖。夏天呢，他们每个人摇着一把大蒲扇。尽管有徐雅丽不断的关照跟鼓励，还是只有大概1/3的人在定县坚持工作1年以上，其他的人都找到了收入更高的工作就离开了。可见坚持并不容易。而整个30年代，晏阳初就在定县接待了成千上万的参观者。1933年，历史学家兼记者陈恒哲坐了6个小时的火车从北京到达定县，而晏阳初夫妇呢就在车站迎接他，然后两位女士乘坐一辆人力车，晏阳初就骑着毛驴一起进村。在给独立评论所写的一篇文章之中，陈恒哲就描绘了他所看到的医务室啊、禁赌禁烟协会啦，以及能够迅速传播全国和地方新闻的广播站了等等。他特别敬佩那些妇女义工，他们教家政，传授手工艺，帮助农民这个改进纺织的技术。他看到平教会的学生们都非常非常用功，尽管教室非常简陋，一些学生甚至要步行很远，从这个邻村赶过来晚上9点到11点的夜校。他还看到平教会邻

领导者的牺牲精神以及他们之间的精诚合作。另外呢，平民教育教材当中对科学的重视，在当地进行的人口调查以及针对当地百姓需要所实施的其他改造措施等等，都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他最后的结尾是，只有把定县的经验推向全国各地，这个实验才富有意义。尽管杨初收到很多来自各地的邀请，请他帮助开展扫盲运动、开设平民教育项目，或者请他派专家在全国范围里面搞类似的这种实验点，可是他决意要把他的平教实验限制在定县。他决心要以事实来证明平教会跟当地农民们一起合作确实可以为农民解决很多问题，找到了行之有效的乡村工作方法，而且训练出足够的工作人员，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其他地方开展同样的工作。所以尽管叶阳初不喜欢政治，他还是在1933年被委任为河北县政见色研究院的这个院长。事实上他被授予对定县政府的行政控制权。当时由于世界正处于经济大萧条当中嘛，地方战乱频仍，加上这个1932年冬天的饥荒，1933年又有洪水，导致定县有8000人濒临绝境，乞丐的数量一下子就涨了一倍，占全县人口的 5%。 这些使得当地的经济发展陷于困境。而棉纺是当时定县为数不多的几种手工业之一，也是当地最重要的乡村工业。那么县政建设研究院呢，就制定了棉花称重和评级的统一标准，支持合作生产，推广新品种，而且还开发了新的信贷资源和新的市场，还成立了产销合作社，都很现代化哦，这样可以避免农民在丰收的时候低价卖棉。到了1935年年中，定县共有70个供销社、7个生产合作社、5个储蓄合作社，有200多个高利贷商人因为储蓄合作社的成立，结果就没生意了，大家不要去借高利贷了嘛。1931年开始，这个日军呢，把他的统治势力延伸到了河北，他们纵容人们吸食鸦片啊，让恐怖跟勒索的这种风气四处蔓延。1935年，当河北政权沦为日本人傀儡之后，平教会被迫将总部迁往湖南的长沙。可是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定县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参加救护跟自卫，使得该县7次被占领后又7次被夺回。最后日军仅占领县城和铁路沿线的几个少数村庄，其余400多个村庄就一直处于平教会学校的2名教师的领导之下。尽管有数千青壮年在抗战当中牺牲，可是当地游击队有20000个年轻战士继续不断的就是袭击日军。那么当日军开始进犯中国的米仓湖南的时刻，湖南省长就请求叶阳初帮助组织抵抗运动。叶阳初就说他愿意不拿酬劳做这件事，可是条件就是必须先清除地方的腐败官员。他就考察了所有的县级官员哦，撤掉了其中很多人，而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从敌占区逃往湖南避难，叶阳初有机会就招募到数千个学生，这些学生跟政府官员还有乡绅们就一起受训，然后被派往各县工作。这一个做法一直延续到1941年日军占领长沙的时候。而1940年平教会在重庆附近就创办了国立乡村建设学院。哦，那段时间非常非常的艰难，像日军轰炸、经费不足等等。更不幸的是，一个载有平教会工作人员和档案辎重的船翻了，平教会20个工作人员都遇难了。但是困境当中，晏夫人徐雅丽就坚持沉岛晚岛，绝对不懈怠。他从祈祷当中所获得的安定跟勇气，就鼓舞了很多的学生和有员工照常学习工作。

那么每次有空袭警报的时候，徐雅丽总是在关照学生跟同事疏散之后，自己才找到掩蔽的地方。1945年，叶阳初写信给乡村建设学院的毕业生，为自己身在

不仅是为了赢得战争，更是为了要建立和平。他说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帮助美国人民，特别是那些美国朝野领袖明白真相。他也提到他在哈瓦那大学的系列讲座，他认为平民教育和社会重建在战后将成为全世界的潮流。他最后说，我在美国阅历越多，越认识到美国这个国家的基础不是专家和学者，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开明的平民大众，这是他的一个体会。1945年初，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从战时陪都重庆给在纽约的这个晏阳初发一个密电，问他是不是愿意出面主持一项由政府资助的地方自治还有平民教育的项目。虽然说晏阳初他当时他回电说他不能承担这个职务，但是他随即复信就详细叙述了这个项目所需要的工作步骤。他在描述建立地方自治的时候说，根据他在定县还有中国其他地方的经验，一旦人们学会了管理自己的学校、农场、合作社和医院诊所，他们就不会要求自治，而且他们就也有能力自治。1946年，他在美国筹款三年之后回到中国，他跟现总统蒋公见面的时候就要求蒋公支持他建立一个出版社跟一个全国性的乡村重建培训系统。当时蒋公也承诺说，一旦这个打败了这个内战啊，能够结束，晏阳初就可以开始。但是很可惜，因为大时代的变动，这个承诺没有办法呈现。到了1947年3月，面对平民教育工作不但就受到中国内战干扰的困境，他还有三个平教会的同仁就订立誓约，要协力合作，统一决策，互勉互助，共度难关，致力于实现开发民众的力量，共同建设国家的目标。他们都坚信国家重建的基础就是在于乡村，决心为此奉献自己。但是很可惜，在整个的这个时代变迁里面，他毕竟没有办法在中国实现他的梦想。1949年12月，他就带着他的夫人跟两个女儿到纽约，三个儿子呢留在中国。虽然农妇会当时迁到台湾，而且台湾土改的成功为50到60年代的台湾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但是他后来还是选择留在美国。1950年12月，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两个月，平教会办公室还有四川的乡村建设学院也就被封了。但是美国也并不见得都好，因为在反共的恐怖当中，晏阳初的一些美国朋友成为代替羔羊，像太平洋关系学院的爱德华·卡特就被指控要对失去中国负责，还因此入狱。所以1952年夏天，晏阳初建立了菲律宾乡村改造促进会，总部就设在卡维特省的斯朗，位于马尼拉以南的25英里。因为他说，他之所以选择菲律宾，是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赋予责任心的人民，四个世纪的基督教传统，还有一位贴近民众强有力的总统麦格塞塞。那么菲律宾乡村改造运动通过这个清理村镇环境啊，设立垃圾点站啊，提供基本医疗保健措施啊，改善了农民的健康状况。他们还开办模范农场种植这个双季稻，推广农村的信用合作社，普及农村的教育，而且为当地培育青年领袖人才。后来到1960年代，晏阳初又创立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随后的30年间，他就坚持不懈地在菲律宾啊、非洲啊、中美洲啦、东南亚啦各地推动乡村改造的事业。到1980年，他的太太逝世，就被葬在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总部。而晏阳初在90大寿的宴会上面呢，他就公开的高度评价他太太一生的贡献。
他说乡村建设

0: 的运动之所以能有后来的成就，主要归功于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有千百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献身于这个事业，以及有千百万农民积极地参与这个事业。第二是有美国、加拿大跟欧洲的友人慷慨地捐助。第三就是有晏夫人在艰难困苦当中终身的相伴，跟他一起劳苦拼搏。他这样描述他太太的一生，就是那美好的仗他打过了，并始终持守自己的信仰。他说他太太留给人们的是一种祝福，他的一生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种激励。那为什么让晏阳初可以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始终如一坚持他的工作呢？很多人对他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幼年的时候，有谦逊的杨牧师做榜样，随后有巴勒满的引导，期待耶鲁大学的基督教氛围等等等等。但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他听从上帝的带领而完成的。后来这个物转星移，中国改革开放，那么晏阳初也曾经再一次回到了中国。他92岁的时候，他还回到了曾经做平民教育的定县，在定县停留了3天，还找到了当年居住的房子。他曾经在那里实践他的人生理想，跟他的太太在那里也带大了5个子女。现在老房子改建成为纪念馆，展览他一生在中国还有世界各地的成就。2年之后，他再次回到北京的时候，就应邀成为欧美同学会的荣誉会长。他在演讲里面就说，中国的当务之急要向世界开放，所以他仍然不改旗帜，他仍然看到平民教育的重要。后来他在曼哈顿去世，享年97岁，而他被安葬在菲律宾，就在他的妻子徐雅丽的墓地旁边。他的成就让他享有盛誉，就好像威廉费尔普斯教授在1928年授予他耶鲁荣誉硕士学位的时候所说的，这个富于创业精神、精明强干、大公无私的人，在10年内所取得的成就几乎没有其他毕业生能够向其背。他还赞扬晏阳初具有非凡的智慧和创建，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既无私又充满热忱。1943年在纪念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的庆典上，晏阳初因为他的扫盲工作上的成就，跟另外9个人一起当选为当代具革命性贡献的伟人。一同获这个殊荣的还有爱因斯坦、莱特、这个沃尔特、迪士尼、亨利·福特以及约翰·杜威等等人，他们一起出席了在纽约卡内基大厅举行的颁奖仪式。而在颁奖仪式上，人们这样评价他所取得的成就，说他是一个杰出的发明家，他所创造的简单易学的识字课本为千千万万的文盲打开了知识的大门，他是一名卓越的领袖，他带领中国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下到农村推广农业科技，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力。他克服了政治、种族跟地理的障碍，为乡村改造的理想变成一个世界范围的本土化民众运动。他的贡献跟他对后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不能再多说，但是这一次的挖宝行动，挖这个人，期望这个人的生命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也能够产生一些的启发。得跟你说再会了，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节目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呢，是我们国内对于台湾历史非常有研究的一位学者，他同时之间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分享他在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些见解。那古月照京城这个汉卿谁属的专题呢，赵佑智老师特别选择了在清代时期的台湾历史的发展跟我们来做许许多多的分享。在过去的很多集的节目当中，我想朋友们也一样可以听到这个很精彩的历史的故事。而且其实朋友们，这些精彩的历史故事呢离我们并不是很远，也就是说它的发生的时期就不过是距离我们可能一两百年之谱。所以其实这些故事当中的人事物其实到现在都还可以留下很清楚的一些史料作为佐证。在过去的几集当中呢，赵佑智老师开始跟我们分享了在清代时期治理台湾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人物，透过他们的生平事迹，我们可以更理解那个年代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对于台湾的开垦，其实这些人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所以我们也透过他的分享，我们更了解到底祖先们是怎么样对于这块土地一步一步的开垦发展直到现在。那同时之间，如果朋友们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呢，您可以找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当中，找到今天5月21号首播的这一集，来跟把他的这个预告文给点开，当中呢有这个赵佑智老师给我们所准备的很精彩的一些图片，所以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同时在听的时候也把这个预告文给点开。好，今天呢赵佑智老师要跟我们来分享的呢是修建台北城的大功臣，他的名字叫做陈新聚。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修建台北城的大功臣，台北知府陈新聚。陈新聚是河南人，筹办团练并以抵御捻匪有功而被保荐为知县。他历任福建省顺昌县、闽县、仙游县、古田县等县的知县，对于扫除县政弊病、平定匪乱、提倡文教都有很多的政绩。在闽粤总督

福建巡抚的推荐下，他升任了淡水同知。在淡水同知任内，对于米平分类械斗、防范汉番冲突、追捕要犯、裁革胥吏、捐建养济院等，都很有成绩。1875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奏准设立台北府，并且要建立台北城。建城的责任原本应该落在台北知府的身上，但是前三任台北知府林达权、向涛、赵军等人都因故无法上任或者抵达台北的任所，因此台北知府的政务实际上都是由淡水同知陈兴聚来负责。1881年，陈兴聚终于因功升任台北知府，他承担起台北建城的重责大任。陈兴聚除了需筹措300,000两的建城经费，也需要协调各方势力与意见。在选址上，他跳开蒙甲、大道城两地士绅商富商的这个争执，选择在两者之间建城，并且尊重台北首富林维源，在四座城门之外另开小南门，以便利板桥林家等漳州人返回板桥。但上级台湾道刘敖自信精通堪舆之学，乃将福建巡抚陈玉英决定的建城方位加以调整，导致台北城城墙与城内官署设施方向不一致的情况。陈兴聚新竹台北城耗干心力，又遇上中法战争，刘铭传指定他负责后勤补给，终于在1884年陈兴聚就去世于任上。陈兴聚在台任官一共12年，对于台北城的新竹跟规划贡献尤大。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一下陈兴聚的故事。陈兴聚字耀堂，河南颍县人，他出生于1817年嘉庆22年，道光29年西元1849年，33岁，陈兴聚考中了举人。1853年，咸丰三年，捻匪入侵河南颍县，陈兴聚在家乡筹办团练，增强防御武力，其后便以抵御捻匪守城有功，获得保举知县。1864年同治三年，陈兴聚分发福建省顺昌县担任知县。萍乡僻壤的顺昌县匪患尤为严重，陈兴聚只身前往山寨，说服土匪下山务农，真的很不容易，并扫除县镇的诸多弊病。陈兴聚在顺昌县的治基获得闽浙总督左宗棠的肯定，其后乃予以保荐。1867年同治六年，陈兴聚改调建安县知县，他在此推广文教，修缮书院，设立考棚，推展教育事业，颇有成绩。1868年

年，陈兴钜又调任闽县知县，在闽县期间，英法两国觊觎闽县的石川岛，他极力反对朝廷让步，却不获支持。陈兴钜因而愤而请辞，但是并未获得准许。次年，清廷以陈兴钜勇于任事，将其改调仙游县的知县。在他主持仙游县县政期间，疏通各种分类械斗，使得当地的治安获得很大的改善。1870年同治九年，陈兴钜奉命协助左宗棠筹措远征陕甘回汴的经费，有功被赏戴花翎。次年，陈兴钜改调古田县的知县，在古田县令任内，他追讨赋税颇有绩效，并且为民众征回了邻县豪强夺走的土地，民众因而感念他的恩德，为他立了生祠。1872年同治11年，在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的联名举荐下，他升任为淡水厅的同知。陈兴钜节己爱民，实心任事，担任淡水同知后，于征收米谷钱粮、米平分类械斗，防范汉番冲突，都很有成绩。再者，陈兴钜也能配合沈葆桢的开山抚番政策，政绩上获得上级的肯定。陈兴钜所任职的淡水厅其实广袤数百里，铜锣湾、三角涌、就是今天的三峡、大科坎就是今天的大溪等地辟处内山，成为盗贼冤首，劫杀频繁。陈兴钜的前任同知就是因为无法解决匪患而被弹劾下台的。陈兴钜到任后立刻悬赏弃捕，并且亲赴竹南二堡弃凶，经过三个月终于捕获了匪首吴阿来，并且将他处死。其后他又前往三角涌、大科坎等地追捕数名要犯，十多年的匪患终于敛迹。此外，陈兴钜还裁革虚吏、删减船费、捐建养济院、增加书院高伙、资助诸生乡试的赴考费用。1875年光绪元年12月，清廷接受沈葆桢的建议，核定在台湾新设台北府，并且准许建台北城。当时候预定府治设于艋舺，下辖新竹县、淡水县、宜兰县及基隆厅。同时，沈葆桢还推荐江苏省海州知州的林达全来担任首任的台北知府，为林达全因故无法上任。在竹堑的淡水同知陈兴钜，就在没有知府的情况下，以淡水同知的身份代理台北知府的职务。1877年光绪三年年底，林达全终于解决无法上任的问题，搭船抵达台湾，但因台北府城尚未建成，没有办公的衙署，

林达权只好借用淡水厅竹堑衙署作为办公的处所。林达权到任台北知府后，淡水厅随即裁撤，陈兴聚也由淡水同知改任中路李藩同知。台北知府林达权抵台履任不到半年就生病了，不久又因为腹上丁忧，心力交瘁，竟然在1878年光绪四年十月去世。林达权病故之后，清廷派遣台湾知府向涛兼任台北知府。向涛启程北上就任，然不到一年，向涛即告病逝。一个新设的台北府，短短三年就折损了两任的知府，却连台北府的府治设于何处都未能定案。此期间都是由住于竹堑的淡水同知陈兴聚暂时协助处理政务。朝廷发表第三任台北知府为赵钧，他也是以台湾知府的身份兼任台北知府。当时候由于台北城还没建制，赵钧于是选择留在府城，并未北上就任。1881年光绪七年，赵钧因为母丧丁忧去职，此时陈兴聚终于获得实授台北知府。其实陈兴聚已经是第四任的台北知府，但是由于台北府的政务从一开始都是由他操持，所以很多人也都以为陈兴聚是首任的台北知府，其实他是第四任台北知府。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陈兴聚以68岁的高龄负责督办后勤补给事务，劳心劳力。次年中法战争获胜，陈兴聚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台北知府任上。清廷追封他为三品道台。陈兴聚在台任官长达12年之多，对台北城的规划与兴建贡献巨大。有关台北府治设置的地点，当时台湾的主政者意见并不一致，导致一波三折。当时候传政大臣沈葆桢署意设于艋舺，并且在此建立台北府城，为大道城也商业很发达，加上艋舺大道城两地的深商民众又常常有冲突，甚至发生过顶下交拼，故此时大道城深商亦有意争取在该地设立府治，因此在两地相持之下，台北府治却难产了。台湾知府向涛他不愿意卷入两地争夺设置的纷争，于是他建议将台北府城设于竹堑，形成新竹县府县同城的局面。为此意并没有获得

多人的支持。之后，福建巡抚丁日昌从军事的观点认为应该设置在基隆，台北知府林达全则认为基隆腹地太小又太偏北，因此林达全还是主张设于艋舺。所以这个府治设于何处啊，就各方意见不一，导致难产。陈兴钜接掌台北知府后，他果断的迅速决定了府城的地点，他跳脱艋舺大道城之争，选择于两地之间的右侧空地建成，延役数年的台北府城城址终于定案，并且在1882年年初开始动工。陈兴钜对于台北府城的选址，除了讲究风水，建成处所也巧妙地立于泉州三邑人、安溪人为主的艋舺与同安人经营的大道城之间。陈兴钜的这种考量，除了立于两地中间可以连接艋舺、大道城两个商业发达的地区，而且向两地深商筹募建成资金的时候，也不会遭到某一方的抵制。这种不偏倚的建成地点，让两地士绅豪强，包括艋舺的洪腾云、板桥的林维源、艋舺的白其祥、士林的潘成清、大龙洞的王廷礼、大道城的陈霞林等人，都踊跃捐书银两。陈兴钜于是能够顺利的募得建成所需的300,000两白银。陈兴钜对于台北府城的选址，虽然避免了纷争，但是该地因为立于水田之上，土质过于松软，无法承受大型建物。那如果要建台北城这样的一个大型建物，陈兴钜必须展开土质的改善计划。所以陈兴钜在预定地上植株培土，使得土质逐渐的变硬，可以建造大型的建物。台北城与其他城的建筑并不一样，其他城大致是先有街市才开始筑城，台北城则是原本一片空地，所以它可以先做规划再来建成。是故台北城可以用理想型的方程做设计，并且规定街道的标准，之后再来办理招商募资。陈兴钜以林维源、陈霞林等14位富商地主士绅负责募款，虽然曾经一度因为捐书负担过重而发生抗捐之事，但是之后其实是顺利的募到这个资金啊。1881年光绪七年，福建巡抚陈玉英抵台，终于拍板定案开始要建成。那陈玉英也与地方

政商取得协议，在解决了募款问题之后，就在次年1882年年初就开始动工兴建台北城。有关台北城轴线的重要决策者主要有三位，就是福建巡抚陈玉英、台湾兵备道刘敖跟台北知府陈兴钜。他们三人对于风水堪舆之说都十分的相信，对于立城之机跟方位也各有其理念。1882年光绪八年动工之初，福建巡抚决定以北极星作为筑城的基准点，划定南北轴线，建构正方形的城堡，并且让台北城坐北朝南，四面开门，做了这样的一个规划。五月，陈玉英内渡，建城的工作、建城的决策便交给了台湾兵备道刘敖。刘敖，台湾道，他一向服应峦头学派的风水学说，主张以山势的走向作为建城的基准。他认为陈玉英的规划是后无主山可平，一路空虚是大凶，是故他将城墙的方位向东偏移了13度，东西两墙延伸的中轴线则对准七星山，如此台北城便有了靠山。刘敖的决定使得原本已经建好的城墙必须全数拆除，但是城内的设施刘敖则予以保留。这样的决定导致建城经费多出2万2，而且也造成台北城内的街道方位跟城墙的方位并不一致的奇怪现象。陈玉英和刘敖两人的风水观差异，其实就是风水学上已经争吵千年的理气派跟峦头派的争执。理气派主张以紫微地座的北极星作为依归，来定下南北作为轴线的这种设计方式。峦头派则是讲求山峦形式的合理性，必须寻找一座高山作为倚靠的凭据。两位风水观不同的主事者造成了城廓与街道有不同的轴线，台北城就在这样的争论当中建筑起来。台北城建城之地原本一片荒芜，所以它的优势是可以设计为方形的城池。台北城原本计划只开东西南北四座城门，但是迁就各方势力，最后门开5座，小南门的修筑就是为了方便以板桥林家为首的漳州人出入。台北城原本规划也具有军事防卫功能，全城周长约4公里，是以七里岸的石头砌筑围城，东门跟北门2座城门还

属有外扩，这是为了要来加强防御的力量。再来，台北城北邻淡水、基隆两港，又有淡水、基隆两河环抱，形势颇为巩固与便利，堪称北台的锁钥。但是可惜的是，城高只有一丈八尺，若是真的发生战事，御敌功能还是稍嫌不足。台北城原本是座空城，所以招商建造民房可以规划统一的规格。台北知府陈兴钜他下令规定房宽一丈八，深二十丈。陈兴钜的这种规定也成为之后台湾店面的基本格局。刘铭传在台湾建省之后，他还在台北城的西门街一带架设了电灯，使得台北城啊成为当时候全中国最近代化的城市之一。陈兴钜筹措经费以及规划城内设施，劳心劳力，不久又遭逢中法战争爆发，清廷派刘铭传来台抵御法军攻击，刘铭传命陈兴钜负责后勤补给，并且要求陈兴钜尽速完成台北城的建成，以免一旦淡水城破，法军兵舰可以溯淡水河直攻台北。1884年光绪十年年底，台北城竣工，但是陈兴钜已积劳成疾，病况十分严重。次年，清国跟法国和谈，淡水危机获得解除，原本病情不乐观的陈兴钜也在此时去世了。数月之后，朝廷发布刘铭传为首任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将府台衙门设于台北城内，同时台北城也开始展开大规模的建设，因此很多人将台北城的建设推功于刘铭传，而看清了台北知府陈兴钜的贡献。其实陈兴钜的贡献是非常大的。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后，就开始展开去中国化，台湾总督府将台北城内重要的中式官署跟建筑逐一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各类的日式建筑。1904年台湾总督府更颁布了市区改正的命令，并且以此为名拆除了西门跟周围的城墙，没想到引起西门附近士绅的反弹，同时许多日本学者也不表赞同，因此总督府就没有继续拆除其他四座城门，所以其他四座城门因此得以保留下来。光复之后，国民政府又将东门、南门、小南门改为北方式的宫殿建筑，因此

至今天只有北门较能保持原貌。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台北五个城门啊，它的这个规划跟意义。这五个城门包括北门、承恩门、西门、宝城门、东门、景福门、南门、立正门、小南门、崇西门、北门、承恩门，它的意思就是朝北承受皇恩。举凡官吏抵台、离台，或者是朝廷传递诏令、奏章的人员，都是在河头沟，也就是今天塔城街一带来下船，因此北门外有接官亭。同时巡抚衙门、布政使司衙门、钦差刑台、台北府衙门、淡水县衙署也都离北门、承恩门很近。再者，北门面临淡水河的出海口，所以也肩负防御的重责大任，可以说是五门之首。因此北门在外面多修筑了一个方形的瓮城，以加强防御的力量。北门的瓮城上面并且提有沿江索要的门额。西门、宝城门取其生产宝门之意，早年陆台贸易，大陆各类物资多半是在艋舺下船，再送到西门，因此进入西门就是充满了赚钱的商机，所以称为宝城门。西门因为有许多富商，所以艋舺的绅商捐款颇多，西门也因此修建的较为讲究，城门亦较宽大，而且还是重檐重脊式的建筑。台湾建省后，巡抚刘铭传还借助江浙商人创设新式公司来开发台北城。他们在西门附近开辟了通往艋舺祖师庙的新起街、西门街、十方街，并且招商来热闹街市。再者，刘铭传还特别在西门街架设了电线，提供当时候最新的电灯照明。西门一带的商业乃日益兴盛。再来我们看东门，东门又称景福门，它是向大安、三张犁、六张犁等地的绅商募捐而兴建的。东门朝向北台湾的口岸基隆，所以也负有防御的重责大任，所以如同北门一样，也修筑有圆形的瓮城来加强它的军事防御力量。南门是立正门，有以正道教化天下、久远光明之意。台北城如前所述，是坐北朝南。那

地天子也是面朝南方，因此南门可以说是五座城门中规格较高者，所以它也是歇山重檐重脊式的建筑。南门是向古亭、公馆一带的绅商百姓募款来建造的。南门出城后，连接了景美新店，但是这一带在清末仍然是相当的荒凉空旷，城外可以说一片寂寥。小南门又名崇禧门，有常享公鸡永世太平之意。当时居住在板桥中和永和的漳州人，对于四座城门的决定表示不满，因为艋舺大道城、大龙洞等中心区域都是泉州人居住的地方，四个城门并没有通往漳州人密集的地区。而且当时候呢，北台漳泉械斗也颇为严重，因此板桥林家的人宁可绕路走较远的南门，也不愿意走比较近的西门回家。陈新巨认为，板桥林家等漳州人的抗议跟说法也是有道理，所以就准许他们可以自行募款，揪公来兴建小南门。小南门就在板桥林家，当时候的主人翁林维源的出资跟督造底下，建造的颇为讲究与精致。小南门筑城后，也成为永和板桥一带的交通孔道。小南门的修筑显示台北知府陈新巨的难为，他必须兼顾各方的势力及台北城的整体规划。陈新巨从1872年起就在台湾任官，到1885年年初病逝于任上，前后在台任官达12年多，是晚清台湾官场一位重要的父母官。陈新巨他以淡水同知代理台北知府多年，1881年才获得实授。他上任之后，很快的就决定了台北城建成的地址，并且尽力募款筹建这个台北城，终于能够完成台北城的兴建。假设没有陈新巨的果断与努力，台北城的竣工可能还要拖延很久，甚至遥遥无期。再说，陈新巨在中法战争爆发后，他也是对于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功劳。当时候，陈新巨受到刘铭传的指令，负责后勤补给。后勤补给是相当不讨好，而且是劳心劳力的工作。而一方面要负责后勤补给，刘铭传还命令陈新巨必须加速努力完成台北城的兴建。

为了怕一旦淡水失守，如果还有台北城，就可以护卫台北民众的身家性命安全。因此，陈新聚在蜡烛两头烧的情况底下，他熬尽了心血与体力，终于不幸啊，在任上去世。陈新聚是来自河南的一位好官，他对台湾、对台北城的这个建设功劳巨大，实在是值得我们的缅怀。今天我们讲了二十集，是讲到这个陈新聚的这个故事。陈新聚对于台北城的建造可以说是大功臣。其实我们这二十集讲下来都是来自于台湾以外外省的这一些官员。这是因为清朝有回避制度所以都是外省的官员来到台湾担任父母官所以也是有很多的外省人对台湾付出了这个心力跟心血然后对于台湾的进步跟发展有很大的这个贡献。那我们今天所讲的陈新聚就是晚清对台湾台北城有这个新竹之功一个很重要的父母官，而他是这个外省人所以台湾的发展是由本地人甚至原住民再加上络绎不绝移民台湾或者是分发到台湾来任官的各个族群所共同这个努力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并不能说外省人来台湾就是为了要来捞财或者是来压迫这个台湾人其实台湾能够发展这个外来的移民外来的官员也是有很大的这个贡献所以我们台湾人应该要有这个宽大的这个胸襟不要认为外省来的我们就要排斥他我们就觉得他来是要来压榨我们的是要来台湾捞钱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很多都是来台湾任官受到台湾人的尊敬如果活着的时候还帮他们立身职如果离开台湾也赢得很多台湾人的怀念所以有这个德政碑功德碑去师碑来怀念这一些好的这个父母官所以台湾是这样子一波又一波移民然后大家不分彼此努力而创造出来的一些这个成果我们其实真的是不能固步自封或者是排斥排挤这个所谓外省的人那这个也是我们讲

这一集或者讲这一系列的、啊、台湾故事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宗旨。好，今天谢谢各位听众、啊、收听我们汉青

0: 脸书啊，这个官方粉丝团啊，在这里面我也有提供了很多跟这一集相关的啊这个图片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官脸啊来看啊，那也可以帮我们点个啊点个赞啊，表示啊您有来这个看我们的官脸啊，这样我们会得到比较多的这个回馈。好，我是赵又智啊，谢谢各位听众啊今天的收听。
1: 再次感谢赵又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台北城的整个的建立的过程，陈新聚这位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功臣哦，在当中出力了许多，而且在他的这个调度跟调和顶那一下哦，其实这是一件相当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除了他要动用的资源是很可观的，同时间他也必须要去协调多方的意见哈。其实在整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们我们要知道建设这件事情相当的不容易哈，它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工程性的一个施作，它绝对是一个人文性的一个衍生，更多的是治理的主张跟治理的方针的一个延续。所以对我们现在已经觉得很繁华的台北，就在这么100多年前，它还是一个急需要被建立的一座城。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很熟悉的在台北街头里面的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其实都跟这个建立有相当大的关系。好，再次感谢赵又智老师这么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我们古月赵京城和清水署会持续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最精彩的台湾的历史故事，也希望如果朋友们你喜欢这个节目，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人，让它被听见。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念伟，古月赵京城和清水署，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哦、您是问二十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超级台风辛勒克的警示。那在这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会结合最新的气象观测、气候暖化的趋势，还有关于我们能源韧性的策略来分析在四月中旬形成的台风辛勒克它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些警示。那也针对我们台湾未来应该如何去因应像台风、像热浪甚至于台风跟热浪结合在一起的复合型灾害，然后我们看一看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跟行动。那首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台风辛勒克。辛勒克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名字，那英文就是 Sinlaku。 那辛勒克它是密克罗尼西亚这个国家所提供的一个台风的名字，它的意思呢是在密克罗尼西亚他们传说里面的一个女神专门照顾生态环境的一个女神。那这个台风辛勒克它是在4月10号凌晨2点在我们的西太平洋形成。形成了以后，它就开始往这个西北方向缓慢移动。可是它在24个小时之内，也就是一天的时间，它就从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变成轻度台风，然后很快就成为一个中度台风。中度台风也就是说它每秒的风速超过31公尺。如果以时速来说的话，那它大概每一个小时的这个速度是差不多是120公里是相当的强了。可是呢更快的是它是4月10号凌晨形成，4月11号凌晨就变成中度台风，在12号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强烈台风，而且这个强烈台风的强度还非常的强烈。在4月12号观测的时候，它的巅峰强度最高达到了一个小时是300公里这就是超级台风。我们说一个小时的时速会超过250公里的话，那就是一个超级台风。那辛勒克它已经最高的速度达到了一个小时300公里。我们这个强烈台风我们刚刚说它达到中度台风的时候，风速已经是每一小时120公里了，那达到每一小时180公里就是强烈台风。可是辛勒克居然可以达到每一小时300公里超过了250公里每一小时的这个超级台风的门槛。所以它是我们今年就是2026年在我们地球表面形成的第二个超级台风。那第一个是在印度洋，那辛勒克就是第二个，它的风速达到了一小时300公里。那这个台风当然给这个关岛还有给美国的马里亚纳群岛

这些属地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那新乐克也是从1953年以来，那很少数能够在四月份以前出现的一个强度达到超级台风的这个等级的一个台风。那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气候暖化就让我们过去很少见的情况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寻常，越来越稀松平常了啊，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提高警觉的一个现象。我们刚刚说那新乐克它是今年第二个达到了强度达到超级台风等级的一个台风。那第一个是在今年二月在印度洋南印度洋形成的一个飓风我们台湾我们的这西太平洋的这个气旋就是台风，那大西洋就是飓风，在这个印度洋就叫做气旋。那今年二月在南印度洋形成的一个气旋叫做 Horacio， 我们中文叫做霍拉西奥。这个Horacio 这个霍拉西奥飓风，它的风速最高达到了一个小时260公里。那我们刚刚说超过250公里，每一小时的风速就是一个所谓的超级台风。那它达到了260公里，可是没想到现在是四月，在我们西太平洋形成的新乐克台风，它的风速已经高达了一个小时300公里，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在同一年在印度洋，然后接着在我们太平洋都形成了两个强度达到超级等级的这个台风。我们回顾在历史上面能够在一月到四月之间形成的台风，它的强度可以达到这个五级也就是说这个超过每一小时的风速超过250公里，其实不多大概只有10个左右，就是连今年的两个算进去的话大概是11个左右按照这个联合台风警报中心它公布的这些名录所以它的数量其实是不多的。那目前观测起来风速最高的是在2021年的苏力基台风它的这个风速是超过了这个每小时320公里。那接下来第二名是在1953年1月1号形成的 Hester 台风它的风速每小时跟这个新乐克一样，大概都是一小时风速有300公里，所以新乐克可以说是排名第三强的一个在四月以前形成的五级，也就是超级的台风这是一个相当不寻常的一个事情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超级台风新乐克，它不仅仅是我们2026年太平洋台风季已经开始了，它是我们这个台风季里面形成的一个超级台风。今年一月二月三月每一个月我们西太平洋都有一个台风形成，不过强度都不高。那这四月形成的新乐克居然会达到超级台风的等级，那这是一个历史上面比较罕见的，而且它的风速这么的强，毁灭性相当的高，所以这是一个独特而且很稀有的一个气象事件。它提醒我们现在对于台风的强度还有它频率的变化一定要保持很高的警觉性，因为气候暖化带来的这种现象是越来越危险了。那为什么这一次在四月的时候新乐克台风它就一下子能够达到超级台风，而且是每一小时可以高达到300公里时速的这种等级的这种

超级台风。那学者他们分析呢，归纳了有几个因素，那我就把这些因素跟听众朋友们做个分享。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海洋的温度非常的高，也就是气候暖化让我们海洋它的温度一直不断的在提升。那海洋的温度越高，就越容易形成热带气旋，然后慢慢增强变成台风，由轻度、中度，然后达到强烈，甚至于超级。那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我们北太平洋的海洋的水温就是异常的偏高，它的温度都超过摄氏29度以上。那通常那个海温在摄氏27度以上的时候，就会形成热带性低气压。那现在我们看到海温都超过摄氏29度，因此呢，这个高温的海洋就为这个台风的形成提供了这个充足的能量。那温暖的这个海水也支持很强烈的这种这个大气的对流活动，就促进了台风的发展。这是第一个，海洋温度这个海洋表水的温度非常的高。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今年四月有很有利的大气条件。在四月份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赤道附近的西太平洋，我们高层大气的环境相对的是稳定的。那风切的这种情况比较小，也就是侧风的这种风的这种这个压力是比较低的。那侧面的风的这个影响小，它就有助于台风的形成，而且让它的结构保持稳定，就让台风能够很快的从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变成轻度台风，然后很快就长成了一个中度台风。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当然就是热带扰动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那这个热带扰动在我们这个西太平洋给新勒克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初始的这种能量只要有了这个热带扰动，就开始有了一个初始的这种对流活动。那这种对流的扰动在合适的海洋大气的条件之下，它就会很快的从热带性低气压就变成轻度台风，甚至于继续的长到中度强度，甚至于超级的这个等级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科氏力的影响。在我们地球因为自转的关系它会产生一个偏向的力，这个力我们叫做科氏力科学的科那个姓氏的氏，科氏力。这种偏向力，这种因为地球自转产生的偏向力会随着纬度不一样，纬度越高，那这种地球自转产生的这种偏向的变形就特别的大。那一般来说，我们在北半球我们在运动的这些物体呢，它受到这个地球自转的影响，它一般来说会向右偏，南半球的话就向左偏。那纬度越高，地球自转的相对速度比较快，那这种偏向的科氏力呢就会越强。可是在赤道这个地方它基本上没有科氏力的影响，所以科氏力对它造成的影响是最低的。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新勒克台风形成的位置相当于靠近这个赤道这个地方，因此呢它的科氏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它就让这个新勒克台风它能够很快的旋转，而且能够强化，因为科氏力对它造成的变形是比较低的，所以新勒克台风就在能够一形成以后就会迅速的增强，一下子在24小时之内就变成了一个中度台风，然后又再过了一天就变成强烈台风。
那随着这个时间，那新勒克台风持续的在有利的环境里面进行，也就是海洋的温度还是一样非常的高啊，大气的条件还有热带扰动的影响啊，都让这个新勒克台风能够持续的增强，这种持续的环。

环境的支持，让这个新乐克能够不断的吸收周围海水提供的热量、水汽，然后一直不断的长大，就好像是一个这个一直不断提供能量的一个怪物一样，它就一直不断的膨胀不断的这个增加它的这个强度。当然呢，气候暖化也给这个台风的形成添加了一份助力，就像这一次的新乐克一样，因为气候暖化，它会让我们这个热带气旋的强度还有频率一直不断的提升，所以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那台风的强度就会一直不断的提升，那很快，就像新乐克一样，它就能够在2天的时间里面就开始达到了超级台风的强度，那这也是气候暖化它一个特性，所以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就使得这个新乐克台风达到了一个超级台风的等级。那在一个4月份，那才4月还不到中旬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超级台风出现在我们地球的表面，那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特别去关注的一个事件。所以，新乐克台风它的特殊性，我们可以说，第一个，它就是它的强度非常的强，它这个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它发生的时间在我们地球一年的季节里面，相对来说也比较早啊。它在4月10号形成，4月12号就达到了超级台风的这种等级。可以说是这个我们过去很少见的一个情况。我们刚刚跟您说，它大概是我们从1953年开始有这个西太平洋完整的观测以来，它是少数几个能够在1到4月这个期间就变成超级台风的这个案例啊。那它在短短的这个24小时之内，风速就一直不断的成倍数的成长，先从轻度台风长成中度台风，再从中度台风长成强烈台风，甚至于又升高到了这个超级台风，展现了非常强的这种爆发力，这种快速的增强，就跟我们海洋它的温度不断的高，海洋它的热含量异常的丰沛，是非常非常有关的。这就是新乐克台风它的几个很特殊的这个要点。那我们在这边就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超级台风辛乐克的警示。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介绍了在今年4月10号我们西太平洋形成的台风辛乐克，它在短短的一天就从轻度台风变成中度台风，再过了一天又从中度台风变成了强烈，甚至于扩大到了这种超级台风的等级啊。所以辛乐克台风它就是我们气候暖化对于台风带来影响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在前面里面跟您提到，气候暖化会给我们地球表面的台风带来非常显著的影响，第一个会影响它的强度，第二个会影响它的频率，也就是发生这种强烈甚至于超级台风的这种比率就随着气候暖化会越来明显。那它的原因呢，主要我们前面跟你也稍微提过了，第一个我们海洋温度一直不断的在上升，海洋里面的热含量一直不断的在增加，因此当海洋温度高，海洋热含量不断的提升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热量提供的这个供应器，它源源不绝的为我们的台风提供了它所需要的能量，让这个台风能够不断的增强，而且一直不断持续的这个发展下去。所以海洋温度上升其实是一个最关键的。那第二个就是海洋它的这个温度不但是在表面上升，它其实在它的这个深层，也就是从表面到这个次表面比较深的这个海水，它的这个热能也是一样非常非常的庞大，所以它可以源源不绝的提供台风成长所需要这种能量，也就是它可以一直不断的提供燃料，所以它就可以没有限制的一直不断的长大。那第二个就是在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台风形成以后，它的风切的变化会比较低，风切的变化也就是从侧方来的风力，它其实的影响就会变得比较小，也就是它成长的环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当这个气候暖化让我们西太平洋的风切变小的时候，那这是非常有利一个台风它的形成还有它的增强，先形成然后它增强非常的快，这就是辛乐克台风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案例。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气候暖化带来这种天气模式的这种变化。那气候暖化让我们地球表面极端天气的事件不断的增加，它让我们这个像强烈的台风变得这个出现的更容易也更频繁，那这就是气候暖化给我们带来最可怕的。那随着气候暖化，那我们可以看到原来这种低气压的分布形成的地点也可能会发生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这种变化。那同时这种热带气旋低气压它会很快速的长成台风，然后台风的这种威力要从轻度中度一直不断的向上延伸，变成了一个强烈甚至于超级台风的等级。这就是气候暖化现在给我们带来的，不管是在强度不管是在这个数量上都让这种超级台风出现的比率越来越多了。在实际的观测方面，我们也看得出来最近这个美国 NASA 它公布了一张图，也就是从1982年以来全球这种

五级以上的这种强烈气旋，包括了飓风，包括了气旋，包括我们台风，它的数量真的是显著的在增加。这个在统计上面的趋势是告诉我们说它的显著性是很高的，因此这个趋势它是很可信的，也就是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那我们这种超级台风的这个数量是在增加，而且它发生的时间越来越早，那影响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大。那这些变化可以说气候暖化就扮演了一个推波助澜的这种角色，对我们未来的气候模式，对我们未来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策略就构成了非常庞大的这种挑战，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去注意的。那我们刚刚看到了，现在这个台风辛乐克就是一个最新的案例，它能够在四月的时候就发生，而且这个发生的这个强度能够达到了所谓超级台风以上等级的这种强度，这是这个让我们非常惊讶的。还有就是它的速度它增强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可以在短短的24小时它的风速就不断的成倍数的成长。那这些都会给这个西太平洋这个区域还有台风经过的这些区域呢带来毁灭性的这种威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辛乐克台风对于这个关岛啦，对于这个马里亚纳群岛都构成了非常大庞大的威胁。那从新闻报道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那现在这个辛乐克台风带来的这种惊人的雨量这个累积的雨量已经高达600多毫米，也就是在我们台湾来说的话就是超大豪雨的等级。那这种雨量高还有台风带来的这个暴潮巨浪也非常的惊人，就让不管是关岛也好马里亚纳群岛也好就进入了紧急的灾难状态。这就是我们一个超级台风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可怕的影响。那辛乐克台风就是一个我们最新的例子，这些例子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要防范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未来我们这种超级台风形成的时间会一直不断的提前，像这一次就在四月初就形成了，那它的强度会非常的可怕每一个小时的风速可以超过300公里，那它的影响的范围非常的广泛，这都是我们未来一定要去特别注意到的，也就是超级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会非常非常的惊人。这是第一个辛乐克台风它就是一个气候暖化之下给我们带来超级台风的一个最新案例。那除了这个以外在节目里面我们还要再跟您分享另外一个，就是台风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超级台风带来影响是没有办法轻忽的。可是如果台风跟这些高温热浪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全新形态的一种新型灾害。我们过去说台风那就是风灾了，台风带来的雨量很大那就是水灾了，那台风带来的暴潮巨浪很高那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沿海地区可怕的这些暴潮所带来的这些伤害。可是现在又多了一个全新的这种跟台风相关的灾害，就是台风加热浪，而且是台风过了以后的热浪，那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全球一个新型的威胁，一个可怕的全新型的一个灾害。那这种台风后面的这种热浪，也就是说台风过了以后它会带来这个影响地区的这个停电它造成了广泛的这种灾害，然后影响到了基础的设施，没有了

电力的供应，但是台风过了以后啊，天气变得更热更高温，那这个时候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压力就更大了，因为台风刚刚过去，所有的这个灾害啊都非常的惊人，然后又没有电力的供应，基础设施非常的脆弱，这时候啊这个热浪在啊肆虐之下的话，我们的公共卫生就构成了非常大的危险。因此这个危险呢，它有几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停电在跟这个现代的这种空调没有了稳定电力的供应，就构成了一个非常致命的组合。我们现代的这个房屋设计可以说是高度依赖空调，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口多，我们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密集，让我们在一个很窄的空间里面必须要塞进去更多的人，这个密集的人口密度再加上这个密集的房屋，就让我们城市的这些建筑要高度依赖这个空调，而让空调给我们提供这个降温的这个保障。可是呢，当台风发生，特别是像这种超级的台风发生过了以后，它一定会给我们当地的基础建设，特别是我们的电网，造成大规模的破坏，然后就带来大规模的停电。那一旦停电了，然后台风过去了以后，那高温热浪又出现了。那这时候在极端高温里面，我们又没有空调，因为停电了没有空调帮我们这个降温，在缺乏空调降温的情况之下，我们热浪期间我们死亡的风险就会大幅度的增加3-4倍以上。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风险。那在这个热跟这个高温热浪相关的死亡这方面，那过去呢我们都是非常的低估，因此我们过去有关于台风过去以后发生这种高温热浪的这种死亡估计，通常都是第一个资料不足，第二个那个资料的可靠性不高我们能够依据的这种数据库其实是很有限的。那举个例子来说，在2024年7月8号的时候，在美国南部有一个飓风叫做 Beryl 我们中文叫做贝瑞尔。这个飓风 Beryl 呢，它就很少的 Texas 州，特别是给那个 Houston 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大规模停电。那当这个 Beryl 过去了以后，休斯顿这个电网几乎瘫痪了大半，可是随后整个 Texas 休斯顿地区的高温热浪就开始出现了。但是这个高温热浪发生的时候的这些被 Beryl 影响到的这个电力设施很多都还没有恢复，因此是没有空调没有电力，因此很多人就必须就这个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之下就在热浪肆虐的环境里面死亡了。那按照这个官方的这个报告呢，因为热浪死亡的人数大概有数十人大概在20人左右。那其实呢，后来有学者他们做比较详细的评估调查，就发现其实真正死于这种台风过了以后没有电力供应没有空调帮助的这种热相关的这种死亡案例其实是超过了100人以上。所以因为热衰竭热伤害所导致的这个死亡率其实是被低估的，因为很多他们都是用这个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衰竭等等的这个原因就把它带过去了，他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造成的影响是因为飓风过了以后没有电力没有空调所带来的这种热衰竭。

结啊，热压力所导致的。因此这个热压力它就让我们现在在面临这个强烈台风之后环境遭到破坏，基础设施遭到影响所带来的这个高温热浪的这种冲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可怕，也就是说它的威胁就越来越大了。那不只是这种我们没有空调，其实台风过了以后我们整个生态环境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像我们的树木，像我们的植批，它都会大规模的受到了影响，它也没有遮阴，也没有帮我们减温的这些设施。因此在这个强烈的这个风暴过了以后，我们面对的如果说是高温的环境再加上高湿度，那这种热指数也就是我们的体感温度会非常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可怕，就增加了我们人体的热压力，因此也就提升了我们的这个死亡率。有些人估计就比正常的这种热压力的死亡率要高三倍以上。这就是台风与高温热量结合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种新型的灾害。那这种新型的灾害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正开始要面对的。过去这种新型的灾害比较少见，因为过去这种强烈的台风、超级的台风数量少啊，它的这个形成呢这个范围也比较窄啊，因此过去它对影响我们其实是认识不深、了解不多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我们一定要开始去好好的面对，开始去深刻的这个检讨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准备不够，然后未来我们要面临更大的压力、更高的这种威胁了。所以气候暖化对于飓风它的强度的影响，它的影响的范围、时间都有这个可怕的这个提升。但是更可怕的是如果它发生在这个夏天当这个台风过了以后，再紧接来的就是高温热浪的天气，那它所带来的影响，第一个它会让台风所带来的这种冲击继续的延长，它就让极端天气的影响能够不断的交叉增强。台风就已经让我们损失很大了，台风过了以后这种高温热浪我们受到的冲击更大了，因为没有了空调，没有了电力，没有了遮阴的设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气候暖化给我们这个台风加上热浪的影响带来的一种全新的这种灾害，这是我们现在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好，我们在这边稍微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超级台风新乐克的警示。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你提到，气候暖化会影响我们台风的形成，以新乐克当作一个全新的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那现在气候暖化让台风它的形成更容易，然后发生这种超级台风的比率会提升，那更可怕的是发生的时间会提前或者延后，也就是它影响的时间会很长，还有就是它让这些超级台风的强度越来越高。所以简单的说，气候暖化让我们以后面对的台风，第一个威力越来越大，它的这个伤害越来越深，它影响的时间也越来越长。除了台风本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以外，现在气候暖化又让我们地表的温度一直不断的上升，我们的夏天也越来越长，我们的夏天的温度也越来越高。当一个超级台风过了以后，我们面对的就是正常的高温热浪。可是呢，这种台风过了以后的高温热浪对我们的一般我们居民的健康的危害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第一个就是台风过了以后，通常特别是这种超级台风过了以后，通常都会给经过的地方导致大规模的停电，不要说了淹水啦，基础设施损害啦。那这种大规模的停电就让我们现在很多的都会区，我们的住宅失去了空调。然后接下来在这种高温热浪的环境之下，我们没有空调，那很容易让我们中暑，或者是出现跟热相关的这种热伤害、热压力。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还有这种弱势的族群，有慢性病的人群，伤害是更大的。那第二个就是台风过了以后因为这个台风会带来可怕的豪大雨，那这种降雨会提高我们这种台风经过地区的湿度，然后接下来就是高温，高温跟高湿结合，我们的这种体感温度就会更加强的这种上升了，就让我们人体感受到的这种环境的热量更大，那增加了我们热伤害的这种风险这是第二个，湿度跟热它会结合。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人自己本身的适应力也会下降，在飓风过了以后，我们的身体会因为经历了强风，经历了豪大雨，已经处于很疲惫的状态，这时候接下来的高温让我们的适应能力就会开始下滑，那增加了我们中暑还有其他热伤害的这种风险那第四个当然就是台风过了以后，我们的基础设施受到很严重的损害，特别这是一个，如果这是一个超级台风的话，那基础设施损坏会让我们没有空调，没有电力，我们的医疗服务也会中断，所以有很多需要紧急医疗的人，他就没有办法获得及时的治疗，进一步就增加了这时候热浪所带来的这种可怕的健康风险。第五个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会有很严重的这种心理压力跟焦虑，台风造成的灾害我们已经是焦头烂额了，那随之而来的热浪就让我们心理的压力和焦虑更加剧，这时候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会有非常不利的负面影响，那也影响我们的面对这个热伤害这种适应的能力这是我们在心理健康方面。那第六个就是它对我们长期的健康也有不利的这种伤害。

害。我们从很多的研究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台风过了以后，这些热浪会给我们带来很长期的这种健康问题，包括我们心血管的疾病，包括我们呼吸系统的这种病例的增加。那特别是在持续的高温、持续高湿的环境之下，这些疾病他们更会加剧他们的这种症状，让医疗系统的负担更为庞大。所以呢，一个强烈和甚至于超级台风，它过了以后，其实接踵而来的热浪，对于我们整个人类的健康所造成的危害是更大的。我们看到了停电，没有空调，湿度又高，我们自己的适应能力又下降，我们的这个医疗系统的服务又没有办法赶上来，中断了。这些因素综合，这种这个互相影响之下，那我们可以说未来当一个超级台风过了以后，然后接下来的这种高温热浪是我们要去特别防范的一个新型的这种灾害。好，谈完了这个希恩勒克台风，谈完了台风过了以后我们以后会面对的这个台风后热浪的这种新型灾害，我们就看看我们台湾应该怎么样的是去面对。那我们目前来说我们过去很少去注意台风过了以后会有高温热浪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因为以我们台湾来说好了，我们过去台风一定会造成大规模的停电，台风的这种风速越强，这种停电的范围也就越高。那停电的期间，如果气温偏高，我们的体感当然就会非常的不舒服再加上台风过了以后那种高湿高温的这种状况，那对于我们这个人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只是我们过去都没有特别针对这个议题去做一些防范跟思考。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像去年2025年7月，我们台湾经历了一个丹纳斯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那丹纳斯台风它是在嘉义布袋登陆的，是去年7月6号，它是半夜差不多这个快要这个12点的时候在嘉义登陆，早上6点的时候就从新竹那个地方出海，所以它在我们台湾从西南登陆，从我们的这个西北方这个地方出海，它在我们陆地上停留的时间很短。可是呢，虽然说在记录上面来讲它是一个中度台风，可是它的最大风速其实是达到了强烈的等级。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中央气象署他们的记录里面可以看到，像云林的口湖在这个登陆的时候，它最大的风阵风就达到了17级，也就是强烈台风的等级。那嘉义的鹿草、台南的北门、七股，他们的风力也达到了16级，所以它的这个风力其实是很大的。然后带来的雨量也很高，像屏东、像台东，他们的雨量都超过了600毫米，也就是超大豪雨的等级。那这个丹纳斯台风它给我们台湾带来的影响主要当然就是我们的中南部。整个台风侵袭的期间大概有70多万户停电。那后来因为这个电线杆倒塌的太严重了，我们还记得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丹纳斯台风它让我们台湾这个电线杆倒塌的比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超过了2500件电线杆就倒塌了。所以这个停电的时间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停电的时间也延长。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电力公司它的统计是在台风期间跟台风过了以后，那差不多有100万户它是在停电的期间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提。

出来的，一个强烈的风速很强的台风，它造成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害，电力的中断其实是非常可怕的。那丹纳斯台风还不是一个超级台风，它只是一个中度台风。

那次台风过了以后，南部的天气就转好，一转好你就知道那个温度非常的高，天气非常的闷热。可是有100万户是没有电力供应的，所以他没有办法使用冷气，他没有冰箱，他没有通讯的设备，所以不但是对于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不便，对于这些居民的健康风险其实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只是我们没有详细的记录，可能也没有详细的调查。可是今天我们就要特别提出来，以这个新乐克台风做个例子，如果它发生在我们台湾，如果发生在夏天，那你想想看，它所造成的伤害，那尤其是台风过了以后，这种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那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过去其实是没有说这种停电，再加上高温热浪这种组合所造成的这个影响。可是呢，你在这个台风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的这种外界的这种压力就是很明显的。第一个，医疗院所需要的这种临时的发电就很重要，因为可能我们的基础的电力供应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的这个食品，因为没有冰箱，没有冷气，食品的保存就很会很困难。我们的居家的环境非常的闷热，你想想看，我们的这些老人，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这种弱势的族群，我们的这个慢性病的这个族群，这种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些现象呢，就是热浪台风加上热浪。这种新型的这种冲击是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跟这个放松的啊。那我们其实台风在我们台湾来说，它常常会给我们带来这种高温的这种环境，我们不一定把它跟这种极端性的热浪连接在一起。但是台风发生的时候台风在还没有来，在它接近的时候，它外围的环流会有沉降的作用，就会让我们带来这种短暂的高峰、高温、反风的这种效应，这都是常常在我们台湾会碰到的。可是台风过了以后，那个温度开始升高，然后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它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按照现在气候暖化的这种趋势，我们台湾将来会发生这种台风过了以后的这种高温热浪，这种新型的这种灾害是非常可能的。我们可以预想一下，现在海水温度越来越高，台风会越来越强，破坏的威力也会越来越大。像新乐克这种台风，将来一定有机会侵袭我们台湾。可是，当它侵袭台湾过了以后，我们的电网暴露在这么强大的这个台风威力之下，一定是大规模的受到损害，我们大规模的停电，那我们就暴露在更高的风险里面，我们停电的几率会大幅度的上升。可是现在我们的夏季的高温越来越热，我们的这个台风过了以后的高湿，更让我们的体感温度是加剧。更恶化。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将来出现台风破坏我们的电网，然后造成我们停电，然后接下来热浪来袭，那这样子的一个复合型灾害，未来是越来越容易出现的。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开始为这个方面做一些准备，做一些预想，然后采取一些因应的策略。那我觉得有几个因应的策略，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做的。第一个就是做好这种不同层级的这种能源的这种备援的架构，像我们家庭的层级可以多放一些行动的电源，然后一些储能的设施，确保我们停电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一些小型的风扇啦，我们的手机呀，可以这个使用。那现在政府推广这种阳台型的太阳能的
发电，我觉得是我们家庭设备可以使用的。

那第二个就是像我们的学校、教会、我们的社区的活动中心，那必须要建立太阳能加热的太阳能这种储能的系统啊、我们也可以这个推动行动的储能装置，在风灾过了以后提供紧急的这种冷气还有医疗的电力。那我们的社区更要能够建立所谓的社区微电网让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这个提供电力的一个中心。当大规模大范围的电网失效的时候，那这种社区它自己的微电网就可以独立供应这个电力，至少可以供应比如说五天一个礼拜，让这个社区它里面的基本的这种饮水通讯还有一些简单的这种这种避热的这种冷这种冷有冷气的这种设施可以让大家去避难，变成一个社区的避难中心。这就是我觉得说我们国家现在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这种不同层级的能源架构。当然了，加强我们的这种基础设施，加强我们不同的这个社区的协作，把社区跟社区之间做整合，都是政府他必须要去努力的。好，今天跟您谈这个新乐克台风，它其实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气候暖化的警钟。面对这种强度更高、发生的时间更早、它延续更广，然后还会伴随热浪而来的这种复合型灾害，我们台湾不能够依赖这种传统的防灾思维，我们一定要加强我们的基础设施，提升我们的电网韧性，改善我们的建筑设计，要一定要好好的提升我们社区微电网的应急准备，来这个减少台风热浪这种复合型的风险，在未来极端的气候挑战里面保护我们社区的居民，保护我们自己，保护弱势群体的健康与安全。好的，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台风过了以后的热浪这种新型的灾害。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我们今天要一块来分享的画龙点睛里面的成语故事，说到的是脍炙人口，应该常常听到吧，脍炙人口。

话说春秋时候的曾参是个孝子，他的父亲曾皙喜欢吃羊枣，所谓的羊枣呢，是一种野生的小柿子，俗称牛奶柿。曾皙死后，曾参竟不忍心再吃羊枣，这件事情被儒家传为孝顺的美谈。有一次，孟子的学生公孙丑就这件事向孟子提问，他说脍炙，脍炙的意思就是精美的肉食了、所以他说脍炙和羊枣哪样东西好吃啊？孟子说当然是脍炙好吃。公孙丑说那么曾参父子一定都爱吃脍炙了，可是为什么父亲死后曾参只戒羊枣而不戒脍炙呢？哇，我不知道我们朋友当中是不是有人同样会提出这种问题。孟子回答说，脍炙是大家都爱吃的，羊枣却是曾皙的特殊嗜好，所以他死后曾参会继续吃脍炙而不吃羊枣。我还以为脍炙人口是什么，原来脍炙是肉食的意思。所以朋友，真的有些事情我们要去深深的探究一下，才知道它真正内容的意思是什么，而不要人云亦云，以为是了。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脍炙人口，这个脍是切的细细的鱼肉，炙就是烤肉的意思，所以古代在饭菜的摆放上面其实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凡是陈设便餐带骨的菜肴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干的食品靠左手方，酒汤等在右手方，所以脍和炙是放比较远一点的，醋酱和葱等这些佐料呢就放在比较靠近一点的地方。所以脍炙人口是美味的食品人人爱吃，比喻好的诗文或事物为众人所喜爱和传颂。所以相同的意思有喜闻乐见、爱不释手、交口称誉，而相反的意思当然就是平淡无味了。造句我们可以这么样讲，李白和杜甫的诗，他们诗作一直脍炙人口，流传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我们把诗词也当作吃的，这比较容易接受吧。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浩朗点睛，亮宁祝福大家，不要忘了下次同样时间再到浩朗点睛的节目当中来哦，祝福您，再见。

coast, the day the music died, and they were singing.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姐。
0: 哎，两啥出去聊转来，较上手较太啊，就是我们两个。
1: 我们两个安安两
0: 两啥？
1: 安安哦，
0: 就是砸两个
1: 啊，砸
0: 门两个，
1: 砸两个安两啥？
0: 哎，莫穷哈哦，不是一起的，
1: 莫穷哈，
0: 分开来聊，就各自玩各自的，
1: 各自就是就是。考察采访去了，
0: 是是是，
1: 探索民情，
0: 对对对，
1: 观察这个环境有没有偏发。
0: 我们都是去中国探国探查民情，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是探查哪里的民情？
1: 诶，广西。
0: 哦，广西，我探查的是那个湖南的民情。
1: 没有错，你要真正去认识一个地方，不能只是看看这个资讯报道，所以说行万里路，行万里路，
0: 胜读万卷

0: 看书，对，走一走你就会觉得、天哪，那里湿气怎么那么重啊？真的，
1: 对，各个，你是说广西湿气很重是吗？
0: 广西湿气很重。
1: 广西我好像没去过，你是到桂林啊？
0: 没错，其实以前读书啊，都是讲说在那个什么张力啊，什么南蛮的地方，其实就是讲那里、欸
1: 是是，真的、啊。
0: 嗯，但
1: 是不是那里不是山水很美吗？
0: 是真的很美，就是我看全地球上独一无二的这种叫做喀斯特地形。
1: 喀斯特地形，
0: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去知道喀斯特地形，我只知道说钟乳石之类的，有没有？全世界到处都有钟乳石洞嘛，你进去里面呢、啊，就是反正大家在洞里面去看看那些那个长得很多的什么石笋啊，什么一大堆的，各地方都不同。但是呢，它的山这种就是桂林的山哈、啊，或是阳朔，我们读书读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嘛，
1: 阳朔山水又
0: 甲
1: 桂
0: 林，
1: 对。
0: 但是我去了以后发现这两个都不算，
1: 不算。
0: 真正更好看的是在崇左，
1: 崇左
0: 靠近那个越南边境，
1: 真的。
0: 那里的山水其实真的是，实在是非常的独特哦。然后呢，因为
1: 所以讲这句话的人他是没去过崇左，
0: 可能那时候也没到那么远的地方，然后那里可能也没有开发。
1: 对，
0: 但是因为我去了以后，我才知道说桂林哦，其实从唐代的时候就有派人在那里驻地啊什么哈、然后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地方自古就有人迹，而且是中原的人早就有到这里，
1: 已经到了地方了，
0: 对，所以以前被贬呐、啊。给你贬到更偏远的地方去，所以这里
1: 就是皇帝一生气就会把那个他不喜欢的人把他贬到那个，
0: 对对对，
1: 让他看不见，
0: 对对对、不要让我看见，
1: 对
0: 但是在那里还真的风景很美、然后你知道 我说那个喀斯特地形、那个山的样貌、就是这不是人家说一座山两座山，他说一头山两头山，他、就像馒头，或者是像
1: 一头牛一样的，
0: 没有啦，没有像牛，但
1: 是一个山头两个山头啦，
0: 对对对对。然后他的山其实是，我就是说，此起彼落，就是一个凸起来，然后但是各样的形状，那些山，我后来才知道，你知道那些山里面是中空的，
1: 是中空的，
0: 你 never know， 你从来想象，
1: 真的
0: 很难想象，对，而且这个中空居然外面它可以绿绿的、长出很多那个，
1: 你怎么看得到看穿它里面是中空的？
0: 我是当然看不出来，但是当地的人讲，它里面是中空的、而且里面非常的凉爽、所以他们其中像
1: 别有洞天，
0: 真的是别有洞天，然后呢，他就是说。他们会把那个会把酒存放在那里
1: 哦，
0: 因为它很凉嘛，
1: 是，
0: 所以我就想说哇，那这真的像小说里面的那种，
1: 是是
0: 是，有没有那个桃花源记啊，
1: 然
0: 后你看那个山水就这样绕过，就是我如果讲山水的话哈、这的确是人类的共同的财产，
1: 对
0: 对啊，因为你没全世界你看不到有这么独特的山水，然后又有那个漓江啊，
1: 对对，
0: 绕得很远很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去一下，好像光只读地理的时候读那个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
1: 桂林，
0: 对，那你知道年轻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叫桂林山水甲天下了。现代人你好像也，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读书还是怎样，怎么他们都不知道，没听过，你问当地人他也不见得知道，可能有时候是除了导游旅游观光景点齁，那但是我说那里湿度非常的高，
1: 湿度很高
0: 、就觉得湿湿黏黏，然后湿度高人就会觉得比较懒散，
1: 所以你们去的时候是很热吗？
0: 其实那个时候会流汗，温度其实是在31、32，有时候是30，就是差不多最高到34度，在广西的。

0: 然后当然如果有下雨的话它就会变得很凉、哦、所以我们在台湾，
1: 我以为只有台湾夏天会湿湿黏黏的，
0: 你知道在那个纬度之下
1: 应该是不会啊。
0: 可是它下面也有海啊。
1: 嗯嗯，
0: 你记得那个我们读建国大三民主义了哈、
1: 嗯嗯，
0: 国父他有建国大纲，对不对？南方大港，南方大港就是在南宁嘛，南宁的钦州那个
1: 真的很热，
0: 旁边是海
1: 啊，对对。
0: 所以其实它，我不知道那个海会不会影响，
1: 嗯，
0: 但是那个纬度其实就跟台湾的南，
1: 哦，
0: 他们在北纬23度，
1: 嗯，
0: 左右差不多啦，
1: 嗯嗯。
0: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南部天气跟他们差不多。
1: 可是我们去那个湖南啊，我去张家界啊，
0: 嗯，
1: 都很冷哎、欸，害我夏天的衣服没有一件穿到。
0: 所以那个纬度不一样。
1: 嘿妹，还有我都想说应该是夏天的、嗯、我都带了很多夏天的，冬天的我就带一两件，想说万一哪一天冷了可以套在外面、
0: 啊、
1: 结果从头到尾我都穿那两件换来换去因为然后我那个夏天的大概有5到7件的 T 恤一件都没穿到，全部又带回来、哦，
0: 所以用台湾的角度要出去玩其实是不够的、
1: 哦、天哪，因为他们就跟我说、嗯、台湾很热啊，我们都热死了，我说我们都很冷，
0: 对啊真的，所以
1: 奇怪了，我
0: 所以真的不出去都不知道天地之大，
1: 对啊，每个地方气温都不一样，
0: 对，
1: 嗯，
0: 感觉上就是你看的风景也不一样嘛，
1: 嗯嗯、
0: 哦、风土人情啦，
1: 对啊，
0: 有风有土、哦、
1: 对，
0: 风土人情确实是让我们嗯，更贴近彼此的距离，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0: 就知道其来有自受环境的影响、
1: 啊、其实都跟我们应该是有点类似啦，
0: 对啦，
1: 就是有穷庸啦，懂穷庸，就是蛮相似的，蛮类似的、
0: 欸、有风土吗？客家话有讲风土，
1: 风土敏情，
0: 敏情，
1: 嗯，这个也是直接翻译的，
0: 对啊，对，
1: 就是懂穷庸，其实就是差不多的。
0: 哎，你知道广西有一个地区全部都是客家区哦，
1: 广西很多客家人，
0: 很多哎、欸，
1: 对啊，
0: 真的，我是想说，哎，很有意思，可以再深入去了解。
1: 嗯嗯，
0: 不过还是一样，就像那个我们之前讲的，都是从中原跑来这里的，
1: 对啊，
0: 所以出去看看才知道我们这个文化怎么样形成的？
1: 对对对，
0: 哦、
1: 我们这一次你们跑到广西，我们跑到湖南了、啊，
0: 嗯，
1: 湘西，就张家界算湘西嘛，湖南是湘、
0: 哦，对对对，
1: 嗯，它在西边。后来我们又到东边的长沙那边去，
0: 嗯，
1: 结果我们去长沙三天都在下雨，
0: 哦，
1: 而且下很大的雨，
0: 对呀、啊，
1: 我们在雨中这样子，
0: 好。我觉得下雨齁感觉上确实是会让很多事情会沉淀下来，
1: 对，
0: 你的脚步也不会那么匆忙，
1: 快不了因为下雨嘛，
0: 对啊对啊，我很喜欢在旅行中感受那种下雨的感觉，
1: 是吗？但是你旅行看你去哪里、嗯、像 很多人的地方那下雨那个地就感觉脏脏的，有点不舒服
0: 回家再洗所以这个出门旅游哈、
1: 嗯、
0: 你就会第一个我就会想当地人到底是怎样过日子，
1: 嗯嗯，
0: 然后呢你再用当地的东西看当地的设备，
1: 嗯，
0: 然后你就知道说哇人到底有没有进化，
1: 嗯，
0: 所谓的进化就是我们不是在联合国不是在会衡量这个地区是已开发还是未开发还是开发中，
1: 嗯 嗯，
0: 就比方说人类的文明，
1: 嗯嗯，
0: 你的进展呢是不是有一定的那个成熟度或是舒适度或是精致度，
1: 嗯，
0: 所谓的精致度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算是说社会的秩序啦什么哈，那有些事情就是说政府当然都有他的政策嘛，他怎么样维系这个社会的秩序，然后像在大陆现在都知道说小偷已经没办法偷东西了，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因为他的摄像头、
1: 嗯、
0: 他的那个录影那个叫什么监视器
1: CCTV、欸、
0: 我们叫

0: 我们叫监视器，大陆都说摄像头，
1: 哎，摄像头监控设备，对，
0: 对对对，但主要是要监控说是不是，那那个监控设备会让很多很多东西就可以暴露出它的最初的状况，要是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
1: 对，
0: 那我就发现说，即使是在广西南宁这种地方哦，你看它百货公司啊，哦，那个百货公司一样非常的大，
1: 一样，
0: 嗯，很大，而且超市什么，你就会发现这已经没有国界了，
1: 嗯。
0: 在整个
1: 你想看到的或不想看到的都看得到是吗？
0: 就是说以前我会喜欢看菜市场，
1: 嗯，
0: 就是你去一个地方你就看
1: 传统的菜市场，
0: 传统的菜市场，
1: 嗯，
0: 或者摆在地上人家卖的东西，你就知道当地的物产，
1: 嗯，
0: 然后这些东西是不是以前我们就是是不是我们台湾没有的，
1: 嗯，
0: 哦，那我如果看菜市场我就会觉得更贴近当地的生活，
1: 是，
0: 对，但是我去那边，我当然我就没有机会看到菜市场，
1: 嗯，
0: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在都市化的过程，盖大楼，
1: 嗯，
0: 盖高楼，
1: 嗯，
0: 你知道高楼都很高，然后社区都是社区，其实你如果说他做一个社区看起来是高级社区的话，
1: 嗯，
0: 应该是也是不输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
1: 嗯，
0: 外表。
1: 嗯，
0: 城市的建筑都是高楼大厦，
1: 嗯，
0: 这里看不到，但是细节就在他的日常的生活上，
1: 嗯，
0: 就可以看到。
1: 金平燕，你讲的是里行，讲旅行啊，对对
0: 啊，里行，对，嗯，里行看到。
1: 看朋友用的，讲你的，看别人怎么过日子，
0: 对，
1: 看有老你穷养吗？
0: 看
1: 有没有跟有没有一样的？
0: 对对对，嗯，
1: 有贴近你的生活吗？或者是没有这样？
0: 对，所以也不要只是看外表的建筑，
1: 嗯，
0: 建筑跟硬体设备，
1: 嗯，
0: 因为现在硬体设备只要有钱大家盖一样的，
1: 现在资讯发达大家很快就都有类似的东西出现了，
0: 没
1: 错，嗯，
0: 对啊，
1: 哦，好吧，你慢慢的讲，下礼拜给每张神奇的
0: 啊，神奇
1: 下礼拜慢慢的讲里行的事情，
0: 嗯，哦，好，
1: 哦，给每时间多的感谢，给每大家的薯糖
0: 子欣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今天我们来谈谈国子监。什么叫国子监呢？国子监是在中国隋代以后，朝鲜半岛高丽王朝和越南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同时作为当时国家教育的主管机构，是隶属礼部的。国子监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监国功能，所以这个监视的监这个字呢，它是有功能的，可以弹劾官员和国政。尽管这个功能呢，自宋朝以后就好像不太明显了，而国子监从创建以来最明显的三个功能就是：第一，协助国家举行科举考核；再来，负责对国家最优秀学子的教育工作；第三，是规管士子们的德行和操守。所以作为古代中国的最高学府，在先秦以前，武帝那座称为成君，虞舜时称为上阳，周称辟雍，汉代以后称为太学，而

隋朝初期设立国子寺，寺庙的寺，不久改称国子监，并且同时赋予主管全国教育行政的职能。而在以前，太常兼有管理全国教育事务的职能，所以隋唐等朝国子监内往往还设有太学和国子学等等。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到国子监读书呢，是国家代资也是最优秀的了。所以国子监进入清朝以后呢，就招收朝鲜啦、俄罗斯、琉球、日本等国派遣来的学生，所以设有号舍，专门供留学生居住的。这是清代特别设的琉球学馆，作为琉球学生的读书居所。而他们有编制，编制里面就有祭酒一人。祭酒，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谈谈国子监的祭酒是做什么的。祭酒呢，主要是负责太学的课业安排、考试、生设以及学籍的问题。其实国子监祭酒就好像是校长一样了。那么祭酒这个词呢，是指古代祭祀或者宴会的时候，年高望重者举酒祭神这件事情，到后来逐渐引申为学官的主持人。国子监是古代的最高学府了，而国子监祭酒就是古代主持国子监或太学的学官，也是一种教育行政长官，大致于相当今天的教育部长吧。在战国时候，荀子在齐国临淄下学宫，三为祭酒，被尊为卿。汉代在太学中设置五经博士，首长称为仆射、仆射，这个念业。到东汉光武帝的时候，改立五经十四博士，由太常就掌选博士之官，从太常当中选出一名有威望的博士来担当总管教务的首长，就成为祭酒。祭酒因此就变成一个学官名了。在西晋改祭酒为国子祭酒，主管的是国子学或者是太学。那么隋朝以后呢，改称国子监祭酒，是国子监的主管。唐代的韩愈、明代的崔显都曾担任过国子监的祭酒。那么清朝呢，国子监祭酒主要掌管大学知法和教学考试。那国子监祭酒上面就是监事大臣了，辖下有监丞等等，这是算是辅佐的官职。到清光绪年间，国子监废除了，改设学部，国子监祭酒也就变更为学部尚书了。所以算起来，这样您懂了吗？国子监祭酒其实就等于是国子监他的校长一样的，又等于整个教育部的话算是教育部长了，这叫国子监祭酒。这是今天为您介绍的国子监祭酒是做什么的。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现在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你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你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你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1: 对，想康想胖，
0: 想康想胖，
1: 对，
0: 想康想胖
1: 个胖，想康想胖，
0: 康就是动嘛，有一康，卖把的，我去看底下，阿胖就是缝，裂缝，
1: 对，
0: 缝隙，缝，
1: 对，裂一旁，啊是窗仔门关无埋时，啊有裂一旁，所以风的啊吹入来，
0: 关入来，
1: 对，
0: 想康想胖就是想，就是动啊，一个动两个动，
1: 对，
0: 或是。缝也是啊，一平面的，不是平面，平行的缝，
1: 感觉跟那
0: 比较小，
1: 嘿，还是跟那是较长的哈，细细
0: 啊，细细长长的，
1: 嘿，啊，康
0: 圆的，
1: 较圆的，这是咱主观的，
0: 对，主观意识，
1: 嘿，主观的
0: 的想象，
1: 嘿，对，好，
0: 就是。康就是一个洞一个孔，所以感觉就是像那个圆孔盖一样，是圆的。好，那一胖，有时候我们如果坐捷运或是火车就会听到嘛，要注意那个康胖康

0: 康卡，好，咱那这捷运拢会听到哈，都爱注意迄个康卡。
1: 对，月台跟列车之间的缝隙，
0: 对，
1: 啊，那个就是长方长，不是长条形，不是长方形，
0: 长
1: 条形
0: 長的，哎，康卡啊，
1: 啊，想康想胖，为什么要想康想胖呢？
0: 嗯，所以咱这个想康想胖哈，这个哈，咱就当讲康胖哈，那讲哎，什么人来找？多一个人会空胖，哦，
1: 找麻烦
0: 哦，有人在找伊的空胖，
1: 找挑麻烦，
0: 哎，对，就是要唔忙在伊所做的代志内面要挑毛病，
1: 哦，
0: 挑哈，要给伊找看有啥物把柄，
1: 哦，哇，
0: 哎，好，哦，这是空胖
1: ，
0: 所以想空想胖，哎，普通人都用的空胖的意思。
1: 哦，
0: 对，哦，就是啊，你甚至有你有计划性诶，哦，你就一直在想，要想什么款的办法，要来做歹代志，哦，不是做好代志，哦，直接
1: 啊，
0: 哦，就是做歹代志。
1: 所以想康想胖，整句话的意思是有人在想馊主意，
0: 还是打什么鬼主意
1: 啊？
0: 嗯，哦，
1: 有时候戏剧里面就看到有人演那个贼贼的样子
0: 哎，对，很有画面，哦，对对，
1: 那
0: 对，
1: 就可以形容他可能在胸腔胸旁，可能说，学生上课在想，等一下要怎么样翻墙去买鸡排，哦，或者是，哦，等一下要怎么样跟同学去那个，以前是担子房啊哦，就是在想一些鬼点子，哦，鬼主意，那刚刚是讲找别人的空胖，
0: 对，
1: 找别人的缝隙，
0: 嘿，对，就是在看别人，嘿，他是准备要把那个人啊冲空，
1: 哦，所以他是要挑别人的毛病，然后抓把柄。
0: 对，
1: 哦，
0: 嗯，对。
1: 那康胖，
0: 这是康胖哈，找别人的康胖。
1: 嗯，
0: 不过那是讲啊，我想康想胖，想要创什么？哎，可能就是因为老师就是拢爱把学生顾掉嘞啊，你就是爱读册，爱做功课。
1: 嗯，
0: 好，哦，对。所以我就想康想胖的，老师那是哦有代志出去，还是出去到位拍电话，
1: 嗯，
0: 哦，老师一个出教室啊，我就紧嘞，紧要来去啊做
1: 对
0: 啊，老师无用稳的代志啊，
1: 所以就要找机会，趁隙，
0: 哎，
1: 然后
0: 趁老师无伫咧的时阵，我紧。
1: 好，所以就想方设法，
0: 哎，
1: 想康想胖，
0: 想康，对。
1: 但是华语的想方设法是中性的，
0: 哎，啊，
1: 它有可能在坏事上，啊，也有可能在好事上。
0: 对，
1: 但是想康想胖，
0: 对，
1: 几乎就是用在不好的事上，
0: 拢是用来，对。好，对啊，所以这个空胖哦，嘿，总是迄个缝隙哈，所以这个空胖，咱都有那别的书来讲，啊，冲空
1: 哦，
0: 对，好，嘿，
1: 有点扯后腿的感觉，
0: 嘿，对，被陷害了，
1: 哦，
0: 伊是安怎安呢？啊，去给老师骂，
1: 嗯，
0: 啊，原来有人给冲空，
1: 哦，被打小报告了，
0: 哎，对，
1: 嗯，
0: 好，
1: 被冲空。
0: 对，哦，好人冲空去，哦，对，啊，是有冲空的人，哈，哦，那是有两个、三个、四个，
1: 嗯，
0: 对，因三四个安尼倒空，社会来冲空，
1: 哎呀，
0: 这个人，
1: 啊，倒空的意思是
0: 倒空，就是迄，那个啊串通
1: 哦，
0: 哎，
1: 好，那倒空，
0: 对，倒就是一行倒一行，
1: 对，
0: 哈，
1: 连接，
0: 嘿，对，
1: 嗯，把它接在一起，
0: 接在一起，哈，倒出来，咱倒钉嘛，哈，咱若倒做伙，咱就会当做一钉嘛。倒空，所以这个空在这个所在嘛是无好的代志。
1: 所以串通，
0: 对，
1: 也是一个一个串在一起，
0: 串在一起。
1: 啊，倒空就是也是一个一个。接在一起，
0: 对，迄，那个空倒做伙哈，所以倒嘿对。唔过直接倒空，咱就无讲啊，倒空来去做好代志，好无哈？啊，是普通拢是

0: 道康
1: 讲不好的事儿，
0: 拍在这个，
1: 然后这是道康哦，嗯，所以他不是把东西倒出去哦，是接起来，哦，
0: 对对对，
1: 不是倒垃圾的倒哦，
0: 不是，这是倒钉，好，倒钉那个倒，哎，嗯，
1: 在一起的意思，
0: 对。嘿，
1: 胸康胸康
0: 胸胖，好，嗯，所以胸康胸胖的康胖拢是无好诶，拢是无好诶代志。
1: 就诶，欸，可以想象就是漏洞啦，嗯，有个就是不好的意思，好，所以是漏洞。嗯，那有人就会想方设法要把这个康胖补起来。
0: 嗯，
1: 哦，但是，嗯，那这样到底好还是不好？或是有人就是需要帮你擦屁股，
0: 嗯，
1: 有人去胸康胸胖的时候呢，就会有人要来，嗯，对，擦屁股，或者是好的人就会帮他就是圆呐，啊，哈，
0: 嗯，
1: 那不好的呢，就会想从中去，捶叶康胖，这样有点像那个鸡蛋，嗯，不是说你在蜜还是
0: 有
1: 胖，
0: 嘿，有胖，
1: 对
0: 对，阿能卡巴毛胖，
1: 对，
0: 所以就是歹代志拢会当团众诶，
1: 就不要做不好的事儿，
0: 对，
1: 哦，就不会被人家捶康胖，嗯，然后去冲康，
0: 对。哦，所以你那是无康胖，人得找袂到，
1: 对，嘛袂红倒，
0: 嘛袂好人冲康
1: 倒，
0: 嘿，
1: 阿哥倒康，
0: 对，嗯，嘿，歹人想要倒康来甲你冲康，嘿，有那找无机会，
1: 对，所以不要想康想胖，哦，嗯，应该那个康是孔的意思。应该汉字应该要写成孔啦，孔洞的孔，
0: 嗯，
1: 哦，因为是洞嘛，一个洞，嗯，啊，旁就是缝隙的缝，
0: 嗯，
1: 哦，那有一些我有一些词我们会看到它胸康胸旁的康会写成空，
0: 空气的空，
1: 空气的空，哎，但是空气的空有康的音，空胸康胸旁，哦，
0: 康康
1: 康康，
0: 哦，对，哦，因为那是那一康嘛，
1: 形容词，
0: 所以。一康里面是康康，
1: 哦，好，但是以意思来讲，可能写孔洞的孔会比较合适，
0: 嗯，
1: 汉字如果写孔洞的孔会比较合适，
0: 嗯，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胸康胸胖，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呢，
0: 嗯，
1: 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位，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南澳回再雄辉
0: 再回

Baltimore too. Uno a tele ala. Ahe pahu itamotu.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系列。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华诗词之美。林清标老师在这个单元当中，在这个系列当中，带领着我们来欣赏中华文学、中华诗词之美。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谈诗词的故事，是哪一个主题呢？今天要谈的是清明节。在清明节的这个节气里面呢，许多的诗人哦，他们都很喜欢吟诗作赋哦，就是歌颂这个清明节，或者是感怀清明节。在清明节呢，都有很多很多的相关的一些诗词作品啊。那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来讲这些故事哦，像黄庭坚啦、杜牧啦、苏东坡啦、张继等人，他们都有写过很多跟清明节主题相关的诗词，还有像这个吴为信啦、韩翃啦、李端啦、耿伟啊、苗芳啊等等的啊，很多中唐的诗人他们也写了许多跟清明节有关的一些诗词。林清标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这些精彩的内容跟故事。林清标老师呢，他是一位这个相当资深的一位国文的教师，他教过国小、国中、高中啊，他教了30年的国文啊，他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毕业的，他也曾经担任过许多在教育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曾经担任台北市教育局中学国文科的辅导员，还有北市青年期刊编辑委员。

0: 国立编译馆高中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委员，同时他还获得第28届中国语文的奖章，以及教育部中学教学优良奖啊，中学教师教学优良奖，以及教育部人文及社会学科中学教师学术研究著作奖等等啊。他还得过台北市文学创作啦、散文新诗报道文学、青少年剧本创作奖，他得过好多的奖项啊。同时他也有一些著作，包括像怎样作文啦、林老师作文指引啊等等的啊，他都有这样的作品啊。他真是一位学识非常渊博，而且能够深入浅出去分享这些中华诗词之美的这些故事啊。好的，那我们就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林新标老师，让他来带领我们来谈谈跟清明节诗词有关的故事。
1: 有时候啊，我们会在某一个节日就想到，哎，某一个节日是不是有诗词？上个月我们过了清明节，清明节是个大节日。你想过清明节有什么样的诗词故事吗？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节日都有很丰富的故事，尤其是有丰富的诗词故事。那清明节大家都知道，清明节的前面是寒食节，寒食节的故事大家听过，它是春秋时代为了纪念晋文公重耳啊的这个大臣介之推下令禁止生火，只吃冷食物。那清明节本来是24节气的其中一个，代表天气清澈明朗，适合去踏青。那因为寒食节跟清明节这两个日期太接近了，差一天或者是最多两天。那唐宋以后啊，寒食节跟清明节的那个习俗就逐渐合而为一。好，先禁火啊，然后去扫墓，禁火扫墓的传统从此以后就由寒食转到清明了。那个寒食节是晋文公在就重耳那时候还当然还不是这个得到晋朝的政权啊，他还是流亡在外。在流亡的期间，他总共流亡了19年啊，介之推在流亡的时候当然是饥寒交迫啊。那介之推他的大臣介之推曾经割下大腿肉来供重耳，供晋文公充饥。晋文公在流亡19年，你又回到晋国掌了政权。介之推他不求封赏，带着母亲隐居在绵山。这个绵山我去过啊。晋文公为了逼他出来，其实晋文公也不应该啊，他原先就把介之推漏掉了。那介之推也不求禄，不求功啊，不求这个有功劳，但是不求做官。所以他后来隐居到了绵山。那晋文公啊，人家跟他说了以后，他就想希望这个介之推出来做官，但是介之推怎么样，就隐居到绵山不出来。结果晋文公啊，下令，为了逼他出来，下令

烧山，放火烧山，结果介之推啊，抱在一棵柳树，跟他的母亲一同什么被活活的烧死了。晋文公啊，在痛哭之余，下令当天要禁火，只能够吃冷食。所以你看到我们后面，我们啊吃什么润饼啊，什么炒啊粿啊，桃子果啊，红色的这个红色的果啊，红龟果啊，红菇粿啊，这些东西啊，符合那个禁火的那个传统啊。我们台湾现在也有保留这个习俗啊。那在寒食节的期间去扫墓，代表着缅怀先人啊。我们台湾的习俗也是把两个节日的习俗把它混用了，传统的踏青、这个插柳、荡秋千，那什么把它结合在一起了。那这个寒食节啊，因为啊禁生火煮饭，所以古人啊是为了方便预先准备冷食、润饼、春卷啊，这些是不需要加温就可以吃的啊，就是吃这些东西啊，是寒食节、清明节的那个典型啊的这个美食啊。那这个习惯我们台湾现在啊，除了大陆之外的台湾也是保留到现在啊。那回到我们的本题，那我们讲说诗词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引申到清明节。清明节的诗很多，那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介绍给大家，有些其实大家也是相当的熟悉的，比如说宋朝高祝的清明啊，清明日对酒，它的题目就叫清明日对酒。南北山头多牧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紫灰飞作白蝴蝶，猎鞋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合成到九泉。这个诗的句子非常的白话啊，南北啊，这个山头里面的很多的坟墓啊，清明时节的时候，这个祭扫的人满山遍野，紫灰飞舞，那个哭声什么，处处到处都有人在哭。那猎鞋染成红杜鹃什么，就是有人在哭啊。到了黄昏的时候，只有狐狸在坟地里面在睡觉。这时候儿女们已经忘了刚刚啊这个白天做的事情，已经在灯前欢笑了，表示啊这个很容易忘记，其实这种的感情也并没有怎么从一直延续到那种悲伤啊。夜归儿女笑灯前，已经笑了人，所以很感慨啦。其实你也不要太当真啦，人生就是这样啊，人生有酒须当醉，人生就应该珍惜眼前。为什么呢？你看看那个啊，那个坟前的那些祭品，那些酒，有的祭品还相当丰富，可是合成一滴，合成到九泉，有一滴的这个祭品，有一滴的酒流到那九泉里面吗？祖先真的享受到了吗？没有啊。所以这是清明的，这是一种感慨。

啊，其实子女到了夜归的时候，子女就在灯前已经欢笑了，他哪里还记得啊祭拜祖先，哪里还记得哭着祖先，是没有，很容易就可以忘记了。这是一种感慨的。那这个高柱啊，宋朝的高柱，就是那个号就菊青啊，他是南宋晚期的这个诗人啊，是浙江人，浙江余姚人啊，他是江湖诗派，他一辈子没有做官啊，布衣终身啊，他死了以后是葬在杭州的西湖啊。这是啊，写这首清明诗是人间的什么清醒啊？人生有酒须当醉，他重点在这个一滴何曾到酒泉。不管你的技少怎么样子，烈血怎么样子啊，烈血染成红杜鹃，你的人生还是要及时行乐。这是我所想到的清明的诗。再过来，再介绍一下清明的诗，其实很多啊。黄庭坚的，也是宋朝黄庭坚的《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打雷啊！雷惊天地，龙蛇止。人岂寄与娇妾妇？人岂寄与娇妾妇？就是以前孟子的那个故事啊。这个去有人啊，去人家那个啊，这个清明祭拜的时候的那个些祭品，他去乞讨啊，吃得很饱，回家娇其妻妾。这个啊，这个典故啊，叫人岂寄与娇妾妇啊。啊，黄庭坚的清明诗，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止，人岂寄与娇妾妇。这清明节到了，一边是春光正好，另一边是荒草荒冢野草。桃李笑就是表示春光嘛，野田荒冢只生愁，是只有那个啊荒冢野草让人家怎么样发愁。这个雷惊天地龙蛇止，人岂寄与娇妾妇。那古时候有一个奇人在这个坟墓地里面乞讨啊，讨那些祭祀品，然后回家以后向自己的妻妾去夸耀，哦，我吃得很饱，有人请啊，都是那些有钱人请我吃饭。但是也有介之推，哼，介之推他抱着这个柳树，他拒绝做官，被烧死也拒绝做官，连夜被大火焚烧。后面呢、啊、还有几句啦、啊，叫做这个羽竹啊，我再把整首诗念一遍啊。刚才那个只是其中的几句啊，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止，羽竹胶原草木柔，人岂寄与娇妾妇，士干焚死不公侯。这就是那个介之推的故事啊，他连夜被烧死也不去做官，贤与千载知谁是。不管你是贤者还是庸俗的人。

人，一个平庸的人。千年以后，千载之谁是？千年以后又有谁知道呢？你再有名，再贤能，一千年以后，人家也不认识你啦。满眼蓬蒿共一秋，最后留下来的不过是同样的一堆荒烟蔓草。蓬蒿，好的不好的，咸的鱼的，通通是同样的淹没在荒烟蔓草当中。这首诗其实是在直击灵魂啊。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止，雨足胶原草木柔。人妻寄予娇妾妇，世干焚死不公侯。闲余千载知谁是，满脸蓬蒿共一秋。这是黄庭坚的清明诗啊，又是宋朝的啊。宋朝有一个叫王以称的，他也写清明。这个王以称是这个太平兴国八年啊，在西元983年啊，他是山东人。他9岁时候就能够写文章啊。那太平兴国八年啊，在983年的时候，王以称中进士，那时候他29岁啊。他有3次被贬官，他也不改变他的原来的志向啊。他的诗也这个不是很写得很浅白啊。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生。昨日邻家起新火，小窗分与读书灯。无花无酒过清明，这个 很容易吧，这个一听就懂嘛。别人都在大张旗鼓的在过清明节，哈哈，我这个人呢，我没有花也没有酒，兴味萧然似野生。我没有花没有酒，我一生清贫，好像山野里面的那个僧人。但这个有什么关系？昨日邻家起新火，我还从邻家讨来那个可以新燃的火种啊。新火其实就是清明节啊，这个寒食节以后啊，再重新生火的话，就叫做新火了啊。就是说我在没有花啦啊，没有酒的啊，没有酒可以喝啦，没有花可以欣赏啦的情况之下啦，我的来度过这个清明节啦啊，这样很寂寞的这个清苦的生活，就像是那个啊荒山野庙里面的和尚一样啊，对我来说那都一样啦啊，虽然萧条一点啦，寂寞一点啦，没关系啦。昨天我从邻家讨来那个新燃的火种。小窗分与读书灯，在清明节的这个一大早，小啊，这一早啊，我就在窗前点灯啦，我坐下来潜心读书。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要追求外在的热闹，不如追求内在的丰盛。读书可以追求内在啊，所以这个王以称的这个清明的诗，它是点破人生。前面有直击灵魂，它是点破人生。我没酒没花可赏，但是我有内在啊，外在的热闹我不管啊，我有内在的丰盛。当然最有名的还是谁的？杜牧的，大家最熟悉的杜牧的清明的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我就不用说了吧，
啊，清明是一场雨，是一杯酒，是记忆，也是传承，是岁月，也是人生，是天地间雨纷纷，是旧故事啊，就这个是草木深，是牧童遥指的酒家，是亲人怎么安卧的那一座低低矮矮的坟墓。这个大家真的这个感情太丰富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杏花村在大陆有很多地方都自称杏花村，我到过汾阳的杏花村，但是人家说那个杏花村应该是在安徽的贵池，这个留给他们去争论吧。这是杜牧的清明。还有啊，又是宋朝的吴维信。当然这个这首诗啊叫做书题清明记事，也有说清明即事啊，书题又看到那个啊西湖的书题啊。那个元六年间啊，苏东坡啊在这个杭州做官，他是杭州刺史，他所建的那个书堤啊。啊，这个吴维信是浙江吴兴人，他是南宋的后期的诗人啊。这个写这清明叫做书堤清明记事啊。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数流莺。这个诗也蛮白话的，梨花这个春光明媚，和风徐徐的那个西湖畔，梨花这时候这个梨花开了，风吹起来的时候梨花正开，这时候正是清明节的时候，游子寻春半出城，这个游人们都为了寻找春天的气息大都出城了。你看有一半的人游子寻春半出城，大家这个很大半人怎么都出城了。日暮笙歌收拾去，黄昏的时候踏青游湖的人都已经散了，笙歌也停了，游人怎么样啊，也散了。日暮笙歌收拾去，收拾就是有人都回去了。万株杨柳数流莺，那个白天的时候人一大堆啊，啊，被惊扰一天的这个流莺，在飞来飞去的这个啊莺啊，就回到了这个杨柳树上，就流莺的鸣声。婉转春色依旧了，其实他是讲的这个意思啊。这时候这流莺啊，当人们都已经回家的时候，哇，一大这个万株的杨柳，这时候最享受的就是这个静谧的时刻，因为流莺回到杨柳树上了，那这时候就是极静的时刻，嗯。就是宋朝吴维信所写的这个清明记事，在清明节的时候热闹景象过后的那一种

进啊。唐朝的韩翃，他写的是韩石，韩石，他字面上是韩石，其实也是在写清明啊。因为他有讽这首诗，他写的时候有讽刺的作用啊。你们听听看啊，这个其实也是蛮熟的啊，大家也蛮熟悉的。这首诗很普及的啊。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霞，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武侯家。春天城里面没有一个地方不飞舞着花，到处都是飞舞着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寒食节的时候，东风把宫柳，御柳就是宫柳啊，宫廷里面的柳树斜斜的吹拂着。日暮汉宫传蜡烛，在这个向晚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汉宫当中传来蜡烛，是什么？用蜡烛啊，这个蜡烛给这个王宫王侯啊做点名用的那种蜡烛啊，是的，宫廷里面的这个规模不一样了啊，就是。为什么传蜡烛呢？是用蜡烛啊，把蜡烛赐给那些王公、那些公侯作为点名之用的。那些烟呢，青烟散入武侯家，只见那个袅袅的这个烛烟啊，蜡烛的烟啊，散飘在武侯的家中。你知道他在写什么吗？他有讽刺的，寒食节不是要禁火吗？那为什么这个他们没有进呢？那个武侯例外啊，他是有讽刺的，平民百姓都要进火，你们这些王公贵族不必进火。武侯是那个汉成帝啊，封他的这个那些舅舅啊，有五个。这个什么成都侯啦，这个洪阳侯啦，曲阳侯啦，高平侯啦，平阿侯啦，这有五个啊，他五个舅舅啊，他们五个人同时受封，所以叫什么叫称为武侯啊，汉平帝啊，汉成帝啊，汉成帝封他的舅舅啊，就是这是这个韩翃所写的韩史，是个讽刺的诗啊。韩翃是这个大力石才子啊，什么韩翃啦、司空曙啦、李端啦、这个吉中福啊、耿伟啊、苗发啊、崔同啊、夏侯惇啊，这十个人啊叫大力石才子啊，他们都讲究那个这个格律工整、辞藻优美啊，他也是中唐诗人当中的那个诗坛当中的重要流派啊。就是啊，韩翃是其中之一。苏东坡也写过这个类似的啊，叫做东南梨花，东南梨花啊，那个栏是栏杆的栏啊，梨花淡啊，这个梨花淡啊，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南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哦、你看这是苏东坡写的啊。这个梨花淡白柳深青，梨花呈现着那个淡淡的白色，那个柳叶已经长得深绿了啊，梨花柳叶这个颜色的那个对比啊，柳絮飞时花满城，这个当柳絮满天飞舞的时候啊，梨花也开满了整个城镇、整个城市、整个都城。惆怅东南，我独自站在那个东边的栏杆旁边，看着那一株雪，惆怅。

东南一株血，那个血是什么？那个如雪白，如雪啊，一般啊，洁白的那个梨花，梨花似雪啊啊！我独自站在东边栏杆旁边，看着那一株如雪般洁白的梨花，怎么样啊？心中当然会感到惆怅啊！人生看得几清明，人的一生当中究竟能看几次的纯净的这样纯净的 这个春色，能够看得 这样的清明，能够看几次呢？因为清明节气啊，清明的时候那个梨花正盛开啊，所以这个清明有两种，一种是清明，一种是清澈明净的景色，是双关的啊。一个是节气，一个是指那个啊天气的清澈明净。你看这么多人写清明的诗，各有它的特色。张继啊，张继大家很熟啦。更夫啊，张继也写那个，他的是写吕门记事，吕门记事也是写跟清明有关的啊。更夫朝暮竹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世上无门窥俊郭，清明几处有新烟。哦，你看他写到清明了。更夫朝暮竹楼船，更夫本来是耕田的农夫啊，结果朝暮一下子又怎么跑到哪里？竹楼船，哎，楼船是什么？战船啊，表示这个是战乱啊。农夫被征召入伍，哇，战事什么的次数啊？战争的次数什么？平人。发生很多次，农民被迫啊放下锄头去从军啊，所以竹楼船去追逐战船，这个的楼船是去战啊追逐战船，那就从朝暮一下子就跑去啊，就到那个追逐楼船了、啊，就是什么被征召，很快的就入伍就去打仗了。春草青青。万顷田，春天本来应该是在播种啊，是播种季节啊，可是哼，万顷的土地现在没人耕了，因为农夫被召去打仗啊，所以万顷的土地长满了青草，春草青青万顷田，世上无门窥俊郭，我试着去登上了那个吴门，吴门是什么？苏州啊，这因为他的题目就是吕门记事，就是苏州的城西那个门，那个城门。因为安史之乱的时候啊，这个张继他们啊，避乱到这个江南啊，我试着登上了那个吴门，就是苏州。你们城外的那个城门啊，窥俊郭，从高处可以俯瞰城郭，整个城的这个城墙。清明几处有新烟，在清明时节，城里城外竟然都看不到几处炊烟，为什么？几处有新烟，有新火没有啊？就表示景象非常的凄凉。清明时节，城里城外都看不到几处炊烟，表示景象萧条，景象荒凉。他写的是非常，等于是非常悲痛的。安史之乱以后，他避难，张继避难到江南，看到的清明的景象。它是动跟静的对比，战争动乱，田园荒废。

节日跟现况做一个对比，技术指尖的时候，在这个应该是充满气息的，却看不见我们啊。他写这个诗的时候，他看不见那种繁荣景象，看不到这个生活的这种气息，连炊烟都看不到。他写尽了战争带来的民生凋敝跟凄凉。那个宋朝的晏殊的《破阵子》也是写清明啊。燕子来时新色，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啊，这是词啊，晏殊的词啊，《破阵子》啊。夜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生。哎，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啊？我再念一遍啊。燕子来时新色，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夜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生。他的意思就是，燕子来时的时候，正赶上那个祭祀的时候，这个新社就是祭祀啊。燕子飞来的时候，正赶上的是个社稷的时候，新开展的这个祭祀啊。梨花落后清明，梨花已经怎么飘落下来了。梨花落了以后怎么样啊？迎来了清明节。池上碧苔三四点，那个碧苔碧绿的那个苔藓呢、啊，点缀着这个池畔的清水。三四点表示什么？点缀而已啦。几片那个碧绿的苔藓点缀着池中的清水。夜底黄鹂一两声，那个树叶掩映下的那个的黄鹂鸟啊，黄鹂鸟的叫声很好听的，偶尔怎么歌唱两声，它只唱了一两声啊，它没有一直叫啊，只是偶尔歌唱一两声。日长飞絮轻，那个白天啊越来越长。清明以后怎么到了四月了，农历四月了，白昼越来越长，那个随处都可以看见柳絮在怎么飘飞啊。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那个采桑的路上啊，那些人就在采桑了啊。那个采桑的路上啊，巧遇的那些什么啊，遇见了那些巧笑这个归来的东邻的女伴啊，那些女孩子啊，采完桑啊，笑嘻嘻的啊，遇到了采笑啊，这个那些女孩子的什么啊，那些啊女伴啊。采桑镜里逢迎啊，这两句啊，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啊镜里逢迎啊，就合在一起，就采桑的

0: 路上啊遇到了那个巧笑着的那些东邻的女伴，就啊邻居那些女孩子，疑怪昨宵春梦好，正在疑惑着她是不是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春宵的美梦。原是今朝斗草营啊，不是啦，原来是今天在斗草啊的时候赢了，赢得了胜利了。那个斗草是什么呢？嗯，斗草是《红楼梦》当中有啦，有什么文斗草啊，这个武斗草啊，它是一种游戏啦，南北朝的时候就有啦，在盛行啊，什么时候盛行了？在唐朝啦、宋朝的时候，甚至到明清的时候都有。它跟采药啊有关系啊，拿这个采药的时候来怎么来戏耍啦、啊？那个有文斗了，有武斗了，武斗了、啊。那个文斗的话就是对文章啊，对联。所以《红楼梦》里面的，如果你看《红楼梦》里面那个啊林黛玉他们都在这个对文章，所以要能够写文章才有办法，还能够做对联啊。那也有的时候用草斗啊。武斗的话就是用草斗啊，看那个哪一种草，用车前草啊、牛筋草啊，看哪一种草有韧性，断掉的就输了，没有断的就赢了。所以说啊，原是今朝斗草营哦，原来是今天这个玩斗草游戏的时候赢了，赢得胜利了。笑从双脸生，所以我的脸啊，所以双颊不由得什么浮现的笑容，浮现的笑意。这个双脸就是双颊了啊，不是两个脸呐、啊，不是说人有两张脸呐、啊。所以你看，这个晏殊的《破阵子》写的是什么？哎，就是生活上面的那些啊，在清明的时候。他就比较没有写到悲伤，他写到那些啊采桑女那些斗草的游戏，他就比较轻快一点。所以我们如果在每一个节日的时候啊都想到的诗词，我是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今天就讲啊，把清明节的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其实清明节呢，就是我们祭祖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这种怀念祖先的一个氛围很浓厚。在这种氛围当中，很多很多的诗人，古代的诗人，他们就会特别有感触哦，去写了很多的作品啊。在这样子一种感怀故人的节期当中呢，这些作品呢，也带领我们更多的知道古人呢，他们呢在清明节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缅怀他们的祖先，或者在清明节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什么样子的人生故事哦。好的，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喽，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非常欢迎你们再次收听天地为师。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制播人兼主持人钟书。高兴啊，很高兴我们又再次在一个礼拜以后啊，同一个时间又跟各位好朋友们在往这个天空中见面了哈。上一次啊，我们讲到就是说要来解释一下这个飞弹、导弹啊哈。它基本的一种运作的模式，那当然跟各位解释了一些专有名词。那我们上个礼拜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大概只讲到说，就说比如说这地面的防空系统，它在要把飞弹啊点火发射之前，好，我们讲到它点火发射之前好的这个动作。那当然我们这一集开始也就是继续把它讲完，那我也快速的review 一下，就前面讲的这个在飞弹要点火发射出去之前做了哪些动作在地面的这种雷达其实在地面、在空中、在天上都是一样，就是说他们一开始会有一个扫描雷达，这个扫描雷达呢就是有时候你们比较像，就是说各位在有些视讯啊上面可以看到有些雷达它这样可能是呈碗状的或者是长方形但也有点弯曲，然后呢它会横向的旋转360度，而且不停的在旋转。好像这类的雷达它大部分是属于扫描性雷达，那这种扫描雷达主要是说它做24小时的监控，它呢随时在监控呢，从它这个点雷达这个点好向外辐射360度一圈嘛哈，然后呢当然高度从地面到天上它会有一个俯角仰角，然后它的这个雷达片呢就会往前发射一个雷达波，但是呢因为它是24小时监控，所以说呢他们就是旋转360度，也就是说每旋转360度的时候呢同一个区域就会被扫射，雷达扫射一次。那另外一个说法，换另外一种说法的方式，就是说除了它针对到你 的这个目标我要扫描的这个区域那当它这一片雷达片旋转360度的离开了你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就是没有扫描到，所以它的24小时全天候的扫描其实是属于间断性的间歇性的。那但是因为

间歇性没有关系，因为我虽然是间歇性的呢，但是因为它旋转的速度也算快了，这样旋转一周呢，可能大概十秒以内，或十秒出头，所以它都每差不多十秒的时间，它可以扫描一圈的话，那它每十秒在同一个区域，它就可以做雷达的扫描，那用这个方式来做监控，那也用这样子的方式能够节省一些电源功率的一些消耗嘛，哈。如果你要不是这样子，而是真的都是没有间歇性的话，那你可能360度的角度每一边都要有雷达的这个面，好，然后24小时都一直在发射，哇，那这个功率就很高了，哈，有点不太符合这个实际的需要。所以第一个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扫描雷达，那扫描雷达呢，因为它有间歇性的这个的扫描的特性，所以说这一点雷达在飞行器来说，比如说我们说战斗机，它接收到这种扫描器的雷达的时候，有间歇性的雷达的时候，它就认定这个是一个扫描性的雷达，那并不是所谓的被锁定的这种雷达。那所以基本上飞机就不会就认定你不是被锁定，所以它就不原则上是不太理你这样子。那但是呢，当我们地面上的这种雷达，好，间歇性的雷达发现说在这个区域里面有不明的物体的时候，不明的飞行，比如飞行物体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透过通讯的联络了，哈，去要求了解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来辨别你是敌或友。那如果是友，那当然就放过你了。当他发觉你是敌的时候，敌人的时候，那他就会开始锁定你。锁定你就会有另外一个雷达，叫做火控雷达。那火控雷达呢，它比较像这个一片一整片哈的这样一个面。然后它是以现在的科技来说，这种火控雷达大概都是有源式的相控雷达。那有源式的相控雷达呢，又分作相控阵雷达。那这种雷达呢，又分有源跟无源啦，哈，那比较先进的是有源的。那它们差别在它可以同一个时间去锁定多少个敌，就是目标数量。然后有源，如果只讲比较先进的有源相控雷达的话呢，有源相控又有说你是氧化镓齁，或者是好像是生化镓，有点忘记了，对不起齁。那就是有两种啦齁。啊，那目前这种雷达主控室锁定的这种雷达，在世界上面来说，那个在国际之间啊，目前这个主控雷达的科技比较进步的都是美国跟中共，尤其是中共在这方面甚至是超过美国，取得领先的地位这样子。那他们在比的就是其实这种主控雷达在比的就是我能够扫描的距离，我可以锁定你，锁定你，然后多久多距离多远之前我就可以锁定你，然后还有就是我同一个时间我能锁定多少个目标，他们就在比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它跟刚刚讲的这种扫描雷达不一样，扫描雷达有点像是被动式的，这个我们就可以称它叫做主动式的。那差别在于说，这个雷达呢，它就是当被动式的雷达扫描雷达发现说，哎，这个区域有敌机，有敌目标的时候，主控雷达就会将它的这个雷达的这个扫描面对这一区，然后持续的发射主动的这个雷达波，所以它这个雷达波都是不会间断的，至少会持续十几秒以上，好，20秒都有可能。然后而且持续就是一直持续，为什么呢？因为它持续的这个雷达波射出去之后，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反射波回来。他们这个主控式的雷达在接收到反射波的数据之后，他就可以计算出现在我所锁定的这个目标飞行目标，好，它的距离、它的高度、它的这个方向，好，等等等等等等。

一些相关的这种相对性的地理位置的坐标出来了，坐标数据出来。而且你如果是移动式的，像飞机在天空中做移动的话，它因为这是实时的嘛，24小时一直照着你，所以它回来的坡也实时的在做最新的这个回弹坡的这个记录，它也就随时的在做计算，然后随时的更新你最新的这个目标位置。然后相对于这个敌方飞行物来说，它就会去辨识说啊，现在有一个雷达是一直都在照射着我，我觉得我是我的这个飞机上面它有一些传感器，它会接收到说啊，雷达它有一个雷达是一直都持续存在的波，这个波跟刚刚说的这种反射的间歇性的这种波不一样，它是一直持续的，它没有间隙的。所以当飞机收感测器接收到说这个波持续，雷达波一直持续到10秒钟以上的时候，飞机的这个电脑就会认定说这个飞机就是被锁定了。那于是他就会发出警告，对这个飞行员呢发出警告说你的飞机现在被锁定了。那他也可以算出被锁定的方向，就跟他雷达的在飞机的雷达上面会显示被锁定的方向是从哪个地方来的。那可以提供给这个飞行员，然后让飞行员有个依据可以做接下来想要做任何的反击的这种行为或动作。那在地面上呢，当我锁定了这个飞行物的时候，敌飞行物的时候，接下来就可以做两种选择。一个就是说我持续锁定不做其他任何事情，可以的。好，但是呢在一般正常的常规来说，假设你已经侵犯我的领土，然后跟你通讯你也没有回答，或者是跟你通讯你的回答不如我所满意的，也不愿意离开，还持续的在进入我的这个空域里面，你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敌人。接下来的任务通常都是发射防空飞弹用飞弹把你给打下来，或是把你给驱逐出境这样子。但是这是两种选择所以说并不是说我锁定之后我一定发射防空飞弹，不一定的但是一般呢，正常的流程通常是就接下来就是发射这个防空雷达因为如果你不听话，你没有立即撤离的话，那它通常就发射了。好，这个时候整个这个系统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了，就是你飞弹开始被点火发射出去，对不对？好，飞弹开始发射出去，它这什么时候飞弹就飞行在天空之中，朝着目标飞奔而去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目标是，比如说我们就说战斗机好了，它却是实时的在移动它的位置，在天空中的位置，而且是快速移动的甚至是很刁钻的这个移动的，所以它的这个运动轨迹事实上是难以捉摸的。所以飞弹呢，必须要能够掌握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敌目标它在空中的这个改变的位置，随时的。好，改变的位置，它才有个依据能够往哪一个地方去飞嘛，对不对？然后才能够说期待说我接下来可以把这个敌目才能够期待说我接下来能够把这个敌目标给摧毁。所以当飞弹开始发射出去的时候，它就是有一段导引，要有一段给好这些资讯的比如说雷达或者是什么，看一下什么方式让飞弹能够获得这上面的一些数据。那飞弹获得这些数据的方式我们就称叫做导引。好，所以这个时候的飞弹假设我们说它的飞弹到这个飞行器就是敌目标了哈，中间假设它是150公里的话，至少前面三分之二大概前面至少100公里到110-120公里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它就属于导引阶段。那导引呢，这个时候飞弹自己本身我刚刚说要知道要获

获得哦，知道要获得哦，他敌飞行任务的目标，我才知道要怎么飞嘛，对不对？那这些目标的资讯基本上不是飞弹自己取得的，哦，有可能是比如说地面上面的这个防空雷达，因为它有那个火控雷达嘛，对不对？它实时的都有这个资讯，所以通常是由火控雷达将这个资讯以无线的方式传送到飞弹里面，那飞弹实时的接受这些资讯之后做调整，所以它的导引就是说被可能会被地面上的火控雷达所导引，好，导引掉大概至少三分之二段以上的这个路径，好，然后飞弹呢，好，在跑完了这个三分之二以上到四分之三以上的路径之后，对于敌目标而言，它就已经是近距离了，好，这个近距离可以从40公里到10公里，我们都可以称作它开始要进入近距离。这个近距离有些人称作叫做最末端距离，甚至叫有人叫不可逃逸距离。那当你进入到最后末端的时候，这段这个距离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飞弹会放弃地面所给它的这种导引数据，好，然后会。那他为什么要放弃？因为最后的那一段啊，基本上这个我们就讲这是被锁定的战斗机，通常他的动作都比较大而且比较快速，因为他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有发觉到有看到了，有看到这个飞弹或者怎么样，这个时候他通常都会做比较大的这种翻滚啊，或者是侧翻啊，或者怎么样，很大的这种激烈的运动。这样子的运动呢，地面上面所取得的数据有的时候它的精准度会比较没有那么精准，因此当飞弹导引飞弹就是导弹在做最后阶段近距离的时候，有人叫做我刚刚讲叫不可逃逸距离的时候，飞弹呢它自己就会开启，好，它会开启这个飞弹的主控雷达，所以飞弹的弹头里面事实上是有主控雷达的，只是说飞弹因为弹体你相对于地面上的雷达它比较小嘛，所以说它这个雷达所能够探测的距离发射的距离比较短，但是最后末端你从30到大概40-30以下的这个距离对于这个飞弹上面的这个主控雷达它的距离是够的，它的电力是够的，所以说是 OK 的。而且呢它对于这个飞行器的目标呢，它的这个所需要发射出去的这个角度范围会比较小，因为我就一直对着你嘛，而且又接近又近，所以不需要涵盖太大的范围，这些都可以减少它所需要耗掉的电力啊。然后这个主控雷达的运作模式也跟地面上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我会持续一直发射这个雷达波，然后还有接收的能力，当你雷达波发射出去，然后反弹雷达波，我飞弹接收到了，飞弹自己本身也有一些运算的能力，它就开始运算，快速的运算，说我现在这个目标它变到下一个 0.1 秒，它变到了哪一个位置，然后我就朝飞弹就朝那个位置去调整，再下一个 0.1 秒，如果有改变就再调整，如果没改变就持续。那尤其为什么刚刚说飞弹到了所谓这段距离，有人讲叫做不可逃逸距离，主要是因为这段距离的时候的飞弹的速度通常都是飞弹最快的速度，飞弹在最初发射出去的速度是最慢的，可是到了最后这一段距离的时候，不可逃逸距离的时候，它的飞弹速度是最快的。那现在比较 top 的这种飞弹防空飞弹，它的最后末端的速度都是4马赫以上，5马赫以上，甚至还有6马赫的，这么快的速度对于飞机而言是致命的，因为它不会飞得比它还快，所以它没有办法用逃的方式去逃掉，然后让飞弹的火箭飞弹的这个 power 燃烧完毕了，然后没有 power 它自然掉落，然后你就得以逃脱，没有办法，这个办法没有办法，然后这样它速度很快，所以它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你的飞机就会遭受到摧毁的命运。然后当你飞弹发射，所以叫做这个不可逃逸区域嘛。那当你的飞弹打开火控雷达，主动火控雷达的时候，这个时候
飞机。

一上面一也会接收到这一个主控的火控主动火控雷达，所以说他也会再次的通知这个飞行员说已经遭到飞弹的锁定了。好，那就是那飞弹到了最后的时候，最后这一段阶段的时候呢，有两种消灭目标的方式哈，一种就是直接撞你，把你撞坏掉，撞碎掉。好，那通常对于战斗机来言，飞弹不用这个方式，因为飞弹太小了。好，对于飞机来说，对于战斗机来说，它太小了。那这样子的方式，他认为它的杀伤力不见得会比较大，比较好。所以通常是飞弹在接近这个这个战斗机就是目标，好，飞行器目标的时候，在一个很近的距离，可能只有十几公尺，甚至五六公尺的这样子一个距离，短甚至更近一公尺的距离段的时候，我没有撞到你，但我已经在你的旁边了，接近你了，我就直接飞弹炸掉，然后利用炸掉的碎片把你的飞机给破坏掉。那这个呢，在经过测试之后呢，它的破坏力是很大的，而且命中率也非常高。那这样子的做法，在目前的这个防空飞弹来说，在最末端击落飞行器的这个击落方式里面是最常用的。好，我们最近这个八印啊的那个 PD-15 嘛，就是最末端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好的，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好，再继续我们的这个内容。

嗨，各位好朋友们，谢谢您再次的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刚刚我们大致上已经把一个飞弹了哈，它从一开始啊扫描雷达，地面上扫描雷达去啊扫描监视扫描，哎，然后锁定目标，到把飞弹发射出去，然后中间的这个导引，到后来最末端的这个主动飞弹自己本身。

的雷达主动做导引，然后最后消灭歼灭这个战机的这个做这个整套的这个做法，好，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导弹，好，导引式的这种飞弹，它的一个作为。那很长一段时间，飞弹大致上都是这个样子。我要吗？就是地面上，好，这个防空系统，然后呢，导引呢都是用地面上的雷达。那或者是我从飞机上面发射，哦，我从飞机上面发射这个飞弹，哦，那通常从飞机上面发射的飞弹呢，它的弹体会小一点。那在地面上发射的飞弹呢，弹体通常是比较大一点。那大小的原因，这个大小差别是因为从地面上发射的这个飞弹啊，它因为要抵抗这个地面的这个重力啊，哈，这个惯性的重力啊，哈，所以说它要用比较多的燃料把它冲到天上去。那所以它的第一个燃料要带得多，那引擎要比较强，好，所以说它整个弹体必须做得比较大，不是它想要做大，而是它必须要做大，它做不小，好，而且这样子来说，它所总飞行的距离也比较远，所以说因为燃料跟引擎的关系，它通常会做得比较大。那在飞机上面所载的这个飞弹，空对空的飞弹的话，因为我飞机已经在空中了，它省掉了这段抗拒地面地心引力的这段重力惯性的这个部分了，直接我发射出去之后，我这个飞弹空对空飞弹就已经拥一开始就已经拥有了跟飞机同样的速度，然后在那个速度基础上再继续加快速度，所以它的引擎跟所需要的燃料会用的比较少，尤其呢它也省掉了这一段距离，所以说它整个走的距离也比较短，好，所以说通常就可以做的比较小，那做的比较小就可以对于飞机来说也是有利的，它就你重量轻嘛，它就可以挂在飞机上多挂几个，然后飞上天空去，然后做去使用这样子。那你如果是地面上的，通常就是地面的雷达去做这个中，他们叫前段跟中段的这个导引。那如果说你是这个飞机所发射的空对空飞弹的话，那你的这个是扫描雷达，好，跟主动的这个火控雷达啊，就是飞机上面的雷达了。好，所以说当飞机上面的空空飞弹飞出去的时候，好，空对空飞弹就飞出去的时候，前段的导引跟中段的导引就大部分就是用飞机来做导引的。那这个时候所以你这个飞机把飞弹就发射出去的时候呢，你还是必须要继续的维持一个面对这个敌目标的方向，因为这个你是扫描主控火控的雷达要锁定它嘛。好，所以说由飞机来锁控，飞机的雷达来锁定嘛。但是你锁定的话，你飞机不能够离开你的这个锁定的这个角度啊。所以你飞机还不仅要面对着它，你还要继续往前飞。好，所以一直等到你飞弹靠近敌军，在最后阶段自己打开主控雷达之后，你的飞机就可以离开了。这个是比较传统的这种情形哈。那但是比较后来就比较先进的一些做法，就是为什么会有后来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做法，就是说因为他发现说空空雷达呢这样子作用下去的话，我飞机很麻烦欸，因为第一个我如果只有一个单一目标是属于比较单纯的，但是单纯的情况下也很麻烦，就是说我还必须朝着你这个飞机就是目标啊，敌目标我必须面对着它，朝它一直往前飞啊，那我一直往前，我跟他之间的距离就缩短了嘛。那我缩短的情况之下，对方也可以发射空对空飞弹来攻击我啊。那这个时候我要不要闪躲？我一闪躲，我是不是飞弹我就不能够导引了？好，所以说，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利的一个情形。那再像说现在的这个空军这个飞机啊，哈，战斗机。它也跟地面雷达一样，它可以同时扫描好多个雷达啊，好多个目标啊。那我的目标前后上下左右如果差距比较远的时候，那我如果还要继续这样子面对着它，那我到底要怎么面对？
对不对？有的时候我稍微偏一点，可能偏右边一点，左边的就锁不到；不然偏右边，偏左边一点，右边的就扫描不到。那飞弹已经发射出去了，那不是？

搞笑吗？我就没法导引他了，飞到就瞎了眼睛一样乱飞嘛。所以就出现了所谓，所以就科技的进步就发明就出现了所谓的 A 射 B 导。A 射 B 导说，我飞机就射出去，射后有人说叫射后不理嘛。射出去之后，我就不用理他了。那不用理他的意思，不是说飞弹本身他自己会导引他自己，不是。飞弹他还是要靠人家导引，因为他如果要自己要能够自己导引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做那么小。他要放进去能够自我导引的雷达或者是计算的这种单位的时候，那他就还有电力啊，电力还有电池啊等等这些东西放进去，他就不可能那么小，他就变大。它变大，你一台飞机你可能就只能装一个飞弹，两个飞弹就最多了，那这个效应就变低了嘛。所以在这个飞弹上来说，我不可能增加重量的，我不可能增加体积的情况之下，这个飞机射出去之后，它还是要由别人帮它导引，那就是所谓的 A 射 B 导，就是由别人家去导引。什么叫别人家去导引？就是说我飞机发射出去，我不导引了，但是有人导引这个飞弹。什么人呢？这个人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天空上面的这个飞行的这个叫做预警机啊，大家应该有一个大圆盘背在这个背上的这个飞机，那个就是预警机哈。那预警机飞在天上的时候呢，因为它的这个大圆盘啊，它是朝下去做监视的嘛，所以它几乎没有死角，对地面上它几乎没有死角。那这样预警机的话，飞在天空上，预警机本身它的电力很够，它的算力也很够，很强，所以说呢。没有这些电力跟算力的问题。那电力够意思就是说它可以扫描的距离可以很远。我可能可以扫描到500公里以上 ,600, 700, 甚至800 ,1000 这样子，一个好的可以上到1000的这样子的一个距离。好，那这个距离很远啊，好，很远啊，所以说它就可以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好，距离敌目标比较远的地方但是很安全的地方去获得敌目标，我们就说是敌的这个战斗机的目标位置，空中的目标位置目标的这个样子的参数，并且甚至可以预测它可能下面 0.1 秒 0.2 秒的飞行的位置，把这些参数传给飞行中的飞弹。那飞弹它无所谓谁传给它呀，我是从地面发射或者我是从飞机上面发射，我不一定要从他们给我资料啊，只要有人给我资料就行。所以如果预警机也可以给他资料，那他接受这个资料，那如果是预警机他就不用担心，预警根本不会有资料短那个缺少的这个问题嘛，不管是距离或者是这个雷达的这个功率的问题，它都不是问题。所以说预警，如果你预警能够导引它的话，哇，那这个飞弹就等于是随时它都可以接收到最新它非常必要的这个路径修正的资料。那它就接受这些资料的时候，它就相当于可能被预警机做导引了，它就不需要让飞弹来导引了。那你地面上如果是发射的油，也可以不一定要地面上来导引了，等等等等等。所以就是所谓叫 A 射 B 导，这比较多就是用在空对空的飞弹。那在地面上的就不一定要用到所谓的预警机做导引，因为地面上的雷达呢，它是虽然向天空发射，地面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低空的时候会有一些死角，但是你如果是对高空的像那种战斗机的这种目标的话，那地面它的电源电力也是很充沛的嘛，那它的算力也会是很充沛的嘛，那所以说通常地面上发射的飞弹不一定会交给别人去导引，好，但是在天空中的飞机发射的飞弹，它就可以交给预警机好来做导引。那预警导引它之后，那你这个飞机，我可以锁定好多个飞弹，好多个不是好多个目标，然后飞弹都射出去之后，我就走人了，我甚至可以回头了，我就可以远离那个战场，远离战场，我飞机就可以远离危险嘛，我就远离被敌机反将一军发射飞弹来攻击我的这个问题嘛，好，然后就那这个时候发射出去之后，那都由预警机全部来去控制去导引，然后就刷，这飞弹就很精准的朝着这个目标飞奔而去，这样子嘛，哈，好，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 A 射 B 导了，那然后到最后阶段。

飞弹，我说飞弹速度够快，人家根本飞机就连逃的机会都没有了，那就是被摧毁，只有被摧毁的命运了哈。A 射 B 导这个概念，其实在很早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哈，也都是一个最新科技的一个一种就是说一种标准了。好，好，那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这样讲了之后，各位好朋友们应该就可以理解说，好，这个飞弹，所以这种导引飞弹，好，它的这个最基本的这种好这个运作模式，它就是飞弹啊，哈，导引飞弹，它做了哪些事情，就做这么多的事情。那这一次，我们就说这个印巴的这个空战哈的这个，它之所以被国际间各国之间哈去重视，好啊，尤其是对军方来说被重视的原因，是因为它这次所实践的这个战斗模式里面，它已经不只是 A 射 B 导了，它是它叫做 A 锁 B 射 C 导，这个有意思哈，叫 A 锁 B 射 C 导哦，所以你看哈，它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好，就是它让这个飞机就是被锁定的飞机。几乎没有逃的机会，就是几乎没有逃生的可能啊，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接下来我们好好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A 锁 B 射 C 导。好，那因为这个观念在多年之前，事实上已经被人家提出来，但是还没有在实际的战场上看到。被实践，这一次被实践了，而且它的效果出奇的好，所以让很多的这个军事专家跟军事人员惊讶，会改变整个空战的格局跟模式，它的重要性在这里。那我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我们再把这个再稍微的解释一下，让各位好朋友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

哎，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刚刚谈到 A 射 B 导，但是这已经不是最新的概念了，最新的概念叫做 A 锁 B 射 C 导。刚刚我们前面大家如果用心听的时候啊，应该会知道，就是说飞弹在飞出去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动作，就是锁定，用火控雷达锁定目标。好，那以前 A 射 B 导的时候，这个锁定的动作还是有，虽然没提它，但是它还是有，那就是那个 A 射的那个 A 有没有，那个 A 它去做这个动作，它去锁定这个动作。那现在最新的这种战法就变成了 A 锁 B 射 C 导，也就是说我可能我锁定这个敌目标的时候是一个单位，发射飞弹的是另外一个单位，然后导引是另外一个 导引又是另外一个单位，这样大家有听懂哦？这一次的印巴就是这样，锁定的是地上红旗九号吧的防空系统，它锁定，但它没有发射飞弹。然后呢，锁定完了之后，发射飞弹的是飞机，哦，歼十 C 一。然后飞弹发射出去之后，歼十一就不管了。那飞弹的导引是由谁导引？是由天上的预警机的导引。哦，等到它导引到把飞弹导引到最靠近这个敌目标的时候，进入到所谓最后不可逃逸区域的时候，飞弹打开它的火控雷达，由飞弹自己导引，然后歼灭敌军。哇，这个是一个团结团队合作的一个例子嘛，对不对？好，那大家应该觉得我这个当然团结力量大嘛，所以所以是很给你拍拍手，很不简单，对不对？大家但是大家能够知道他这一套的做法里面，为什么刚刚好前一节我们在讲说用这种方式被锁定的飞机，好，如果你没有在很开始的时候就开始逃走，你一直等到，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通常用这种方式被锁定的飞机，你很难逃脱，你的命运大概就是会被击落的原因，好，就是在于，因为这一套做法里面，它其实是有很聪明的一些方式落做在这个做法里面是非常聪明的做法，甚至还包含了一些欺敌的一些作为。比如说我用 A 地面上的这个红旗九号防空系统锁定你飞机的时候，那你飞机这个时候是会知道说啊，我被地

以上的这个某某某的这个防空系统给锁定了。通常我们刚刚讲，通常被锁定的时候，地面上的防空系统锁定你之后，它下一步就是发射飞弹嘛。所以你在天空上被锁定的目标的战斗员、战斗机飞行员，你也想当然而的会认为说，嗯，他下一步应该是会发射飞弹，因此你就采取一些躲避飞弹的一些动作跟方式。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会在马达那个雷达上面的这个被锁定的这个上面啊，你的注意力会在这边，你的心会想着地面上发射上来的飞弹。但是呢，抱歉，地面上这个防空雷达它不发射飞弹，但它一直锁定，它一直锁定。然后呢，发射飞弹呢是由天空上面的歼十 C 一，它发射的是空空导弹，它不是由地面上发射地对空导弹，不是，它是由飞机上面发射空空导弹。那它发射出去的时候，最厉害的地方是，除了地面上的这个红旗，它一直锁定，但是不发射飞弹，让你有一个错误的引导你，让你来注意我，但是我没有发射飞弹。但是事实上，真正发射飞弹会把你击落的，是在天空上面的空空导弹。而它在发射这个空空导弹的时候，它的距离是比你飞机敌机能够那个雷达能够扫描的这个距离还远。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有一个歼十 C 一这个飞机出现，也不晓得它发射了飞弹，所以这个时候飞弹已经发射朝你飞去，你却茫然无知，这一点是最厉害的地方。好，那这个飞弹发射出去之后，由天上的预警机导引你飞。好，所以这个飞弹飞了，它们之间的距离是180，它飞了大概有150、160多公里的这段距离，你飞机根本没有发觉有这个飞弹，这个飞弹自己本身也还没有开始打开的火控雷达，所以飞弹、预警机，甚至是这个歼十 C 一，对于被锁定的这个飞机而言，他完全不晓得他们的存在，但是你的危险已经越来越靠近了。你的危险却已经越来越靠近了。然后当这个飞弹啊，飞进最后不可逃逸区域10公里、20到10公里的这个距离的时候，飞弹打开火控雷达，打开火控雷达，这个时候由飞弹自己本身去导引的时候，你飞机这个时候才会发现说，哎，我怎么被一个距离只有10公里或15公里、20公里的飞弹，在空中的飞弹给锁定了。这个时候，这个飞弹的速度高达4马赫，甚至更高一点。然后，你的飞机最快也不过1.5马赫，或者1.7马赫，距离只有10公里、15公里。好，飞机距离要到要飞过飞要到飞飞这段距离要到你的身边把你炸毁，大概这个时间经过计算了哈，大概只有8秒钟左右，不到8秒钟。我请问你，你这个时候？你的本来你的注意力是注意在地面上的防空雷达，结果这个时候发现有另外一个距离更近的飞弹被飞弹锁定了。这个飞弹锁定的地，这个所以锁定你飞弹的不是你一直以为的地面上的防空飞弹，而是在天空中突然出现的飞弹，而且突然出现只有10公里到15公里。这个时候你脑袋是一片惊吓，而且无法反应过来。等你能够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大概已经三四秒已经过去了。然后等你真的要做所谓的反抗啊反射啊，或者是相对应的这些导引那个改变你命运的这种可能的这个手段的时候，你只剩1-2秒了，以后甚至2-3秒，基本上你是来不及了，你根本没办法逃。因为而且人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人家是4马赫以上的速度。所以才说为什么叫不可逃逸区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战法里面最厉害的地方是，当你发现真正危机的时候，你已经只有不到10秒钟或15秒钟可以反应的时间了，而且你的发现是在一种惊愕的情况下发现的，因为你一开始你的注意都是在别的地方。当你要发现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发现说为什么会有一个新的威胁来，而且来得这么快，
你几乎没有反应时间。

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注意力转换的时候，人在这个时候通常都没办法那么快转换，你又要花掉三四秒、四五秒的时间，这个时候你所能反应的更少。当你真的要开始想要反应的时候，你只剩下一两秒了，你根本不可能反应，人家又飞弹又飞那么快，所以这次被打下来的这个六个飞机，好，基本上飞弹是没有失误的，发射六枚全部击中，这原因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已经不在于你飞机是多么的优秀，或是你的飞机是多么的强，已经不在于这样子了，是因为你的飞机根本飞行员根本没有反应时间。所以飙风战机被打下三台，其实不能够说飙风战机比人家歼十系要来的烂，要来的差，哦，打不过人家，不能跟这样说，而是他这整个战术、整个战法，哦，对于非被锁定的这个敌目标，哦，战斗机而言，这个战法是聪明的，而且是残酷的；而对于被锁定的战斗机而言，目标而言是残忍的，因为当你能够反应过来，当你能够搞清楚到底情况是怎样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可以为自己这个解除这个危险的这个机会了。你完全没有这个机会，你只有一个结局，你必须要去接受的就是死亡，就是被歼灭。好，那所以被震撼也是在这里，在国际之间被震撼也在这里，说这个说法以前听过，但是没有想到用在实战，这是第一次。然后这次第一次，大家去研究之后发现说，原来它的效果这么的好，你的飞机几乎没有办法逃，你就算是像飙风这么优秀的第四代半的战机，根本连反应的时间几乎都没有，连反抗的时间都没有，就被击落了。所以已经不在于你飞机多优秀的问题了。只是在于你有没有反应，一开始就要先反应到，就要知道有这样子的战法了。然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就是说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战法里面，刚刚讲说从地面上 A 锁 B 射 C 倒，对不对？有一个最大的关键哦，我们这样讲好像很容易，对不对？其实这个最大的关键就在以前，在之前啊哈，在国际之间这样子的一种说法有听过了，但是却没有被那么的重视的原因，就是不在于这个战法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说这个战法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关键，我们人听起来就觉得想当然了，哦，可以啊，很好啊，但是你真正要变成实际上可行的这个作为的时候，你要克服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些吃药要能够互相的串联啊，又互相传过来传过去，大家在资料在空中交换这些资料，这些能力要非常的稳定，而且不能够有任何的错误的这种漏食的这种情形，这个他们叫做资料链共享嘛。好，资料链共享，所以这一块是最难的，而这一块在目前来说中共是领先的，因为我们在印巴这边就看到印证了嘛，就是他的这条战法堪称完美啊，他的这个资料链的共享也非常的完整啊。这个资料链共享还不只是这三项啊，他还有天上的卫星，还有北斗卫星，还有地面上面的控制指挥中心，这些他的资料链都是共享的。那他们不同的地方或者获取到的这些情报也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共享，然后做出最事实应急的一些改变，然后他的指挥权也可以交换，这个也是他们厉害的地方哦。所以他们导引，他们那个 C 导的意思就是把指挥权导引的指挥权交给 C，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样指挥权是可以交换的，哦，或者是可以换位的。所以然后地面上指挥部指挥中心，他也第一手都获得这些资料。哦，他也可以做这些资料的一些研判或主导这些事情的发展，这些或者是怎么样的改变都可以做到。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绕着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说它这个中间所谓资料链的这个共享，这个部分要非常的确定，而且非常的稳定，非常的稳妥，

那在这种情形下就可以做得到。而西方国家里面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军事系统里面，这个部分是不是已经很强了？是不是也可以像这一次中国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我们目前还不晓得，是个问号。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美国人

欸、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就比较能够听得懂也能够看得懂好，这一次印巴的作战、哦、在空中的这个作战它的价值在哪里了、哦、那也不晓得说当然还有更详细的一些点位啦、哦、那因为我们这次不是专门讲这个印巴嘛、哦、所以说我们就是主要是在讲这个飞导弹啦、哦，飞弹导弹它的这个在整套、哦、发从一开始的搜寻敌机到到最后把敌机击落，这它中间他们所会做到哪些事情，这就是它最基本的事情、哦、那但如果你印巴这次以这种霹雳15飞弹空对空这个飞弹来说，它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飞行方式，它的这个飞机飞弹的这个飞行轨迹，它的飞的方式，它的飞的方式可以让它从它的这个它卖给这个巴勒斯坦哈的这个时候，它是讲 P15 它能够飞的是145公里，但是呢它从歼十七发射飞弹到这个飙风被击落的这个点位至少是180公里，至少180公里，它怎么飞多出了35公里呢？哦，这个东西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关键呐、啊、哈，就是说这个飞机它在飞行的姿态上面、飞行的路径上面，它做了很有智慧的一些调整。那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哦，我们可能在这边不是很方便再把它讲得很详细了。那以后有机会了哈，但我们再跟各位好朋友们啊、哦、来去解说这样子。但是我就是跟你说，内行的人还看出了更多的这个。更多的细节就对了，还有更多的细节。好，很高兴。那但是时间实在来不及，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下次再期待跟各位好朋友相见，拜拜。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您刚刚讲这么多石壁啊，这种现在看起来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状况，你这样讲，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2: 对，我不是针对个人，我是站在这个怎么讲，而且都是小事情，不是跟那个政治不那么直接关系，
1: 不是政治好啊，这是赚人家，你感觉既得利益者会受影响，会不会？
2: 我不会，他们利益只有增加。
1: 哦，是吗？
2: 绝对增加，
1: 真的
2: 增加。
1: 你觉得拿台北现在最难搞的不是你上次我们讲的那四个，台北现在最难搞的是都更的。
2: 听我来讲，
1: 哎呦了，你有都更，你都更你也有是不是？哎呦，哇，你真的很厉害，你还神仙老虎狗，你什么都有，你。
2: 我这个四两拨千斤，
1: 真的。
2: 大家发财。四两拨千斤，大家发财保证
1: 是，
2: 保证书可以开了。
1: 都更难，都更真的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都更，你比如说一个双拼式的一个公寓，
2: 听我讲吧。听我讲，保证以后你是收视率铁定高的，
1: 真的。
2: 你去看那个
1: 是
2: News Radio 里面就在讲都更，对不对？而且不 offend 任何人啊。我现在不管讲公车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敏感话题是没有关系的。
1: 都更是一个法令上的问题，对不对？这搞得现在老百姓觉得我原来有60坪，盖完了以后就剩30坪，谁要跟你更啊？
2: 我只要跟你讲
1: 啊，
2: 你只要给他多，给他好，他会不愿意吗？
1: 对啊，问题的，可是你要
2: 对你好跟多从哪里出来呢？就听我说，
1: 来 shoot
2: 啊！现在开始讲都更吗？
1: 当然了，
2: 好 OK OK， 哎，
1: 当然了，
2: 我们现在开始讲OK。那我对这个 high quality living 啊，我觉得有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最重要就是住。
1: 对啊，住者有其屋啊。
2: 我们台湾从这个光复以来多少年了？
1: 光了70几年、啊，
2: 70几年。我们很多盖的房子啊，都是最起码40-50年以上。大部分台湾人住的都
1: 不止了吧？有的50-60年的房子很多啊，
2: 就50-60年很普遍了啊。
1: 对，
2: 很多都是住旧房子，旧社区，对不对？你看我们不管到哪一国去，这个日本好像他们规定就是一定要多少年一定要，
1: 对，房子要更新。
2: 那我们都市更新，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很重大的民生工程。但现在都市更新摆不平，对不对？什么钉子户啦，谈不了条件啦，
1: 就因为你的条件上让它划不来。
2: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提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不能再简单了。都更绝对不能小块面积做，小块面积成不了事。
1: 哦，你就说几户几户这样做，
2: 觉得这什么几栋楼啊，什么70-80坪啊，100-200坪都不行，你这样搞，孤灯绝对搞不出来，
1: 是
2: 缘木求鱼。那孤灯要搞就要搞大块面积的，
1: 多大块？
2: 我讲一个 block，
1: 台湾能够有多少这个 block？
2: 一个 block， 比如说我们讲100米乘100米啊，
1: 那很大哎，
2: 就10000平米，比如这样子讲，这10000平米房子旧了。这整个区为什么这样做啊？因为你大面积规划起来，它居住环境绝对是不一样的环境。大面积规划起来，因为它面积大，
1: 是
2: 你楼可以盖高，楼可以盖高，里面可以绿化，对不对？那你整个居住品质完全不一样。
1: 可是你现在楼盖高盖低，牵涉到你的建蔽率的问题啊。那你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吧？
2: 建蔽率啊，其实问题也不难，对不对？就是说你本身。今天营造商来盖这种，他要赚多少钱？
1: 对啊，就是啊，
2: 对不对？他赚了多少钱？比如说你建蔽率稍微补他一点，他赚的钱够就可以了，对吧？这对营造商来讲，对不对？对住户来讲，定简单的法规，

0: 这一区域所有的这个房屋年龄超过比如说50年，有居住上了某种的我们讲危险性，瓦斯水电，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0: 那这个区域政府就划定这个地区要都跟，对不对？然后都跟你给老百姓的面积不能少，
1: 就问题就在这里啊。
0: 对，你面积不能少，对不对？面积不能少，那你这个建筑啊是水准提高了，对不对？那让老百姓，因为你住几十年的房子，
1: 对，
0: 也要负担一点点，这个都可以谈。老百姓不能说我旧房子新房换新房子，我一毛钱不出，我觉得这也讲不带过去，对不对？他让他就是对着房子的造价，因为土地已经是他的了，对不对？那房子的造价里面有一部分让他有一个分期付款，对不对？就解决他这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问题，这对这个住户来讲，那住户你原来在3楼的，我也给你3楼，你给你5楼的就给你5楼。那你新房子10楼以上了，但因为比如说它房子面积多出来的，假如说了，有多出来，
1: 势必多会多出来，
0: 多出来，那这个是建筑商的一个制造成本就在里面吸收掉了，对不对？百平住户，百平建商，然后面积要加大，里面要绿化，然后你整个居住品质立刻就提高，因为你要老百姓去换一个房子的话，你要给他好处。
1: 建设至少比原来好吧？
0: 哎，比原来好，
1: 是啊。
0: 它的环境改善了，因为它这个大面积啊，它里面的叫我们讲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服务的人员水准高了，安全了，绿化了，空气也好了，停车也有了，对不对？比如说原来都是那小房子，没有停车场，这个腿机一坐，哦，里面搞出1000个停车位，
1: 1000个停车位很大，
0: 比如说500个停车位，那停车位就赚来了。对不对？你把这些赚来的钱都让这个造价去吸收，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关键，本人的发明，要不要听？哎，好听好。你要一个事情做得好做得快，你要有诱因，
1: 对啊。
0: 所以诱因在哪里呢？第一，百平住户，百平建商，
1: 对。
0: 然后法律规定这边一定要都跟，由不得你讲，就一定要都跟，但是呢，都跟的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人家说我有些邻居，有些里长，有些工作环境、读书环境，不要变更太多，
1: 对啊。
0: 我发明一个名词，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
1: 全班是吧？
0: 哎，全班，
1: 所有人全班
0: 转移社区，比如说。挑台北市最好的地块，我跟你讲，空军总部，好不好？
1: 空军总部，对啊，
0: 那么好一个地块，你里面去盖个2000户，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就是说，你在这原社区，你现在都跟政府安排你到转移社区住2年，比如这样讲，盖房子嘛，你到转移社区，你搬过去啊，你的这个地区好了，交通方便了。房子比你现在房子一定是好，
1: 你那是过渡房子吧？
0: 过渡房，哎，过渡房我就叫用一个转移社区的名义，就你原班人马都过去，你的邻居可以你自己选，
1: 就你的村子平移了吧？
0: 哎，平移啊，那平移就不会说，哎呀，我们这些几十年老邻居要这样一走啊，大家哭哭啼啼啊，你这到什么地方去？哎，那心理上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1: 你这个比较像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人就是这样玩的。
0: 你有这个转移社区，然后转移社区呢是用这个也是营造，这是 business 嘛，营造商土地政府来提供，营造商盖了转移社区，转移社区人住过去的时候，这一段的租金也算在造价里面，算造价里面，那我是住户我就开心了，我今天这段时间我租金我没有付，是在造价里面，他觉得我没付租金，
1: 对，
0: 然后呢你的房子交给我，又本身我要付出一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钢筋、钢筋水，那个没多少钱了。它主要是贵在地价，
1: 对，
0: 那个地价本来就是我的嘛，
1: 对，没有错。
0: 那我只能那个造价可以算出来的嘛，这个建商赚钱，住户高兴，那转移社区又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甚至转移社区里面有免费巴士，要多少钱？免费巴士把你，比如说你原来是在你这个都跟，原来是比如说你在永和要都跟，我把你送到啊，比如说这个啊，这空军总部这边是最好一个地块，
1: 是
0: 让你去享受个2年半，对不对？啊，旁边的什么收狗什么狗都有，是不是？
1: 什么狗都有，
0: 什么狗都有啊。那你就高兴了，搬不搬？一定搬。然后回来一看，哎呀，我原来房子30平，他就给我30平。你要多几平付钱，你买大点，给你小的政府贴你钱，

0: 对不对？原来他一家几口，现在小孩什么出国大了，两老住小一点。你原来是从35平，我20平就够了，政府还补你一笔钱，
1: 给你15平。
0: 哇，我房子换新的，楼又高了，空气又好，下面又是绿化，对不对？社区的管理又好，我又拿一笔钱，那谁不要都跟呢？都要啊，对不对？都跟的问题真的很容易，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了。
1: 对，球哥，你讲了一副那种弥赛亚从天上下来的感觉哈。
0: 这我哪一点错了吧？对不对？这咱们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
1: 我
0: 透过你们 radio 送给大家。
1: 有两个人，我的 radio 没那么了不起，
0: 对不对？
1: 不，我觉得您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啊，
0: 这个 picture
1: 对。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里面有几个非常难克服的问题。
0: 好，我想听听看。
1: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人心隔肚皮，每个人呢，对于他之后要获得什么利益的那个 scale 那个大小是不一样。有人像你刚刚讲，知足常乐，我有30平换30平，我已经很那个了。可有人觉得我的土地很值钱，我30平我理当可以有60平，那这个、
0: 由不得你。对不起，我们这个里面2000户的人都要搞，你不搞啊，我就把你送到另外一个什么。
1: 你这个讲的，
0: 这个是你大家投票嘛，对不对？这民主社会嘛，对不对？你这边1000户也好，500户也好，200户也好，你不能说你一个人不干，大家都跟你不干，这民主社会讲不通的。
1: 这还民主社会啊？
0: 民主社会本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愿意搬到空军总部那边新社区去，你不要搬，那是你的事儿了。
1: 他不盖章，你这那个地就挖不动。
0: 对不起，这法律规定的。
1: 啊、
0: 你这个社区已经超过50年，
1: 所以你这个就
0: 你必须在2年之内完成都更。
1: 所以你这个讲的就讲到法律的问题了吧，对不对？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没这种法律嘛。
0: 法律是为人设计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但他没有这个法律。
0: 你要有利社会大众法律，赶快去定啊，赶快修啊。
1: 对了，
0: 对不对？还等谁啊？
1: 要修法，要立法院要提这个，对不对？或行政院要送这个去，在立法院要讨论完了以后，还有这个那个三读，然后还怎么样？这个中间不晓得牵涉多少人的。
0: 没有关系，我还有一招，这一招是什么？现在就是在 AI 时代，对不起啊，叫 A 跟一个 I 叫 AI 时代
1: ，artificial
0: AI 时代，第一个问谁？问 AI， 对不对？AI 是根据大数据，很公正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件事情，成本测算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对不对啊 ？AI 也不晓得你是什么哪一个政党，你信仰什么，他才不管你呢，他根据大数据做出来的事情，相当中肯。你不相信，去问每一个 AI，
1: 真的吗？啊，
0: 每一个 AI 它都是根据大数据来提供你这个资料，对不对？然后帮你测算也是根据大数据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 AI 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啊，都要去问问那个二哥。
1: 可是 AI 有好 AI 跟坏 AI，
0: 那看什么牌子吧。
1: 你
0: 大部分都是好人，
1: 是，
0: 大部分好。如果它不是根据大数据来啊，那就不是 AI 了，不知道 A 什么东西了。
1: Artificial 啊，
0: 人造的，那坏人造的，那不行。
1: 所以啊，你看定义上就出问题了。
0: 对，不，这个可以印证的。我用这个 AI 用到现在啊，我觉得很多你不拿不清楚的事情啊，他跟你分析清清楚楚。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社会，如果集体能够都有这样的智慧上的认定，做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嘛，对不对？
0: 都为大家好啊。
1: 可是你
0: 新房子啊，然后呢，你是8楼就给你8楼，对不对？你是3楼就给你3楼，你要换，对不起，那看看你要加多少钱，这合理的嘛？这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自己那边吵吵闹闹是不行的。
1: 好了，
0: 那还有人开枪的来了。
1: 对，秋哥，我答应你一件事情。
0: 对，
1: 今天你讲完以后，我就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祷告。
0: 哦，
1: 祷告你讲这个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好不好？
0: 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
1: 一定会成事实。哦，是吧 ？OK，
0: 开保证书，
1: 真的。我不是要泄你的气了，我只是觉得我听了，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0: 政府就是要提供很好的愿景，对不对？愿景给老百姓，老百姓开心了，对不对？事情做出来的，这政府的 job 嘛，要不然你不做谁，你去做什么呢？
1: 是啊，对不对？这个话都大家都会讲。
0: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叫 high quality living， 是一个非常结结实实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

0: 改善大家生活，对不对？我们人过一辈子不是在改善自己生活吗？嗯，那政府替老百姓服务，嗯，他不改善老百姓生活，他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啊。
1: 对，就是站着什么东西不怎么样，就是
0: 对。如果他该做事情不做，那就不能讲了。
1: 这个就像很像这个以前美国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印度的这个裸体派的一个某某大师，他就坐在那个白宫草坪前面啊，他打个牌子说我要选总统啊。后来那个记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我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你选美国总统是需要有一点要有一点看法，
0: 有见内容。
1: 对，那个时候是卡特当总统嘛，他就指那个点，他当总统 do nothing， 为什么不换我去了？
0: 哎，这有道理啊，
1: 这是有道理。
0: 这你话要讲出来嘛，对不对？
1: 对，
0: 像我们两个又没有选总统，对不对？
1: 那还讲这么多了？
0: 对，那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嘛，对不对？
1: 好，
0: 大家开心了，我们也开心啊，
1: 好，
0: 对不对？
1: 可以了，我回去祷告就对了，好，我答应你。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在台北要，这不台湾这个环境里面要做到这些东西，的确是很惊啊。
0: 最重要一点啊，就是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人，嗯，赶快把这广播节目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啊，给一些都跟的单位，给政府，让他们去听一听，
1: 造访啊。
0: NEWS Radio 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节目在讲些什么，去听一听。
1: 一听那个节目里有个什么什么人，
0: 不是我。对，然后呢，就开窍了嘛。
1: 对对对，
0: 那开窍事情就好办了。
2: 好，很好。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岁月如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0: 娱乐，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哎，我记得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叫做民歌系列，总共做了7集。那在这个里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认真听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民歌呢，其实是带动了国语流行乐坛的兴起。所以在民歌之后，娱乐就想了半天，我觉得呢，我可以来做一个很特别的企划。在这个后民歌时代，在国语流行歌曲崛起的这一段时间，因为我刚好供逢其盛啊，刚好是我们这个6年级生，哎，不小心暴露年龄，是我们这个5、6年级生哦，就是最幸运，然后能够见证这个流行乐坛的兴起的一个时代，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可以企划一个很有趣的企划，就是娱乐，大家来陪娱乐一起开同学会。于是我今天就把我同学找来了。今天呢，我第一个找来的同学是我的国中同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嘛，就是流行乐坛最蓬勃的年代，大约就是在我国中时期，应该说小学6年级差不多就开始了，然后一直到国中、高中都是国语流行乐坛非常发展的非常非常热络的一个时期。于是我第一个当然就想到国中同学喽。今天呢，很高兴。我邀请到，而且他一邀就来了，就是谢谢我的同学们一起来这边跟我开同学会。我今天首先邀请到的呢，是在国中时期就是经常跟我在一起唱歌的同学。虽然他后来改名了，但是我还是习惯叫他若兰，就兰兰，欢迎你大家来到节目当中。
1: 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娱乐你好，好久不见了，我是娱乐的国中同学兰兰。
0: 对，你看，你听他讲话，你就知道他就是还在过去那个年代，因为很紧张，是不是？
1: 对，第一次来上广播节目就觉得很紧张，因为以前都是在床边
0: 对，
1: 听那个广播节目，那没有
0: 对。
1: 想到今天居然第一次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就觉得很兴奋，也很紧张。
0: 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看我们以前大家都会交流，我们昨天听罗小云什么，对不
1: 对对对对对，那个知音时
0: 对？
1: 间，
0: 对对，然后那个排行榜啊，现在
1: 对，
0: 是哪一个人是第一名啊，或什么的，就是以前呢，好像是我们的一个梦想。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说过，我想做广播节目主持人，对不对？
1: 哎，好像有哦，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结果我现在竟然做到，
1: 对，所以 你
0: 不
1: 美
0: 可
1: 梦
0: 思
1: 成
0: 议。
1: 真了。
0: 就是完全不可思议，
1: 对，
0: 竟然真的就达成了。对，但是你看我的，不知道是我的记忆力太差还是怎么样，我的印象中呢，兰兰她以前很喜欢唱伊能静的歌，所以我本来今天就说，哎，兰兰，我跟你讲，我们来聊一聊伊能静好不好？然后她就跟我说，不，其实我的偶像是。
1: 小虎，对。
0: 奇怪，我有记错吗？
1: 其实也是没有记错了。我那时候也是蛮喜欢唱伊能静的歌，
0: 对
1: 但
0: 对
1: 是
0: 对，
1: 其实如果要论偶像来讲的话，其实我真正的偶像其实当时最红最红的小虎，对，
0: 我觉得好像也 make sense，对不对？哦，
1: 对，
0: 女生当然都要喜欢帅哥啊，就
1: 对呀、
0: 很 make sense 啊，对不对？
1: 啊，
0: 小虎队在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的红遍半边天呢，对吧？
1: 对。
0: 小虎队他为什么会是三个男生的组成？一定好像跟日本有点关系。
1: 因为那时候好像台湾没有这样子的组合，
0: 对，没有这种男性偶像团体组
1: 对
0: 合。
1: 对，他们算是台湾第一个，
0: 对。
1: 对，
0: 可是在日本有一个叫做少年队，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讲，我一时有点，我只记得东山纪之，我一时还有点忘记其他两个人的名字，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少年队另外两个人叫做井之一清跟植草克秀，我记得我那时候看那个植草克秀有一颗虎牙，很可爱。
1: 我是有点忘记
0: 可是
1: 了，
0: 最红的是东山纪之，
1: 对对，东山纪之我有印象，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吴奇隆、陈志朋跟
1: 苏有朋，
0: 对
1: 对，
0: 他们三个好像真的跟少年队的三个人有点像，
1: 对，
0: 对不对？好像这里面的 leader 应该算是吴奇隆吧。
1: 对啊，我
0: 对不对？
1: 觉得应该是。
0: 哦，可是你记得小虎队是怎么崛起的吗？
1: 怎么崛起的啊？我已经有点忘记了，但是因为就是唱片公司他们就是应该是说台湾没有这样子的，又帅，然后又会念书，然后又
0: 啊。

0: 跳舞这样子的
1: 偶像
0: 团体出来，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才会风靡全台湾。
1: 对，我觉得你有讲到一个重点，
0: 对，
1: 就是他不是只有帅跟会唱歌，会跳舞，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他会念书，
0: 对对对，
1: 这有点像是变成，就是有点像我们那时候要联考嘛，就青少年典范，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乖乖虎，就是哦，我要考台大机械系。
0: 对对对
1: 之类的，
0: 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乖乖虎是建中欸，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哇，这个乖乖虎居然又会念书又会唱歌，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就是有一些少女心目中的偶像就觉得哇好帅哦，这样子，
1: 对对，天哪，明明我都没有觉得他帅，我觉得吴奇隆好像比较帅一点可是他真的很勾追，然后又就是会念书啦，就让大家父母也会觉得哎，这个好，
0: 对，因为应该是说就是他们有不同涵盖不同类型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像乖乖虎他就是比较邻家大男孩哥哥型的这样子，然后又会念书，那吴奇隆就是那种又帅又酷啊，
1: 对对对，
0: 那小帅虎也是很帅的那一种，
1: 他是长得很像张国荣，
0: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对，就是他们长相就是还有设定的角色就涵盖了所有少女心目中偶像的那一种典范，
1: 对，就三种类型好像都各有千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大家都每个人有他喜欢不同的对象，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好聪明、哦、一次就通杀所有的少女心可是我知道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所谓的好像什么 TV 新秀争霸战是张小燕制作的一个节目，然后要找三个助理主持人，本来就是有三个女生的主持人嘛，那时候叫小猫队，然后结果后来就说要征求三个那个男生的助理主持人平衡一下，所以这三个就是小虎队这三个人
0: 哦，因为已经有点久了，有一点忘记耶，
1: 对对，很久，
0: 对对对。
1: 然后可是我竟然还记得，因为 TV 什么青春争霸战还是新秀争霸战，我还有点记得这个节目，结果他们的三个人出来，没想到就是哎，他觉得三个 quality 很不错，于是就仿照这个少年队，所以大家如果开始对小虎队有印象，应该是在这首歌曲里面对小虎队产生了很特殊的印象，因为 maybe 太帅了。

0: 这首《新年快乐》是1989年出的啦，但是你是因为这首歌而认识小虎队的吗？
1: 对啊，
0: 你是因为这首歌吗？
1: 对对。
0: 可是其实这首歌他们不是主角哎、欸，对不对？
1: 应该是师姐吗？那
0: 对对对对对，
1: 忧欢派对，
0: 忧欢派对，这首歌其实是忧欢派对，好像是在应景吧，在过年的、嗯、
1: 对过年的时候出的，
0: 出的
1: 对。
0: 然后他就这个后来小，你看，我记得他的那个 MV 啊，
1: 嗯，
0: 后面本来是忧欢派对在前面唱，然后唱到那个他们要和，他们要也不算和声，就是要对唱的时候，中间才把那个小那个叫什么？吴奇隆叫霹雳虎才从中间出来，然后两个人才从外旁边夹进来。
1: 嗯嗯嗯，
0: 所以他那个一看就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还很青涩，就是他们不是主角，可是他们有点像在后面伴舞的。
1: 哦，对对对。
0: 可是从这时候开始，我们大家就开始对小虎队这个团体有印象了，
1: 对，就注意到他们
0: 了。对对对，但是他们真正的成名曲是哪一个？
1: 青苹果乐园，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青苹果乐园，你喜欢吗？
1: 蛮喜欢的。
0: 你是因为这首歌开始才爱上他们的吗？
1: 对，
0: 你是因为这首歌，
1: 对，
0: 不是因为新年快乐。
1: 嗯，怎么讲？因为新年快乐其实那时候就是已经对他们有印象了，
0: 嗯、
1: 但是青苹果乐园是他们还在那个货柜车上跳舞啊什么的，那时候就风靡全部的少女。哦、我们那时候对
0: 对，
1: 就觉得、
0: 欸、他货柜车你有去吗？
1: 我那时候是都是在看电视啦，哦、对，因为太多人了，没有办法过去，
0: 而且我们还要上课、
1: 啊，对啊，
0: 我们又不是那一种赶翘课的小孩，
1: 对啊，
0: 对，虽然后来那个温书假的时候还是蛮常翘课。你现在讲，你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来，
1: 嗯，
0: 没错，就是青苹果乐，应该是青苹果乐园之后吧，他们就是有那个开那个货柜车演唱会，我觉得那个很 fancy 耶，
1: 对，
0: 就是、
1: 那个也是在台湾首创的，
0: 对对对，
1: 对，
0: 竟然是开那个货柜屋，然后一站一站去开演唱会，
1: 嗯，
0: 然后就站在那个奇怪，站在货柜屋上面跳舞，为什么会那么帅呢？真的很奇怪，感觉不是应该是一个捆工的形象吗？怎么会那么帅气？所以青苹果乐园是你开始迷恋小虎队，
1: 对，
0: 你会怎么个迷恋法？
1: 嗯，那时候他们出了很多周边商品，像钥匙圈啊、笔记本啊，还有那些剧照海报那些的，
0: 对对对对，
1: 我都会去疯狂的购买。就一去书店，全部都是小虎队的周边商品，就对了。
0: 真的耶，
1: 对，
0: 我都忘了那时候不是还有一种那个书局里面会有一个书，有一个架子，
1: 对，
0: 然后上面就是一个转盘，
1: 嗯嗯嗯，
0: 上面会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明星的剧照，
1: 对，
0: 就是小卡片互背的，
1: 对，
0: 那个你也会买吗？
1: 对对，我也会买啊、哦、就是每个都会买，只要有他们的我都会买。
0: 那你是喜欢三个你都喜欢，还是你最喜欢其中哪一个？
1: 嗯，我最喜欢就是霹雳虎吴奇隆，因为我觉得他又酷，然后又帅，又跳舞，然后又翻跟斗，我觉得他很帅。
0: 他以前好像是什么台中体专的、
1: 哦、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才那么、嗯、哦对了，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1: 后
0: 空
1: 翻，对。
0: 天哪，真的帅死人，而且他是不是好像是里面最高的？
1: 嗯，应该是吧，
0: 好像是、
1: 嗯、
0: 所以他好像都不怎么高。好像他就已经算是里面最高的了。那你的房间里面会贴？
1: 会啊。

0: 啊，会贴他们的海报啊。
1: 那你是三个人都贴，还是你只贴一个？
0: 应该是说海报是三个人一起的，然后但是那像剧照什么的那种比较小卡片啊什么的，然后就是都是会只有吴奇隆这样子，因为我比较喜欢他。但是像笔记本，其实他们都是出一起的啦。
1: 对 对,
0: 對，
1: 天哪，还有笔记本、欸，
0: 对，还有笔记本。
1: 哇，我现在你现在边讲，我都已经很有画面，然后会闻到那个书局的味道，就走进书局，不知道为什么都有一种纸的味道。因为它都会被放在后区那个卖很多各种不同的纸啊，什么云彩纸、粉彩纸，然后旁边就会有一个像卖糖葫芦的一样一圈那个可以转来转去，然后上面全部都是剧照。
0: 对啊，好有画面哦，
1: 真的，
0: 对，
1: 很有画面哦。所以青苹果乐园之后你就爱上了，
0: 对，
1: 小虎队，特别是每一首歌都要在后面翻个后空翻的吴奇隆，一定要赶快来大家回忆一下青苹果乐园。

0: 哇，好怀念哦。
1: 对啊，好怀念
0: 青苹果乐园。而且你如果看他的 MV， 你就会觉得难怪那时候风靡少女，因为他还什么 What's your name， 然后还那个动作，哇，每个人都定格，然后每个人有一个秀的时间，我觉得好好，现在看起来有点好笑，但是觉得哇，这就是我们青春的回忆。
1: 嗯，
0: 哎，你知道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我这同学啊，懒懒啊，他这个没有。你大家都知道我年轻嘛，所以呢，他真的没有多大年纪，但是呢，他有四。

0: 一个小孩。
1: 这不要讲出来好吗？
0: 但是你们因为没有看到他，我可以替你们描述一下，就是他到现在还是身材曼妙，然后面貌姣好，
1: 没有，
0: 就是保持的非常好。因为他以前在我们班就是班花嘛，对，就是个班花。可是这位班花生了四个小孩之后，这个身材是依然维持的非常的好。
1: 谢谢谢谢谢谢娱乐，他这样讲我都很不好意思。
0: 有什么好不好意思？就事实。可是呢，你看你到现在都已经有四个小孩了，
1: 嗯，
0: 但是你还是爱着吴奇隆，对不对？
1: 对。
0: 怎么个爱他？你可以说一下吗？我听了都觉得，真是给我够了。
1: 因为像吴奇隆前一阵子就有一部很红的连续剧叫《步步惊心》，
0: 对对对。
1: 那他在里面呢，就是四爷。乾隆皇帝嘛，就是四爷。那因为我刚好我第四个小孩是男生，所以呢他的小名呢就叫四爷。
0: 天哪，你小孩小名太霸气了。
1: 我就是因为很爱吴奇隆，所以我就把他叫成四爷。对。
0: 那你的这个，你到现在四爷演的电视剧你还是每一部都会 follow 吗？
1: 几乎，对，几乎都会
0: 看，都还在追。
1: 对对对，
0: 到了大婶年纪还是要追星。仍然是要追下去。
1: 他其实他是我国中时候的偶像，但我高中就换了另外一个。但是其实虽然我高中有换了刘德华啦，我高中是刘德
0: 华，
1: 还
0: 是从小学就已经是偶像了。
1: 没有，刘德华是我高中的时候他出来，但是在刘德华还没有来台湾出唱片红之前，最红的是小虎队。
0: 对对 对, 對，
1: 所以吴奇隆算是我第一个偶像。对，所以我最爱的还是他。
0: 最爱的是四爷。
1: 对，
0: 吴奇隆。
1: 对，
0: 天啊，连小孩才刚出生就有一个老的小名叫做四爷。
1: 对，
0: 超霸气。然后如果你小孩那个拍桌子的时候，你就说四爷拍桌了。
1: 对啊，
0: 大家刚听到这首青苹果乐园其实是改编自少年队的 What's Your Name 这首歌。
1: 因为那时候在少年队其实也是蛮红的，
0: 好红好红，那是好红，就应该说比他们更早啦。對，等于他就是亚洲的第一个偶像团体。
1: 对，
0: 所以就红真的是，而且少年队是红遍半边天，是红到整个国际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还有请 Michael Jackson 啊去教他们跳舞什么之类的。
1: 哦，真的？
0: 对啊，超级红。然后不知道请谁教他们唱歌，也是类似 Steve Wonder 那种很有地位的歌手了。所以他那个时候真红，可是真没有想到，就是小虎队出来真的也造成一个亚洲旋风。你真的，你知道青苹果乐园啊，还有他们，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他的歌曲。他后来那时候大陆还没有完全开放嘛，
1: 对，
0: 他红到那边去，他们卖的唱片是1500万张，
1: 哇，好惊人的数字。對，
0: 现在能卖到10000张就已经是不得了了，白金唱片。有没有1000张？他那时候是1500万张，光在台湾5天就卖150000张唱片。
1: 对啊，
0: 我们那时候还是录音带吧。
1: 对，我们是录音带，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是录音带，就不可思议啊。就小虎队可以这么红。而且你那个时候就是你有什么追星的行动吗？对小虎队，除了买他的周边商品之外。
1: 其实我不是那种很疯狂要就是一定要追去他们录影的现场或是演唱会的现场，但是我是在家里默默的，就是默默的支持他们。只要他们有电视有演，就是有播他们的演唱会啊，或是有些相关的新闻什么的，我都一定会看。对。
0: 那你会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其实很实行一种，就是要写信给偶像。你有写过吗？就是写信去唱片公司。
1: 我其实很想写，可是我没有那个勇气。我知道那时候很多少女就是成千上万封的信都是那个飞到那个唱片公司，当时小虎队的唱片公司。對對對，我知道那时候好像广播节目也有说。对，但是因为我就是比较害羞，我都不敢写信过去。
0: 欸，那你的印象中小虎队的歌有进排行榜吗？
1: 有
0: 进，
1: 啊，
0: 那种知音时间的排行榜
1: 应该有啊。
0: 有吧，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应该还蛮前面的吧。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所以以前其实我们就是会很注意他到底有没有进排行榜，然后进前几名这样子。對，然后会买他周边商品。
1: 对，
0: 有些人我知道的，就是还会去看他，像他们那个货柜屋演唱会，我就有朋友就真的有去。

0: 追，
1: 嗯，
0: 你就可以知道小虎队那时候有多风靡。
1: 对啊，那时候大家都超爱他们的。
0: 对，那小虎队的歌，因为你看，你有没有发现他像《青苹果乐园》，其实他也还蛮励志的、欸。
1: 嗯，
0: 他的歌词里面，
1: 哦，《红蜻蜓》啊，是不是吗？
0: 《青苹果乐园》也很励志啊，他、里面就有写说什么"周末午夜别徘徊"，
1: 對，
0: 然后等于是欢迎把流浪的小孩都带来，不要在那边哦不，他这个其实有点。意识到舞厅去是不是？
1: 因为那时候就大家就是也会想要出去玩的那种感觉，虽然就是读书读得很苦嘛，因为我们那时候要联考啊，读书读很苦。然后他又说，就是大家一起来出来跳个舞啊 ，party 一下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所以而且他又不是那种叫你去，有点像是小孩子不要学坏啊，就来这边只是发泄一下精力。
1: 对，
0: 就从那时候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的歌曲就充满一种励志性。
1: 嗯，
0: 所以一直到《红蜻蜓》，刚才你讲到的，就下一张专辑就《红蜻蜓》了嘛。
1: 对，
0: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哇，已经整个翻红，就是顺势起来，后来推出《红蜻蜓》。
1: 《
0: 红蜻蜓》的歌词就很励志了，
1: 嗯，
0: 对不对？他就说他的歌词里面说，哦，应该是好像有点描写了我们当时成长过程吧。
1: 哦，对啊，就是描写我们童年的那种感觉，童年要长大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就是其实你看你走到现在，不好意思讲年纪，你会不会有点想要回到儿时啊？
1: 哦，会啊，就蛮怀念以前的学生时代的时光。
0: 对，因为以前那时候就只想长大嘛，就觉得啊，长大我就可以这样，就可以那样，
1: 对，
0: 爸爸妈妈就不能再管我了。
1: 对，
0: 可是现在长大了以后，就觉得哇，
1: 又好想回到学生时代哦，
0: 那时候好无忧无虑哦。
1: 对啊，
0: 那时候就是好像都没有什么包袱，嗯，也没有什么压力，就只要做一件事，念书。我们又没好好念，嗯，
1: 对
0: 对。都每天都在一起唱歌，
1: 对，每天都在唱歌，
0: 每天都在追星。
1: 对，
0: 我记得我们以前，因为小虎队是男生的歌，我们可能比较少唱，因为 key 太低。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就比较常唱什么《伊能静》
1: 啊，
0: 然后《城
1: 市少
0: 女》。
1: 对，
0: 我还跟懒懒讲说，欸，不然我们下一次来怀念一下《城市少女》，
1: 那是我们的回忆。
0: 对，一定有很多人也很怀念，对不对？嗯，那《红蜻蜓》其实他就。我觉得他们的目标对象就是像我们这种青少年，
1: 对，
0: 所以他的歌词也不错，就是大家很风靡之余，家长也不会太担心，
1: 嗯，
0: 因为他里面还蛮励志的，像他就说，看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然后呢，在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我还记得我们以前也有很多梦想，
1: 对啊，
0: 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哦，现在已经有点忘记了当时的梦想。
0: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还说什么，我们家里啊，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梦想，就是我以后我的家要有一个视听室，因为我们太爱唱歌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太爱音乐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视听室。然后我那时候你取了一个笔名，
1: 哦，对，那个
0: 叫什么？
1: 梦兰，因为我很爱做梦。
0: 对，
1: 那因为我的名字有一个兰花的兰，所以我的笔名那时候叫梦兰。
0: 对对。
1: 然后那时候就很爱，就是很爱唱歌，所以会自己会想说自己也要写歌词。
0: 哎，对对
1: 对
0: 对，就是对你就是那时候，而且你是也是比较多愁善感，会有点文青风。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喜欢那种爱情中的青涩的那一种感觉。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的笔名你还记得吗？
1: 有点忘记了。
0: 我的笔名叫做逸轩，
1: 嗯， 嗯， 嗯，
0: 就是安逸的逸，然后车干轩嘛，
1: 对，
0: 哦，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嗯。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就说，你看我们现在回忆那时候，我们两个就说以后我家要有一个视听室，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听歌、唱歌，然后继续追逐我们的梦，这样。然后那个视听室就叫做梦逸轩。
1: 哦，对，
0: 还记得，
1: 对对对，现在想起来了，对，
0: 很好玩。就《红蜻蜓》其实就讲到我们那时候就是一个爱做梦的年纪嘛，
1: 对。
0: 然后，而且他就说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
1: 嗯。
0: 然后呢，小小时候我是小英雄嘛，希望有一天可以跟他一起飞，就是可以达成梦想。就像我那时候想要变成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
1: 现在你终于达到了。对，
0: 对，然后我们就追逐了这个梦想，
1: 嗯，
0: 今天就达成。所以其实小虎队对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影响其实蛮大的，
1: 对，蛮大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会让我们好像有梦虽然很美，可是好像还有一种逐梦踏实的感觉，
1: 嗯，
0: 就乘着他们的歌曲。

0: 红蜻蜓哎、欸，
1: 对啊，
0: 现在听起来是不是就觉得哇，那时候就是我们就每天梦想自己长大要做什么，然后要干嘛，就觉得说啊，要朝那个目标很努力，虽然不一定都。我们都答，就是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儿时的梦想，但是回想那段期间也是蛮美的
1: 啊、嗯。对啊，
0: 对不对？
1: 青春的回忆。
0: 对对对，所以你刚才还没讲你的梦想哎、
1: 欸。我的梦想其实其中有一个是想当明星啦，现在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因为没有达到。
0: 没有，你 almost 要达到了、啊。听众朋友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揭开他这个小秘密。因为他自己都很谦虚，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刚刚有形容嘛，就是蘭蘭是一个美女。我这样子形容你就知道，就是她拥有一个巴掌脸，就真的只有那么巴掌那么大，然后一个瓜子脸，就巴掌那么大而已。然后浓眉大眼，她到现在都还是一样哦。那睫毛膏随便刷一下，那眼睛就是占了脸部比例的一半吧。然后鼻子又挺，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被星探发现，然后呢，就真的有去找老师学歌，对不对？
1: 对对
0: 对，你可以描述一下。
1: 嗯，那时候就是我们有老师，叫我去学唱歌，然后可以就希望说我可以发唱片，但是因为就是可能有一些某些原因啦，嗯、对，一开始的时候是。
0: 你刚开始觉得很兴奋吗？
1: 对对，我刚开始就很兴奋啊，因为那。

0: 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有一位艺人叫范晓萱，
1: 当然知道啊，
0: 就是他刚出来的时候、
1: 哦、
0: 就他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呢也是我正在准备要筹备要出来的时候、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时候我也是在准备练歌啊、
1: 嗯、
0: 相关的出片过程，对，但是后来因为有发生一些事情、嗯、所以就
1: 你就没有完成这个梦想。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还记得你那个时候你在预备的过程中，你好像已经有做过烙军活动了，对不对？
0: 哦，
1: 我记得，
0: 对
1: 对啊，
0: 对，那时候
1: 你那时候还有，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已经上大学了吧？
0: 嗯，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刚大一进去而已。
0: 对 对，
1: 那时候你还有寄你的那个剧照给我。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烙军的那个演唱会很红啦、
1: 嗯。
0: 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也是李玟那时候是刚出片的时候，
1: 哦、
0: 所以就是我都有看过。他们就跟他、
1: 嗯、
0: 其实我如果要出道我是跟他们是同一期的，对对对对对，
1: 这样还是暴露年龄。哇，你是跟李玟范晓萱他们是差不多同期，
0: 对
1: 对，如果你当时出道了的话，
0: 对对对，
1: 我如果没有记错，因为你的外形很好，所以老师好像是把你就是包装成一个比较玉女型的歌手、
0: 嗯，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长发，然后大眼睛，很萌的那一种。
0: 对啊，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国语歌，就是已经蛮多人
1: 对对
0: 在唱的。
1: 对对，
0: 那但是那时候台语歌还没有一个像玉女偶像的那一种型，
1: 嗯嗯嗯嗯、
0: 所以那时候本来是我的。想法是说是要往台语那方面走，就是如果要出唱片的话、
1: 哦、
0: 对
1: 哦
0: 对，
1: 这个我还不知道欸。哦，原来就是原本如果要出唱片的话你就是要走台语歌路线。
0: 对，
1: 欸，真的台语歌我目前想不出有玉女欸，谁啊？
0: 就是没有啊。
1: 真的没有欸。
0: 对啊
1: 对啊，所以你看我其实蓝蓝是谦虚啊，我知道他后来有告诉我为什么他没有发片，因为他后来去烙军，其实有一些人已经认识你了，所以你觉得有时候走在路上会被认出来，然后就感觉很没有自由，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
0: 就觉得当公众人物没有隐私啊，很没有自由。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所以你那个时候就竟然在，其实你已经快发片的时候你就急流勇退，欸，你算是比较特别的人。
0: 嗯，
1: 很多人应该是有人竟然我才唱了几场烙军就有人认识我，有些人就很高兴啊。
0: 嗯，
1: 可是你竟然是觉得说这样好不自在，
0: 因为那时候就是限制比较多啊。
1: 嗯嗯嗯，
0: 所以那我是射手座的，我又很爱自由
1: 啊，
0: 就觉得说没有自由太痛苦了。
1: 没自由无宁死。所以你就毅然决然放弃，好像老师还有点生气，对不
0: 对？
1: 对
0: 对，老师其实蛮生气的，因为都做了那么多努力了。对，
1: 不过你看我差一点就变成明星的好朋友了。但是我也是谢谢你没有变成那个公众人物，不然我们可能到现在也不会联络。太多人簇拥你了。对啊，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可以那么麻吉，真的是谢谢你没出片啊。但是你看我讲这段历史呢，就是让听众朋友很清楚的知道追蓝蓝的人一定非常的多。
0: 没有了。
1: 追他的很多，所以你要来谈一下情史我们才能听下一首歌。
0: 没有，其实就是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男生啊会写情书，然后就会丢在抽屉里面啊。那你就会莫名其妙就想说哎，这谁，有一些我根本也不认识。
1: 嗯，
0: 对，但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种骄傲感，就会觉得别人写情书给我，就是我就觉得很不屑的那种感觉。
1: 所以你都没有，你当时都没有回应就对了。
0: 没有啊，我都没有回应啊。我记得那时候好像班上的同学尤其男生都会来，就是有人写情书给我，或是说会拿起来念什么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那我就说退回去退回去。
1: 我现在忽然想到我是不是有传过情书，有帮别人传过情书给你，好像有，欸，
0: 好像有。
1: 对啊，我也是曾经做过那个桥梁。那所以你国中的时候都没有交男朋友？
0: 没有，
1: 也都没有一个你看得上眼的。
0: 那时候就是很爱小虎队啊，所以怎么可能？
1: 说的也是，
0: 有男生
1: 比
0: 得上，对啊，
1: 太好笑。那刘德华更不得。

0: 得了，也太难太难了。
1: 刘德华是高中的时候啦。对
0: 啊，
1: 对啊，
0: 那你高中交了男朋友啊？
1: 哦对啦，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交男朋友，因为那时候就情窦初开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那种谈恋爱的年纪就少女情怀总是诗嘛，
0: 对对对
1: 对，所以那时候虽然爸爸妈妈是说不能交男朋友，因为
0: 要
1: 联考了，要等到大
0: 学，对对对对，
1: 但是我还是偷偷的交了
0: 就是标准版的每个人都会做的事那所以你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慢慢小虎队也长大了啊，
1: 嗯，
0: 所以他们也开始唱一些跟爱情青涩的爱情有关的歌曲，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1: 最喜欢的就是爱爱这首歌，
0: 嗯，

0: 爱真的是很青涩的恋爱的感觉。
1: 对啊，
0: 对不对？还跟大海跟白云说我爱你。哎，你来讲一讲你这个，你情史一定很丰富吧？
1: 没有吧，
0: 讲一讲一段你最难忘的。我不好意思说你有几交过几个男朋友，我怕你先生会听。
1: 那我讲我的初恋好了。好啊，
0: 最难忘的，
1: 最难忘的就是有一次情人节的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读金陵女中，那因为金陵女中
0: 有女校嘛，
1: 对，女校，然后因为她离我住的地方其实是蛮远的，所以我每天早上其实六点多就要起来等公车去学校，
0: 哦、
1: 对，
0: 因为那时候又没捷运，
1: 对，那时候没捷运，就是我都要坐公车去学校，都要坐快一个小时。那我那时候我记得刚好那天是2月14号情人节，
0: 哦，對，这么巧，
1: 对，情人节，然后就是我那天就是一样，就是早上起床，然后穿好制服要去上学，然后我就突然在穿鞋子的时候，往我们家窗外看下去呢，我突然看到我那时候的男朋友，我的初恋，他穿了一全白，

0: 全白的衬衫跟裤子、嗯、就是很像白马王子这样，然后手里拿了一束花、
1: 嗯、在你家楼下等你，
0: 对，
1: 也太浪漫了吧。
0: 他在 我家楼下等我，然后就是要载我，为了要载我上学这样子。
1: 怎么载啊？就骑摩托车、哦、
0: 对，
1: 你们那时候偷骑吧。我记得我们学校就不能骑摩托车。
0: 被
1: 你是怎么认识的、
0: 啊、哦，那是我小学同学啦、哦、我们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开一次小学同学会、哦、所以
1: 哇，很多都是这样子。
0: 对，然后我们去开小学同学会的时候，就是在同学会的见面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对我蛮有感觉的，就自从那次同学会之后他就开始追我了这样子、哦、对，
1: 也太浪漫了吧。
0: 对，
1: 所以他每天载你上学吗？
0: 没有，没有每天、
1: oh, okay.
0: 就是那一天，所以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oh. 我就觉得说哇，这根本就是电视剧的场景啊。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对、
1: 欸、你果然是公主风、欸、
0: 所以我就觉得哦，好浪漫哦。
1: 真的，
0: 就
1: 真的
0: 看到一个白马王子手上拿一束花，然后还拿巧克力在楼下等你，就为了载你去上学。
1: 欸，那他不用上学吗？他制服不要骗我说他是海军吗？制服还给我纯白的。
0: 没有，我记得好像他那天好像是要，就好像请病假还是什么的。对，
1: 哦，就乱请一个假，为了请你上学。
0: 对对对。
1: 你爸妈有发现吗？
0: 当然没有发现啊，被发现我可能已经被打断腿了。
1: 欸，这也太浪漫了吧。
0: 对啊，所以那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1: 真的耶。
0: 对，
1: 所以果然初恋是最难忘的。
0: 对，初恋是最难忘最美的。
1: 对，那你初恋的时候你都会做哪些事情？你们两个
0: 嗯，
1: 很青涩嘛。
0: 对，
1: 是真的像这歌词说的吗？什么像天空大喊我爱你，像大海说声我爱你，这有那么浪漫吗？
0: 嗯，有啊，我们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要联考、嗯、所以我们就是会去图书馆读书。
1: 哦、
0: 嗯，要读书。
1: 对啊，好好笑，那时候因为都在图书馆、欸、
0: 然后图书馆读书就会偷偷传纸条啊、嗯、对，那跟爸爸妈妈说，嗯，我要去图书馆读书。事实上呢，是真的是有去图书馆读书啊，但是读完书以后，可能就去跑去约会了。对，就可能去看场电影啊，哦、对啊，
1: 对对，
0: 或是出去外面走一走，郊外走一走这样子。
1: 那个时候也都是就牵牵小手啊，
0: 对，
1: 那个年代，对不对？
0: 对啊，
1: 多的也不敢做了。
0: 对啊，
1: 哦，真的很有趣哦。
0: 嗯，
1: 那你现在这个现在的先生，你是怎么样的状况会觉得我这辈子就要跟这个人呢？
0: 嗯，
1: 这很大的决定耶。
0: 对啦，应该是说就是他就是蛮踏实的一个人啦、嗯、因为总是谈恋爱跟结婚总是 不太一样啦。 对、
1: 啊、
0: 对，其实我
1: 那么丰富。
0: 我先生其实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嗯、对，但是他就是很踏实，
1: 很朴实。
0: 对，很朴实，而且他就是今天假如他只有赚十块钱，他是会把十块钱全部都给你的那一个人、
1: 哦、
0: 他不会说自己留五块给你五块。对，
1: 哎、欸，那你还蛮理智的。就是你看你少女时代是多么的追求浪漫。
0: 对，
1: 到了结婚的时候就很务实哦。
0: 对，因为毕竟步入婚姻总是想法长大想法总是会不一样的。
1: 对对 对, 對，完全不同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看我做梦归做梦啦齁、
0: 嗯、
1: 可是蝴蝶飞飞飞飞飞飞到某一个程度还是会回归，就是回归那个有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
0: 嗯，
1: 欸，你结婚几年了？
0: 嗯，十八，今年第十八年了，
1: 不可思议耶！又再一次步入年龄，我都不敢相信我有过这么久，十八年呢？
0: 对对
1: 对，所以哇，我觉得你还蛮成熟的，也不算是太晚婚。
0: 嗯，那时候应该还好，我是二十好像二十八九岁结婚的，那时候
1: 那时候也算晚、啊、晚一点，
0: 步入年龄了，怎么办？
1: 没关系，大家都早已经知道。其实那个时候算是
0: 晚
1: 一点，
0: 那时候算有一点晚、
1: 那个年代算有点晚，可是也其实现在来看也算是一种适婚年龄。
0: 嗯嗯嗯，
1: 对，二十八九岁的确也比较成熟，难怪你那么务实。就是把梦想这个逐梦踏实，对不对？就像蝴蝶飞啊。
0: 嗯，

0: 我觉得我们的青春就很像这首歌，
1: 对，
0: 对不对？齁，然后蝴蝶飞呀、啊嗯，然后把我们就是把岁月写在这个脸上，然后慢慢的就是。我成家的成家，然后立业的立业，就慢慢的就是把我们的梦也逐了踏实了。
1: 嗯，现在在听到 这些歌，就觉得好怀念以前
0: 的真
1: 的读书的时光。
0: 对对对，就是梦可以一直做嘛，哈、嗯，但是人生的路也是要自己走啦。那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还算是逐梦踏实吧，嗯、都有达到自己某一个部分的梦想，嗯、对不对？
1: 对，
0: 就随着。你看这首歌《蝴蝶飞》啊，已经是1991年8月的歌曲，嗯、可是小虎队好像快解散
1: 了。啊、哦，对啊，那时候就是嗯，陈志鹏吧，他要去当兵，
0: 对小帅，
1: 对对小帅虎，小帅虎他要去当兵，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好难过，
0: 对
1: 对，
0: 因为就觉得好可惜哦，这样子、嗯、就是而且是好像第一个这样子的团体，他们就要解散了，
1: 对。
0: 他心里面都很难过，你应该特别难过。
1: 对，因为觉得说为什么要解散？为什么当兵就要解散？就会觉得说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当兵2年很长哎、欸嗯，你想想看，你自己也差点出片，嗯、你如果在歌坛上消失2年，真的回来就没有你的位置了。
1: 嗯，
0: 这发展很快，对吧？
1: 对，
0: 而且到90年后面，其实那个就是网络的崛起，
1: 嗯，
0: 其实那个实体的这些唱片的。销售量都已经越来越不好了，就慢慢就萧条掉了。
1: 嗯，
0: 对，所以很可惜，他们就在1991年12月就发了一张专辑，就为了小虎队要解散。
1: 对啊，那时候就觉得好难过。
0: 对，
1: 对啊。
0: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快要到时间了，你知道吗？
1: 啊，这么快啊？怎么觉得好像还没聊完呢？
0: 对对对，就随着小虎队的解散，我们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所以其实今天很高兴耶，这是我第一，就是在这个岁月如歌里面第一次个企划，就是同学会企划。我陆陆续续会找我各个不同阶段，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唱歌听歌的同学。非常谢谢兰兰今天做我第一个来宾，
1: 谢谢谢谢谢谢娱乐、
0: 啊，
1: 非常荣幸。
0: 对啊，他是我国中的时候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你看，童年就是这样，好朋友就是朋友是老的好。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我们就一直联系到现在，
1: 对，
0: 还可以再坐在这边一起聊我们以前的梦想，
1: 对，
0: 一起聊我们以前过去谈的恋爱，那个青涩的年代，
1: 对，
0: 对啊。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告一个段落了，别忘了下礼拜同一时间，请收听《岁月如歌》，我还有很多同学哦，来一起在空中开同学会。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再见》，就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喽，
1: 再见，
0: 拜
1: 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我们今天要一块来分享的《画龙点睛》里面的成语故事，说到的是脍炙人口，应该常常听到吧？脍炙人口，

话说春秋时候的曾参是个孝子，他的父亲曾皙喜欢吃羊枣，所谓的羊枣呢，是一种野生的小柿子，俗称牛奶柿。曾皙死后，曾参竟不忍心再吃羊枣，这件事情被儒家传为孝顺的美谈。有一次，孟子的学生公孙丑就这件事向孟子提问，他说脍炙的意思就是精美的肉食了，所以他说脍炙和羊枣哪样东西好吃啊？孟子说当然是脍炙好吃。公孙丑说那么曾参父子一定都爱吃脍炙了，可是为什么父亲死后曾参只戒羊枣而不戒脍炙呢？哇，我不知道我们朋友当中是不是有人同样会提出这种问题。孟子回答说，脍炙是大家都爱吃的，羊枣却是曾皙的特殊嗜好，所以他死后曾参会继续吃脍炙而不吃羊枣。我还以为脍炙人口是什么，原来脍炙是肉食的意思。所以朋友，真的有些事情我们要去深深的探究一下，才知道它真正内容的意思是什么，而不要人云亦云，以为是了。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脍炙人口，这个脍是切的细细的鱼肉，炙就是烤肉的意思，所以古代在饭菜的摆放上面其实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凡是陈设便餐带骨的菜肴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干的食品靠左手方，酒汤等在右手方，所以脍和炙是放比较远一点的，醋酱和葱等这些佐料呢就放在比较靠近一点的地方。所以脍炙人口是美味的食品人人爱吃，比喻好的诗文或事物为众人所喜爱和传颂。所以相同的意思有喜闻乐见、爱不释手、交口称誉，而相反的意思当然就是平淡无味了。造句我们可以这么样讲，李白和杜甫的诗，他们诗作一直脍炙人口，流传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我们把诗词也当作吃的，这比较容易接受吧。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浩朗点睛，亮宁祝福大家，不要忘了下次同样时间再到浩朗点睛的节目当中来哦，祝福您，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哎，用啥出去聊转来？卡上烧卡胎啊！就是我们两个，
1: 我们两个，
0: 用啥
1: ？n 哦，
0: 就是咱两个
1: 啊，咱
0: 们两个，
1: 咱两个 n 用啥？
0: 哎，莫穷哈哦，不是一起的，
1: 莫穷哈，
0: 哎，分开来聊，就各自玩各自的，
1: 各自就是就是。考察采访去了，
0: 是是是，
1: 探索民情，
0: 对对对，
1: 观察这个环境有没有偏发，
0: 我们都是去中国探国探查民情，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是探查哪里的民情？
1: 广西。
0: 哦，广西，我探查的是那个湖南的民情。
1: 没有错，你要真正去认识一个地方，不能只是看这个资讯报道，所以说行万里路，行万里路，
0: 胜读万卷

0: 书，对，走一走你就会觉得、天哪，那里湿气怎么那么重啊？真的，
1: 对，各个，你是说广西湿气很重是吗？
0: 广西湿气很重。
1: 广西我好像没去过，你是到桂林哦？
0: 没错，其实以前读书啊，都是讲说在那个什么张力啊，什么南蛮的地方，其实就是讲那里、欸
1: 是是，真的、啊。
0: 嗯，但
1: 是那里不是山水很美吗？
0: 是真的很美，就是我看全地球上独一无二的这种叫做喀斯特地形。
1: 喀斯特地形，
0: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去知道喀斯特地形，我只知道说钟乳石之类的，有没有？全世界到处都有钟乳石洞嘛，你进去里面啊，就是反正大家在洞里面去看看那些那个长的很多的什么石笋啊，什么一大堆的，各地方都不同。但是呢，它的山这种就是桂林的山哈、或是阳朔，我们读书读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嘛，
1: 阳朔山水又
0: 甲
1: 桂
0: 林，
1: 对。
0: 但是我去了以后发现这两个都不算，
1: 不算。
0: 真正更好看的是在崇左，
1: 崇左
0: 靠近那个越南边境，
1: 真的。
0: 那里的山水其实真的是。实在是非常的独特哦，然后呢，因为
1: 所以讲这句话的人他是没去过崇左，
0: 可能那时候也没到那么远的地方，然后那里可能也没有开发。
1: 对，
0: 但是因为我去了以后，我才知道说桂林哦，其实从唐代的时候就有派人在那里驻地啊什么哈、然后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地方。自古就有人迹，而且是中原的人早就有到这里，
1: 地方
0: 对，所以以前被贬呐、给你贬到更偏远的地方去，所以这里
1: 就是皇帝一生气就会把那个他不喜欢的人把他贬到那个，
0: 对对对，
1: 让他看不见，
0: 对对对、不要让我看见，
1: 对，
0: 但是在那里还真的风景很美，然后你知道我说那个喀斯特地形、那个山的样貌哈。就是这不是人家说一座山两座山，他说一头山两头山、它就像馒头，或者是像
1: 一头牛一样的，
0: 没有啦，没有像牛但
1: 是一个山头两个山头啦，
0: 对对对对，然后它的山其实是我就是说此起彼落、就是一个凸起来，然后但是各样的形状、那些山我后来才知道，你知道那些山里面是中空的、
1: 是中空的，
0: 你 never know， 你从来想象，
1: 真的
0: 很难想象，对，而且这个中空居然外面它可以绿绿的、长出很多那个，
1: 你怎么看得到看穿它里面是中空的？
0: 我是当然看不出来，但是当地的人讲、它里面是中空的、而且里面非常的凉爽、所以他们其中像
1: 别有洞天，
0: 真的是别有洞天、然后呢他就是说他们会把那个会把酒存放在那里
1: 哦、
0: 因为它很凉嘛，
1: 是，
0: 所以我就想说哇，那这真的像小说里面的那种，
1: 是是是，
0: 有没有那个桃花源记啊，
1: 然
0: 后你看那个山水就这样绕过，就是我如果讲山水的话哈、这的确是人类的共同的财产，
1: 对
0: 对吧？因为你没全世界你看不到有这么独特的山水，然后又有那个漓江啊，
1: 对对，
0: 然后绕得很远很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去一下，好像光只读地理的时候读那个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
1: 桂林，
0: 对，那你知道年轻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叫桂林山水甲天下了。现代人你好像也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读书还是怎样、怎么他们都不知道没听过，你问当地人他也不见得知道、可能有时候是除了导游旅游观光景点、但是我说那里湿度非常的高，
1: 湿度很高
0: 、就觉得湿湿黏黏，然后湿度高人就会觉得比较懒散，
1: 所以你们去的时候是很热吗？
0: 其实那个时候会流汗，温度其实是在31、32，有时候是30，就是差不多最高到34度，在广西的。

0: 然后当然如果有下雨的话它就会变得很凉。所以我们在台湾，
1: 我以为只有台湾夏天会湿湿黏黏的，
0: 你知道在那个纬度之下
1: 应该是不会啊。
0: 可是它下面也有海啊。
1: 嗯嗯，
0: 你记得那个我们读建国大三民主义了哈，国父他有建国大纲，对不对？南方大港，南方大港就是在南宁嘛，南宁的钦州那个
1: 真的很热，
0: 旁边是海，
1: 啊对对，
0: 所以其实它我不知道那个海会不会影响，
1: 嗯，
0: 但是那个纬度其实就跟台湾的南，
1: 哦，
0: 他们在北纬23度左右差不多啦，
1: 嗯嗯。
0: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南部天气跟他们差不多。
1: 可是我们去那个湖南啊，我去张家界啊，
0: 嗯，
1: 都很冷欸，害我夏天的衣服没有一件穿到。
0: 所以那个纬度不一样。
1: 嘿妹，害我都想说应该是夏天了，嗯，我都带了很多夏天的，冬天的我就带一两件，想说万一哪一天冷了可以套在外面。结果从头到尾我都穿那两件换来换去。因为然后我那夏天的大概有5到7件的 T 恤一件都没穿到，全部又带回来。哦，
0: 所以用台湾的角度要出去玩其实是不够的，
1: 哦，天哪，而且他们就跟我说，嗯，台湾很热啊，我们都热死了，我说我们都很冷，
0: 对啊，真的，所以
1: 奇怪了，我
0: 所以真的不出去都不知道天地之大，
1: 对啊，每个地方气温都不一样，
0: 对，
1: 嗯，
0: 感觉上就是你看的风景也不一样嘛，
1: 嗯嗯，
0: 哦，风土人情啦，
1: 对啊，
0: 有风有土，哦，
1: 对，
0: 风土人情确实是让我们嗯，更贴近彼此的距离，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
1: 对对，
0: 就知道其来有自，受环境的影响，
1: 啊，其实都跟我们应该是有点类似啦，
0: 对啦，
1: 就是有穷庸啦，懂穷庸，就是蛮相似的，蛮类似的，
0: 欸，有风土吗？客家话有讲风土，
1: 风土敏情
0: 命情，
1: 嗯，这个也是直接翻译的，
0: 对啊，对，
1: 就是党中央其实就是差不多的。
0: 哎，你知道广西有一个地区全部都是客家区哦，
1: 广西很多客家
0: 人，很多，哎，
1: 对啊，
0: 真的，我是想说哎很有意思，可以再深入去了解，
1: 嗯嗯，
0: 不过还是一样，就像那个我们之前讲的都是从中原跑来这里的，
1: 对啊，
0: 所以出去看看才知道我们这个文化怎么样形成的，
1: 对对对，
0: 哦，
1: 我们这一次你们跑到广西我们跑到湖南，啊，
0: 嗯，
1: 湘西，就张家界算湘西嘛，湖南是湘，
0: 哦，对对对，
1: 嗯，它在西边，后来我们又到东边的长沙那边去，
0: 嗯，
1: 结果我们去长沙三天都在下雨，
0: 哦，
1: 而且下很大的雨，
0: 对啊，
1: 我们在雨中这样子，
0: 好，我觉得下雨齁感觉上确实是会让很多事情会沉淀下来，
1: 对，
0: 你的脚步也不会那么匆忙，
1: 快不了因为下雨嘛，
0: 对啊对啊，我很喜欢在旅行中感受那种下雨的感觉，
1: 是吗？但是你旅行看你去哪里，像很多人的地方那下雨那个地就感觉脏脏的有点不舒服
0: 回家再洗所以这个出门旅游哈，
1: 嗯，
0: 你就会第一个我就会想当地人到底是怎样过日子，
1: 嗯嗯，
0: 然后呢你再用当地的东西看当地的设备，
1: 嗯，
0: 然后你就知道说哇人到底有没有进化，
1: 嗯，
0: 所谓的进化就是我们不是在联合国不是在会衡量这个地区是已开发还是未开发还是开发中，
1: 嗯嗯，
0: 就比方说人类的文明，
1: 嗯嗯，
0: 你的进展呢是不是有一定的那个成熟度或是舒适度或是精致度，
1: 嗯，
0: 所谓的精致度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算是说社会的秩序啦什么哈，那有些事情就是说政府当然都有他的政策嘛，他怎么样维系这个社会的秩序，然后像在大陆现在都知道说小偷已经没办法偷东西了，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因为他的摄像头，
1: 嗯，
0: 他的那个录影那个叫什么监视器
1: CCTV，
0: 我们叫监视器

0: 监视器，大陆都说摄像头，
1: 摄像头监控设备，对，
0: 对对对，但主要是要监控说是不是，那那个监控设备会让很多很多东西就可以暴露出它的最初的状况，要是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
1: 对，
0: 那我就发现说，即使是在广西南宁这种地方哦，你看它百货公司啊，哦，那个百货公司一样非常的大，
1: 一样，
0: 很大，而且超市什么，你就会发现这已经没有国界了，在整个物质，
1: 你想看到的或不想看到的都看得到，是吗？
0: 就是说，以前我会喜欢看菜市场，就是你去一个地方，你就看
1: 传统的菜市场
0: 、或者摆在地上人家卖的东西，你就知道当地的物产，然后这些东西是不是以前我们就是是不是我们台湾没有的，那我如果看菜市场，我就会觉得更贴近当地的生活，
1: 是，
0: 对。但是我去那边，我就没有机会看到菜市场，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在都市化的过程，盖大楼，盖高楼，你知道高楼都很高，然后社区都是社区，其实你如果说他做一个社区看起来是高级社区的话，应该是也是不输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外表城市的建筑都是高楼大厦，这你看不到，但是细节就在他的日常的生活上，就可以看到。
1: 金平也你讲的是离行，讲旅行啊，
0: 啊，离行，对，离行看到。看
1: 朋友用的，讲你的，看别人怎么过日子，
0: 对，
1: 看有老你穷养吗？
0: 看
1: 有没有跟你有没有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有贴近你的生活吗？或者是没有这样？
0: 对，所以也不要只是看外表的建筑，建筑跟硬体设备，因为现在硬体设备只要有钱，大家盖一样的。
1: 现在资讯发达，大家很快就都有类似的东西出现了，
0: 没错，
1: 对啊，
0: 对啊，
1: 好吧，你慢慢的讲，下礼拜给每张神奇的
0: 啊，神奇，
1: 下礼拜慢慢的讲理想的事情
0: 啊，好，
1: 给每时间多的，感谢给每大家的收听，
0: 只是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今天我们来谈谈国子监。什么叫国子监呢？国子监是在中国隋代以后，朝鲜半岛高丽王朝和越南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同时作为当时国家教育的主管机构，是隶属礼部的。国子监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监国功能，所以这个监视的监这个字呢，它是有功能的，可以弹劾官员和国政。尽管这个功能呢，自宋朝以后就好像不太明显了，而国子监从创建以来最明显的三个功能就是：第一，协助国家举行科举考核；再来，负责对国家最优秀学子的教育工作；第三，是规管士子们的德性和操守。所以作为古代中国的最高学府，在先秦以前，武帝那座称为成君，虞舜时称为

上阳，周称辟雍，汉代以后称为太学。而隋朝初期设立国子寺，寺庙的寺，不久改称国子监，并且同时赋予主管全国教育行政的职能。而在以前，太常兼有管理全国教育事务的职能，所以隋唐等朝国子监内往往还设有太学和国子学等等。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到国子监读书呢，是国家代资也是最优秀的了。所以国子监进入清朝以后呢，就招收朝鲜啦、俄罗斯、琉球、日本等国派遣来的学生，所以设有号舍，专门供留学生居住的。这是清代特别设的琉球学馆，作为琉球学生的读书居所。而他们有编制，编制里面就有祭酒一人。祭酒，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谈谈国子监的祭酒是做什么的。祭酒呢，主要是负责太学的课业安排、考试、升设以及学籍的问题。其实国子监祭酒就好像是校长一样了。那么祭酒这个词呢，是指古代祭祀或者宴会的时候，年高望重者举酒祭神这件事情，到后来逐渐引申为学官的主持人。国子监是古代的最高学府了，而国子监祭酒就是古代主持国子监或太学的学官，也是一种教育行政长官，大致于相当今天的教育部长吧。在战国时候，荀子在齐国临淄下学宫三为祭酒，被尊为卿。汉代在太学中设置五经博士，首长称为仆射、仆射，这个念业。到东汉光武帝时候，改立五经十四博士，由太常就掌选博士之官，从太常当中选出一名有威望的博士来担当总管教务的首长，就称为祭酒。祭酒因此就变成一个学官名了。在西晋改祭酒为国子祭酒，主管的是国子学或者是太学。那么隋朝以后呢，改称国子监祭酒，是国子监的主管。唐代的韩愈、明代的崔显都曾担任过国子监的祭酒。那么清朝呢，国子监祭酒主要掌管大学之法和教学考试。那国子监祭酒上面就是监事大臣了，辖下有监丞等等，这是算是辅佐的官职。到清光绪年间，国子监废除了，改设学部，国子监祭酒也就变更为学部尚书了。所以算起来，这样您懂了吗？国子监祭酒其实就等于是国子监他的校长一样的，又等于整个教育部的话算是教育部长了。这叫国子监祭酒，这是今天为您介绍的国子监祭酒是做什么的。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1: 对，想康想胖，
0: 想康想胖，
1: 对，
0: 想康想胖
1: 跟胖，想康想胖，
0: 康就是动嘛，有一康卖不得，我去扛底下。啊，旁就是缝，裂缝，缝隙，缝。
1: 对，立一旁，啊是窗啊门关无埋时，啊有立一旁，所以风的啊吹进来，
0: 关进来。
1: 对，
0: 想扛想旁就是想，就是动啊，一个动两个动。
1: 对，
0: 或是。缝也是啊，一平面的，欸，不是平面，平行的缝，
1: 感觉跟那
0: 比较小，
1: 嘿，啊是跟那是较短的哈，细细
0: 啊细细长长的，
1: 嘿，啊康亲像较圆的，这是咱主观的，
0: 对，主观意识，
1: 嘿，主观的
0: 的想象，
1: 嘿，对，好，
0: 就是。康就是一个洞，一个孔，所以感觉就是像那个圆孔盖一样，是圆的。好，那几胖，有时候我们如果坐捷运或是火车就会听到嘛，要注意那个康胖康卡

0: 空隙，吼，咱啊坐捷运拢会听到，吼，都爱注意迄个空隙。
1: 对，月台跟列车之间的缝隙，
0: 对。
1: 啊，那个就是长方长，不是长条形，不是长方形，长条形。
0: 长条的，还空隙啊。
1: 啊，想空想胖，为什么要想空想胖呢？
0: 嗯，所以咱这个想空想胖哈，这个哈，咱就当讲空胖哈，那讲哎，什么人来找多一个人会空胖？哦，有人来找伊会空胖，
1: 找挑麻烦、
0: 欸，对，就是要往第一所做的代志里面要挑毛病、
1: 哦、
0: 啊，挑啊，要给伊找看有什么。把柄
1: 哦，哇、oh, wow.
0: 欸，哎，好，这是空胖，所以想空想胖，哎、欸，普通人都用的空白的意思
1: 哦，
0: 对，哦，就是啊，你甚至有你有计划性的，哦，你就一直在想，要想什么款的办法，要来做歹代志，哦，不是做好代志，哦，直接
1: 啊。
0: 就是做歹代志，
1: 所以想空想胖，整句话的意思是有人在想馊主意，
0: 还是打什么鬼主意
1: 啊、
0: 嗯哦？
1: 有时候戏剧里面就看到有人演那个贼贼的样子，
0: 哎对，很有画面，哦、对对，
1: 那
0: 对。
1: 就可以形容他可能在胸腔胸旁、
0: 嗯
1: 哦、可能说、学生上课在想等一下要怎么样翻墙去买鸡排、嗯哦、或者是、嗯哦、等一下要怎么样跟同学去那个、欸、以前是担子房啊、哦、就是在想一些鬼点子、
0: 嗯
1: 哦、鬼主意那、啊哎，刚是讲找别人的空缝，
0: 对，
1: 找别人的缝隙，
0: 嘿，对，就是在看别人，嘿，伊是准备要甲迄个人啊，创空
1: 哦，所以他是要挑别人的毛病，然后抓把柄，
0: 对，
1: 哦，
0: 嗯。对
1: 那空缝，
0: 这是空缝，哈、哦，找别人的空缝，
1: 嗯，
0: 不过那是讲啊，我。想空想胖，想要创什么？哎、可能就是因为老师就是拢爱甲学生顾掉咧啊、嗯，你就是爱读册，爱做功课，
1: 嗯，
0: 哈、哦，对。所以我就想空想胖的，老师那是哦，有代志出去，还、
1: 嗯、
0: 是出去倒位拍电话，
1: 啊、嗯
0: 哦，老师一个出教室，啊、哦，我就紧嘞。准备来去啊做
1: 对
0: 啊，老师无用问的代志
1: 啊，所以就要找机会、趁隙
0: 哎，
1: 然后
0: 趁、老师无伫咧的时阵，我紧
1: 好，所以就要想方设法
0: 哎，
1: 想空想胖
0: 想胖，
1: 但是华语的想方设法是。中性的，他、啊、有可能在坏事上、啊，也有可能在好事上。但是胸康胸胖，几乎就是用在不好的事上，
0: 拢是用来的对，好对啊。所以这个康胖哦，嘿、总是迄个缝隙哈、所以这个康胖，咱都有那别的书来讲啊，冲康 对，好、哦、嘿，
1: 有点扯后腿的感觉，
0: 嘿对。被陷害了，
1: 吼！
0: 伊是安奈安呢？啊，去给老师骂、
1: 啊，
0: 原来有人给冲康、
1: 哦，被打小报告了，
0: 哎、对，好、
1: 被冲康，
0: 对，好、哦，让人冲康去，对，啊，是有冲康的人，吼、哦，那是有两个、三个、四个，对，因三四个安尼倒康，社会来。冲康，
1: 哎呀，
0: 这个人
1: 啊，倒康的意思是
0: 倒康，就是迄、那个啊串通
1: 哦。好，那倒康
0: 对倒就是一行倒一行，
1: 对，
0: 好
1: 连接，
0: 嘿，对，
1: 嗯，把它接在一起，
0: 接在一起，好，倒出来咱倒丁嘛，哈，咱啊倒智慧，咱得当做一丁嘛。倒康，所以这个康在这个所在嘛是无好的代志。
1: 所以串通也是一个一个串在一起，
0: 串在一起。
1: 啊，道康就是也是一个一个接在一起，
0: 对，迄、那个康道智慧哈，所以道嘿对。唔过就叫道康，咱就无讲啊，道康来去做好代志，好无哈？啊，是普通拢是道康。

0: 讲不好的事
1: 儿，太带劲。
0: 然后这是倒康哦，所以他不是把东西倒出去哦，是接起来哦，
1: 对对对，
0: 不是倒垃圾的倒哦，
1: 不是，这是倒钉，倒钉那个倒，
0: 在一起的意思。
1: 对，
0: 胸康胸康
1: 胸胖，好，所以胸康胸胖的康胖拢是无好的，拢是无好的代志。
0: 就诶，可以想象就是漏洞啦，好，有个就是不好的意思。哦、所以是漏洞。那有人就会想方设法要把这个空腔补起来。但是那这样到底好还是不好？或是有人就是需要帮你擦屁股。有人去胸康胸胖的时候呢，就会有人要来对，擦屁股。或者是好的人就会帮他就是圆呐、那不好的呢就会想从中去捶叶康胖，这样有点像那个鸡蛋、不是说你再密还是
1: 有
0: 胖，
1: 胖对阿能卡巴毛胖，
0: 对，
1: 所以就是歹代志拢会当团足远的，
0: 就不要做不好的事儿，
1: 对、
0: 就不会被人家吹康胖，然后去冲康，
1: 对、所以你那是无康胖，人就吹袂到，
0: 对，嘛袂红倒，
1: 嘛袂好人冲康
0: 倒，阿哥倒康，
1: 对，歹人想要倒康来甲你冲康，嘿，有那找无机会。
0: 对，所以不要想康想胖，这应该那个康是孔的意思，应该汉字应该要写成孔啦，孔洞的孔，因为是洞嘛，一个洞啊，胖就是缝隙的缝，那有一些有一些词，我们会看到它胸康胸旁的康会写成空
1: 气的空，
0: 空气的空，但是空气的空有康的音，空胸康胸旁，
1: 康康
0: 康康，
1: 因为那是那一康嘛，
0: 形容词，
1: 所以一康里面是康康。
0: 好，但是以意思来讲，可能以写孔洞的孔会比较合适。汉字如果写孔洞的孔会比较合适。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胸康胸胖，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位，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南澳回再雄辉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系列。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华诗词之美。林清标老师在这个单元当中，在这个系列当中带领着我们来欣赏中华文学、中华诗词之美。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谈诗词的故事，是哪一个主题呢？今天要谈的是清明节。在清明节的这个节气里面呢，许多的诗人哦，他们都很喜欢吟诗作赋哦，就是歌颂这个清明节，或者是感怀清明节。在清明节呢，都有很多很多的相关的一些诗词作品啊。那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来讲这些故事哦，像黄庭坚啦、杜牧啦、苏东坡啦、张继等人，他们都有写过很多跟清明节主题相关的诗词，还有像这个吴为信啦、韩翃啦、李端啦、耿伟啊、苗芳啊等等的啊，很多中唐的诗人他们也写了许多跟清明节有关的一些诗词。林清标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这些精彩的内容跟故事。林清标老师呢，他是一位这个相当资深的一位国文的教师，他教过国小、国中、高中啊，他教了30年的国文啊，他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毕业的，他也曾经担任过许多在教育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曾经担任台北市教育局中学国文科的辅导员，还有北市青年期刊编辑委员、国立编译

0: 馆高中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委员，同时他还获得第28届中国语文的奖章，以及教育部中学教学优良奖啊，中学教师教学优良奖，以及教育部人文及社会学科中学教师学术研究著作奖等等啊，他还得过台北市文学创作啦、散文新诗报道文学、青少年剧本创作奖，他得过好多的奖项啊。同时，他也有一些著作，包括像《怎样作文》啦、《林老师作文指引》啊等等的啊，他都有这样的作品啊。他真是一位。学识非常渊博，而且能够深入浅出去分享这些中华诗词之美的这些故事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林清标老师，让他来带领我们来谈谈跟清明节诗词有关的故事。
1: 有时候啊，我们会在某一个节日，就想到，哎，某一个节日是不是有诗词？上个月我们过了清明节，清明节是一个大节日。你想过清明节有什么样的诗词故事吗？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节日都有很丰富的故事，尤其是有丰富的诗词故事。那清明节大家都知道，清明节的前面是寒食节，寒食节的故事大家听过，它是春秋时代为了纪念晋文公，从而的这个大臣介之推下令禁止生火，只吃冷食物。那清明节本来是24节气的其中一个，代表天气清澈明朗，适合去踏青。那因为寒食节跟清明节这两个日期太接近了，差一天或者是最多两天。那唐宋以后啊，寒食节跟清明节的那个习俗就逐渐合而为一。好，先禁火啊，然后去扫墓，禁火扫墓的传统，从此以后就由寒食转到清明了。那个寒食节是晋文公在就从而那时候还当然还不是这个得到晋朝的政权啊，他还是流亡在外。在流亡的期间，他总共流亡了19年啊，介之推。在流亡的时候，当然是饥寒交迫啊。那介之推他的大臣介之推曾经割下大腿肉来供，从而供晋文公充饥。晋文公在流亡19年，你又回到晋国掌政大掌了这个政权，介之推他不求封赏，带着母亲隐居在绵山。这个绵山我去过啊。晋文公为了逼他出来，其实晋文公也不应该啊。他原先就把介之推漏掉了啊。介之推也不求禄，不求功啊，不求这个有功劳，但是不求做官。所以他后来隐居到了绵山。那晋文公啊，人家跟他说了以后，他就想希望这个介之推出来做官，但是介之推怎么样，就隐居到绵山不出来。结果晋文公啊，下令为了逼他出来，下令

烧山，放火烧山，结果介之推啊，抱在一棵柳树，跟他的母亲一同什么被活活的烧死了。晋文公啊，在痛哭之余，下令当天要禁火，只能够吃冷食。所以你看到我们后面，我们啊吃什么润饼啊，什么炒啊粿啊，桃子果啊，红色的这个红色的果啊，红龟果啊，红菇粿啊，这些东西要符合那个禁火的那个传统啊。我们台湾现在也有保留这个习俗啊。那在寒食节的期间去扫墓，代表着缅怀先人啊。我们台湾的习俗也是把两个节日的习俗把它混用了，混啊，传统的踏青、这个插柳、荡秋千那种啊，把它结合在一起了。那这个寒食节啊，因为啊禁生火煮饭，所以古人啊是为了方便预先准备冷食、润饼、春卷啊，这些是不需要加温就可以吃的。啊，就是吃这些东西啊，是寒食节、清明节的那个典型啊的这个美食啊。那这个习惯，我们台湾现在啊，除了大陆之外的台湾也是保留到现在啊。那回到我们的本题，那我们讲说诗词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引申到清明节。清明节的诗很多。那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介绍给大家，有些其实大家也是相当的熟悉的，比如说宋朝高祝的《清明》啊，《清明日对酒》，它的题目就叫《清明日对酒》。南北山头多牧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紫灰飞作白蝴蝶，裂鞋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酒泉。这个诗的句子非常的白话啊，南北啊，这个山头里面的很多的坟墓啊，清明时节的时候，这个祭扫的人满山遍野，纸灰飞舞，那个哭声什么，处处到处都有人在哭。那裂鞋染成红杜鹃什么？嗯，就是有人在哭啊。到了黄昏的时候，只有狐狸在坟地里面在睡觉。这时候，儿女们已经忘了刚刚啊这个白天做的事情，已经在灯前欢笑了，表示啊。这个很容易忘记，其实这种的感情也并没有怎么从一直延续到那种悲伤啊。夜归儿女笑灯前，已经笑了。人所以很感慨啦，其实你也不要太当真啦，人生就是这样啊。人生有酒须当醉，人生就应该珍惜眼前。为什么呢？你看看那个啊，那个坟前的那些祭品，那些酒，有的祭品还相当丰富，可是何曾一滴何曾到酒泉？有一滴的这个祭品，有一滴的酒流到那酒泉里面吗？祖先真的享受到了吗？没有啊。所以这是清明的，这是一种感慨啊。

其实子女到了夜归的时候，子女就在灯前已经欢笑了，他哪里还记得啊祭拜祖先，哪里还记得哭着祖先，是没有，很容易就可以忘记了。这是一种感慨的。那这个高柱啊，宋朝的高柱，就是他的号就菊青啊，他是南宋晚期的这个诗人啊，是浙江人，浙江余姚人啊，他是江湖诗派，他一辈子没有做官啊，布衣终身啊，他死了以后是葬在杭州的西湖啊，这是啊写这首清明诗是人间的什么清醒啊。人生有酒须当醉，它的重点在这个一滴合成到酒泉，不管你的技巧怎么样子，泪血怎么样子啊，泪血染成红杜鹃，你的人生还是要及时行乐。这是我所想到的清明的诗。再过来再介绍一下清明的诗，其实很多啊，黄庭坚的也是宋朝黄庭坚的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打雷啊，雷惊天地龙蛇止，人起寄予娇妾妇。人起寄予娇妾妇就是以前孟子的那个故事啊，这个去有人啊去人家那个啊这个清明祭拜的时候的那个些祭品，他去乞讨啊，吃得很饱，回家娇其妻妾，这个啊这个典故啊，就人起寄予娇妾妇啊。啊，黄庭坚的清明诗，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止，人起寄予娇妾妇。这个清明节到了，一边是春光正好，另一边是荒草荒冢野草。桃李笑就是表示春光嘛，野田荒冢只生愁，是只有那个啊荒冢野草让人家怎么样发愁。成啊这个雷惊天地龙蛇止，人起寄予娇妾妇。那古时候有一个奇人在这个坟墓地里面乞讨啊，讨那些祭祀品，然后回家以后向自己的妻妾去夸耀，哦我吃得很饱，有人请啊，都是那些有钱人请我吃饭。但是也有介之推，哼，介之推他抱着这个柳树，他拒绝做官，被烧死也拒绝做官，连夜被大火焚烧。后面呢、啊、还有几句啦、啊，叫做这个雨竹啊，我再把整首诗念一遍啊。刚才那个只是其中的几句啊，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止，雨竹胶原草木柔，人起寄予娇妾妇，士干焚死不公侯。这就是那个介之推的故事啊，他连夜被烧死也不去做官，咸鱼千载知谁是，不管你是贤者还是庸俗的人，一个平庸。

庸的人，千年以后千载之谁是，千年以后又有谁知道呢？你再有名再贤能，一千年以后人家也不认识你啦。满眼蓬蒿共一秋，最后留下来的不过是同样的一堆荒烟蔓草。蓬蒿，好的不好的，咸的鱼的，通通是同样的淹没在荒烟蔓草当中。这首诗其实是在直击灵魂啊。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止，雨足胶原草木柔，人起寄予娇妾妇，世干焚死不公侯，闲余千载知谁是，满脸蓬蒿共一秋。这是黄庭坚的清明诗啊，又是宋朝的啊。宋朝有一个叫王以琛的，他也写清明。这个王以琛是这个太平兴国八年啊，在西元983年啊，他是山东人。那9岁时候就能够写文章啊。那太平兴国八年啊，在983年的时候，王以琛中进士，那时候他29岁啊。他有3次被贬官，他也不改变他的原来的志向啊。他的诗也这个不是很写得很浅白啊。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生，昨日邻家起新火，小窗分与读书灯。无花无酒过清明，这个 很容易吧，这个一听就懂嘛。别人都在大张旗鼓的在过清明节，哈哈，我这个人呢，我没有花也没有酒，兴味萧然似野生，我没有花没有酒，我一生清贫，好像山野里面的那个僧人。但这个有什么关系？昨日邻家起新火，我还从邻家讨来那个可以新燃的火种啊。新火其实就是清明节啊，这个寒食节以后啊，再重新生火的话，就叫做新火了啊。就是说我啊，在没有花啦啊，没有酒的啊，没有酒可以喝啦，没有花可以欣赏啦的情况之下啦，我的来度过这个清明节啦啊，这样很寂寞的这个清苦的生活，就像是那个啊荒山野庙里面的和尚一样啊，对我来说呢，都一样啦啊，虽然萧条一点啦，寂寞一点啦，没关系啦。昨天我从邻家讨来那个新燃的火种。小窗分与读书灯，在清明节的这个一大早，小啊，这一早啊，我就在窗前点灯啦，我坐下来潜心读书。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追，其实要追求外在的热闹，不如追求内在的丰盛。读书可以追求内在啊，所以这个王以琛的这个清明的诗，它是点破人生。前面有直击灵魂，它是点破人生。我没酒没花可赏，但是我有内在啊，外在的热闹我不管啊，我有内在的丰盛。当然最有名的还是谁的？杜牧的，大家最熟悉的杜牧的清明的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我就不用说了吧，

清明是一场雨，是一杯酒，是记忆，也是传承，是岁月，也是人生，是天地间，雨纷纷，是旧故事，就这个是草木深，是牧童遥指的酒家，是亲人怎么安卧的那一座低低矮矮的坟墓。这个大家真的这个感情太丰富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杏花村在大陆有很多地方都自称杏花村，我到过汾阳的杏花村，但是人家说那个杏花村应该是在安徽的贵池，这个留给他们去争论吧。这是杜牧的清明。还有啊，又是宋朝的吴维信。当然这首诗啊叫做书题清明记事，也有说清明即事啊，书题又看到那个啊西湖的书题啊。那个元六年间啊，苏东坡啊在这个杭州做官，他是杭州刺史，他所建的那个书堤啊。这个吴维信是浙江吴兴人，他是南宋的后期的诗人啊。这个写这清明叫做书堤清明记事啊。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数流莺。这个诗也蛮白话的，梨花这个春光明媚，和风徐徐的那个西湖畔，梨花这时候这个梨花开了，风吹起来的时候梨花正开，这时候正是清明节的时候，游子寻春半出城，这个游人们都为了寻找春天的气息大都出城了。你看有一半的人游子寻春半出城，大家这个很大半人怎么都出城了。日暮笙歌收拾去，黄昏的时候踏青游湖的人都已经散了，笙歌也停了，游人怎么样啊，也散了。日暮笙歌收拾去，收拾就是游人都回去了。万株杨柳数流莺，那个白天的时候人一大堆啊，被惊扰一天的这个流莺，在飞来飞去的这个鹰啊，就回到了这个杨柳树上，就流莺的鸣声婉转，春色依旧了。其实他是讲的这个意思啊。这时候这流莺啊，当人们都已经回家的时候，哇，一大这个万株的杨柳，这时候最享受的就是这个静谧的时刻，因为流莺回到杨柳树上了，那这时候就是极静的时刻，这是宋朝吴维信所写的这个清明记事，在清明节的时候。热闹景象过后的那一种宁静啊。

唐朝的韩翃，他写的是韩石，韩石，他字面上是韩石，其实也是在写清明啊，因为他有讽这首诗，他写的时候有讽刺的作用啊，你们听听看啊，这个其实也是蛮熟的啊，大家也蛮熟悉的，这首诗很普及的啊。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霞，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武侯家。春天城里面没有一个地方不飞舞着花，到处都是飞舞着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寒食节的时候，东风把宫柳，御柳就是宫柳啊，宫廷里面的柳树斜斜的吹拂着。日暮汉宫传蜡烛，在这个向晚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汉宫当中传来蜡烛，是什么？用蜡烛啊，这个蜡烛给这个王宫王侯啊做点名用的那种蜡烛啊，是的，宫廷里面的这个规模不一样了啊。就是为什么传蜡烛呢？是用蜡烛啊，把蜡烛赐给那些王宫那些公侯作为点名之用的。那些烟呢，青烟散入武侯家，只见那个袅袅的这个烛烟啊，蜡烛的烟啊，散飘在武侯的家中。你知道他在写什么吗？他有讽刺的，寒食节不是要禁火吗？那为什么这个他们没有禁呢？那个武侯例外啊，他是有讽刺的。平民百姓都要禁火，你们这些王公贵族不必禁火。武侯是那个汉成帝啊，封他的这个那些舅舅啊，有五个。这个什么成都侯啦，这个洪阳侯啦，曲阳侯啦，高平侯啦，平阿侯啦，这有五个啊，他五个舅舅啊，他们五个人同时受封，所以叫什么叫称为武侯啊，汉平帝啊，汉成帝啊，汉成帝封他的舅舅啊，就是这是这个韩翃所写的韩史是个讽刺的诗啊。韩翃是这个大力石才子啊，什么韩翃啦、司空曙啦、李端啦、这个吉中福啊、耿伟啊、苗发啊、崔彤啊、夏侯惇啊，这十个人啊叫大力石才子啊，他们都讲究那个工，这个格律工整、辞藻优美啊。他也是中唐诗人当中的那个诗坛当中的重要流派啊，就是啊韩翃是其中之一。苏东坡也写过这个类似的啊，叫做东南梨花，东南梨花啊，那个栏是栏杆的栏啊，梨花淡啊，这个梨花淡啊，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南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啊！你看，这是苏东坡写的啊。这个梨花淡白柳深青，梨花呈现着那个淡淡的白色，那个柳叶已经长得深绿了啊！梨花柳叶这个颜色的那个对比啊，柳絮飞时花满城，这个当柳絮满天飞舞的时候啊，梨花也开满了整个城镇、整个城市、整个都城。惆怅东南，我独自站在那个东边的栏杆旁边，看着那一株一株雪，惆怅东南一株。

如雪，那个雪是什么？那个如雪白，如雪啊，一般啊，洁白的那个梨花，梨花似雪啊。我独自站在东边栏杆旁边，看着那一株如雪般洁白的梨花，怎么样啊？心中当然会感到惆怅啊。人生看得几清明，人的一生当中，究竟能看几次的纯净的这样纯净的这个春色，能够看的这样的清明，能够看几次呢？因为清明节气啊，清明的时候，那个梨花正盛开啊。所以这个清明有两种，一种是清明，一种是清澈明净的景色，是双关的啊。一个是节气，一个是指那个天气的清澈明净。你看这么多人写清明的诗，各有它的特色。张继啊，张继大家很熟啦。更夫啊，张继也写那个，他的是写《吕门纪事》，《吕门纪事》也是写跟清明有关的啊。更夫朝暮竹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世上无门窥俊郭，清明几处有新烟。哦，你看他写到清明了。更夫朝暮竹楼船，更夫本来是耕田的农夫啊，结果朝暮一下子又怎么跑到哪里？竹楼船，楼船是什么？战船呐、表示这个是战乱呐、农夫被征召入伍，哇，战事什么的次数啊？战争的次数什么？频仍。发生很多次，农民被迫啊放下锄头去从军呐、所以竹楼船去追逐战船，这个的楼船是去战啊追逐战船，那就要、从朝暮一下子就跑去啊，就到那个这追逐楼船了、就是什么被征召，很快的就入伍就去打仗了。春草青青。万顷田，春天本来应该是在播种啊，是播种季节啊。可是，哼，万顷的土地现在没人耕了，因为农夫被召去打仗啊。所以，万顷的土地长满了青草，春草青青万顷田。世上无门窥俊郭。我试着去登上了那个吴门，吴门是什么？苏州啊，这因为他的题目就是《吕门纪事》，就是苏州的城西那个门，那个城门。因为安史之乱的时候啊，这个张继他们啊避乱到这个江南啊，我试着登上了那个吴门，就是苏州。你们城外的那个城门啊，窥俊郭，从高处可以俯瞰城郭，整个城的这个城墙。清明几处有新烟，在清明时节，城里城外竟然都看不到几处炊烟，为什么？几处有新烟，有新火没有啊？就表示景象非常的凄凉。清明时节，城里城外都看不到几处炊烟，表示景象萧条，景象荒凉。他写的是非常，等于是非常悲痛的。安史之乱以后，他避难，张继避难到江南，看到的清明的景象。它是动跟静的对比，战争动乱，田园荒废，

节日跟现况做一个对比，技术指线的时候，在这个应该是充满气息的，却看不见我们啊。他写这个诗的时候，他看不见那种繁荣景象，看不到这个生活的这种气息，连炊烟都看不到。他写尽了战争带来的民生凋敝跟凄凉。那个宋朝的晏殊的《破阵子》也是写清明啊。燕子来时新色，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啊，这是词啊，晏殊的词啊，《破阵子》啊。夜笛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生。哎，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啊？我再念一遍啊。燕子来时新色，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夜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生。他的意思就是，燕子来时的时候，正赶上那个祭祀的时候，这个新社就是祭祀啊。燕子飞来的时候，正赶上了是个社稷的时候，新开展的这个祭祀啊。梨花落后清明，梨花已经怎么飘落下来了。梨花落了以后怎么样啊？迎来了清明节。池上碧苔三四点，那个碧苔碧绿的那个苔藓呢，点缀着这个池畔的清水。三四点表示什么？点缀而已啦。几片那个碧绿的苔藓点缀着池中的清水。夜底黄鹂一两声，那个树叶掩映下的那个黄鹂鸟啊，黄鹂鸟的叫声很好听的。偶尔怎么歌唱两声，他只唱了一两声啊，他没有一直叫啊，只偶尔歌唱一两声。日长飞絮轻，那个白天呐、越来越长。那清明以后怎么到了四五月啦，四月啦，农历四月啦，白昼越来越长，那个。随处都可以看见柳絮在怎么飘飞啊，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那个采桑的路上啊，那些人就在采桑了 啊。那个采桑的路上啊，巧遇的那些什么遇见了那些巧笑这个归来的。东邻的女伴啊，那些女孩子啊，采完桑啊，笑嘻嘻的啊，遇到了采笑啊，这个那些女孩子的什么啊，那些啊女伴啊，采桑镜里逢迎啊，这两句啊，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啊镜里逢迎啊，就合在一起，就采桑的路上啊遇。

0: 到了那个巧笑者的那些东邻的女伴，就啊邻居那些女孩子，一怪昨宵春梦好，正在疑惑着她是不是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春宵的美梦。原是今朝斗草营啊，不是啦，原来是今天在斗草啊的时候赢了，赢得了胜利了。那个斗草是什么呢？嗯，斗草是《红楼梦》当中有了，有什么文斗草啊，这个武斗草啊，它是一种游戏的。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了，在盛行啊，什么时候盛行了？在唐朝啦、宋朝的时候，甚至到明清的时候都有。它跟采药啊有关系啊，拿这个采药的时候来什么来戏耍啦，那个。有文斗了，有武斗了，武斗了。那个文斗的话，就是对文章，对联。所以《红楼梦》里面的，如果你看《红楼梦》里面那个啊，林黛玉他们都在这个对文章，所以要能够写文章才有办法，还能够做对联啊。那也有的时候用草斗啊，武斗的话就是用草斗啊，看那个哪一种草，用车前草啊、牛筋草啊，看哪一种草有韧性，断掉的就输了。没有断的就赢了，所以他啊，原是今朝斗草营哦，原来是今天这个玩斗草游戏的时候赢了，赢得胜利了，笑从双脸生，所以我的脸啊，所以双颊不由得什么浮现的笑容，浮现的笑意，这个双脸就是双颊了。啊，不是两个脸啊，不是说人有两张脸啊，所以你看这个晏殊的破阵子写的是什么，就是生活上面的那些啊，在清明的时候他就比较没有写到悲伤，他写到那些啊采桑女那些斗草的游戏，他就比较轻快一点。所以我们如果在每一个节日的时候啊，都想到的诗词，我是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今天就讲啊，把清明节的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其实清明节呢，就是我们祭祖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这种怀念祖先的一个氛围很浓厚。在这种氛围当中，很多很多的诗人，古代的诗人，他就会特别有感触哦，去写了很多的作品哦。在这样子一种感怀故人的节期当中呢，这些作品呢，也带领我们更多的知道古人呢，他们呢在清明节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缅怀他们的祖先，或者在清明节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什么样子的人生故事哦。好的，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喽，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非常欢迎你们再次收听天地为师。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制播人兼主持人钟书。高兴啊，很高兴我们又再次在一个礼拜以后啊，同一个时间又跟各位好朋友们在往这个天空中见面了哈。上一次啊，我们讲到就是说要来解释一下这个飞弹导弹啊哈。它基本的一种运作的模式，那当然跟各位解释了一些专有名词。那我们上个礼拜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大概只讲到说，就说比如说这地面的防空系统，它在要把飞弹啊点火发射之前，好，我们讲到它点火发射之前好的这个动作。那当然我们这一集开始也就是继续把它讲完，那我也快速的review 一下，就前面讲的这个在飞弹要点火发射出去之前做了哪些动作在地面的这种雷达其实在地面、在空中、在天上都是一样，就是说他们一开始会有一个扫描雷达，这个扫描雷达呢就是有时候你们比较像，就是说各位在有些视讯啊上面可以看到有些雷达它这样可能是呈碗状的或者是长方形但也有点弯曲，然后呢它会横向的旋转360度，而且不停的在旋转。好像这类的雷达它大部分是属于扫描性雷达，那这种扫描雷达主要是说它做24小时的监控，它呢随时在监控呢，从它这个点雷达这个点好向外辐射360度一圈嘛哈，然后呢当然高度从地面到天上它会有一个俯角仰角，然后它的这个雷达片呢就会往前发射一个雷达波，但是呢因为它是24小时监控，所以说呢他们就是旋转360度，也就是说每旋转360度的时候呢同一个区域就会被扫射，雷达扫射一次。那另外一个说法，换另外一种说法的方式，就是说除了它针对到你 的这个目标我要扫描的这个区域那当它这一片雷达片旋转360度的离开了你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就是没有扫描到，所以它的24小时全天候的扫描其实是属于间断性的间歇性的。那但是因为

间歇性没有关系，因为我虽然是间歇性的呢，但是因为它旋转的速度也算快了，这样旋转一周呢，可能大概十秒以内，或十秒出头，所以它都每差不多十秒的时间，它可以扫描一圈的话，那它每十秒在同一区域，它就可以做雷达的扫描，那用这个方式来做监控，那也用这样子的方式能够节省一些电源功率的一些消耗嘛，如果你要不是这样子，而是真的都是没有间歇性的话，那你可能360度的角度每一边都要有雷达的这个面，然后24小时都一直在发射，哇，那这个功率就很高了，有点不太符合这个实际的需要。所以第一个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扫描雷达，那扫描雷达呢，因为它有间歇性的这个的扫描的特性，所以说这一点雷达在飞行器来说，比如说我们说战斗机，它接收到这种扫描器的雷达的时候，有间歇性的雷达的时候，它就认定这个是一个扫描性的雷达，那并不是所谓的被锁定的这种雷达。那所以基本上飞机就不会就认定你不是被锁定，所以他就不原则上是不太理你这样子。那但是呢，当我们地面上的这种雷达，好，间歇性的雷达发现说在这个区域里面有不明的物体的时候，不明的飞行，比如飞行物体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透过通讯的联络了哈，去要求了解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来辨别你是敌或友。那如果是有，那当然就放过你嘛。当他发觉你是敌的时候，敌人的时候，那他就会开始锁定你。锁定你就会有另外一个雷达，叫做火控雷达。那火控雷达呢，它比较像这个一整片哈的这样一个面。然后它是以现在的科技来说，这种火控雷达大概都是有源式的相控雷达。那有源式的相控雷达呢，又分作相控阵雷达。那这种雷达呢，又分有源跟无源啦，齁，那比较先进的是有源的。那他们差别在它可以同一个时间去锁定多少个敌，就是目标数量。然后有源，如果只讲比较先进的有源相控雷达的话呢，有一项又有说你是氧化镓或者是好像是生化镓，有点忘记了，对不起哈。那就是有两种啊哈啊。那目前这种雷达主控式锁定的这种雷达，在世界上面来说，那个在国际之间啊，目前这个主控雷达的科技比较进步的都是美国跟中共，尤其是中共在这方面甚至是超过美国，取得领先的地位这样子。那他们在比的就是其实这种主控雷达在比的就是我能够扫描的距离，我可以锁定你，锁定你，然后多久多距离多远之前我就可以锁定你，然后还有就是我同一个时间我能锁定多少个目标，他们就在比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它跟刚刚讲的这种扫描雷达不一样，扫描雷达有点像是被动式的，这个我们就可以称它叫做主动式的。那差别在于说，这个雷达呢，它就是当被动式的雷达扫描雷达发现说，哎，这个区域有敌机，有敌目标的时候，主控雷达就会将它的这个雷达的这个扫描面对这一区，然后持续的发射主动的这个雷达波，所以它这个雷达波都是不会间断的，至少会持续十几秒以上，好，20秒都有可能。然后而且持续就是一直持续，为什么呢？因为它持续的这个雷达波射出去之后，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反射波回来。他们这个主控式雷达在接收到反射波的数据之后，他就可以计算出现在我所锁定的这个目标飞行目标，好，它的距离、它的高度、它的这个方向，好，等等等等等的一些相关。

的相关的这种相对性的地理位置的坐标出来了，坐标数据出来。而且你如果是移动式的，像飞机在天空中做移动的话，它因为这是实时的嘛，24小时一直照着你，所以它回来的坡也实时的在做最新的这个回弹坡的这个记录，它也就随时的在做计算，然后随时的更新你最新的这个目标位置。然后相对于这个敌方飞行物来说，它就会去辨识说啊，现在有一个雷达是一直都在照射着我，我觉得我是我的这个飞机上面它有一些传感器，它会接收到说啊，雷达它有一个雷达是一直都持续存在的坡，这个坡跟刚刚说的这种反射的间歇性的这种坡不一样，它是一直持续的，它没有间隙的，没有间隙的。所以当飞机收感测器接收到说这个坡持续雷达坡一直持续到10秒钟以上的时候，飞机的这个电脑就会认定说这个飞机就是被锁定了。那于是他就会发出警告，对这个飞行员啊发出警告说你的飞机现在被锁定了。那他也可以算得出被锁定的方向，就跟他雷达的在飞机的雷达上面会显示被锁定的方向是从哪个地方来的。那可以提供给这个飞行员，然后让飞行员有个依据可以做接下来想要做任何的反击的这种行为或动作。那在地面上呢，当我锁定了这个飞行物的时候，敌飞行物的时候，接下来就可以做两种选择。一个就是说我持续锁定不做其他任何事情，可以的。好，但是呢在一般正常的常规来说，假设你侵犯我的领土，然后跟你通讯你也没有回答，或者是跟你通讯你的回答不如我所满意的，也不愿意离开，还持续的在进入我的这个空域里面，你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敌人。接下来的任务通常都是发射防空飞弹用飞弹把你给打下来，或者是把你给驱逐出境这样子。但是这是两种选择所以说并不是说我锁定之后我一定发射防空飞弹，不一定的但是一般呢，正常的流程通常是就接下来就是发射这个防空雷达因为如果你不听话，你没有立即撤离的话，那它通常就发射了。好，这个时候整个这个系统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了，就是你飞弹开始被点火发射出去，对不对？好，飞弹开始发射出去，它这什么时候飞弹就飞行在天空之中，朝着目标飞奔而去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目标是，比如说我们就说战斗机好了，它却是实时的在移动它的位置，在天空中的位置，而且是快速移动的甚至是很刁钻的这个移动的，所以它的这个运动轨迹事实上是难以捉摸的。所以飞弹呢，必须要能够掌握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敌目标它在空中的这个改变的位置，随时的好改变的位置，它才有个依据能够往哪一个地方去飞嘛，对不对？然后才能够说期待说我接下来可以把这个敌目才能够期待说我接下来能够把这个敌目标给摧毁。所以当飞弹开始发射出去的时候，它就是有一段导引，要有一段给这些资讯的比如说雷达或者是什么，看一下什么方式让飞弹能够获得这上面的一些数据。那飞弹获得这些数据的方式我们就称叫做导引。好，所以这个时候的飞弹假设我们说它的飞弹到这个飞行器就是敌目标了中间假设它是150公里的话，至少前面三分之二大概前面至少100公里到110、120公里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它就属于导引阶段。那导引呢，这个时候飞弹自己本身我刚刚说要知道要获得

知道要获得他敌飞行任务的目标，我才知道要怎么飞嘛，对不对？那这些目标的资讯基本上不是飞弹自己取得的，有可能是比如说地面上面的这个防空雷达，因为它有那个火控雷达嘛，对不对？它实时的都有这个资讯，所以通常是由火控雷达将这个资讯以无线的方式传送到飞弹里面，那飞弹实时的接受这些资讯之后做调整，所以它的导引就是说被可能会被地面上的火控雷达所导引，导引掉大概至少三分之二段以上的这个路径，然后飞弹呢，在跑完了这个三分之二以上到四分之三以上的路径之后，对于敌目标而言，它就已经是近距离了，这个近距离可以从40公里到10公里，我们都可以称作它开始要进入近距离。这个近距离有些人称作叫做最末端距离，甚至叫有人叫不可逃逸距离。那当你进入到最后末端的时候，这段这个距离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飞弹会放弃地面所给它的这种导引数据，然后会，那它为什么要放弃？因为最后的那一段基本上这个我们就讲这是被锁定的战斗机，通常它的动作都比较大，而且比较快速，因为它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有发觉到，有看到了，有看到这个飞弹或者怎么样，这个时候它通常都会做比较大的这种翻滚或者是侧翻或者怎么样，很大的这种激烈的运动。这样子的运动呢，地面上面所取得的数据有的时候它的精准度会比较没有那么精准，因此当飞弹导引飞弹就是导弹在做最后阶段近距离的时候，有人叫做我刚刚讲叫不可逃逸距离的时候，飞弹呢它自己就会开启，它会开启这个飞弹的主控雷达，所以飞弹的弹头里面事实上是有主控雷达的，只是说飞弹因为弹体你相对于地面上的雷达它比较小嘛，所以说它这个雷达所能够探测的距离，发射的距离比较短，但是最后末端你从30到大概40、30以下的这个距离，这个距离对于这个飞弹上面的这个主控雷达它的距离是够的，它的电力是够的，所以说是 OK 的。而且呢它对于这个飞行器的目标呢，它的这个所需要发射出去的这个角度范围会比较小，因为我就一直对着你嘛，而且又接近又近，所以不需要涵盖太大的范围，这些都可以减少它所需要耗掉的电力。然后这个主控雷达的运作模式也跟地面上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我会持续一直发射这个雷达波，然后还有接收的能力，当你雷达波发射出去，然后反弹雷达波，我飞弹接收到了，飞弹自己本身也有一些运算的能力，它就开始运算，快速的运算，说我现在这个目标它变到下一个 0.1 秒，它变到了哪一个位置，然后我就朝飞弹就朝那个位置去调整，再下一个 0.1 秒，如果有改变就再调整，如果没改变就持续。那尤其为什么刚刚说飞弹到了所谓这段距离，有人讲叫做不可逃逸距离，主要是因为这段距离的时候的飞弹的速度通常都是飞弹最快的速度，飞弹在最初发射出去的速度是最慢的，可是到了最后这一段距离的时候，不可逃逸距离的时候，它的飞弹速度是最快的。那现在比较 top 的这种飞弹，防空飞弹，它的最后末端的速度都是4马赫以上、5马赫以上，甚至还有6马赫的，这么快的速度对于飞机而言是致命的，因为它不会飞得比它还快，所以它没有办法用逃的方式去逃掉，然后让飞弹的火箭飞弹的这个 power 燃烧完毕了，然后没有 power 它自然掉落，然后你就得以逃脱，没有办法，这个办法没有办法，然后这样它速度很快，所以它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你的飞机就会遭受到摧毁的命运。然后当你飞弹发射，所以叫做这个不可逃逸区域嘛，那当你的飞弹打开火控雷达，主动火控雷达的时候，这个时候飞机上面

也会接收到这一个 主控的火控，主动火控雷达，所以说他也会再次的通知这个飞行员说已经遭到飞弹的锁定了。好，那就是那飞弹到了最后的时候，这是最后这一段阶段的时候呢，有两种消灭目标的方式，一种就是直接撞你，把你撞坏掉，撞碎掉。好，那通常对于战斗机来言，飞弹不用这个方式，因为飞弹太小了。好，对于飞机来说，对于战斗机来说，它太小了。那这样子的方式，他认为它的杀伤力不见得会比较大，比较好。所以通常是飞弹在接近这个这个战斗机，就是目标，好，飞行器目标的时候，在一个很近的距离，可能只有十几公尺，甚至五六公尺的这样子一个距离段，甚至更近1公尺的距离段的时候，我没有撞到你，但我已经在你的旁边了，接近你了，我就直接飞弹炸掉，然后利用炸掉的碎片把你的飞机给破坏掉。那这个呢，在经过测试之后呢，它的破坏力是很大的，而且命中率也非常高。那这样子的做法，在目前的这个防空飞弹来说，在最末端击落飞行器的这个击落方式里面是最常用的。好，我们最近这个八印的那个 PD-15 嘛，就是最末端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好的，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好，再继续我们的这个内容。

嗨，各位好朋友们，谢谢您再次的回到我们天地卫士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刚刚我们大致上已经把一个飞弹了哈，它从一开始啊扫描雷达，地面上扫描雷达去啊扫描监视扫描，哎，然后锁定目标，到把飞弹发射出去，然后中间的这个导引，到后来最末端的这个主动飞弹自己本身的雷达主动。

工作导引，然后最后消灭歼灭这个战机的这个做这个整套的这个做法，好，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导弹，好，导引式的这种飞弹它的一个作为。那很长一段时间飞弹大致上都是这个样子。我要么就是地面上，好，这个防空系统，然后呢导引呢都是用地面上的雷达，那或者是我从飞机上面发射，哦，我从飞机上面发射这个飞弹，哦，那通常从飞机上面发射的飞弹呢，它的弹体会小一点，那在地面上发射的飞弹呢，弹体通常是比较大一点，那大小的原因，这个大小差别是因为从地面上发射的这个飞弹啊，它因为要抵抗这个地面的这个重力啊，哈，这个惯性的重力啊，哈，所以说它要用比较多的燃料把它冲到天上去，那所以它的第一个燃料要带得多，那引擎要比较强，所以说它整个弹体必须做得比较大，不是它想要做大，而是它必须要做大，它做不小，而且这样子来说它所总飞行的距离也比较远，所以说因为燃料跟引擎的关系它通常会做得比较大。那在飞机上面所载的这个飞弹，空对空的飞弹的话，因为我飞机已经在空中了，它省掉了这段抗拒地面地心引力的这段重力惯性的这个部分了，直接我发射出去之后，我这个飞弹空对空飞弹就已经一开始就已经拥有了跟飞机同样的速度，然后在那个速度基础上再继续加快速度，所以它的引擎跟所需要的燃料会用的比较少，尤其呢它也省掉了这一段距离，所以说它整个走的距离也比较短，所以说通常就可以做的比较小，那做的比较小就可以对于飞机来说也是有利的，它就你重量轻嘛，它就可以挂在飞机上多挂几个，然后飞上天空去，然后做去使用这样子。那你如果是地面上的，通常就是地面的雷达去做这个中，他们叫前段跟中段的这个导引。那如果说你是这个飞机所发射的空对空飞弹的话，那你的这个是扫描雷达，好，跟主动的这个火控雷达啊，就是飞机上面的雷达了。好，所以说当飞机上面的空空飞弹飞出去的时候，空对空飞弹就飞出去的时候，前段的导引跟中段的导引就大部分就是用飞机来做导引的。那这个时候所以你这个飞机把飞弹就发射出去的时候呢，你还是必须要继续的维持一个面对这个敌目标的方向，因为这个你是扫描主控火控的雷达要锁定它嘛，所以说由飞机来锁控，飞机雷达来锁定嘛。但是你锁定的话，你飞机不能够离开你的这个锁定的这个角度啊，所以你飞机还不仅要面对着它，你还要继续往前飞啊。所以一直等到你飞弹靠近敌军，在最后阶段自己打开主控雷达之后，你的飞机就可以离开了。这个是比较传统的这种情形哈。那但是比较后来就比较先进的一些做法，就是为什么会有后来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做法，就是说因为他发现说空空雷达呢这样子作用下去的话，我飞机很麻烦，因为第一个我如果只有一个单一目标是属于比较单纯的，但是单纯的情况下也很麻烦，就是说我还必须朝着你这个飞机就是目标啊，敌目标我必须面对着它，朝它一直往前飞啊，那我一直往前飞，我跟它之间的距离就缩短了嘛，那我缩短的情况之下，对方也可以发射空对空飞弹来攻击我啊。那这个时候我要不要闪躲？我一闪躲，我是不是飞弹我就不能够导引了？好，所以说，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利的一个情形。那再像说现在的这个空军那个飞机啊，哈，战斗机，它也跟地面雷达一样，它可以同时扫描好多个雷达啊，好多个目标啊，那我的目标前后上下左右如果差距比较远的时候，那我如果还要继续这样子面对着它，那我到底要怎么面对？对不对？有的时候我稍微偏一点，可能偏右边一点，左边的就锁不到，不然偏右边偏左边一点，右边的扫描不到，那飞弹已经发射出去了，那不是搞笑

我就没法导引他了，飞到就瞎了眼睛一样乱飞嘛。所以就出现了所谓，所以就科技的进步就发明就出现了所谓的 A 射 B 导。A 射 B 导说，我飞机就射出去，射后有人说叫射后不理嘛。射出去之后，我就不用理他了。那不用理他的意思，不是说飞弹本身他自己会导引他自己，不是。飞弹他还是要靠人家导引，因为他如果要自己要能够自己导引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做那么小。他要放进去能够自我导引的雷达或者是计算的这种单位的时候，那他就还有电力啊，电力还有电池啊等等这些东西放进去，他就不可能那么小，他就变大。它变大，你一台飞机，你可能就只能装一个飞弹，两个飞弹就最多了，那这个效应就变低了嘛。所以在这个飞弹上来说，我不可能增加重量的，我不可能增加体积的情况之下，这个飞机射出去之后，它还是要由别人帮它导引，那就是所谓的 A 射 B 导，就是由别人家去导引。什么叫别人家去导引？就是说我飞机发射出去，我不导引了，但是有人导引这个飞弹，什么人呢？这个人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天空上面的这个飞行的这个叫做预警机啊，大家应该有一个大圆盘背在这个背上的这个飞机，那个就是预警机哈。那预警机飞在天上的时候呢，因为它在这个大圆盘上，它是朝下去做监视的嘛，所以它几乎没有死角，对地面上它几乎没有死角。那这样预警机的话，飞在天空上，预警机本身它的电力很够，它的算力也很够，很强，所以说呢。没有这些电力跟算力的问题。那电力够意思就是说它可以扫描的距离可以很远。我可能可以扫描到500公里以上 ,600, 700, 甚至 800, 1000, 这样子一个好的可能可以上到1000的这样子的一个距离。那这个距离很远啊，很远啊，所以说它就可以在比较安全的地方，距离敌目标比较远的地方但是很安全的地方去获得敌目标，我们就说是敌的这个战斗机的目标位置，空中的目标位置目标的这个样子的参数，并且甚至可以预测它可能下面 0.1 秒 0.2 秒的飞行的位置，把这些参数传给飞行中的飞弹。那飞弹它无所谓谁传给它呀，我是从地面发射或者我是从飞机上面发射，我不一定要从他们给我资料啊，只要有人给我资料就行。所以如果预警机也可以给他资料，那他接受这个资料，那如果是预警机他就不用担心，预警机根本不会有资料短那个缺少的这个问题嘛，不管是距离或者是这个雷达的这个功率的问题，它都不是问题。所以说预警，如果你预警能够导引它的话，哇，那这个飞弹就等于是随时它都可以接收到最新它非常必要的这个路径修正的资料。那它就接受这些资料的时候，它就相当于可能被预警机做导引了，它就不需要让飞弹来导引了。那你地面上如果是发射的，也可以不一定要地面上来导引了，等等等等等。所以就是所谓叫 A 射 B 导，这比较多就是用在空对空的飞弹。那在地面上的就不一定要用到所谓的预警机做导引，因为地面上的雷达呢，它是虽然向天空发射，地面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低空的时候有一些死角，但是如果是对高空的这种战斗机的这种目标的话，那地面它的电源电力也是很充沛的嘛，那它的算力也会是很充沛的嘛，那所以说通常地面上发射的飞弹不一定会交给别人去导引，但是在天空中的飞机发射的飞弹它就可以交给预警机来做导引。那预警导引它之后，那你这个飞机我可以锁定好多个飞弹，好多个目标，然后飞弹都射出去之后我就走人了，我甚至可以回头了，我就可以远离那个战场，远离战场我飞机就可以远离危险嘛，我就远离被敌机反将一军发射飞弹来攻击我的这个问题嘛，然后就那这个时候发射出去之后，那都由预警机全部来去控制去导引，然后就刷都飞弹就很精准的朝着这个目标飞奔而去，这样子嘛，好，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 A 射 B 导了。那然后到最后阶段，我说。

飞弹速度够快，人家根本飞机就连逃的机会都没有了，那就是被摧毁，只有被摧毁的命运了哈。A 射 B 导这个概念，其实在很早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哈，也都是一个最新科技的一个一种标准了。好，那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这样讲了之后，各位好朋友们应该就可以理解说，这个飞弹，所以这种导引飞弹，它的这个最基本的这种这个运作模式，它就是飞弹啊，导引飞弹，它做了哪些事情，就做这么多的事情。那这一次我们就说这个印巴的这个空战的这个，它之所以被国际间各国之间去重视，尤其是对军方来说被重视的原因，是因为他这次所实践的这个战斗模式里面，他已经不只是 A 射 B 导了，他是他叫做 A 锁 B 射 C 导，这个有意思哈，叫 A 锁 B 射 C 导。所以你看他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是他让这个飞机，就是被锁定的飞机几乎没有逃的机会，就是几乎没有逃生的可能啊，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接下来我们好好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A 锁 B 射西岛，那因为这个观念在多年之前，事实上已经被人家提出来，但是还没有在实际的战场上看到被实践。这一次被实践了，而且它的效果出奇的好，所以让很多的这个军事专家跟军事人员惊讶，会改变整个空战的格局跟模式，它的重要性在这里。那我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我们再把这个再稍微的解释一下，让各位好朋友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

哎，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刚刚谈到 A 射 B 倒，但是这已经不是最新的概念了。最新的概念叫做 A 锁 B 射 C 倒。刚刚我们前面大家如果用心听的时候啊，应该会知道，就是说飞弹在飞出去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动作。就是锁定，用火控雷达锁定目标。好，那以前 A 射 B 导的时候，这个锁定的动作还是有，虽然没提它，但是它还是有，那就是那个 A 射的那个 A 有没有，那个 A 它去做这个动作，它去锁定这个动作。那现在最新的这种战法就变成了 A 锁 B 射 C 导，也就是说我可能我锁定这个敌目标的时候是一个单位，发射飞弹的是另外一个单位，然后导引是另外一个 导引又是另外一个单位，这样大家有听懂哦？这一次的印巴就是这样，锁定的是地上红旗九号吧的防空系统，它锁定，但它没有发射飞弹。然后呢，锁定完了之后，发射飞弹的是飞机，哦，歼十 C 一。然后飞弹发射出去之后，歼十一就不管了。那飞弹的导引是由谁导引？是由天上的预警机的导引。哦，等到它导引到把飞弹导引到最靠近这个敌目标的时候，进入到所谓最后不可逃逸区域的时候，飞弹打开它的火控雷达，由飞弹自己导引，然后歼灭敌军。哇，这个是一个团结团队合作的一个例子嘛，对不对？好，那大家应该觉得我这个当团结力量大嘛，所以所以是很给你拍拍手，很不简单，对不对？大家但是大家能够知道他这一套的做法里面为什么刚刚好前一节我们在讲说用这种方式被锁定的飞机，好，如果你没有在很开始的时候就开始逃走，你一直等到，就是我意思就是说，通常用这种方式被锁定的飞机，你很难逃脱，你的命运大概就是会被击落的原因，好，就是在于，因为这一套做法里面，它其实是有很聪明的一些方式落做在这个做法里面是非常聪明的做法，甚至还包含了一些欺敌的一些作为。比如说我用 A 地面上的这个红旗九号防空系统锁定你飞机的时候，那你飞机这个时候是会知道说啊，我被地上的

这个某某某的这个防空系统给锁定了。通常我们刚刚讲，通常被锁定的时候，地面上的防空系统锁定你之后，它下一步就是发射飞弹嘛。所以你在天空上被锁定的目标的战斗员、战斗机飞行员，你也想当然尔的会认为说，嗯，他下一步应该是会发射飞弹，因此你就采取一些躲避飞弹的一些动作跟方式。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会在马达那个雷达上面的这个被锁定的这个上面啊，你的注意力会在这边，你的心会想着地面上发射上来的飞弹。但是呢，抱歉，地面上这个防空雷达它不发射飞弹，但它一直锁定，它一直锁定。然后呢，发射飞弹呢是由天空上面的歼十 C 一，它发射的是空空导弹，它不是由地面上发射地对空导弹，不是，它是由飞机上面发射空空导弹。那它发射出去的时候，最厉害的地方是，除了地面上的这个红旗，它一直锁定，但是不发射飞弹，让你有一个错误的引导你，让你来注意我，但是我没有发射飞弹。但是事实上，真正发射飞弹会把你击落的，是在天空上面的空空导弹。而它在发射这个空空导弹的时候，它的距离是比你飞机敌机能够那个雷达能够扫描的这个距离还远。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有一个歼十 C 一这个飞机出现，也不晓得它发射了飞弹，所以这个时候飞弹已经发射朝你飞去，你却茫然无知，这一点是最厉害的地方。好，那这个飞弹发射出去之后，由天上的预警机导引你飞。好，所以这个飞弹飞了，它们之间的距离是180，它飞了大概有150、160多公里的这段距离，你飞机根本没有发觉有这个飞弹，这个飞弹自己本身也还没有开始打开的火控雷达，所以飞弹、预警机，甚至是这个歼十 C， 对于被锁定的这个飞机而言，他完全不晓得他们的存在，但是你的危险已经越来越靠近了。你的危险却已经越来越靠近了。然后当这个飞弹飞进最后不可逃逸区域十公里、二十到十公里的这个距离的时候，飞弹打开火控雷达，打开火控雷达，这个时候由飞弹自己本身去导引的时候，你飞这个时候才会发现说，哎，我怎么被一个距离只有10公里或15公里、20公里的飞弹，在空中的飞弹给锁定了。这个时候这个飞弹的速度高达4马赫，甚至更高一点，然后你的飞机最快也不过 1.5 马赫或者 1.7 马赫，距离只有10公里、15公里。好，飞机距离要飞这段距离要到你的身边把你炸毁，大概这个时间经过计算了，大概只有8秒钟左右，不到8秒钟。我请问你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是注意在地面上的防空雷达，结果这个时候发现有另外一个距离更近的飞弹被飞弹锁定了。这个飞弹锁定的锁定你飞弹的不是你一直以为的地面上的防空飞弹，而是在天空中突然出现的飞弹，而且突然出现只有10公里到15公里。这个时候你脑袋是一片惊吓，而且无法反应过来。等你能够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大概已经三四秒已经过去了。然后等你真的要做所谓的反抗啊反射啊，或者是相对应的这些导引那个改变你命运的这种可能的这个手段的时候，你只剩1-2秒了，以后甚至2-3秒，基本上你就来不及了，你根本没办法逃。因为而且人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人家是4马赫以上的速度。所以才说为什么叫不可逃逸区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战法里面最厉害的地方是，当你发现真正危机的时候，你已经只有不到10秒钟或15秒钟可以反应的时间了，而且你的发现是在一种惊愕的情况下发现的，因为你一开始你的注意都是在别的地方。当你要发现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发现说为什么会有一个新的威胁来，而且来得这么快，你几乎没有反应时间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注意力转换的时候，人在这个时候通常都没办法那么快转换，你又要花掉三四秒四五秒的时间，这个时候 你所能反应人更少，当你真的要开始想要反应的时候，你只剩下一两秒了，你根本不可能反应，人家又飞弹又那么快。所以这次被打下来的这个六个飞机、哦、基本上飞弹是没有失误的，发射六枚全部击中，这原因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已经不在于你飞机是多么的优秀，或是你飞机是多么的强，已经不在于这样子了，是因为你的飞机根本飞行员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所以飙风战机被打下三台，其实不能够带，不能够说飙风战机比人家歼十系要来的烂，要来的差，哦，打不过人家，不能够这样说，而是他这整个战术、整个战法，哦，对于非被锁定的这个敌目标、哦、战斗机而言，这个战法是聪明的，而且是残酷的。而被对于被锁定的战斗机而已目标而言是残忍的，因为当你能够反应过来，当你能够搞清楚到底情况是怎样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可以为自己这个解除这个危险的这个机会了，你完全没有这个机会，你只有一条，你只有一个结局，你必须要去接受的就是死亡，就是被歼灭。好，那所以被震撼也是在这里，在国际之间被震撼也在这里，说这个说法以前听过，但是没有想到应用在实战，这是第一次。然后这次第一次大家去研究之后，发现说原来它的效果这么的好，你的飞机几乎没有办法逃，你就算是像飙风这么优秀的第四代半的战机，根本连反应的时间几乎都没有，连反抗的时间都没有，就被击落了。所以已经不在于你飞机多优秀的问题了，只是在于你有没有反应，一开始就要先反应到，就要知道有这样子的战法了。然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就是说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战法里面，刚刚讲说从地面上 A 锁 B 射 C 倒，对不对？有一个最大的关键哦，我们这样讲好像很容易，对不对？其实这个最大的关键就在以前，在之前啊哈，在国际之间这样子的一种说法有听过了，但是却没有被那么的重视的原因，就是不在于这个战法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说这个战法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关键，我们人听起来就觉得想当然了，哦，可以啊，很好啊，但是你真的要变成实际上可行的这个作为的时候，你要克服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些资料要能够互相的串联啊，又互相传过来传过去，大家在资料在空中交换这些资料，这些能力要非常的稳定，而且不能够有任何的错误的这种漏失的这种情形，这个他们叫做资料链共享嘛。好，资料链共享，所以这一块是最难的，而这一块在目前来说中共是领先的，因为我们在印巴这边就看到印证了嘛，就是他的这条战法堪称完美啊，他的这个资料链的共享也非常的完整啊。这个资料链共享还不只是这三项啊，他还有天上的卫星，还有北斗卫星，还有地面上面的控制指挥中心，这些他的资料链都是共享的。那他们不同的地方或者获取到的这些情报，也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共享，然后做出最适时。应急的一些改变，然后他的指挥权也可以交换，这个也是他们厉害的地方哦。所以他们导引，他们那个 C 导的意思就是把指挥权，导引的指挥权交给 C，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样的指挥权是可以交换的，哦，或者是可以换位的。所以然后地面上指挥部、指挥中心，他也第一手都获得这些资料。哦，他也可以做这些资料的一些研判或主导性，主导这些事情的发展，这些或者是怎么样的改变都可以做到。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绕着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说它这个中间所谓资料链的这个共享，这个部分要非常的确定，而且非常的稳定，非常的稳妥。那在

这种情形下就可以做得到。而西方国家里面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军事系统里面，这个部分是不是已经很强了？是不是也可以像这一次中共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我们目前还不晓得，是个问号，哦，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美国人能够做到。但是我相信美国人在这方面他一定会努力的，如果他做没有到那么优秀，或者还没做到，他也会努力的追赶上，因为他已经发现这个是非常的必要的了，哦。那我相信他们的追赶应该也不会太弱，不会太慢，但是这个是他们一定会是努力赶上的一个 做法。好，这样子讲到现在为止呢，嘿嘿，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就比较能够听得懂也能够看得懂好，这一次印巴的作战，好，在空中的这个作战它的价值在哪里了，好，那也不晓得说当然还有更详细的一些点位啦，哦，那因为我们这次不是专门讲这个印巴嘛，哦，所以说我们就是主要是在讲这个飞导弹啦，哦，飞弹导弹它的这个在整套，哦，从一开始搜寻敌机到最后把敌机击落，这它中间他们所会做到哪些事情，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事情，哦，那但如果你印巴这次以这种霹雳15飞弹空对空这个飞弹来说，他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飞行方式，他的这个飞机飞弹的这个飞行轨迹，他的飞的方式，他的飞的方式可以让他从他的这个他卖给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时候，他是讲P15 它能够飞的是145公里，但是呢它从歼十C发射飞弹到这个飙风被击落的这个点位至少是180公里，至少180公里，它怎么飞多出了35公里呢？哦，这个东西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关键啦，哈，就是说这个飞机它在飞行的姿态上面，飞行的路径上面，它做了很有智慧的一些调整。那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可能在这边不是很方便再把它讲得很详细了。那以后有机会了，哈，但我们再跟各位好朋友们啊，哦，来去解说这样子。但是我就是跟你说，内行的人还看出更多的这个。更多的细节就对了，还有更多的细节。好，很高兴。那但是时间实在来不及，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下次再期待跟各位好朋友相见，拜拜。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您刚讲这么多石壁啊，这种现在看起来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状况，你这样讲，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2: 对，我不是针对个人，我是站在这个怎么讲，而且都是小事情，不是跟那个政治不那么直接关系，
1: 不是政治猴啊，这是赚人家，你感觉既得利益者会受影响，会不会？
2: 我不会，他们利益只有增加。
1: 哦，是吗？
2: 绝对增加，
1: 真的
2: 增加。哎，
1: 你觉得拿台北？台北现在最难搞的不是你上次我们讲的那四个，台北现在最难搞的是都更的。
2: 听我来讲，
1: 有了，你有都更，你都更你也、哎、你也有，是不是？
2: 有
1: 哇，你真的很厉害，你还神仙老虎狗、哎，你什么都有，你。
2: 我这个四两拨千斤，
1: 真的。
2: 大家发财。
1: 嗯，
2: 四两拨千斤，大家发财保证
1: 是，
2: 保证书可以开了。
1: 都更难，都更真的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都更，你比如说一个双拼式的一个公寓，
2: 听我讲吧。听我讲，保证以后你是收视率铁定高的，
1: 真的。
2: 你去看那个
1: 是
2: Nate Radio 里面就在讲都更，对不对？而且不 offend 任何人啊。我现在不管讲公车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敏感话题是没有关系的。
1: 都更是一个法令上的问题，对不对？这搞得现在老百姓觉得我原来有60坪，盖完了以后就剩30坪，谁要跟你更啊？
2: 我只要跟你讲
1: 啊，
2: 你只要给他多，给他好，他会不愿意吗？
1: 嗯。对啊，问你的，可是你要
2: 对你好跟多从哪里出来呢？就听我说，
1: 来 shoot
2: 啊！现在开始讲都更吗？
1: 当然了，
2: 好、OK OK， 哎，
1: 当然了，
2: 我们现在开始讲。OK， 那我对这个 high quality living 啊，我觉得有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
1: 嗯，
2: 最重要就是住。
1: 对啊，住是尤其屋啊。
2: 我们台湾从这个光复以来，多少年了？
1: 光复70几年、啊，
2: 70几年。
1: 嗯，
2: 我们很多盖的房子、啊、都是最起码40-50年以上。
1: 嗯，
2: 大部分台湾人住的都
1: 不止了吧？有的50-60年的房子很多啊，
2: 有50-60年很普遍了啊。
1: 对，
2: 很多都是住旧房子。
1: 嗯，
2: 旧社区，对不对？你看我们不管到哪一国去，这个日本好像他们规定就是一定要多少年一定要，
1: 对对，房子要更新。
2: 好。那我们都市更新，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很重大的民生工程。但现在都市更新摆不平，
1: 嗯，
2: 对不对？什么钉子户啦，谈不了条件啦，
1: 就你的条件上让它划不来。
2: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提出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
1: 嗯，
2: 不能再简单了，
1: 嗯，哎，
2: 都更绝对不能小块面积做，小块面积成不了事。
1: 哦，你就说几户几户这样做，
2: 觉得这什么什么几栋楼啊，什么70-80平啊，100-200平都不行，你这样搞，孤灯绝对搞不出来，
1: 是
2: 缘木求鱼，
1: 嗯
2: 啊，那孤灯要搞就要搞大块面积的，
1: 多大块？台湾
2: 上面一个 block，
1: 台湾能够有多少这个 block？
2: 一个 block 啊，一个 block， 一个 block， 比如说我们讲100米乘100米啊，
1: 那很大哎，
2: 就10,000平米，比如这样子讲，
1: 啊，
2: 这10,000平米房子旧了。这整个区为什么这样做啊？因为你大面积规划起来，它居住环境绝对是不一样的环境。大面积规划起来，因为它面积大，
1: 是
2: 你楼可以盖高，
1: 嗯，
2: 楼可以盖高，里面可以绿化，
1: 嗯，
2: 对不对？那你整个居住品质完全不一样。
1: 可是你现在楼盖高盖低，牵涉到你的建蔽率的问题啊。那你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吧？
2: 建蔽率啊，其实问题也不难，对不对？就是说你本身。今天营造商来盖这种，他要赚多少钱？
1: 对啊，就是啊，
2: 对不对？他赚了多少钱？比如说你建蔽率稍微补他一点，他赚的钱够就可以了，对吧？这对营造商来讲，对不对？对住户来讲，定简单的法规，这一个区域

0: 所有的这个房屋年龄，超过比如说50年，有居住上了某种的我们讲危险性，瓦斯、水电，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0: 那这个区域政府就划定这个地区要都更，对不对？然后都更你给老百姓的面积不能少，
1: 就问题就在这里啊。
0: 对，你面积不能少，对不对？面积不能少，那你这个建筑啊是水准提高了，对不对？那让老百姓，因为你住几十年的房子，
1: 对，
0: 也要负担一点点，这个都可以谈。老百姓不能说我旧房子新房换新房子，我一毛钱不出，我觉得这也讲不带过去，对不对？他让他就是对着房子的造价，因为土地已经是他的了，对不对？那房子的造价里面有一部分让他有一个分期付款，对不对？就解决他这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问题，这对这个住户来讲，那住户你原来在3楼的，我也给你3楼，你给你5楼的就给你5楼。那你新房子10楼以上了，但因为比如说它房子面积多出来的，假如说了，有多出来，
1: 势必多会多出来，
0: 多出来，那这个是建筑商的一个制造成本就在里面吸收掉了，对不对？百平住户，百平建商，然后面积要加大，里面要绿化，然后你整个居住品质立刻就提高，因为你要老百姓去换一个房子的话，你要给他好处。
1: 建设至少比原来好吧？
0: 哎，比原来好，
1: 是啊，
0: 它的环境改善了，因为它这个大面积啊，它里面的叫我们讲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服务的人员水准高了，安全了，绿化了，空气也好了，停车也有了，对不对？比如说原来都是那小房子，没有停车场，这个腿子一坐，哦，里面搞出1000个停车位，
1: 1000个停车位很大，
0: 比如说500个停车位，那停车位就赚来了，对不对？你把这些赚来的钱都让这个造价去吸收，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关键，本人的发明，要不要听？好听好。你要一个事情做得好，做得快，你要有诱因，
1: 对啊。
0: 所以诱因在哪里呢？第一，百平住户，百平建商，
1: 对。
0: 然后法律规定这边一定要都更，由不得你讲，就一定要都更，但是呢，都更的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人家说我有些邻居，有些里长，有些工作环境、读书环境不要变更太多，
1: 对啊。
0: 我发明一个名词，叫转移社区，转移
1: 全班是吧？
0: 全班，
1: 所有人全班
0: 转移社区，比如说。挑台北市最好的地块，我跟你讲，空军总部，好不好？
1: 空军总部，对啊，
0: 那么好一个地块，你里面去盖个2000户，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就是说，你在这原社区，你现在都跟政府安排你到转移社区住2年，比如这样讲，盖房子嘛，你到转移社区，你搬过去啊，你的这个地区好了，交通方便了。房子比你现在房子一定是好，
1: 你那是过渡房子吧？
0: 过渡房，过渡房我就叫用一个转移社区的名义，就是你原班人马都过去，你的邻居可以你自己选，
1: 就你的村子平移了吧？
0: 平移，那平移就不会说，哎呦，我们这些几十年老邻居要这样一走啊，大家哭哭啼啼啊，你这到什么地方去？那心理上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1: 你这个比较像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人就是这样玩的。
0: 你有这个转移社区，然后转移社区呢是用这个也是营造，这是 business 嘛，营造商土地政府来提供，营造商盖了转移社区，转移社区人住过去的时候，这一段的租金也算在造价里面，算造价里面，那我是住户我就开心了，我今天这段时间我租金我没有付，是在造价里面，他觉得我没付租金，
1: 对，
0: 然后呢你的房子交给我，又本身我要付出一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钢筋、钢筋水，那个没多少钱了，它主要是贵在地价，
1: 对，
0: 那个地价本来就是我的嘛，
1: 对，没有错，
0: 那我只能那个造价可以算出来的嘛，这个建商赚钱，住户高兴，那转移社区又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甚至转移社区里面有免费巴士，要多少钱？免费巴士把你，比如说你原来是在你这个都更，原来是比如说你在永和要都更，我把你送到啊，比如说这个啊，这空军总部这边是最好一个地块，
1: 是
0: 让你去享受个2年半，对不对？啊，旁边的什么搜狗、什么狗都有，是不是？
1: 什么狗都有，
0: 什么狗都有，对吗？那你就高兴了，搬不搬？一定搬。然后回来一看，哎呀，我原来的房子30平，他就给我30平。你要多几平付钱，你买大点，给你小的政府贴你钱，对不对？原来他。

0: 一家几口，现在小孩什么出国大了，两老住小一点，你原来是从四这个35平，我20平就够了，政府还补你一笔钱，
1: 给你15平，
0: 哇，我房子换新的，楼又高了，空气又好，下面又是绿化，对不对？社区的管理又好，我又拿一笔钱，那谁不要独根呢？都要啊，对不对？独根的问题真的很容易，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了。
1: 这球哥，你讲了一副那种弥赛亚从天上下来的感觉哈。
0: 这我哪一点错了吧？对不对？这咱们这是免费送给大家，
1: 我
0: 透过你们 radio 送给大家。
1: 有两个人，我的 radio 没那么了不起，
0: 对不对？
1: 不，我觉得您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啊，
0: 这个 picture
1: 对。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里面有几个非常难克服的问题。
0: 好，我听听看。
1: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人心隔肚皮，每个人呢，对于他之后要获得什么利益的那个 scale 那个大小是不一样。有人像你刚刚讲，知足常乐，我有30平换30平，我已经很那个了。可有人觉得我的土地很值钱，我30平，我理当可以有60平。那
0: 由不得你，对不起，我们这个里面2000户的人都要搞，你不搞啊，我就把你送到另外一个什么。
1: 你这个讲的，你这个讲的，
0: 这个你大家投票嘛，对不对？这民主社会嘛，对不对？你这边1000户也好，500户也好，200户也好，你不能说你一个人不干，大家都跟你不干，这民主社会讲不通的。
1: 这还民主社会啊？
0: 民主社会本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愿意搬到空军总部那边新社区去，你不要搬，那是你的事儿了。
1: 他不盖章，你这那个地就挖不动。
0: 对不起，这法律规定的。
1: 所以
0: 这个社区已经超过50年，
1: 所以你这个就
0: 你必须在2年之内完成都根。
1: 所以你这个讲的就讲到法律的问题了吧，对不对？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没这种法律嘛。
0: 法律是为人设计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但他没有这个法律。
0: 你要有利社会大众法律，赶快去定啊，赶快修啊，
1: 对
0: 不对？还等谁啊？
1: 要修法，要立法院要提这个，对不对？如果行政院要送这个去，在立法院要讨论完了以后，还有这个那个三读，然后还怎么样？这个中间不晓得牵涉多少人呢？
0: 没有关系，我还有一招，这一招是什么？现在就是在 AI 时代，对不起啊，叫 A 跟一个 I 叫 AI 时代
1: ，artificial
0: AI 时代，第一个问谁？问 AI， 对不对？AI 是根据大数据，很公正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件事情，成本测算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对不对啊 ？AI 也不晓得你是什么哪一个政党，你信仰什么，他才不管你呢，他根据大数据做出来的事情，相当中肯。你不相信，去问每一个 AI，
1: 真的吗？
0: 每一个 AI 它都是根据大数据来提供你这个资料，对不对？然后帮你测算也是根据大数据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 AI 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啊，都要去问那个二哥。
1: 可是 AI 有好 AI 跟坏 AI，
0: 那看什么牌子了。
1: 你
0: 大部分都是好人，
1: 是，
0: 大部分好。如果它不是根据大数据来啊。那就不是 AI 了，不知道 A 什么东西了。
1: Artificial 啊
0: ，Artificial， 那坏人造的，那不行。
1: 所以啊，你看定义上就出问题了。
0: 对，不，这个可以印证的。我用这个 AI 用到现在啊，我觉得很多你不拿不清楚的事情啊，他跟你分析清清楚楚。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社会如果集体能够都有这样的智慧上的认定，做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嘛，对不对？
0: 都为大家好啊。
1: 可是你
0: 新房子啊，然后呢，你是8楼就给你8楼，对不对？你是3楼就给你3楼，你要换，对不起，那看看你要加多少钱，这合理的嘛？这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自己那边吵吵闹闹是不行的。
1: 好了，
0: 那还有人开枪的来了。
1: 对，秋哥，我答应你一件事情。
0: 哎，
1: 今天你讲完这个以后，我就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祷告。
0: 哦，
1: 祷告你讲这个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好不好？
0: 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
1: 一定会成事实。哦，是吧 ？OK，
0: 开保证书，
1: 真的。我不是要泄你的气了，我只是觉得我听了，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0: 政府就是要提供很好的愿景，对不对？愿景给老百姓，老百姓开心了，对不对？事情做出来的， 这政府的 job 嘛，要不然你不做生意，你去做什么呢？
1: 是啊，是啊，这个话都大家都会讲。
0: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叫 high quality living， 嗯，是一个非常结结实实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嗯，改善。

0: 大家生活，对不对？我们人过一辈子不是在改善自己生活吗？嗯，那政府替老百姓服务，嗯，他不改善老百姓生活，他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啊。
1: 就是站着什么东西不怎么样，就是
0: 对、啊。如果他该做事情不做，那就不能讲了。
1: 这个就像很像这个以前美国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印度的这个裸体派的一个某某大师，他就坐到那个白宫草坪前面啊，他打个牌子说我要选总统。啊，后来那个记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我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你选美国总统是需要有一点，要有一点看法，
0: 有点内容。”
1: 对，那个时候是卡特当总统嘛，他就指那个他当总统 do nothing， 为什么不换我去了？
0: 哎，这有道理啊，
1: 这是有道理。
0: 这你话要讲出来嘛，对不对？
1: 对，
0: 像我们两个又没有选总统，对不对？
1: 那还讲这么多呢？
0: 对，那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嘛，对不对？
1: 好，
0: 大家开心了，我们也开心啊。
1: 好，
0: 对不对？
1: 可以了，我回去祷告。对了，好，我答应你。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在台北要，这不台湾这个环境里面要做到这些东西，的确是很惊啊。
0: 最重要一点啊，就是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人，嗯，赶快把这广播节目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啊，给一些杜根的单位，给政府开，让他们去听一听，
1: 造反啊！
0: 女子 radio 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节目在讲些什么，去听一听。
1: 女子 radio 那个节目里有个什么什么人，
0: 不是我，对，然后呢，就开窍了嘛。
1: 对对对，
0: 那开窍事情就好办了。
2: 好，很好。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

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你

0: 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我记得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叫做民歌系列，总共做了七集。那在这个里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认真听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民歌呢，其实是带动了国语流行乐坛的兴起。所以在民歌之后，娱乐就想了半天，我觉得呢，我可以来做一个很特别的企划。在这个后民歌时代，在国语流行歌曲崛起的这一段时间，因为我刚好恭逢其盛啊，刚好是我们这个六年级生，不小心暴露年龄，是我们这个五六年级生哦，就是最幸运，然后能够见证这个流行乐坛的兴起的一个时代，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可以企划一个很有趣的企划，就是娱乐大家来陪娱乐一起开同学会。于是我今天就把我同学找来了。今天呢，我第一个找来的同学是我的国中同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嘛，就是流行乐坛最蓬勃的年代大约就是在我国中时期，应该说小学六年级差不多就开始了，然后一直到国中高中都是国语流行乐坛非常发展的非常非常热络的一个时期。于是我第一个当然就想到国中同学咯。今天呢，很高兴我邀请到，而且他一邀就来了，就是谢谢我的同学们一起来这边跟我开同学会。我今天首先邀请到的呢，是在国中时期就是经常跟我在一起唱歌的同学，虽然他后来改名了，但是我还是习惯叫他若兰，就兰兰，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娱乐你好，好久不见了。我是娱乐的国中同学兰兰。
0: 对，你看你听他讲话你就知道他就是还在活在过去那个年代。因为很紧张是不是？
1: 对，第一次来上广播节目就觉得很紧张，因为以前都是在床边听，
0: 对，
1: 听那个广播节目，那没有想到今天居然第一次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就觉得很兴奋也很紧张。
0: 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看我们以前大家都会交流，我们昨天听罗小云什么，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那个知音时间，
0: 对对，然后那个排行榜啊，
1: 对，
0: 现在是哪一个人是第一名啊或什么的，就是以前呢好像是我们的一个梦想。
1: 嗯，
0: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说过我想做广播节目主持人，对不对？
1: 哎，好像有哦。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结果我现在竟然做到。
1: 对，所以你美梦成真了。
0: 就是完全不可思议。
1: 对，
0: 竟然真的就达成了。对，但是你看我的，不知道是我的记忆力太差还是怎么样，我的印象中呢，兰兰她以前很喜欢唱伊能静的歌。所以我本来今天就说，哎，兰兰我跟你讲，我们来聊一聊伊能静好不好，然后她就跟我说，不，其实我的偶像是
1: 小虎。对。
0: 奇怪，我有记错吗？
1: 嗯，其实也是没有记错了。我那时候也是蛮喜欢唱伊能静的歌。
0: 对， 对， 对。
1: 但是其实如果要论偶像来讲的话，其实我真正的偶像其实当时最红最红的小虎。对，
0: 我觉得好像也 make sense， 对不对？
1: 对，
0: 女生当然都要喜欢帅哥啊。
1: 对啊，
0: 很 make sense 啊，对不对？
1: 嗯。嗯，
0: 小虎队在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的红遍半边天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小虎队他为什么会是三个男生的组成，一定好像跟日本有点关系。
1: 嗯，因为那时候好像台湾没有这样子的组合。
0: 对，没有这种男性偶像团体组合。
1: 对对，他们算是台湾第一个。
0: 对
1: 对，
0: 可是在日本有一个叫做少年队。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还有，我跟你讲，我一时有点，我只记得东山纪之，我一时还有点忘记其他两个人的名字，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少年队另外两个人叫做锦织一清跟植草克秀。
1: 嗯，
0: 我记得我那时候看那个植草克秀有一颗虎牙，很可爱。
1: 可是有点忘记了。
0: 可是最红的是东山纪之。
1: 嗯，对对，东山纪之我有印象。
0: 对对
1: 对，
0: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吴奇隆、陈志鹏跟
1: 苏有朋，
0: 对
1: 对，
0: 他们三个好像真的跟少年队的三个人有点像。哎，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好像这里面的 leader 应该算是吴奇隆吧。
1: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
0: 可是你记得小虎队是怎么崛起的吗？
1: 怎么崛起的啊？我已经有点忘记了。但是因为就是唱片公司他们就是应该是说台湾没有这样子的，又帅然后又会念书然后又会跳舞

0: 这样子的
1: 偶像团
0: 体出来，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才会风靡全台湾。
1: 对，我觉得你有讲到一个重点，
0: 对，
1: 就是他不是只有帅跟会唱歌，
0: 嗯，
1: 会跳舞，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他会念书，
0: 对对对，
1: 这有点像是变成就是有点像我们那时候要联考嘛，
0: 嗯，
1: 就青少年典范，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乖乖虎，
0: 嗯，
1: 就是哦，我要考台大机械系。
0: 对对对
1: 之类的，
0: 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乖乖虎是建中欸，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哇，这个乖乖虎居然又会念书又会唱歌，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就是有一些少女心目中的偶像就觉得哇好帅哦，这样子，
1: 对对，天哪，明明我都没有觉得他帅，我觉得吴奇隆好像比较帅一点可是他真的很勾追，然后又就是会念书啦，
0: 嗯，
1: 就让大家父母也会觉得诶这个好，
0: 对，因为应该是说就是他们有不同涵盖不同类型，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像乖乖虎他就是比较邻家大男孩哥哥型的这样子，然后又会念书，那吴奇隆就是那种又帅又酷啊，
1: 对对对，
0: 那小帅虎也是很帅的那一种，
1: 他是长得很像张国荣，
0: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对，就是他们就是他们长相就是还有设定的角色就涵盖了所有少女心目中偶像的那一种，
1: 对，就三种类型，好像都各有千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大家都每个人有他喜欢不同的对象。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好聪明哦，一次就通杀所有的少女心。可是我知道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所谓的好像什么 TV 新秀争霸战，是张小燕制作的一个节目，
0: 嗯，
1: 然后要找三个助理主持人，本来就是有三个女生的主持人嘛，
0: 嗯，
1: 那时候叫小猫队。然后结果后来就说要征求三个那个男生的助理主持人平衡一下，
0: 嗯，
1: 所以这三个就是小虎队这三个人
0: 哦，因为已经有点久了，有一点忘记耶，
1: 对对，很久，
0: 对对对。
1: 然后可是我竟然还记得，因为 TV 什么青春争霸战还是新秀争霸战，我还有点记得这个节目，
0: 嗯，
1: 结果他们的三个人出来，没想到就是哎，他觉得三个 quality 很不错，于是就仿照这个少年队，
0: 嗯哼，
1: 所以大家如果开始对小虎队有印象，应该是在这首歌曲里面对小虎队产生了很特殊的印象，因为 maybe 太帅了。

0: 这首新年快乐是1989年出的啦，但是你是因为这首歌而认识小虎队的吗？
1: 对啊，
0: 你是因为这首歌吗？
1: 对对。
0: 可是其实这首歌他们不是主角哎、欸，对不对？
1: 应该是师姐吗？那
0: 对对对对对，
1: 忧欢派对，
0: 忧欢派对，对，这首歌其实是忧欢派对，好像是在应景吧，在过年的、
1: 嗯、对过年的时候
0: 出
1: 的，出
0: 的
1: 对。
0: 然后他就这个后来小，你看，我记得他的那个 MV 啊，
1: 嗯，
0: 后面本来是忧欢派对在前面唱，然后唱到那个他们要和，他们要也不算和声，就是要对唱的时候，中间才把那个小那个叫什么？吴奇隆叫霹雳虎才从中间出来，然后两个人才从外旁边夹进来。
1: 嗯嗯嗯，
0: 所以他那个一看就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还很青涩，就是他们不是主角，可是他们有点像在后面伴舞的。
1: 哦，对对对。
0: 可是从这时候开始，我们大家就开始对小虎队这个团体有印象
1: 了，对，注意到他们
0: 了。对对对，但是他们真正的成名曲是哪一个？
1: 青苹果乐园，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青苹果乐园你喜欢吗？
1: 蛮喜欢的。
0: 你是因为这首歌开始才爱上他们的吗？
1: 对。
0: 你是因为这首歌？
1: 对。
0: 不是因为新年快乐？
1: 嗯，怎么讲，因为新年快乐其实那时候就是已经对他们有印象了、
0: 嗯、
1: 但是青苹果乐园是他们还在那个货柜车上跳舞啊什么的，那时候就风靡全部的少女、哦、我们那时候对
0: 对
1: 就觉得、
0: 欸、他货柜车你有去吗？
1: 我那时候是都是在看电视啦、哦、对，因为太多人了没有办法过去，
0: 而且我们还要上课、
1: 啊、对啊，
0: 我们又不是那一种赶翘课的小孩，
1: 对啊，
0: 对，虽然后来那个温书假的时候还是蛮常翘课。你现在讲，你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来，
1: 嗯，
0: 没错，就是青苹果乐，应该是青苹果乐园之后吧，他们就是有那个开那个货柜车演唱会，我觉得那个很 fancy 耶，
1: 对、
0: 就是、
1: 那个也是在台湾首创的，
0: 对对
1: 对,
0: 对，竟然是开那个货柜屋，然后一站一站去开演唱会，
1: 嗯，
0: 然后就站在那个奇怪站在货柜屋上面跳舞，为什么会那么帅呢？真的很奇怪，感觉不是应该是一个捆工的形象吗？怎么会那么帅气？所以青苹果乐园是你开始迷恋小虎队，
1: 对，
0: 你会怎么个迷恋法？
1: 嗯，那时候他们出了很多周边商品，像钥匙圈啊、笔记本啊，还有那些剧照海报那些的，
0: 对对对对，
1: 我都会去疯狂的购买。就一去书店，全部都是小虎队的周边商品，就对了。
0: 真的耶，
1: 对，
0: 我都忘了那时候不是还有一种那个。书局里面会有一个书，有一个架子，
1: 对，
0: 然后上面就是一个转盘，
1: 嗯嗯嗯，
0: 上面会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明星的剧照，
1: 对，
0: 就是小卡片互背的，
1: 对，
0: 那个你也会买吗？
1: 对对，我也会买啊、哦、就是每个都会买，只要有他们的我都会买。
0: 那你是喜欢三个你都喜欢，还是你最喜欢其中哪一个？
1: 嗯，我最喜欢就是霹雳虎吴奇隆，因为我觉得他又酷然后又帅，又跳舞，然后又翻跟斗，我觉得他很帅。
0: 他以前好像是什么台中体专的、
1: 哦、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才那么、嗯、哦对了，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1: 后
0: 空翻，
1: 对。
0: 天哪，真的帅死人，而且他是不是好像是里面最高的？
1: 嗯，应该是
0: 吧，好像是、
1: 嗯、
0: 所以他们好像都不怎么高。好像他就已经算是里面最高的了。那你的房间里面会贴？
1: 会啊，会贴他们。

0: 的海报啊。
1: 那你是三个人都贴还是你只贴一个？
0: 应该是说海报是三个人一起的，然后但是那像剧照什么的那种比较小卡片啊什么的然后就是都是会只有吴奇隆这样子，因为我比较喜欢他。但是像笔记本其实他们都是出一起的啦。
1: 对， 對，
0: 對，
1: 對，天哪，还有笔记本。
0: 对，还有笔记本。
1: 哇，我现在你现在边讲我都已经很有画面，然后会闻到那个书局的味道就走进书局不知道为什么都有一种纸的味道，因为它都会被放在后区那个卖很多各种不同的纸啊，什么云彩纸、粉彩纸，然后旁边就会有一个像卖糖葫芦的一样一圈那个可以转来转去，然后上面全部都是剧照。
0: 对啊，好有画面哦，
1: 真的。
0: 对，
1: 很有画面哦。所以青苹果乐园之后你就爱上了，
0: 对，
1: 小虎队，特别是每一首歌都要在后面翻个后空翻的吴奇隆一定要赶快来大家回忆一下青苹果乐园。

0: 哇，好怀念哦。
1: 对啊，好怀念哦，
0: 青苹果乐园。而且你如果看他的 MV， 你就会觉得难怪那时候风靡少女，因为他还什么 What's your name， 然后还那个动作，哇，每个人都定格，然后每个人有一个秀的时间，我觉得好好，现在看起来有点好笑，但是觉得哇，这就是我们青春的回忆。
1: 嗯，
0: 哎，你知道，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我这同学呀，懒懒啊，他这个没有。你大家都知道我年轻嘛，所以呢，他真的没有多大年纪，但是呢，他有四个小孩。

0: 所以这不要讲出来好吗？
1: 但是你们因为没有看到他，我可以替你们描述一下，就是他到现在还是身材曼妙，然后面貌姣好，
0: 没有，
1: 就是保持的非常好，因为他以前在我们班就是班花嘛。对，就是个班花。可是这位班花生了四个小孩之后，这个身材是依然维持的非常的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娱乐，他这样讲我都很不好意思。
1: 有什么好不好意思？就事实。可是呢，你看你到现在都已经有四个小孩了，
0: 嗯，
1: 但是你还是爱着吴奇隆，对不对？
0: 对。
1: 怎么个爱他？你可以说一下吗？我听了都觉得，真是给我够了。
0: 因为像吴奇隆前一阵子就有一部很红的连续剧叫《步步惊心》，
1: 对对对。
0: 那他在里面呢，就是四爷，乾隆皇帝嘛，就是四爷。那因为我刚好我第四个小孩是男生，所以呢，他的小名呢就叫四爷。
1: 天哪，你小孩小名太霸气了！
0: 我就是因为很爱吴奇隆，所以我就把他叫成四爷。对，
1: 那你的这个，你到现在四爷演的电视剧，你还是每一部都会 follow 吗？
0: 几乎，对，几乎都会
1: 看，都还在追。
0: 对对对，
1: 到了大婶年纪，还是要追星，仍然是要追下去。
0: 他其实他是我国中时候的偶像，但我高中就换了另外一个。但是其实虽然我高中有换了。刘德华啦，我高中是刘
1: 德
0: 华，对对对，
1: 从小学就已经是偶像了。
0: 没有，刘德华是我高中的时候他出来，但是在刘德华还没有来台湾出唱片红之前，最红的是小虎队，
1: 对对，
0: 所以吴奇隆算是我第一个偶像，对，所以我最爱的还是他，
1: 最爱是四爷，
0: 对，
1: 吴奇隆，
0: 对，
1: 天啊，连小孩才刚出生就有一个老的小名叫做四爷，
0: 对，
1: 超霸气。然后如果你小孩那个拍桌子的时候，你就说四爷拍桌了。
0: 对啊，
1: 大家刚听到这首《青苹果乐园》，其实是改编自少年队的 What's Your Name 这首歌，
0: 因为那时候在少年队其实也是蛮红的，
1: 好红好红，那是好红，就应该说比他们更早啦，等于他就是亚洲的第一个偶像团体，
0: 对，
1: 所以就红，真的是，而且少年队是红遍半边天，是红到整个国际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还有请 Michael Jackson 啊去教他们跳舞什么之类的。
0: 哦，真的？
1: 对啊，超级红。然后不知道请谁教他们唱歌，也是类似 Steve Wonder 那种很有地位的歌手了。所以他那个时候真红，可是真没有想到，就是小虎队出来，真的也造成一个亚洲旋风。你真的，你知道《青苹果乐园》啊，还有。他们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他的歌曲，他后来那时候大陆还没有完全开放嘛，
0: 对，
1: 他红到那边去，他们卖的唱片是1500万张，
0: 哇，好惊人的数字，对，
1: 现在能卖到10000张就已经是不得了了，白金唱片有没有1000张，他那时候是1500万张，光在台湾5天就卖150000张唱片。
0: 对啊，
1: 我们那时候还是录音带吧，
0: 对，我们是录音带，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是录音带，就不可思议啊，就小虎队可以这么红。而且你那时候就是你有什么追星的行动吗？对小虎队，除了买他的周边商品之外，
0: 其实我不是那种很疯狂要就是一定要追去他们录影的现场或是演唱会的现场，但是我是在家里默默的，就是默默的支持他们，只要他们有电视有演，就是有播他们的演唱会啊，或是有些相关的新闻什么的，我都一定会看。对，
1: 那你会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其实很实行一种就是要写信给偶像。你有写过吗？就是写信去唱片公司。
0: 我其实很想写，可是我没有那个勇气。我知道那时候很多少女就是成千上万封的信都是那个飞到那个唱片公司，
1: 对对对对，
0: 当时小虎队的唱片公司，对对对，我知道那时候好像广播节目也有说，对，但是因为我就是比较害羞，我都不敢写信过去。
1: 欸，那你的印象中小虎队的歌有进排行榜吗？
0: 有
1: 进那种知音时间的排行榜，
0: 应该有啊，
1: 有吧，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应该还蛮前面的吧？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所以以前其实我们就是会很注意他到底有没有进排行榜，然后进前几名这样子，然后会买他周边商品。
0: 对，
1: 有些人我知道的，就是还会去看他，像他们那个货柜屋演唱会，我就有朋友就真的有去追，

0: 就可以知道小虎队那时候多风靡。
1: 对啊，那时候大家都超爱他们的。
0: 对，那小虎队的歌，因为你看，你有没有发现他像青苹果乐园，其实他也还蛮励志的、欸。
1: 嗯，
0: 他的歌词里面、
1: 哦，红蜻蜓啊，是不是吗？
0: 青苹果乐园也很励志啊，他、嗯、里面就写说什么周末午夜别徘徊，
1: 對，
0: 然后等于是欢迎把流浪的小孩都带来，不要在那边。哦不，他这个其实有点意识到舞厅去，是不是？
1: 因为那时候就是大家就是也会想要出去玩的那种感觉，虽然就是读书读得很苦嘛，因为我们那时候要联考啊，读书读很苦，然后他又说、
0: 哦、
1: 就是大家一起来出来跳个舞啊，
0: 对对对对
1: party 一下、啊、的那种感觉。
0: 对 对, 对，所以而且他又不是那种叫你去，有点像是小孩子不要学坏啊，就来这边只是发泄一下精力。
1: 对，
0: 就从那时候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的歌曲就充满一种励志性。
1: 嗯，
0: 所以一直到红蜻蜓，刚刚你讲到的，就下一张专辑就红蜻蜓了嘛。
1: 对，
0: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哇，已经整个翻红，就是顺势起来，后来就推出红蜻蜓。
1: 嗯、
0: 红蜻蜓的歌词。歌词就很励志了，
1: 嗯，
0: 对不对？他就说他的歌词里面说，哦，应该是好像有点描写了我们当时成长过程吧。
1: 哦，对啊，就是描写我们童年的那种感觉，童年要长大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就是其实你看你走到现在，不好意思讲年纪，你会不会有点想要回到儿时啊？
1: 哦，会啊，就蛮怀念以前的学生时代的时光。
0: 对，因为以前那时候就只想长大嘛，就觉得啊，长大我就可以这样，就可以那样，
1: 对，
0: 爸爸妈妈就不能再管我了。
1: 对，
0: 可是现在长大了以后，就觉得哇，
1: 又好想回到学生时代哦。
0: 那时候好无忧无虑哦。
1: 对啊，
0: 那时候就是好像都没有什么包袱，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压力，就只要做一件事，念书。我们又没好好念，嗯、
1: 对
0: 不对？都每天都在一起唱歌，
1: 对，每天都在唱歌，
0: 他们每天都在追星。
1: 对，
0: 我记得我们以前，因为小虎队是男生的歌，我们可能比较少唱，
1: 嗯、
0: 因为 key 太低。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就比较常唱什么伊能静
1: 啊，
0: 然后
1: 城
0: 市少
1: 女。对，
0: 我还跟兰兰讲说，不然我们下一次来怀念一下城市少女，
1: 那是我们的回忆。
0: 对，一定有很多人也很怀念，对不对？
1: 嗯、
0: 那红蜻蜓其实他就。我觉得他们的目标对象就是像我们这种青少年，
1: 对，
0: 所以他的歌词也不错，就是大家很风靡之余、
1: 嗯、
0: 家长也不会太担心，
1: 嗯，
0: 因为他里面还蛮励志的，像他就说看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然后呢在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有很多梦想、
1: 嗯、对啊，
0: 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哦，现在已经有点忘记了当时的梦想。
0: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还说什么我们家里啊，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梦想，就是我以后我的家要有一个视听室，因为我们太爱唱歌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太爱音乐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视听室。然后我那时候你取了一个笔名，
1: 哦，对，那个
0: 叫什么？
1: 梦兰，因为我很爱做梦，
0: 对对对，
1: 然后因为我的名字有一个兰花的兰，
0: 对对，
1: 所以我的笔名那时候叫梦兰，
0: 对 对, 对，
1: 然后那时候就很爱。就是很爱唱歌，所以会自己会想说自己也要写歌词。
0: 哎、欸，对对
1: 对
0: 对，就是对你就是那时候，而且你是也是比较多愁善感，会有点文青风，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喜欢那种爱情中的青涩的那一种感觉，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的笔名你还记得吗？
1: 有点忘记了，
0: 我的笔名叫做逸轩，
1: 嗯 嗯, 嗯，
0: 就是安逸的逸。然后车干轩嘛、
1: 哦，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就说、嗯，你看我们现在回忆那时候，我们两个就说以后我家要有一个视听室，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听歌、唱歌，然后继续追逐我们的梦，这样。然后那个视听室就叫做梦逸轩。
1: 哦，对，
0: 还记得？
1: 对对对，现在想起来了，对，
0: 很好玩。就红蜻蜓其实就讲到我们那时候就是一个爱做梦的年纪，
1: 对。
0: 然后而且他就说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
1: 嗯，
0: 然后呢，小小时候我是小英雄嘛，希望有一天可以跟他一起飞，就是可以达成梦想，就像我那时候想要变成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
1: 现在你终于达到了。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追逐了这个梦想、
1: 嗯、
0: 今天就达成。所以其实小虎队对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影响其实蛮大的，
1: 对，蛮大的，
0: 对不
1: 对？
0: 对，就是会让我们好像有梦虽然很美，可是好像还有一种逐梦踏实的感觉、
1: 嗯、
0: 就乘着他们的歌曲、
1: 嗯、

0: 红蜻蜓哎、欸，
1: 对啊，
0: 现在听起来是不是就觉得哇，那时候就是我们就每天梦想自己长大要做什么，然后要干嘛，就觉得说啊，要朝那个目标很努力，虽然不一定都。我们都答，就是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儿时的梦想，但是回想那段期间也是蛮美的
1: 啊。对啊，
0: 对不对？
1: 青春的回忆。
0: 对对对，所以你刚才还没讲你的梦想哎、
1: 欸。我的梦想其实其中有一个是想当明星啦，现在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因为没有达到。
0: 没有，你 almost 要达到啦。听众朋友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揭开他这个小秘密。因为他自己都很谦虚，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刚刚有形容嘛，就是兰兰是一个美女。我这样子形容你就知道，就是她拥有一个巴掌脸，就真的只有那么巴掌那么大，然后一个瓜子脸，就巴掌那么大而已。然后浓眉大眼，她到现在都还是一样哦。那睫毛膏随便刷一下，那眼睛就是占了脸部比例的一半吧。然后鼻子又挺，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被星探发现，然后呢，就真的有去找老师学歌，对不对？
1: 对对
0: 对，你可以描述一下。
1: 嗯，那时候就是我们有老师，叫我去学唱歌，然后可以就希望说我可以发唱片，但是因为就是可能有一些某些原因啦，对，一开始的时候是。
0: 你刚开始觉得很兴奋吗？
1: 对对，我刚开始就很兴奋啊，因为那时候

0: 我记得那时候是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有一位艺人叫范晓萱，
1: 当然知道啊，
0: 就是他刚出来的时候，就他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呢也是我正在准备要筹备要出来的时候，对，那时候我也是在准备练歌啊，相关的出片过程，对，但是后来因为有发生一些事情，所以就
1: 你就没有完成这个梦想，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还记得你那个时候你在预备的过程中，你好像已经有做过烙军活动了，对不对？
0: 哦，
1: 我记得，
0: 对
1: 对啊，
0: 对，那时候
1: 你那时候还有，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已经上大学了吧？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刚大一进去而已。
0: 对 对
1: ，那时候你还有寄你的那个剧照给我。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烙军的那个演唱会很红啦。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也是李玟那时候是刚出片的时候，所以就是我都有看过他们，就跟他，其实我如果要出道，我是跟他们是同一期的。对对对对对，
1: 这样还是暴露年龄。哇，你是跟李玟、范晓萱他们是差不多同期，
0: 对
1: 不对？如果你当时出道了的话，
0: 对对对，
1: 我如果没有记错，因为你的外形很好，所以老师好像是把你就是包装成一个比较玉女型的歌手，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长发，然后大眼睛，很萌的那一种。
0: 对啊，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国语歌就是已经蛮多人在唱的，
1: 对对，
0: 那但是那时候台语歌还没有一个像玉女偶像的那一种型，所以那时候本来是我的想法是说是要往台语那方面走，就是如果要出唱片的话，对，
1: 对，这个我还不知道哎、欸，哦，原来就是原本如果要出唱片的话，你就是要走台语歌路线，
0: 对，
1: 哎、欸，真的台语歌，我目前想不出有玉女哎、欸，谁啊？
0: 就是没有啊。
1: 真的没有哎、欸。
0: 对啊
1: 对啊，所以你看我其实蓝蓝是谦虚啊，我知道他后来有告诉我为什么他没有发片，因为他后来去烙军其实有一些人已经认识你了，所以你觉得有时候走在路上会被认出来，然后就感觉很没有自由，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
0: 就觉得当公众人物没有隐私啊，很没有自由，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对，
1: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竟然在其实你已经快发片的时候你就急流勇退、欸、你算是比较特别的人、很多人应该是有人竟然我才唱了几场烙军就有人认识我，有些人就很高兴啊。可是你竟然是觉得说这样好不自在，
0: 因为那时候就是限制比较多啊，所以那我是射手座的，我又很爱自由
1: 啊，
0: 就觉得说没有自由太痛苦了。
1: 没自由无宁死。所以你就毅然决然放弃，好像老师还有点生气，对不对？
0: 对对，老师其实蛮生气的，因为都做了那么多努力了。对，
1: 不过你看，我差一点就变成明星的好朋友了，但是我也是谢谢你没有变成那个公众人物，不然我们可能到现在也不会联络，太多人簇拥你了。对啊，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可以那么麻吉，真的是谢谢你没出片啊。但是你看我讲这段历史呢，就是让听众朋友很清楚的知道追蓝蓝的人一定非常的多
0: 没有了
1: 追他的很多，所以你要来谈一下情史我们才能听下一首歌。
0: 没有，其实就是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男生啊会写情书，然后就会丢在抽屉里面啊，那你就会莫名其妙就想说哎、欸，这谁，有些我根本也不认识，对，但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种骄傲感，就会觉得别人写情书给我就是我就觉得很不屑的那种感觉。
1: 所以你都没有，你当时都没有回应就对了。
0: 没有啊，我都没有回应啊，我记得那时候好像 班上的同学尤其男生都会来，就是哦，有人写情书给我，或是说会拿起来念什么的，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那我就说退回去，退回去。
1: 哎、欸，我现在忽然想到，我是不是有传过情书，有帮别人传过情书给你？好像有、欸，
0: 好像有、欸，哎，
1: 对啊，我也是曾经做过那个桥梁。那所以你国中的时候都没有交男朋友，
0: 没有，
1: 也都没有一个你看得上眼的，
0: 那时候就是很爱小虎队啊，所以怎么可能
1: 说的也是
0: 有男生比得上，对啊，
1: 太好笑，那刘德华更不得了，也太难。

0: 太难了。
1: 刘德华是高中的时候啦。对
0: 对啊，那你高中交了男朋友啊？
1: 哦，对啦，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交男朋友了，因为那时候就情窦初开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那种谈恋爱的年纪，就少女情怀总是诗嘛。
0: 对对对，
1: 对，所以那时候虽然爸爸妈妈是说不能交男朋友，因为
0: 要
1: 联考了，要等到大
0: 学，对对对对，
1: 但是我还是偷偷的交了。
0: 就是标准版，就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那所以你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慢慢小虎队也长大了啊，
1: 嗯，
0: 所以他们也开始唱一些跟爱情、青涩的爱情有关的歌曲，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1: 最喜欢的就是《爱》，《爱》这首歌，
0: 嗯。

0: 爱真的是很青涩的恋爱的感觉。
1: 对啊，
0: 对不对？还跟大海跟白云说我爱你。哎，你来讲一讲你这个，你情史一定很丰富吧？
1: 没有啦，
0: 讲一讲一段你最难忘的。我不好意思说你有几交过几个男朋友，我怕你先生会听。
1: 那我讲我的初恋好了。
0: 好啊，最难忘的，
1: 最难忘的就是有一次情人节的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读金陵女中，那因为金陵女中
0: 女校嘛，
1: 对，女校，然后因为她离我住的地方其实是蛮远的，所以我每天早上其实六点多就要起来等公车去学校。
0: 哦、
1: 对，
0: 因为那时候又没捷运，
1: 对，那时候没捷运，就是我都要坐公车去学校，都要坐快一个小时。那我那时候我记得刚好那天是2月14号情人节。
0: 哦，對，这么巧。
1: 对，情人节。然后就是我那天就是一样，就是早上起床，然后穿好制服要去上学，然后我就突然在穿鞋子的时候往我们家窗外看下去呢，我突然看到我那时候的男朋友，我的初恋，他穿了一全白，

0: 全白的衬衫跟裤子、嗯、就是很像白马王子这样，然后手里拿了一束花、
1: 哦、在你家楼下等你，
0: 对，
1: 也太浪漫了吧。
0: 他在 我家楼下等我，然后就是要载我，为了要载我上学这样子。
1: 怎么载啊？就骑摩托车、哦、
0: 对，
1: 你们那时候偷骑吧。我记得我们学校就不能骑摩托车。对，你是怎么认识的？
0: 哦，那是我小学同学啦、哦、我们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开一次小学同学会、哦、所以
1: 哇，很多都是这样子。
0: 对，然后我们去开小学同学会的时候，就是在同学会的见面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对我蛮有感觉的，就自从那次同学会之后他就开始追我了这样子、哦、对，
1: 也太浪漫了吧。
0: 对，
1: 所以他每天载你上学吗？
0: 没有，没有每天、oh, 就是那一天、okay. 所以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oh. 我就觉得说哇，这根本就是电视剧的场景啊。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对、
1: 欸、你果然是公主风、欸、
0: 所以我就觉得哦，好浪漫哦。
1: 真的，
0: 就
1: 真的
0: 看到一个白马王子手上拿一束花，然后还拿巧克力在楼下等你，就为了载你去上学。
1: 欸，那他不用上学吗？他制服不要骗我说他海军吗？制服还给我纯白的。
0: 没有，我记得好像他那天好像是要，就好像请病假还是什么的。对，
1: 哦，就乱请一个假，为了请你上学。
0: 对对对。
1: 你爸妈有发现吗？
0: 当然没有发现啊，被发现我可能已经被打断腿了。
1: 欸，这也太浪漫了吧。
0: 对啊，所以那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1: 真的耶。对，所以果然初恋是最难忘的。
0: 对，初恋是最难忘最美的。
1: 对，那你初恋的时候你都会做哪些事情？你们两个
0: 嗯，
1: 很青涩嘛。
0: 对，
1: 是真的像这歌词说的吗？什么像天空大喊我爱你，像大海说声我爱你，这有那么浪漫吗？
0: 嗯，有啊，我们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要联考、嗯、所以我们就是会去图书馆读书。
1: 哦、
0: 嗯、那读书，
1: 对啊，好好笑，那时候因为都在图书馆、欸、
0: 然后图书馆读书就会偷偷传纸条啊、嗯、对，那跟爸爸妈妈说，嗯，我要去图书馆读书。事实上呢，是真的是有去图书馆读书啊，但是读完书以后，可能就去跑去约会了。对，就可能去看场电影啊，哦、对啊，对对，或是出去外面走一走，郊外走一走这样子。
1: 那个时候就也都是就牵牵小手啊，
0: 对，
1: 那个年代，对不对？
0: 对啊，
1: 多的也不敢做了。
0: 对啊，
1: 哦，真的很有趣哦。
0: 嗯，
1: 那你现在这个现在的先生，你是怎么样的状况会觉得我这辈子就要跟这个人呢？
0: 嗯，
1: 这很大的决定耶。
0: 对啦，应该是说就是他就是蛮踏实的一个人啦、嗯、因为总是谈恋爱跟结婚总是 不太一样啦。
1: 对、啊、
0: 对，其实我
1: 那么丰富。
0: 我先生其实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嗯、对，但是他就是很踏实，
1: 很朴实。
0: 对，很朴实，而且他就是今天假如他只有赚十块钱，他是会把十块钱全部都给你的那一个人、
1: 哦、
0: 他不会说自己留五块给你五块。对，
1: 哎、欸，那你还蛮理智的。就是你看你少女时代是多么的追求浪漫。
0: 对，
1: 到了结婚的时候就很务实哦。
0: 对，因为毕竟步入婚姻总是想法长大想法总是会不一样的。
1: 对对 对, 對，完全不同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看我做梦归做梦啦齁、
0: 嗯、
1: 可是蝴蝶飞飞飞飞飞飞到某一个程度还是会回归，就是回归那个有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
0: 嗯，
1: 哎、欸、你结婚几年了？
0: 嗯，十八，今年第十八年了，
1: 不可思议耶！又再一次步入年龄，我都不敢相信我有过这么久，十八年呢？
0: 对对
1: 对，所以哇，你我觉得你还蛮成熟的，也不算是太晚婚。
0: 嗯，那时候应该还好，我是二十好像二十八九岁结婚的那时候，
1: 那时候也算晚、啊、晚一点，
0: 步入年龄了，对吧？
1: 没关系，大家都早已经知道。其实那个时候算是
0: 晚
1: 一点，
0: 那时候算有一点晚，
1: 那个年代算有点晚。可是也其实现在来看也算是一种适婚年龄。
0: 嗯嗯嗯，
1: 对，二十八九岁的确也比较成熟，难怪你那么务实。就是把梦想这个逐梦踏实，对不对？就像蝴蝶飞啊。
0: 嗯，

0: 我觉得我们的青春就很像这首歌，
1: 对，
0: 对不对？哈，然后蝴蝶飞呀、啊嗯，然后把我们就是把岁月写在这个脸上，然后慢慢的就是。我成家的成家，然后立业的立业，就慢慢的就是把我们的梦也逐了踏实了。
1: 嗯，现在在听到 这些歌，就觉得好怀念以前
0: 的
1: 读书的时光。
0: 对对对，就是梦可以一直做嘛，哈、嗯，但是人生的路也是要自己走啦。那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还算是逐梦踏实吧，嗯、都有达到自己某一个部分的梦想，嗯、对不对？
1: 对，
0: 就随着。你看这首歌《蝴蝶飞》啊，已经是1991年8月的歌曲，嗯、可是小虎队好像快解散
1: 啊、哦。对啊，那时候就是嗯，陈志鹏吧，
0: 对对对，
1: 他去当兵，
0: 对小帅，
1: 对对小帅虎，嗯、小帅虎他要去当兵，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好难过，
0: 对
1: 对，
0: 因为就觉得好可惜哦，这样子、嗯、就是而且是好像第一个这样子的团体，他们就要解散了，
1: 对。
0: 大家心里面都很难过，你应该特别难过。
1: 对，因为觉得说为什么要解散？为什么当兵就要解散？就会觉得说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当兵两年很长哎、欸嗯，你想想看，你自己也差点出片。嗯、你如果在歌坛上消失两年，真的回来就没有你的位置了。
1: 嗯，
0: 这发展很快，对吧？
1: 对。
0: 而且到90年后面，其实那个就是网络的崛起。
1: 嗯，
0: 其实那个实体的这些唱片的。销售量都已经越来越不好了，就慢慢就萧条掉了。
1: 嗯，
0: 对，所以很可惜，他们就在1991年12月就发了一张专辑，就为了小虎队要解散。
1: 对啊，那时候就觉得好难过。
0: 对，
1: 对啊。
0: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快要到时间了，你知道吗？
1: 啊，这么快啊？怎么觉得好像还没聊完呢？
0: 对对对，就随着小虎队的解散，我们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所以其实今天很高兴耶，这是我第一，就是在这个岁月如歌里面第一次个企划，就是同学会企划。我陆陆续续会找我各个不同阶段，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唱歌听歌的同学。非常谢谢兰兰今天做我第一个来宾，
1: 谢谢谢谢谢谢娱乐，非常荣幸。
0: 对啊，他是我国中的时候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你看，童年就是这样，好朋友就是朋友是老的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我们就一直联系到现在，
1: 对，
0: 还可以再坐在这边一起聊我们以前的梦想，
1: 对，
0: 一起聊我们以前过去谈的恋爱，那个青涩的年代，
1: 对，
0: 对啊。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告一个段落了，别忘了下礼拜同一时间，请收听《岁月如歌》，我还有很多同学哦，来一起在空中开同学会。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再见》，就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喽，
1: 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